0: 项链，
1: 一颗，只要一颗宝石就好。哇，那里一定有宝石！
2: 这个真不错。
3: 小姐，你们尽情畅快的野餐吧，这里的警戒工作就交给我吧。
0: 谢谢你了，姚护卫。
3: 小姐，用刀太危险了，我来。小姐，有需要就摇铃叫我哦。
1: 彩虹护卫队套装，一比一绝版还原，让你拥有公主魔力。
0: 晨曦真是太拼了，野餐的时候也不忘摆摊。
4: 太美了，比我之前买的还要美。
1: 这件粉色的我好喜欢。
5: 圆耳朵，你怎么了？
0: 他是长时间在山里没带够食物，又渴又饿。
6: 吃的来啦！
1: 谢谢，谢谢你们。
6: 这个项链上的宝石好美呀、
7: 真的呀，真的好美呀、
1: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宝石。
8: 圆耳朵戴着这个项链显得简直美极了。
1: 这是我在山谷里找到的，我才只找到了一颗。
8: 对，一颗怎么够？我还要去找更多的宝石。
1: 我们也去。
4: 还有我。
5: 我们也去看看。

0: 看的。
1: 宝石没什么好看的，但是那里可能会有灰暗能量哦。哦，
0: 啊，等等我！
2: 啊，我还以为这里遍地是宝石呢，原来并不是。
3: 宝石可不是那么容易寻找到的，否则我也不会用了一天才找到一颗宝石，还把自己给饿晕了。

0: 宝石，但是为什么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一种熟悉的气息？
1: 哎，是不是我身上的气息啊？
0: 不是不是，
2: 会不会是一直捣乱的那个家伙？快出来，我不会放过你的。
0: 我也感觉到了，不过感觉不像是敌人。
1: 我们还是在大家寻找宝石的时候做好保护工作就好了。
3: 这里会不会有迷人的灰暗情绪呢？
4: 宝石，
3: 可是为什么这个宝石的形状有点奇特呢？
5: 这不是宝石，这是风干的便便。
0: 上次我就是这样翻开了一块石头。
1: 宝石，我要第二块宝石了，我还要更多。
4: 原来是这样找宝石。好大的宝石啊。
1: 我的第三个宝石。
4: 喂，那是我的宝石。
1: 宝石有什么稀罕的？哇，这么美的宝石。
0: 宝石，我
1: 看这个宝石

0: 是凯特的宝石，还给他。宝石，宝石，
1: 还给我！

就是笑了。

0: 星宝闪耀，能量星星发射，星宝闪耀，水晶鹰go，星宝闪耀，花瓣鱼。
1: 把魔法棒还给彩虹，让她帮你对付这几个公主。好撑啊！

0: 看出我们英明之力。
1: 叔叔寻宝变成你们的样子，我们也会很难受，你现在肯定也很难受。彩虹，快醒过来吧。
2: 这黏腻的友情竟然能抵抗灰暗能量和灵佑的控制，那就让我来指

是小龙星宝。

0: 收集完毕。谢谢你，小龙星宝。
1: 彩虹，很遗憾你不是我真正的主人，你只能暂时当我的主人。
0: 小龙，是你啊！我说怎么有一种熟悉的气息？没关系，在找到主人之前，我不介意让你住在我的宝盒里。
2: 兔兔，你真是太好了！
3: 下次你看到小白狼，告诉他不要吃那么多。
4: 微月，看着你这么努力，我真的很感动。
3: 现在我的肚子很难受，我是急着去厕所呀。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冲客呢都得带着这个可爱的蔬菜头套登场啊。
1: 是的啊，蔬菜好呀，平时要多吃。
0: 对对对对对，得多吃啊，多吃蔬菜有助于身体健康。
1: 是。
0: 好，那我们的冲冠马上开始，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1: 有请。
0: 你好，欢迎你。哎呀，还、哎、怪可爱的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0: 你叫啥呀？
2: 我叫小马。
0: 你叫小马啊？小马挺好。小马脑袋顶上的是什么呀？
2: 香菇。
0: 香菇。
1: 你这怎么也不是香菇？香菇人家是褐色的，你这大红蘑菇。
0: 不是，它是很香的蘑菇，简称香菇，对吧？啊，好了，那小马是第一个来冲关的，希望能够给我们女生队开个好头，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期待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啊，小马。
1: 小马呢，他的职业是教小朋友的口才，所以他刚上来就有一种哎。

0: 耳观，看一看这个梨子的运动方向啊，找找规律，很好。往第二个蹦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好在它两个频率差不多的时候，哎，第二个梨子往上升的时候比较安全一点，不能在上面晃太久，你会晃晕的。哎，好嘞，
1: 用的是双脚起跳的方式，像个小青蛙似的。
0: 好，跪着肯定不行啊，要稍微对蹲起来一点，让自己的身体稍微站起来一点，再向前跳。
1: 这多好的，哎哎哎哎，还不错，
0: 哎，过去了。
1: 哎，这小蛙跳你跳的还挺稳的。
0: 独创的这个过关方法挺不错。这最后一个，哎，不用担心啊。到达查运流转。

0: 上去的同时扶着这个碗的边缘啊，没问题的。好嘞，调整自己身体的角度，准备上平台。好，走。哎，这还得再转一圈了。
1: 你每一关过的都稍显迟缓啊，第四关这么过那是很危险的。
0: 是，第四关就得眼疾手快啊，眼疾脚快，准确来说。
1: 哎，你这肯定不行呀，不行呀，不行呀，对吧？你整个的这个过关节奏啊，前面几关没有问题，但到了第四关了，那基本就是要被打下来了。
0: 这关就得快，
1: 哎，慢性子。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欢迎你。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1: 咱们今天来的朋友都不好意思介绍自己名字是吗？
2: 我姓徐，叫徐青，青青。
1: 这个你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那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节目呢？
2: 享受一下过程，参加一下合肥人的十八岁的青春。哎，
1: 十八岁的时候没来，对不对？啊，好几个十八岁的时候终于来了。
0: 想来弥补一下当年的这个成人礼，是不是？
2: 对。
1: 好，只要来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不管几岁都是十八。
0: 就是、
1: 啊。你戴这头套是南瓜，是不是？
2: 是的。
1: 南瓜其实也是好玩啊。
0: 好玩，好吃。
1: 它比如说有南瓜粥。对吧，南瓜汤，中餐西餐里面都有这玩意儿，
0: 都有
1: 吧。
0: 而且小时候我小时候手工课，老师还叫我们把南瓜的瓤挖出来，然后自己雕一个小灯，然后提回家。
1: 南瓜灯，对吧？好，那希望这个南瓜小头套能够给你带来好的运气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徐青。好，不错啊。这来到这儿的目的呢，就是完成一下十八岁没完成的这心愿，手扶住，好的，表现不错，继续加油。
0: 你看，我们人生中很多时候有的遗憾没法弥补，但有的就可以弥补啊。比如说我们亚洲一号赛道，你无论多大，它都在这儿陪伴着你。
1: 哎，过关过得很猛啊，第一关过的，稍微再稳当点啊，整个状态非常好。刚才徐青也说了，注重闯关的过程，结果不重要。好，实地把握能力也不错。
0: 好，先把自己调整一下站姿。
1: 好，走起，不错啊。
0: 好，
1: 起身，第二关顺利通过了，来到第三关。
0: 这一关找到时机上平台，好，哎呀，这过得行云流水的呀。
1: 是的，像第三关这种不太有难度的啊，对于他来说非常的轻松。
0: 是。

0: 再迅速一点，迅速通过哦。好，
1: 好的，漂亮，欢迎徐青一路非常的通畅来到了第五关，感觉他整个这个南瓜的大头套啊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闯关，哎，非常的稳而且非常的敏捷，加油。18岁的梦想，今天在第几个18岁的时候来到了咱们亚洲一号赛道，漂亮，徐青。重心还不错，哎，现在就看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第五关啊，一只可爱的大南瓜。刚才白老师说了哈，其实我就特别爱吃南瓜，我几乎每天都得吃南瓜，所以今天看到我们的徐青也是非常的亲切。第五关顺利通过，好的，来到第六关，如鱼得水哈，看看这。

题。咱们从徐青闯关的敏捷程度上，也要提醒大家哈，正在看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得多吃蔬菜。

0: 同样是时机，稍事的调整一下。好的，好，非常稳哈，不错，最后一步了，徐青。
1: 好的，没有问题啊，徐青要登顶了，最后一关，
0: 加油，徐青。最后一关同样也要考验我们的核心和力量啊，没问题。加油，徐青。哇，好可爱的笑容啊，顶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南瓜头套，我们的徐青在一步一步的迈向终点，加油。
1: 好的，很棒，
0: 恭喜
1: 徐青登顶成功。
0: 好的好的，恭喜徐青啊，真不错，我刚才看着你一

0: 三强是不是还要在我们的一号赛道上实现？
1: 是的。
0: 好的，我们恭喜徐青成功登顶，获得由一开德提供的净水器一台，那好，恭喜。
2: 好，我们的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欢迎，
2: 欢迎你，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汪伟，来自安徽省合肥市。
2: 你是为什么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呀？
3: 因为我家儿子和女儿喜欢看这节目，经常叫妈妈你报名参加呀。来了，
2: 你就来了啊，
3: 当孩子的榜样。
2: 对啊，这因为孩子还小嘛，孩子不能来，就只能让爸妈来了啊。
3: 是，
2: 你戴这小头套是？
3: 萝卜。
2: 胡萝卜还是个？
3: 啊，是胡萝卜。
2: 胡萝卜好啊，孩子得多吃啊，对吧？
3: 但是孩子一般都不爱吃，
2: 因为它有一股味儿，一种特殊的味道，我都不爱吃。
3: 我从小就不爱吃，但都说这个胡萝卜营养非常的丰富。
2: 你家孩子爱吃吗？
3: 也不爱吃，所以我就今天选这个，让孩子看到以后要多吃一点胡萝卜。
0: 你这是
3: 充分的用自己身体力行来教育孩子呀。
2: 对啊，但是好像把胡萝卜稍微的弄得熟一点、烂一点，那个味儿就会少一点了，对吧？就那不好吃的那个味道。
3: 因为好多人其实不太知道胡萝卜里含的这个维生素，它不是水溶性的，它是油溶性的。就它只溶于油脂之中，所以胡萝卜如果你直接放在米饭上蒸，它的营养是出不来的，一定要用油去炒它。
2: 这么回事啊？
3: 对，它是油溶性维生素。
2: 明白了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位妈妈的冲感表现，加油了。
3: 好，
2: 要给孩子做个榜样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这是一个很开朗的妈妈。
3: 开始冲关的时候的那个气势汹汹的。
2: 是的。呀呀呀呀呀呀！
3: 我就听到现场一个尖叫声，人就吓去了。
2: 好，接下来我们的比拼继续，欢迎下一位。
3: 有请。
2: 欢迎你。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张显霞，然后来自合肥。
2: 也是合肥本地的姑娘啊。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好。
3: 哎呀，张显霞今天戴的小水的头套啊，
2: 是
3: 向前冲击。
2: 其实我们安徽

0: 黄山的笋特别好吃啊，
1: 没错，
0: 很鲜嫩，炒起菜来非常非常的爽口啊。
1: 是的，一年有两个季节，一个是春笋，一个是冬笋，嗯，可以吃的哦。
0: 但是这两年呢，这个笋呢，这个植物呢，也被大家平时开玩笑经常会提到。
1: 那比如说，
0: 山上的笋都被你夺完了
1: 啊，夺笋呢你，啊，
0: 对吧？经常会开玩笑提到这小笋啊，
1: 是，
0: 其实人正经好吃呢。
1: 特别是我们刚刚这个白宇说到了黄山的笋，
0: 对，
1: 我们黄山的问政山的笋啊，哎呀，特别有名气，叫做问政贡笋，
0: 是的，太有名了。嗯，而且现在的笋呀，它会做成那种用小袋装的小零食，
1: 哎，直接脆蹦蹦的。好，来到茶韵流转，前两关都过得很顺利啊，这一关扶着碗的边缘。好，下一个等它升到差不多高的时候，一步跨过去。
0: 对的，没有问题，手扶住茶杯边儿，很好啊，过关技巧掌握的不错。
1: 又来到第四关了啊，第四关一定要等它收的时候就走，往回收的时候就开始走啊，走，快。
0: 哎，好的，没问题啊。
2: 可这一跤摔的呀，直接摔到了第五关啊！张浅霞，
0: 没事啊，我们那都是用软包包着的。
2: 哎，真没事儿，那也看出来了哈，你俩是真喜欢吃笋，但是我也很爱吃笋。别说黄山的笋好吃啊，我记得小时候每年的清明节前后啊，跟爸爸妈妈都会到咱们安徽的广德去挖笋吃，挖笋玩儿。哎，今天看到咱们这个张浅霞戴着笋的头套也非常的亲切，第五关

0: 油加油哈，第五关顺利要通过了，加油，
1: 漂亮。
0: 有点懵，有点懵哈，我们的

0: 活，很灵活，也很顺利哈，来到了第七关。
1: 对，在他冲过来向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跳上这个秋千了。
0: 没错，好。

0: 生队这一组还剩下最后一位了啊，有请。
1: 有请。
0: 欢迎你，你好。你带着是个什么生物？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曲娟，来自安徽滁州。
0: 所以你带这个是？
1: 大蒜。
0: 这是大蒜呢。
1: 这是蒜呢。看明白了，这上面还有一个蒜的那个小苗。
0: 确实非得仔细看也能看出来这个蒜啊。
1: 是。
0: 平时你吃蒜吗？
2: 我吃蒜蓉。
0: 吃蒜蓉，对啊。
1: 吃蒜蓉，火锅里拌的那个料。啊，
0: 对对对对。姑娘，问问你为什么来冲关呢今天？
2: 因为我外婆喜欢看这个节目。
0: 哦，外婆喜欢看。对着镜头啊，外婆看着电视呢，有什么对她说的？
2: 外婆，我上你最喜欢的节目了。哎呀。
0: 这外婆今天中午啥也不干了啊，就在电视等着看你呢啊，
1: 甜的孙女啊。哎，
0: 那接下来希望你能好好冲关，争取把大奖给外婆拿回去，行不行？
2: 行。嗯，
0: 加油啊姑娘。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啊。
3: 男生女生向前冲。

0: 中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7: 那接下来希望你能好好冲关，争取把大奖给外婆拿回去，行不行？
8: 行。
7: 嗯，加油啊，姑娘！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go！
7: 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啊。其实蒜，除了像这个毛倩文刚才说的这个腌的那种蒜，对吧？
8: 糖蒜、
7: 糖蒜、腊八蒜，对吧？啊，也很好吃，腌的那个腊八蒜翠绿翠绿的。
8: 对。它其实因为它这个味道比较有刺激性、啊，很多这个小朋友不爱吃，但是我感觉我们只要长大一点就会爱上它。
7: 对，就是比如说你炒菜，先放点蒜末炝炝锅，那小菜一炒出来那味儿就不一样了啊。
8: 是的，
7: 那小味儿嘚儿一下就提上去了。
8: 把蒜爆香再下什么，都感觉是增了几分香。
7: 是。

0: 水了，
1: 有点可惜啊。不管是拿奖还是落水，外婆都开心啊。那女生队第一组的表现就到这儿了，接下来咱们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好，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有请第一组男冲客登场，
0: 有请。
2: 欢迎欢迎。
0: 哇，这么热闹啊，
2: 而且竟然穿了统一的制服。
0: 是的，欢迎你们。
2: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上我们的舞台啊！
0: 来，欢迎大家。
2: 我们几位先分别的自我介绍一下，然后说一说头上顶的是哪一颗蔬菜。从我身边这位开始。
3: 我叫马雷，头上顶的是一个土豆。
2: 土豆啊，好，身边这一位。哎，
4: 大家好，我叫沈浪，头上顶的是青椒。
2: 青椒。
5: 大家好，我叫马英生，我顶的是蘑菇。
0: 欢迎蘑菇啊，你呢？
6: 大家好，我叫毕光富，我带的是那个叫什么仙人掌，
2: 叫那个什么什么仙人掌，
0: 什么什么仙人掌。
2: 我们今天是蔬菜大作战，土豆，嗯，青椒，香菇也勉强算是蔬菜，
0: 嗯，
2: 请问你这个仙人掌算是哪一种蔬菜？你了解仙人掌的蔬菜属性吗？
6: 就有点难为我了，
2: 有点难。但说实话，还真的是
0: 仙人掌。
2: 现在有很多地方用仙人掌的那个叶子去下挂面啊，就当做蔬菜一样，口感和营养价值比蔬菜更高。哎呦，
0: 乐乐不愧是美食节目的鼻祖啊，这个吃法很独特，
2: 真的是这样的哈。那今天你们四位为什么会组团一起来呢？你们四位的关系是？
3: 对，因为我们是目前合肥正在征战这个中冠的俱乐部，叫合肥荣耀，
2: 是俱乐部的四位队友，嗯，对吧？那今天到这边来检验一下自己这个运动状态怎么样？
0: 是的。
2: 那谁是队长呢？队长，队长，队长，
0: 蘑菇队长，
2: 蘑菇队长，
0: 来，有请我们上前运部啊，队长。
2: 队长，你别害怕，不是让你第一个跑啊，是让你来排兵布阵。你觉得你们四个人里面，运动状态最好的是谁？
5: 我们压轴一个，我们的小毕老师，
0: 仙人掌是吧？
2: 他压轴哦，这两个得先去一个。这个先去一个啊，来，土豆向前一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今天男生队第一组出场的四位呢，都是足球运动的爱好者，目前的队名是合肥荣耀啊，这名字起的也非常好。
2: 对，
0: 可以啊，
2: 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一号选手啊，土豆的速度虽然不快，但是小腿的肌肉发力非常的这个有劲儿。
0: 是的，下盘很稳啊。
2: 问一下青椒，土

0: 豆在最终踢的位置是
1: 他全能型的选手，什么位置缺他就可以踢什么位置，
0: 什么位置都可以。
2: 哎呦，全能的，
0: 从前锋到中场，嗯，到后卫，到门将，
2: 守门也可以啊。
0: 也可以是吧？也可以啊，厉害了。包括给队友买水啊，送盒饭呀，对不对？大家是夸你呢，你好歹得多坚持一会儿，让我们把这个夸的话得说完呢。
2: 把他夸害羞了，你看看。
0: 好，送走了土豆，下一位就是青椒。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青椒土豆丝是一道绝配的好菜呀。
0: 对。你没有发现青椒跟什么，就是其他的蔬菜，嗯，或者是那种豆制品也好，肉类也好，都可以炒成丝儿。
2: 对，
0: 青椒土豆丝儿。
2: 对，
0: 青椒肉丝儿。
2: 对，啊，
0: 包括什么辣椒灌肉哈，
2: 啊，是，
0: 能用的场景很多。
2: 就青椒是一个很百搭的蔬菜。可能你单单的吃它你没有觉得特别好吃，
0: 对，
2: 但是它和其他蔬菜搭配在一起特别美味。
0: 而且就在咱们你好歹让我把科普讲完。就在俺们合肥的肥凳啊，就有一个非常专业和大型的青椒种植养殖基地。队长，你看你前两个队员的表现好像确实差强人意啊。
3: 是他那个没事，我们有鸭绒，还有我，
0: 还有你。期待合肥荣耀能为合肥赢得荣耀。
2: 是的，
0: 来把时间交给队长。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6: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2、1。
8: 发现男生队啊，这选手们戴上这些蔬菜头套以后反差特别大
6: 啊，
8: 就女生戴起来是萌萌的很可爱，男生戴起来就怎么说呢，
6: 对，
8: 格格不入，
6: 本来觉得很有霸气，
8: 嗯，
6: 但是突然间戴上之后对，不行的话就把那个扔给救生员吧，确实这个可能会有一点影响选手的冲关，
8: 队长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发挥，我们看一下啊，好，蘑菇队长现在来到了男生队的第二关。
6: 我来问一下仙人掌，队长在队伍当中是踢什么位置？
9: 守门员。
6: 守门员。
8: 哦，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哎呦！
6: 守门员是球队的底线
9: 啊。
6: 但是现在我们的底线就是仙人掌了。大家知道一个球队里面最后的底线就是门将，
8: 是的，嗯，
6: 现在我们没有底线了啊，如果你落水的话，你们这一队就没有底线了，所以就靠你了，你叫什么名字？
9: 毕光富。
6: 踢的位置是
9: 边前卫。
6: 边前卫。好，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仙人掌，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2、1。
6: 这也是队伍当中队长寄予厚望的一名选手，
8: 是的，确实今天这四位选手啊，他的身形是最适合闯关的。
6: 对，想问一下子涵，平时有看足球的习惯吗？
8: 偶尔会看。
6: 就是2年1次还是
8: 4年1次？
6: 哦，4年1次。
8: 世界杯。
6: 明白明白，那这个频率还是比较频繁的。
8: 相较而言啊，我个人可能更喜欢篮球一些，就是它的节奏会快一点。就足球的话呢，可能因为它会需要等待进门的过程。
6: 对，但是足球人多呀。
8: 对，
6: 就是看热闹可以的啊。从你们落水的位置，我可以充分的判断你们来自同一支球队，好不好？因为你们的位置都是一模一样的，
8: 非常团结。
6: 感谢四位为亚洲一号带来的欢乐。非常遗憾，挑战失败。有请第一组最后一位。
8: 有请。你好。
10: 乖乖，
6: 这个小朋友。小朋友，我问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报名要年满18岁，你满18岁了吗？
11: 满18了。
6: 哇，你看着好年轻啊。
8: 你多大了？
11: 18岁。
8: 真的刚刚18岁。
6: 啊，怎么想到来报名参加男生女生的呀？
11: 因为看那个电视上播放那些，想自己参加看看。
6: 这个节目你看了多少年了？
11: 忘了。
6: 忘了。
8: 就是小时候看的，年纪太小。
6: 太早了。
8: 都忘了。
6: 按照他的年纪，我们这个节目播了15年了。
8: 他应该看了有15年了。
6: 3、4岁就开始看了。
8: 对，
6: 这个你知道今天登顶送你什么吗？
11: 知道，送那个净水器。
6: 想不想要？
11: 想。
6: 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6: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2、1，Go！
6: 哎哎哎哎，这个小伙子双腿在颤抖
11: 啊，
6: 没事，你放松，来都来了啊。
8: 今年才刚刚18岁啊，一到报名年龄就来了。
6: 小伙子。应该是看了10几年，终于到了自己能够参赛的年纪，
8: 是，
6: 就率先的来到了亚洲一号的舞台上。
8: 那岂不是从小看着乐乐的节目长大的吗？
6: 对，他得喊叔叔啊。
8: 乐乐哥哥啊。

0: 还在不在？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小南瓜落水了，成南瓜汤了。
0: 有点紧张，你看下水之后就一直抱着救生员。
1: 害怕，
0: 嗯，对，没关系，放心。第一水不深，第二救生员很专业，第三水很干净啊。
1: 明年再来。
0: 但是呢，第一组的表现呢，确实可圈可点。嗯啊。
1: 可圈可点在哪里？
0: 就是快乐的可圈可点。哎，
1: 你说的对 啊。
0: 好吧，非常遗憾，第一组没有人登顶。来看下一组女生的精彩表现。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丑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一直两地分居，我也没机会给你介绍认识。再说了，我自从在你手底下做事儿，我跟你感受了这上海的灯红酒绿。
2: 男人嘛，
1: 这

0: 不能让生活缺少一些可能性吗？
1: 行，理解。哎，你女朋友坐的哪趟车？几点钟到的？
2: 坐到了。
3: 武汉。
0: 从武汉经徐州铜山到上海，429次，下午2:40。
1: 你几点接的他？
0: 3点多了。
1: 他2:40到的，你怎么3点多接到他呢？
3: 嘉平说在出站口假接我，可他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个路盲，我哪里找得到出站口假在哪里啊？
0: 我跟他说了多少遍了，不认路就多问问人，那他不问我有什么办法？
1: 那你那会儿，你一直都在哪儿啊？
0: 我们一直在假出口，
1: 三下一次医务所周围，你没去过？
0: 没有，我去那儿干嘛？
2: 你以前来上海找过他吗？
3: 没有。
2: 你为什么偏偏这会儿来？
4: 你用最快的时间告诉我你在武汉的具体情况，还有生活习惯，同时要记住我告诉你的。
0: 他呀，就是觉得武汉的工作太无聊了，也没有什么前途，那刚好有个姨妈在上海嘛，就想说来上海看看。大城市大有可为，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就是来看着我呗。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 什么处事？
0: 那会计师。
2: 既然你打算在上海常住，行李呢？怎么连个行李都没有啊？
3: 行李太多，我怎么拿得动啊？光衣服3大箱，我肯定走水运啊，过几天就到了。
2: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不是太和商行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他跟我炫耀过，他还是个什么科长。
2: 商行的地址跟你说过吗？
3: 说过啊，上海沪西区吉斯菲尔路26号。
2: 你们怎么联络？
3: 打电话，写写信。
2: 商行的总机电话号码多少？说。
3: 这我不知道，都是他打给我的。男士嘛，主动一点。
0: 嗯，他的电话我每次都打到财政部的总机，再转到他们科室。68333转197，记。哎呀，我提了。
1: 你跟左小姐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认识的？
0: 这也要问？1936年秋天，南京。
3: 我们是在民国25年秋天10月份认识的。
2: 你们第一次约会在哪里啊？
0: 中华门内夫子庙看的电影。
3: 十字路口。

0: 什么人？哎，别！千万别放手！
1: 怕死了是吗？你们这些警察向我们爱国学生开枪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啊？
0: 不是，我不是警察，我也是参加爱国游行的。我是打晕了一个警察，换了他的衣服，还偷了他的车。我为的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拿走。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我也有红袖章，和你一样的。可是很多同学都死了，弄到这样的袖章很容易。你别紧张啊，你拿着我的枪对着我，然后我去找这插销去。哎，别！别走火啊！你把插销扔哪儿了？ 不是你受伤了？

0: 先帮你止血吧，好吗？你别对着我，你坐下。慢点。我看一下啊。
1: 哟，
0: 你是哪个月校的？
2: 南京金融专门学校。
0: 认识的啊？你叫什么名字呀？
2: 宋双桃，同学们都叫我果果。
0: 果果，这名字挺好听的。
1: 忍着点。好了。
0: 你为什么不用手雷啊？
2: 我们游行队伍遭到扫射，游行的组织者受了重伤，他给我的手雷，他还告诉我这个地址，说这里有很重要的资料，不能落到反动警察手里。
0: 啊！可是，咱们俩在这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等一下警察就会追过来。要不这样。你信我的话，我说松的时候你就松开，你千万别害怕，就当咱们俩看了场电影。十字路口看过吧？哎，你准备好啊？三二一，松。哎呦我的天，
1: 你等我一下，我先处理一下啊。
0: 走
3: ！这东西怎么办呀？
1: 哎，你别管了，后面的交给我吧。啊！
4: 哎，我看也差不多了。赵安这王八蛋，没什么大事儿，非得折腾到现在。哎，对了，我听赵安说，他在火车站接到你们的时候，左小姐说。你们是要去永安商场是吧？
5: 嗯。
4: 可是你们去的方向是西南面，永安商场在北面。他说谎了吧？
6: 左小姐，你说你是从武汉来的上海？
3: 没错。
6: 我能看一眼你的车票吗？

0: 崴了一下。
1: 这是什么？
0: 香囊，没见过啊。
1: 没见过。很香，哪里来的？
0: 火车站买的。
1: 火车站买的。这个香囊很好，我也喜欢。

0: 难了。
1: 哎呀，天，你还给念出来，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害不害臊？
0: 我女朋友好不容易来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谁能想着去逛商场啊？是吧？不干柴烈火的。
1: 笑什么笑？
0: 你小子早说不就完事儿了吗？
2: 赵组长，问题都问完了吧？我还想趁着天亮出去逛逛街呢。
3: 左小姐，你别急，我要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0: 芳芳，
1: 赵大队长，这叫我来什么事儿啊？
0: 又漂亮了。
1: 谢谢。
0: 我想问你件事儿，你是不是挺喜欢陈家平的？
1: 哟，干嘛？还不允许我喜欢人啊？管得真宽。
0: 不是不允许，关心，关心一下员工的生活状况。答呢？家平是不是也挺喜欢你的？
1: 那是自然的了。那赵大队长觉得我们般配吗？
0: 般配，太般配了。
1: 哎呀，可惜啊，我就是比家平啊大那么几岁。
0: 芳芳啊，这都什么年代了，流行姐弟恋，要有自信啊。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吃喜糖啊？
1: 那就要看家平什么时候向我求婚了吧。
0: 快了。
2: 苏小姐，我不想破坏你们的感情，其实我是为了帮你。
3: 怎么帮我？
2: 我实话实说，我并没有怀疑你什么。你一个弱女子，长得又如此的漂亮，怎么可能跟山下玉三有关呢？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调查陈家平。
3: 为什么调查陈家平？
2: 我这么跟你说吧，陈家平出现在火车站，如果并不是跟你约好了去接你，那他极有可能跟山下玉次案有关，或者跟另一起涉及中共地下的组织一案有关。你刚才听到了，陈家平在感情上对你并不是很专一，你对他没必要袒护是吧？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只是恰好在火车站碰到了陈家平，然后你被他利用了？左小姐，如果你跟我说实话，
4: 我马上放你去逛街。
5: 行了，我把这个拿给日本人看一看，应该差不多没啥事了。你呀，就可以回去了。

0: 怎么了？陈家平啊，你可真够意思啊！骗赵安就算了，你还骗我！我又骗你？
1: 你还装？那左双桃都认了，他跟你根本就很久没联系了。来上海是看自己姨妈的，恰巧在火车站被你碰上了，你非得要求他，说你去接待他，让他配合你。
0: 你去火车站，到底是去干什么？你不跟赵安说，不能跟我说吗？我不知道你去干什么吗？就这点勾当，私买私卖，商行就你一个人干这事儿吗？你跟我说了能怎么样？有事我帮你担着呀，你怕什么？你现在啊，可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你的事儿是小事儿。 左双桃的事儿大了，山下遇害的时候，左双桃就在活动范围之内。现在断定他是刺客的同伙。
2: 刺客同伙，
0: 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因为这一段旧情，让左双桃把你给利用。
1: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左双头不认识，碰巧在火车站见到了，是他要求你把他接出来配合他的，是不是？
2: 勾当同伙，我跟你说实话吧，
1: 你说。

0: 我的实话就是，
1: 罗冠群，你就是王八蛋啊你！我这么多年把你当大哥呀，你现在反过来诈雇我来？
0: 我告诉你，我去火车站就是接我女朋友，
1: 她就是来上海找我的。我今天这么说，她也这么说，因为这就是事实。
2: 赵组长，我想去逛街了。

0: 去火车站是来接我的，我没有心情跟你不停地重复这两句话了。
1: 你爱信不信，你不信你就把我带走啊，赶紧带走。
2: 别急，
1: 快点的呀，快快快快快，别磨叽。
2: 您这个人真的是。
0: 陈家平，你在哪儿呢？给我出来！陈家平，
3: 怎么了？
4: 哎，家平，
0: 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你跟罗芳芳是怎么回事？
1: 不是。你审讯我们两个也就算了，干嘛还把卢芳芳扯进来啊？
4: 误会，肯定是赵安干的。
5: 他把我都给骗了，
1: 听到没？误会，不是你想的那样。
6: 哥，那个锁双刀就不审吗？
7: 不是不审，换个方式审。我就知道罗冠群那套蹩脚的玩意不好使。
8: 凭什么抓我？
7: 刺客怎么样了？
9: 还没死，不过也撑不了多久了。
7: 那韩露呢？
9: 正在路上，快到了。
7: 把高放找来，他那些技术有用武之地了。
9: 明白。
7: 我去向木村长官汇报，接下来轮我唱这出戏。
2: 这不是走个过场吗？啊，不要在意。上海滩很好玩，该吃吃，该逛逛，有什么需要跟我说。
1: 你得了吧，你老罗，他哪有那心思呀？还逛街，还吃饭。咱们俩吃饭去啊，走。
0: 还吃饭呢？罗芳芳的事情说清楚了吗？
1: 真没事儿，
2: 误会误会，这都是误会。晚上华友楼，我请客。
7: 你们两个一个都不许走。
10: 张安，你还要干什么？
7: 有新的证据，继续接受调查吧。
10: 你有什么新的证据？
7: 木村长官的命令。

0: 哈喽小姐你好，
1: 你们找我想问什么？
0: 听说你今天在火车站遇险了。
1: 是，怎么了？
2: 我听说当时有一个人及时推开了你，才让你免遭劫难。
1: 对，
2: 那个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2: 你看看是他吗？
1: 我不太明白你们什么意思。
0: 山下五福大佐哈罗小姐肯定认识吧？
1: 他是我的朋友。
0: 听说在满洲的时候，山下五福大佐安排了好几部满影出品的电影让你演，你们俩的感情很深。
1: 你到底想问什么？
0: 山下五福大佐今天在火车站遭遇刺身亡了，你知道吗？
1: 山下身亡？
0: 这个人叫陈家平，我怀疑他跟遇刺案有关，你是关键的证人。
1: 我？
0: 他坚持说他一直在火车站的出口，并没有到山下遇刺案的附近。但是你遇刺的现场离山下遇刺的现场很近，如果救你的人是他，那就证明陈家平撒谎了。我想你当然不会包庇一个刺杀山下五福的凶手吧？
1: 当然不会。
0: 救你的人是他吧？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0: 佳平，你先不用急着告诉我你为什么说谎，我们听下一个。
1: 你的名字，冯七，拔他一枚指甲。你的名字，李大轩。
0: 谁派你来刺杀山下武夫的？
2: 组织？
0: 什么组织？
2: 我只知道我们是抗日，接受上级的命令，其他都不允许作文。
0: 那个逃跑的，跟你是一伙的吗？
1: 是，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阿坤。除了阿坤，还有其他同伙吗？没有了。再拔指甲。
0: 王杰，
3: 看，让他看。这个叫左双桃的女人你认识吗？她跟你是一伙的吗？
0: 把她所有的指甲
3: 都拔了。
1: 说，我是吧，我认识她，我们是一伙的。
0: 陈家平，你说谎了。双桃小姐，你也说谎了。大轩和韩露的口供说明了一切啊。
4: 小艾，这事儿就交给你处理吧。
5: 等等，
4: 还有什么要说的？
5: 我能不能再听一遍？
0: 好，再听一遍。那罗经理，也委屈你再仔细听一遍。
5: 等等，
0: 你干嘛？
5: 赵队长，我来操作行吗？
0: 你会吗？
5: 还行吧。

0: 小姐您好，
1: 什么找我？想问什么？
0: 听说你今天在火车站遇险了。
1: 是啊，怎么了？
0: 我听说当时有一个人及时推开了你，才让你免遭劫难。
1: 对，
0: 那个人认识吗？
2: 你不是还可以吗？别玩坏了。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3: 赵队长，左少棠那边的录音我也想再听一遍。
2: 随便。
3: 赵队长，您可太能开玩笑了，
2: 我跟你。

0: 开什么玩笑？好好的录音，为什么要把它剪辑了呢？被剪辑过了，你有证据吗？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我来分析分析啊，
1: 老罗，听到这背景声里有水滴声了吗？
2: 录音是漏水，用盆接着很正常。
0: 是很正常。
1: 再听一遍。
0: 听仔细了哈。
3: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2: 我没听出来啊。
1: 前半段录音水滴声的确是均匀的，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一句话，水滴声忽快忽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2: 救你的人是陈家庭吗？
4: 啊，陆小姐，我是宁明，给我签个名吧。
5: 来了。
6: 不是，救我的人不是陈家庭。
1: 还有。别着急解释，老罗，再听一下李大轩的对话吧。
7: 是，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他叫阿坤。
1: 记住这句话啊，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再听他后半段。
7: 指甲都拔了，
8: 说，我是吧？我们是的，
7: 我们是一伙的。
1: 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赵队长，一句话，李大轩说了两回。还都在同一个位置咳嗽了一声，你觉得是巧合吗？我不觉得，但我认为赵队长是把一句话分了两次用。
8: 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
9: 走了，
10: 老婆，能处理吗？
9: 放心吧，没问题。
11: 赵安，你简直胆大包天。家平是自己人，左双桃是家平的女朋友，也算是自己人。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套路他们，
2: 之前下三滥的那套套路是你的，别都往我头上扣啊！
11: 你胡说！我命令你立即给我放人，立即。
1: 可以走了吗？

0: 怎么走了？华友楼吃饭，我请客。
1: 我大哥，
2: 左小姐，今天是我照顾不周，让您跟嘉平都受惊吓了。啊，来来来，我自罚一杯，啊，自罚一杯。哎。
1: 反正啊，那个赵安也蹦跶不了多久，36雷总打秋，秋后再找他算账。
2: 哎，今天就不说这些了，来，这一口我再敬你。嗯，

0: 收金了。
1: 之前嘉宾跟我说，在一家中日合资的商行上班，我还以为他赚着钱享着清福，我没想到，感情是个魔窟啊。
0: 是，这儿也没有外人，我不妨跟你直说了，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 打打杀杀、动刀动枪的事儿，
0: 那是难免了。听明白了。
1: 原来是个汉奸窝子呀！<笑>
0: 邹小姐，心直口快啊！我喜欢。<笑>对了，邹小姐，我听嘉宾说你来上海是有找工作的意向，想好了吗？
1: 目前还没什么想法。
0: 嗯，
1: 准备拜访完我姨妈再决定。
0: 你姨妈住哪里？
1: 余公馆。哪里？余善仁先生的公馆。是在那儿做佣人？我姨妈是余善仁先生的大太太，郑雨梅。是吗？不过不是我亲姨妈，是我妈妈的堂姐。好。
0: 余先生那可是三北轮布公司的董事长啊，又是赫赫有名的金融大亨，还兼着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就连日本人都得高看他一眼呢。哎，郑嘉平啊，您这位女朋友背景是相当的了不起啊。
2: 还不赶快敬酒？
0: 哎，来来来，
3: 曾
0: 小姐，敬你一杯。
3: 我上趟洗手间，先失陪一会儿。
2: 来来来，我替他。
3: 陈家平，你是故意的吧？怎么了？
2: 你女朋友这靠山，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3: 我这不也才知道吗？那于先生一跺脚，上海滩都颤。我要早知道他有这关系，我跟你混什么呀？
2: 你没骗我。
3: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笑>
0: 那我得敬你一杯。
3: 得了，来来来，大哥，来来来，说点正事儿。山下中了剧毒以后，送到慈安医院，还被补了一枪，
2: 连他的保卫队也死了一名。我说是下手够狠的，车上下毒，下了车还补枪。
0: 哎，你说这是军统干的呢，还是中共干的呀？我觉得是军统。
2: 为什么？
0: 你想啊，山下中了剧毒以后，到了上海还要补枪，那不仅是要他的命啊，我还听说了，他们在山下无身上，说有军统的一份密信。可是蹊跷的是，在山下的身上包里边，也没有找到这封密信。
2: 哎呀，那得好好查查。

0: 到了。
1: 哼，安排到这儿来了啊？
0: 赵安为了表达对你们的歉意，晚上安排你们住这儿，你们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去宜家也不迟。好了，不打扰你们了，热乎热乎。
2: 热乎什么呀？半条命都吓没了。
1: 哎，命没了也得跟我热乎。
2: 去去去，
3: 去了啊！
4: 来，慢走慢走啊！这小两口，
0: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
4: 没有啊，哪里不对劲啊？
0: 太过巧合了，陈家平忽然出现个女朋友，都在火车站，山下遇刺，还有中共的叛徒，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太巧合了，就必有蹊跷。
4: 那我去查查。
0: 不用了，赵安会去查的，我们静观其变，

0: 陈科长，您别请啊，
1: 你走吧。
0: 啊，好，嗯，
1: 走吧，走吧，我关。
0: 哎，好。
2: 陈家平，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讲？

0: 你为什么假装你还很爱我的样子？其实呢，你已经变心了，是不是？
1: 我没有假装，他就是自作多情，你别听他信口开河。
0: 自作多情？我看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吧。
2: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别跟我吵架啊，我这一天都够烦的了。
0: 我还烦呢，早知道我不来上海了，还以为可以坐电车买洋货，结果呢，差点坐老虎凳。
2: 好了，咱们两个就别聊不开心的了，好吗？我问你啊，你有没有想我？
0: 想你？想，特别想。
2: 那想我的话，就一起洗澡去吧，走了。
0: 洗澡？嗯。

0: 怎么什么都听不清了？
1: 水龙头开了，窃听器最怕水滴的声音。
0: 你小子不是技术强吗？你想想办法。
1: 人洗澡有什么好听的？我可不感兴趣。

0: 真是清泉浊足，焚琴煮鹤，可惜了。
1: 现在可以说话了，但还是要小声一点，所以咱们
2: 现在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假装是去火车站接我的吗？

看一下。

0: 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3: 老张、老王，
4: 哎，老周，
3: 旅游回来了。
4: 是啊，去了趟新疆。
2: 老周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3: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1: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9: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

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回老家了。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6: 是吧？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忍一下，你为什么要救我？那这三天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呢？
1: 红花朵朵朝南开，朝南姑娘送茶来，
0: 茶无来，酒无来，那儿有山歌唱出来。
1: 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组织没有把我忘了，我终于要被唤醒。你一直跟踪我，也是因为我在上海潜伏了一年多，在唤醒我之前，组织要先暗中观察我，了解我的情况。
0: 看我有没有和敌人同流合污，还有我的能力有没有退化，对吗？对了，我有个疑问，刚才明明是那个咖啡西装离你最近也最危险，你为什么要对格子裤开枪？爱梦玲。

0: 啡西装，拿的是勃朗宁花口鹿子手枪，装弹量七发，枪声略发闷，但我刚刚听到了七声枪响，所以他的枪里没有子弹。格子裤子，手里拿的是 M1917 左轮枪，装弹量六发，但是他打了三发，所以他的枪里还剩三发。黑色礼帽，用的是苏制 TT33 型手枪，装弹量八发，声音洪亮，我听到了七声枪响，也就是说他的枪里还剩一发子弹，我只能把这一发子弹留给格子裤子。
1: 可如果我身上万一没有弹匣呢？
2: 我赌你有弹匣呀。
1: 你那是赌命，
2: 至少我赌赢了。
1: 行了，梅花寺同志，按照上海交通线麻雀同志的指示，你被正式唤醒了，以后我就是你的联络人，你可以叫我老陆。
2: 老陆，你在这里好好养伤，这个诊所呢是我一个法租界的朋友开的。
3: 之所以紧急唤醒你，是因为组织得到情报，有一个叛徒要被押往上海。
2: 叛徒？
3: 这个叛徒是谁，长什么样，谁押送他都不清楚。麻雀同志得到具体的消息，就是他们明天会乘坐5144列车从南京来上海，大概在明天下午3点到站。来接收他们的是太和商行的赵安，赵安手里掌握了叛徒的一封密信。这个叛徒危害性极大，我们很多在警察局里潜伏的同志很可能会被他指认出来，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拿到密信，找到叛徒，为组织出钱。
2: 是。
3: 困难是很大的，想办法克服，尽可能的寻找线索，遇到紧急情况你可自行处置，
1: 同时你还得做好撤离的准备，一旦你的身份暴露，
3: 立刻离开山号，离开上海。
2: 老陆，我保证完成任务。
1: 东浦十路的榆木书画店是我们以后的联络地点。
4: 来来来，嘉宾，来来来啊，你看看我这幅画，给我提个款。
2: 陈老师，
4: 我的画，你的字儿，在上海滩那叫珠联璧合，全上海都找不到第二个。
2: 哎呀，我说老罗呀，你还有心情画画？你知不知道赵安今天要去宪兵司令部开会？你别怪我这个当弟弟的说话直啊！现在商行上上下下的人都说你就是块假招牌，他赵安才是商行的真老大，那说说也就算了。可是你看看现在，日本人开会都只叫赵安不叫你，你说这事儿闹的。
4: 哎，赵平，你帮我看看画，点评一下。
2: 行。散弹之中暗藏雄浑之气，博观约取。我说大哥，你这以待厚积薄发呀。
4: 你等我。
2: 那肯定的，你是我大哥吗？我不像那些墙头草啊，都跑赵安那儿去了，我就是铁了心的跟着你。
5: 你说，嗯，你是不是觉得我迟早能把赵安收拾了？
2: 那可未必。我就是想吧，我要是跟了赵安，我这一手好字儿不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
4: 你呀。
2: 这幅画的气势，飞鸟出林，惊蛇入草。还有啊，平时你把窗帘啊拉开点，敞亮。

0: 陈科长，
1: 哎，
0: 你忙什么呢？一头汗的。
1: 哦，收拾办公室嘛，太热了，通通风。忙着呢。
2: 我去拿个东西去。
1: 哎，
2: 走了。
3: 综合警方信息，现在已经能确认，叛徒方红南由山下武夫从南京押解到上海。只要找到山下武夫一行人，再通过叛徒左撇子的特征，就能将他锁定并伺机除奸了。但山下突遭意外，赵恩会带人不守火车站，会给行动带来难以预料的困难与危险。怎么办？去还是不去？现在已经来不及向组织汇报了，必须立即做出决定。
4: 小买卖，跟人约在火车站见面，结果被赵安发现了。日本人呢，最近管得严，赵安又是日本人的狗腿子，所以就借你打个掩护。
5: 就这么简单？
4: 啊，那你呢？
5: 我什么？
4: 我让你帮忙的时候，你反应出奇的快，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刻意隐瞒一样。你是不是也借我打个掩护啊？
5: 我以为他们是来抓我的。
4: 为什么呀？
5: 我在武汉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反对汪伪政府的活动，哪像你啊，落水当汉奸。
4: 哎，对了，我怎么之前没有发现你记忆力这么好？赵安追上咱们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一遍，你就把我在商行里全部的信息全都记住了。
5: 你也不差吧，一样一次没错。
4: 我是总务科科长啊，就擅长这些。
5: 我是会计师的，也擅长记这些。我擅长记住的可不止这些破事。
4: 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想问我，你问吧。
5: 那天你为什么没来啊？
6: 组织上已经调查过了，这个罗冠群确实不简单，所谓的太和商行只不过就

0: 是一个伪装，其真面目是日本宪兵司令部控制下的情报站。
1: 只要潜入锦商行，就能够打入敌人内部，对吗？
0: 是的，但是你考虑清楚了吗？
1: 我考虑清楚了，我是一名党员，我想尽我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抗日救国、民族解放做贡献。
0: 一旦执行潜伏任务，你的身份需要更加隐蔽。
1: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能够做到。
0: 我记得你之前打算和锁双桃结婚的，可是领证那天你没有去，他应该很伤心吧？你打算怎么处理和锁双桃之间的关系？
1: 我欠他的太多了，下辈子再还吧。
2: 回答我，那天你为什么没来？
1: 没想好，我就觉得吧，我也不能给你稳定、幸福的生活。
2: 所以你就跑了，跑来上海当汉奸。
1: 我和刘冠杰就是偶然认识，我也不知道他给日本人做事了，等我知道的时候也晚了。再说了，糊口混日子呗。
2: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1: 是以前傻嘛，太幼稚，太不现实。
2: 包括和我在一起，你后来有没有再到南京找过我？

0: 老板，结账。
1: 做完了。
0: 啊。
1: 经常跟你一起来那姑娘呢？前了阵子，那个姑娘经常一个人来，今天又是你一个人来。
0: 老板，您能帮我一个忙吗？
1: 帮什么忙？
0: 您说的那个姑娘，下次再来的时候，这汤可以别那么咸吗？少放些开呀。其实他是怕麻烦你，每次都不好意思说。您别告诉他是我跟您说的。
2: 回答我，你后来有没有再到南京找过我？

0: 我可以走了吧？哎，还不行，对不起。在罗冠军对我们的怀疑打响之前，这出戏还不能演完。明天，我陪你去趟玉文馆，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1: 我凭什么听你的？

0: 你先回去吧，明天一早再过来接我。
1: 刚洗完澡就让我走啊？我去哪儿啊？
0: 回你家呀。
1: 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家，我才不回去。
2: 去去去，让你同事知道多不好。
1: 那你亲我一口，我再走呗。
0: 真讨厌。
1: 你不亲我，我亲你一口。我走了。

0: 山下大佐已经不幸罹难了，那守在医院的目的是……我知道了，是不是中共同城者就在医院？
1: 也听说过梅花寺。
0: 梅花寺，
1: 就是你们商行的内鬼，潜伏着一个代号叫梅花寺的中共。
0: 中共啊，
1: 你觉得梅花寺会是谁？

0: 慢点，慢点。你刚听见什么声没？
1: 哪有声啊？你别吓人，太平间都是死人，哪能瞎出声啊？
0: 我真听见了。
1: 你肯定幻听了。走吧，走吧，走。

0: 小玲，
1: 哎，
0: 307号病床的病人去世了，你去把人送到太平间。
1: 行。
2: 哎，什么鬼日子，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真是。
3: 走吧。

0: 哎，别动。
1: 嗯，怎么了？
0: 这11号明月机的我插上了呀。
1: 你忘了吧？

0: 你带我去太平间看看。
1: 你谁呀、啊、你？啊啊啊啊！走走走走，来来，请请。

0: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那最细心了，每次都是把所有插销都插好的。
1: 哎，那你说为什么就那个停尸柜的插销开了呢？
2: 好吓人呐。
0: 是啊，多吓人呐。

叛徒方浩南到了上海，为什么突然悄无声息了呢？这么重要一个人物，按理说必定会掀起巨大波澜，但丝毫不见有任何行动的指示。会不会是山下在火车站遇刺的时候，方红南也受了伤？倒是听说山下的守卫受了伤，会不会是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将方红南说成是守卫呢？

0: 再想想今天晚上还有什么异常情况吧。
1: 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刚才看见一男医生的背影，但今天晚上值班的明明是三个女医生，没男医生啊。
0: 那这个男医生肯定是有人冒充的。

0: 陈科长，左小姐，上车吧。
1: 老罗让你来的？
0: 罗经理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一听说左小姐是余家的外甥女，就必须要我送你们。
1: 算了，我们还得去商场买东西吧。
0: 哎，不用不用不用，礼物都已经备好了，走吧。
1: 哎呦，那老罗想的还挺周到。
0: 走啊。
2: 哎，走。

0: 哎呀，双桃真的是你啊！哎呦，你看看，真是你大十八变啊！哪有啊，姨妈，咱们好几年没见，您倒是越来越年轻了。哪有，姨妈都一把年纪，上岁数了。于太太可看不出一把年纪，最多也就三十出头吧。哎呦，这一表人才那么会说话的年轻人，是？
1: 家平，信里提过呀。
2: 于太太好。哦，
0: 你就是家平啊。
1: 哎呀，今天终于见到庐山真面目了。过去啊，双桃每封信都提到你的，只是近年来这一年比较少提到。我还以为，哎呀啊，呸！你看我这张嘴。哎，对了，你怎么一声不响，不打个招呼就来上海了？
0: 我给您写信了，没收到吗？
1: 我没收到哎，
0: 一个月前就寄出来了。哎呀，
1: 没关系，现在人都到了，这是最重要的。这信收不收到都无所谓了。哎。
3: 现在这个年头，
1: 兵荒马乱的，都乱套了，收不到寄丢了，都是正常的。哎呀，你瞧我站在这里说话那么久，哎，进去聊吧，进去。
3: 于太太，我就不进去了，我把他们二位送到这儿，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1: 谢谢你啊，辛苦了啊。
3: 再见，
1: 再见。来，里边请。
4: 哎呦，
1: 你真是出落的越来越标致了。
2: 哪有？
1: 慢点开啊！哎，
5: 家平啊，你是不知道，当年我们郑家在当地都是大门大户、大家族来的，方圆几十里地，十几个村子都是姓郑的。
2: 之前听果果提起过，
1: 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小时候特别的瘦弱，老挨欺负，都是您护着她。
5: 这么多兄弟姐妹。 我跟你妈妈感情最好。哎呀，不提了，不提了。一提你妈妈，我就要掉眼泪。啊，果果，既然你来到上海，来到我家，姨妈家就是你家。以后住在这里，缺什么需要什么，你都跟姨妈说，千万不要跟我客气，知道吗？啊，对了，还有工作上的事情，你不要着急，也不要担心。 我会跟你姨父说，让他好好的、慢慢的帮你留意，好好找，一定要像找一个老公一样，称心如意的。<笑>哎呀，时间不早了，我要去准备午饭，我亲自下厨做几个小菜，给你们接风。
2: 于太太人美心善，还会烧饭，于先生娶到您，是莫大的福气。
1: 哎呀，果果。 家平这样的一表人才，那么会讲话的年轻人，早就会带来给姨妈认识了。你们聊啊，你们聊。小丽，跟我来。
6: 好的。
3: 刚刚于太太提到新鲜的事儿，大妈上起疑了。
6: 那怎么办？

0: 这样，你多写一些信件，时间设定在一年之内，不同时期用不同时期的纸还有笔。邮戳跟信封的话，我来想办法。我去上网上班了。
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但罕见，可惜了。

0: 陈科长，
1: 你怎么才来啊？就等你了。
2: 找我了？什么事儿啊？
0: 木村长官下令，商行所有的员工都到大楼后面的小树林集合。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这八成啊没什么好事。走走走走走。
3: 这就是赵安送给木村的吗？
4: 据说是从满洲运过来的，中亚的名贵品种。
5: 哎，你们看那边。
4: 这什么意思啊？叫我们过来难道是看人被绞死啊？
3: 酒吧不是让我们看别人被绞死，而是我们之中有人要被绞死。
5: 听说是谁要被绞死了吗？

都到齐了吧？都齐了，齐了。各位，我们太和商行对外虽说是一家贸易公司，但其实我们是为谁做事儿、做什么事儿，大家心里都清楚。一些抗日分子挖空心思想要潜伏进来。 妄想窃取情报，破坏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的大好局面。今天把大家汇聚到这儿，是因为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商行内潜伏着一名代号为梅花寺的中共卧底。今天我们要亮出一张大鬼来，灭了这个梅花寺。恐怕大家不知道。 迫于大日本帝国与和平政府之威慑，有一名中共的投诚者来到这里指认梅花寺。穆森长官，现在请出投诚者。

0: 双方来的人都在这里，要仔细确认，看看他们中间有没有中共分子。
1: 我这两关，我需要逐一确认，站好我。如果不是的人，我就拍一下他的肩。左手袖子和纽扣的磨损，比右手严重的多。 说明此人确实是用左手写字，和我之前判断的一样。那这个人真的就是方红丹。

0: 方先生，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你肯定没见过我。
1: 我是罗冠群的。我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呢？
2: 哎，行，
3: 木孙肯定也在寻找山下携带的密信，如果被他先拿到，那就全完了。但医院里山下的尸体上并没有信，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去商行打探打探。
2: 王先生，我就是看门的。长官，商行里没有人，我开门去了啊。

0: 方先生，您可看好了，千万别认错人啊。
1: 你就是梅花四。我在一次中共的会议上见过你。
2: 王红南，你确定陈家平就是梅花四？
3: 哎，不，赵队长，这方先生一定认错人了。罗经理，
4: 穆小长官，我在商行工作很久了，我不可能是中共卧底啊，这罗经理能帮我作证啊？穆小长官，就算我是中共卧底，我不可能选个梅花四做我的代号啊，就我这性格，我怎么着得选个 Q 老 K 什么的。哎，
5: 陈家平，你不用着急说人，我想邀请试试我的马，让你慢慢思考。哎，
6: 你好，找陈家平。
7: 哦，我知道你是陈科长的女朋友，叫
6: 左双桃。
7: 对，左小姐，你来找陈科长啊？你来的可不是时候。
6: 怎么了？
7: 今天商行出大事了，或者说是陈科长出大事了。
6: 嘉宾出什么事了？
7: 我是实在不敢看下去了，所以才跑回来的。我劝你还是先回去吧。
6: 到底出什么事了？能带我见见他吗？
7: 你要是不害怕的话，我带你去看看。
6: 快。

0: 家平，你们干什么呀？
1: 苏小姐，你跟我们一样蒙在鼓里了。你的男朋友陈家平，真实的身份是共产党。
0: 不可能，你胡说。

0: 老张老王，
1: 哎，老张
0: 旅游回来了。
2: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0: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6: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7: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5: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5: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你们干什么呀？
6: 左小姐，你跟我们一样蒙在鼓里了。你的男朋友陈家平真实的身份是共产党。
5: 不可能，你胡说。
7: 家平，
5: 你放开我。家平，
8: 二把刀，你干嘛呢？你对一个女孩动手，你
5: 家平，
9: 这没你事儿，别动。
5: 家平，
6: 陈家平，只要你承认，我们保证不为难你。你看左小姐都来了，你别让她担心啊。
5: 家平，
8: 陈家平，你连我都骗，你赶紧认罪吧。

0: 子上刮了一道。再近一点。
1: 你要干什么？
2: 陈家平，你到底认不认罪？
3: 老板群，你们平时不是成兄道弟吗？关键时刻你为什么不救他？
4: 中共的卧底，谁能帮他呀？
3: 家平，家平，
2: 陈家平，再不认罪，命就没了。他认了。
3: 家平，家平，
2: 既然认罪，那就交代吧。
3: 你干什么？家平，
2: 什么时候加入的中共？潜伏的任务是什么？
4: 说。
3: 大兵。
0: 我是认罪了，赵队长。我没说我是梅花四。
2: 那你认什么罪呢？
0: 我犯了个错。
2: 什么？
3: 大兵。
0: 我犯了个非常重要的错误。
2: 什么意思啊？
0: 赵队长，这一切都是山下五福大佐跟我们开的玩笑。
3: 你干什么？
2: 山下五福大佐已经不幸离。

0: 难了，赵队长，赵队长，山下五副大佐那是足智多谋啊，怎么轻易的就能让人给干掉呢？啊，王先生，您根本不是什么中共的投诚者。 我现在应该称呼您为山下五副大佐。可是山下五副大佐，您这玩笑开的实在是太大了。
1: 任亚斌，你是怎么发现我的身份的？
0: 山下大佐，您穿了方红男的衣服，我注意到他这个袖口有明显的磨损痕迹，说明方红男这个人是惯用左手之人。但是您刚刚抽烟呢，是用右手，所以我判断啊，您是惯用右手之人。
1: 要是方红男穿了别人的衣服呢？当然，
0: 您说的一点错没有。可是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您的脚不是受伤了吗？我发现您的大拇指和其他脚趾中间的缝隙非常的宽，这就是日本人经常穿木屐所形成的。所以，您不是方红男，我赌您就是山下五副大佐。厉害！
2: 没想到你们这个商行还有如此智勇过人之人。山下副大佐，哎呦，您还活着太好了！陈家平他只不过是耍了一点小聪明，没有洗清他的罪行。我觉得继续审讯。精彩！山下大佐这一次的设局实在是精彩。
3: 不仅破坏了刺客的阴谋，也让陈家平得到了锻炼。但这次他通过了这个考验，我觉得这事儿应该可以结束了。不能结束！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怎么能轻易结束呢？大家可都知道，罗冠群、陈家平私交甚笃，他是在护短。
2: 我护短？我是为了大局考虑啊！你刚才说什么？为了中日友善？
4: 你要传出去的怎么办？那宪兵司令部的高层也不愿意嘛，对不对？
5: 不会不高兴的，只要我们审出来，不会不高兴的。您相信我，
6: 山下大佐，您的意见是？
4: 陈家平确实有嫌疑，但是我们没有证据，我们不能冤枉一个效忠我日本国的人才。
7: 依我看，像这样的人才，我觉得我们应予给予信任和重用。
8: 罗经理说的对，
7: 王瑞，
9: 嗨，
7: 赵队长，
9: 哎，
7: 他放人啊！
9: 哎，我死，我是斩慈善啊！
7: 哦，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再破不了案，我也让你试试我的猛。

0: 要不然我来，你群狗汉奸，又狠又毒，毫无人性。
1: 不是，你骂他们，你别带上我呀。
0: 我就带着你，你看看你，当个汉奸啥没捞着，又是动物刑，又是审讯，弄得死去活来，你值吗？
1: 小点声，小点声，你还嫌我麻烦不够多呀？
2: 亚萍，什么风把你给吹的？
3: 没事吧？
4: 去去去，
0: 没事了，可好玩了。

0: 罗经理，下回也试试。你看生我气了没？果果，要不是罗经理今天特意为我说几句话，那赵安还没完没了呢。那我们还得谢谢他呗。
1: 可不是嘛，行了，行行行行行了。宗小姐，我跟佳萍啊聊几句工作的事儿。不生气啊。别生气，
2: 你这心里边跟你女朋友一样吧？责怪我没帮你，生我气，是不是？
3: 这你都能看出来？
4: 哎，我是真的不知道方红南就是山下的，你能不知道？我发誓。哎，你想啊，招安市的木村的人，他们和睦的事能告诉我吗？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5: 一根绳上，那你对我落井下石啊你？
4: 我不是对你落井下石。刚才木村在的时候，我只能顺应着他来。其实我满脑子想的是怎么救你。
5: 我问你老罗，你现在是不是还怀疑我是那梅花寺呢？你是不是在这试探我呢？你自己说。
4: 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嘛？哎，行，我给你个情报，你就知道我到底怀不怀疑你了。
5: 我不想听我。
6: 方红南中毒以后，山下不惜代价为了救他，告诉山下他掌握了一份名单。
3: 什么名单？
6: 中共潜伏的名单，现在在法租界卢米埃尔银行的保险柜里。
3: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啊帮你把这名单给拿回来是吗？
6: 赵安很快会去拿，我希望在赵安得到之前你先得到他，
3: 然后再把这名单上的中共给抓一遍。你当赵安傻呢？咱们大张旗鼓的把这些中共都给抓了，赵安不会怀疑到我们拿的名单吗？他在向木村去告一状，你不吃不了兜着走吗？你
2: 这事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做一份假情报，把我们立功的事儿跟这份假名单撇清关系，到时候我们立功，赵安立罪，两全其美。
3: 行呀，老罗，没糊涂呀。
4: 所以嘛，我怎么可能怀疑你是梅花寺呢？要不然我能把这事儿告诉你吗？
3: 行行行，我暂且相信你一回。啊，
4: 我很担心你。
3: 去去去，
7: 哥，要我说，这梅花寺的案子凭咱们的本事，当然查不出名堂了。啊，不过你放心，咱们还是老办法，弄出一些动静，敲锣打鼓也就算交差了。
8: 我担心的不是梅花寺啊。
7: 那你担心什么？
8: 陈家平。
7: 陈家平？
8: 罗冠群现在已经是缩头乌龟了，
7: 还是个绿毛龟。
8: 你以为罗冠群甘心当这个摆设吗？他不过是在蛰伏着，想要找机会东山再起。我原本以为他的手下已经没什么能人了，可没有想到这个陈家平，以前我小看他了。
7: 是啊，他居然能辨别出山下长官的伪装，本事可不一般。
8: 连折了两针。对了，你最近帮我跟踪一个人。
7: 谁呀？
8: 法租界的卢米埃尔银行的行长，想个办法抓住他的把柄。
9: 没想到山下有夫如此狡诈，我们全都上当了，密信必定还在他手上，但已经没有机会再下手了。怎么办？立即撤离，离开上海。不行，那样的话小胡大轩都白白牺牲了。
10: 陈总啊，请等。
11: 再等一下。
10: 你拿好。
12: 谢谢啊。先生要点什么？
3: 两只小白云暖风。
13: 真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的意外。

0: 方浩南虽然是死了，但是如果这份名单一旦暴露，那比方浩南还要麻烦。
1: 你有办法夺回这份名单吗？
2: 我想想办法吧。
1: 不是想想办法，这份名单关系到组织在上海的生死存亡。
2: 是，我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1: 左商桃怀疑过你吧？
2: 应该还没有。
1: 你怀疑过他吗？
2: 我曾经的确怀疑过，但是我调查之后，他好像跟刺杀山下武夫一案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2: 先保持恋人关系吧，这样无论对我还是对他都是一种保护，之后再找机会结束这段关系。
1: 你说的结束是指公开的结束呢，还是内心的结束？
2: 我内心是否想结束，这很重要吗？
1: 非常重要。
2: 内心也想结束。
1: 行，在这之前，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不能让左双堂对你有丝毫的怀疑。
2: 明白。
0: 哎，对了，老罗，
2: 你知道山计划吗？
1: 山计划。

0: 姑娘，天气凉了，喝点热水，别感冒了。
1: 谢谢。
0: 有些缘分，错过了也别太在意。虽然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我劝你想开点。你说你那么在乎那个人，人家可能都不知道，也不在意。你说呢？你这么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2: 你说的结束是指公开的结束呢，还是内心的结束？
3: 内心也想结束。
1: 谁让你看的？什么时候来的？
3: 为什么写这些啊？
1: 我写给我自己看的，我高兴。那些才是你要的，什么所谓的青春？
3: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
1: 剩下的我今天晚上会写完。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
3: 好，我明天再来拿。

0: 梅花寺通知已经查明叛徒叫方红南，嫌疑成功出现。方红南，嗯，这个人可不简单呐。梅花寺接到情报，方红南手里掌握了一份组织的上海的部分潜伏人员的名单。看来这个方红南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和敌人谈判的砝码。嗯，这份名单现在在哪儿？
1: 法租界的卢米埃尔银行。
0: 那即使是日本人。
2: 也不敢在法租界乱来啊！是的，所以名单现在还没有泄露出去，但时间紧迫，我已经让梅花寺想尽一切办法，赶在敌人动手之前，把名单夺回来。
0: 梅花寺有把握吗？
2: 梅花寺沉睡了很久，但根据我的判断，我对他有信心。
0: 唉，现在也只能依靠他了。
3: 是吧？中了一枪，子弹从腰侧穿过，没伤着要害，死不了。活着就好。
2: 我们真是倒霉，刚巧在火车站碰见了汉奸特务。
3: 我们不是倒霉，而是中计了。中毒的人根本不是山下五福。
2: 密信彻底丢了，我们该怎么办？我知道在哪儿。
3: 在哪儿？
2: 我在太平间看到假山下尸体的时候，我发现他衣服上有一颗扣子，和其他扣子不一样。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想起来，那天在商行附近小树林见到真山下的时候。 他衣服上也有一颗扣子和其他不一样，你明白了吗？他们互换了扣子，所以我推断，那颗扣子对山下十分重要。他不管换什么衣服，都会随身带着。
3: 但是我们现在才清楚，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2: 有一个地方，或许可以打探到有关山下的情报。我可以去试试。
3: 你怕了？现在整个组织上下都在升官揽钱留后路，抗日救国变成了一句空话，只有你还这么认真。我会想办法的。你尽快离开上海吧。
4: 这一年来。

0: 陈科长有没有收到过武汉来的信啊？应该有吧。
1: 陈大，你一个看大门的，成天看这些有屁用啊！啊，
0: 想当皇帝啊？
1: 瞎看，瞎看。
0: 好好问你呢，到底有没有收到过武汉来的信？
1: 有吧。陈科长管营销和总务，总有钱啊物啊。

0: 实在是不好意思，今天啊，我不能再放你进去了。昨天呢是事有特殊，我们这一般情况下闲人是不得入内的。
1: 凭什么？
2: 这是规定，左小姐。
0: 你们商行什么规定啊？冤枉家平把我们家平弄伤了，那换点药都不行啊？真是要找你们罗经理评评理了。我现在告状去，你信不信？
1: 哎，秦秀才。
2: 左小姐那不是外人啊，让左小姐上去。我来替左小姐担保。
0: 那行吧，别待太久啊。
2: 哎呀，知道了，就忙你的。
0: 再见，再见。谢谢你啊。
1: 哎，不要客气。
0: 大妈。
1: 少。哎，再见，请这边走。

0: 哎呦，还在呢！陈科长，我有急事，你赶紧给我签个字。
1: 二把刀，我都跟你说过了，你这天的不对，我没法给你签。怎么不对啊？现在进法租界，那都得到宪兵司令部去报备。
0: 宪兵司令部啊？
1: 我以前怎么没听说呀？
0: 我一猜赵队长就没跟你们说过。我告诉你，干咱们这行，得多动脑子。 多看看报纸，多了解一下当下时局，对不对？哎，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呢是日本人正在跟美国人谈判的时候，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那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那都会影响国际时局。再说了，你想想，那现在日本人进法租界都得小心翼翼的，哪能由得咱们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啊，对不对？哎，
2: 陈科长，你帮我想个办法。
0: 那这样，你把这个呢拿回去给赵队长，几点进、几点出，到底去哪儿都写清楚啊，然后再拿过来，我再给你签。要不然我可签不了。
1: 兄弟，真不是我找你麻烦啊，就算我签了，你就拿着这个去宪兵司令部，
0: 那人家日本人也不给你签啊，对吧？
1: 啊，快去吧。
2: 这么麻烦？
0: 可不是嘛。
3: 我等着你啊，快点去。

0: 看来赵安已经打通了卢米埃尔银行的路子，他去法租界必定是为了方红丹所说的名单，要是不能借此夺回名单，以后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拿个鸡毛当令箭哈。
2: 是啊，为了贿赂卢米埃尔银行里边那个什么皮埃尔行长，咱们花了那么多钱，最后可不能让这小子坏了我们的事儿啊。
1: 根本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山下武夫好不容易从中国那儿得来的情报。
3: 哥，我看那个山下武夫也不过如此，机关算尽，结果最后把中共的盘都给堵死。
1: 你能看明白什么呀？你可别小看山下武夫，他跟军统高官勾结一气，
4: 在不同渠道卖光谱，
1: 赚的是盆满钵满，我们得向他学习。
5: 左小姐，
2: 你来这里干什么？
6: 我来找陈家平啊。
5: 陈家平的办公室在二楼，你来三楼干嘛？
6: 我知道，我想上厕所找不到。你们这里厕所怎么这么难找？啊，
5: 我们这里男人多，女厕所只有四楼才有。
6: 啊，知道了。

0: 你出什么事了？我写的信不见了。信不见了？你放在哪儿了？包里，一共12封。在哪儿不见的？就你们这里。你带着信来我们这儿干嘛呀？给你啊。我不是说了我去拿吗？还有啊，你为什么要来商行呢？
1: 我不是想着给你换药吗？顺便拿给你。

0: 你知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地方呀？外面全都是眼睛还有耳朵。你好好想一想，信件会不会是在路上弄丢的？不会。
1: 我进门的时候还看了一眼，那会儿还在。
0: 那八成就是我们这儿的人偷走了你的信。谁还会偷信啊？你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人？
2: 近距离的接触过你，
0: 就一开始进门的时候，钱秀才拦着我不让我进，然后是大马少帮我说的话，他才放我进来的。
2: 大马少，你跟大马少一起进来的？
0: 对啊，但我们之间有一段距离的。
2: 那就应该是大马少偷了你的信。他以前可是一个出了名的渗透，你们进来的这段时间，足够他动手了。
0: 而且昨天在愚公馆。
2: 对信件起疑的也是他。那怎么办啊？你先别乱，让我好好想一想。信上的日期写了吗？
0: 嗯，按照去年一年间的日期。
2: 墨迹呢？处理过吗？
0: 照你说的，点燃火柴烘烤过。
2: 那信有没有折过？
0: 你不是叠了两封吗？剩下的我也叠了，其中还有几封。
2: 我故意重复的折叠几次，造成反复阅读的效果。加上这些信纸，都是在旧货市场买的旧信纸，虽然没有信封还有邮戳，但是短时间内，他们也不会记忆。那是不是就没事了？还有一件事最关键，这些信都是你写给我的，为什么还在你手里呢？只有一个解释。
0: 这些信，你亲自要回去的。但我为什么这么做？
2: 我们两个吵架了，你要跟我分手，把这些情书全都要回去。 陆芳芳呀，刚刚你来我办公室的时候，应该没有人看到。
0: 我跟陆芳芳约了酒店，
2: 对这个月的账单，你假装没来过这儿。当你来这儿找我的时候，我不在。你问遍了所有人我在哪儿，最后在财会室找到了我。
0: 然后我就发现了。
2: 没错。你呢？今天本来是想来跟我好好谈一谈，再给我一次机会，可是没成想抓了个现行。我现在过去，5分钟之后你去财会室找我。

0: 不是说要来找我签字吗？什么时候过来啊？
1: 晚点就去找你。

0: 进来。
1: 罗经理，你猜我弄到了什么？
2: 什么？
1: 过去一年左双桃写给陈家平的信，但我觉得是伪造的。

0: 你还记得吗？昨天我跟着姨起去愚公馆，结果左双桃的姨妈说了一句很蹊跷的话。
1: 过去啊，双桃每封信都提到你的，只是近年来这一年比较少提到，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哎呀，呸呸呸呸呸！瞧我这张嘴，
0: 这些信就是我从左双桃的包里偷出来的。
2: 你想啊，这是左双桃写给陈家平的信，那怎么会在左双桃的包里呢？一定是因为他们昨天察觉出我对他们有所怀疑，所以才伪造了这些信。
0: 那你的意思就是，
2: 他们在这一年里边根本没有书信来往，或许他们已经分手了。那在火车站相遇也是偶然。
0: 对对对对对，还说明他们心里真的有鬼，所以才会伪造这些。

0: 明明放在这个袋子里的呀。
1: 想想啊，我偷了左双涛的信，然后我回办公室粗略的看了也没啥问题，怕别人看见装了这个文件袋，就来找您了。
2: 所以呢？
1: 中间我上了趟厕所，然后我进这个厕所要办个大号，不方便，然后我就放在了这个厕所上面的那个隔板上。
2: 被人调包了？
1: 不会啊，我进去的时候也没人呢。这
3: 经理，救救我！
4: 住嘴！我
3: 什么时候闹肚子吗？非得这时候闹肚子？
4: 你住嘴！不仅一样，大把着！
5: 陈家俊，这回你没得抵赖了吧？
6: 我抵什么赖啊？我什么都没干，我抵什么赖啊？
5: 衣服都脱了，还是什么都没干？
6: 我不是说了吗？我就是试试毛衣，卢芳芳好心给我试的毛衣，我试。
5: 别！
6: 我
5: 们就是。
6: 我编什么？我有什么可编？哎，他们都知道啊，我跟卢芳芳那是清白的。
5: 昨天我跟你吵完架，我把我给你写的信全都要了回去，真想一把火全烧了。
7: 可赖我呀，我舍不得，
5: 毕竟里面全是我们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今天来找你，是我对你还抱有一丝丝幻想。可你呢，在那个女人办公室还把衣服脱了。
6: 我不是告诉你，我脱衣服就是为了试毛衣而已。
5: 那他在你身上这摸什么呢？
8: 你不许诋毁别人啊！人家那叫摸摸，人家他从后面搂我一下，就看看我的腰围还有胸围。
7: 这你都能圆得回来，你可真行啊你！
1: 这些信是陈家平还给左双涛的。
8: 我不管，我告诉你伯伯，
6: 咱俩今天说好了，你必须一会儿给卢妈妈道个歉。你要不道歉，我没法在这上班了，我都，你知道吗？
5: 你让他给我下来，你让他下来。
6: 人家为什么下来？你给人道歉，为什么让人家下来呢？
5: 我凭什么道歉？
6: 你骂人家，你不给人道歉？
5: 那我错了吗？
6: 芳芳，你上去，我必须让左小头上去给你道歉去。
9: 左小姐，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关心一下家鹏嘛。他平时对我也很关心，就是同事之间的互相关心嘛。
6: 你听听人家怎么说的，你再看看你什么态度啊。果果，你赶紧给人道歉，道完歉之后咱们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啊。
5: 行，我道歉。
10: 对不起啊芳芳，确实你比较好。哎，赖我没把我们家家庭照顾好，你还会给他织毛衣呢。我呢，我甚至都没注意到这天气都凉了，他确实该需要一件毛衣了。这以后你在他身边，那我可放心了。
6: 左双涛，你别太过分啊，你怎么越说越来劲儿呢你。
5: 陈家平，你要是这样子的态度，那从今天起我们就彻底分手吧。
6: 干嘛？哎，干嘛？分手就分手。
11: 人家女孩生气你不能哄哄吗？
6: 我不哄哄。
11: 鱼
6: 去行。罗冠群，你真是我大哥呀你。哎，罗冠，
1: 你听我解释，
6: 听我解释。
11: 对，到了余家

0: 你要保持生气的状态，明白了吗？
1: 那我们这出戏是不是也算彻底演完了？
0: 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因为这件事情分手理由还不够充分，但是这段时间我们要保持冷战，不要见面，你更不能来上行找我。
1: 反正你压根也不想见我。
0: 你入戏倒是挺快的。
1: 你觉得我是入戏了吗？
0: 总之，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让我们的关系在大家的眼里有一个合适的结束吧。那，哎，我没说完呢。
2: 别跟着我，滚！
3: 这他们到底是真的假的呀？一真一假。

0: 陈科长，你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哎，你看看呀，挺好的。进入时间为14:30，离开时间为15:10。
1: 行，我知道了。一会儿我去宪兵司令部盖章。你重置香槟给我啊！
0: 老罗，哎，跟你请个假啊。哎，左丞堂呢？和好了你吗？和好什么呀？估计这回八成是要黄。我来跟你请假，是我要去趟宪兵司令部给二把刀盖章去。盖完章之后，我再去找我女朋友吧。
2: 行行行，你赶紧去忙你的，赶紧去忙你的啊！去去去去，
0: 那我去了啊。
2: 去去去。

0: 日本是不是要开始杀中国了？那我们是不是都得死啊？你下紧张什么？轮不到我们。可是陈家平不是也替日本人做事吗？昨天他们对他那么狠，你说会不会哪天我们也就都完了？陈家平活该，谁让他是罗冠群的人？ 老罗也是，你说他当时鬼迷心窍的囤了那批精米，还做美梦想大赚一笔。谁知道那是日本人的备战粮，现在可倒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混成了是个死样子。你心里倒挂念着老罗呀？我是怕他连累我。
1: 肠胃宁，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庄户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
6: 杨幂、欧豪、邀您再喊人间烟火。
7: 经常尿频、小腹坠痛、打喷嚏漏尿，身体究竟在发出何种健康警报？大概率的都是盆底肌在向我们提出求救的信号。盆底肌问题只是产后妈妈的专属困扰，这种说法靠谱吗？大错特错，盆底肌健康问题，男女老少。
2: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

0: 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

0: 9.9元，整整60厘，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哎呦，
13: 痛

0: 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老张、老王，
2: 哎，老周，
1: 旅游回来了。
3: 是啊，去了趟新疆。
2: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1: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1: 老张、老王，
2: 哎，
3: 老周，
1: 旅游回来了。
3: 是啊，去了趟新疆。
2: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1: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

0: 40066682168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橙色战队发烫，有事势不可挡，
2: 斗志昂扬，力内增强，耶！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3: 我觉得泽宇的力量应该问题不大的，问题不大的，问题不大的。
4: 哎
3: 呀，
4: 哎呦，哎呦，哎呦，
5: 这都有点像在跨栏了。
6: 是的，速度太快了。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老张老王，
12: 哎，老张，
11: 旅游回来了。
12: 是啊，去了趟新疆。
13: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11: 我呀，哎，长期失眠。
7: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7: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7: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4: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7: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4: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7: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

0: 易瘦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可可瓶胶囊只得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现在我们来到的依然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新赛段，对战接力2.0无限挑战。今年会有新的玩法，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兴力量加入到我们的对战接力比赛中，新老冲关网齐聚一堂，全新回归。64支战队，512位冲关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中四位队长将分别带领4支队伍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最终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获得本场的最强战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游戏规则。
3: 64支战队，512位冲关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4名队长分别带领4支战队

0: 存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四轮海选赛，每轮四场海选对战，决出四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四场半决赛中，将会有四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1: 今天是对战接力第二轮海选的第三场，我们看到四支队伍已经集结完毕，让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他们。首先，让我们看到大胡队长率领的橙色战队。
2: 小伙伴们，说出我们的口号。
3: 橙色战队发抗，有事是不可挡。
2: 还有一句唱出来。
3: 我你敢你敢啊也。
1: 看出来了，橙色战队今天的目标非常的明确，要把自己的实力展现出来。哎，好，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李璐带领的绿色战队。绿色战队这放眼望过去人数不太对啊。
4: 人数不对没关系，因为还有两位正在赶来的路上，
1: 这搬救兵来了。
4: 对，而且呢正在锻炼，摩拳擦掌的，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是六个人，但是我们一会儿喊口号的气势一定是全创最棒的。好，接下来我们绿队的朋友就来喊出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口号是
5: 斗志昂扬，绿队最强。
1: Yeah! 好的，让我们期待绿色战队在集结完毕后会展现出怎样的实力。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韩露带领的黄色战队。
6: 跟大家说一下啊，本人曾经带领的紫队是我们2025年对战接力第一支挺进半决赛的队伍，
1: 非常优秀。
6: 所以今天呢，我要把好运传递给我们的黄色战队啊，接过接力棒。今天我们要拿出100%的信心，首先口号要喊得响亮，来，3、2、1，
5: 黄队出击，创造奇迹。
1: 好的，非常整齐呀、啊。介绍完黄色战队，我们要看到曾经啊非常强，创造了很多
7: 好的
1: 很多很好战绩的紫色战队。来，有请郭队长。哎呀，
7: 今天这支紫色战队厉害了！你知道对战接力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团队配合。
7: 对，没有短板哦。
1: 今天我们的紫色队伍就是一支没有短板的队伍。好，我们的紫色战队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5: 紫色荣耀。
1: 四支战队已经集结完毕，我们每支战队表现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接下来进入到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首先我们将进行的是趣味赛道的对战接力，率先出场的是由大胡率领的橙色战队。
2: 家人们，喊出我们的口号。
3: 橙色战队发抗，勇士是不可挡。
2: 出发。
1: 欢迎橙色战队。今天大胡队长气势也是非常的
8: 是的，是的。
1: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队员。
2: 哎，我们橙色战队啊，这个很多都是新队员啊，所以我们排兵布阵呢，也很有讲究啊。
1: 说说看。哎，
2: 把我们的有一位老队员王浩放在了难度系数最大的这个4、5关啊。嗯。让我感动的是，大家都挺勇。哎，初生牛犊不怕虎。哎，
1: 这句话说的。
2: 而且打头阵并没有，哎呀，这怎么办呢？我们第一个，我们都是新人，一点没有。
1: 从出场你们喊口号的时候就感觉出来了，今天橙色战队整体的士气非常的饱满，而且队员的状态也非常好。
2: 对，
1: 新人往往能够创造出意想不到的成绩。
2: 没错，没有任何新人的这个压力和不适感。
1: 是的，好，让我们一起期待橙色战队的表现。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此刻让我们来问一下橙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啦。
1: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趣味赛道，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10: 3 2 1

0: 方针内打头阵，
1: 第一关速度一定要跑起来，加油，相信自己，
0: 好，相信自己，
1: 好，
0: 关注关注，没问题的，针对啊，
1: 好。橙色将对新人比较多，对于闯关的经验可能会欠缺一些，但是大家放心大胆的去闯，相信自己，看好时机，直接上，没问题。
0: 哎，没关系，没关系啊，找准位置。我们虽然是新人，但是我们的队员们呢特别的用心，
1: 哎，是
0: 说是已经啊看过好几期往期节目，研究过这个战术了。
1: 是的，我们来之前呢要知己知彼，咱们把赛道了解清楚，对于闯关一定是有帮助的。
0: 就很多人已经在心中啊模拟这个闯关很多次了啊，很好。
1: 好，手环交接给到徐峥，徐峥负责第三关，看好时机，直接上。抱住我们光良酒的酒瓶，注意从下方穿行。
0: 徐峥呢是一位老师啊，工作认真严谨，
1: 这种精神在赛道上也非常需要。哎，
0: 老师呢凡事都是对吧，分析呀、啊、研究啊，
1: 对，
0: 严谨，所以万事是相通的嘛，
1: 他对于
0: 赛道的这个过关也会有了然于胸的准备。
1: 好的，徐峥交接给王浩。
0: 王浩呢是咱们橙色战队唯一的一位老队员，曾经在2024年常规赛中登顶。
1: 第五关依然是他，
0: 小伙伴们还是很信任他的啊，把最难的两关给了老将。
1: 哎，转反了，还有没有机会调整过来？
0: 我相信王浩。哎，哦，不错，
1: 可以的，可以的。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这个王浩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失误啊。
1: 时间定格2分09秒55，橙色战队发生失误。这个时候呢，大胡队长必须要复活你的队员了。
0: 是的，还是王浩吧。
1: 只有王浩。
0: 对，只有王浩。再来一次啊，没关系啊。
1: 好的，其实王浩被整个团队委以重任，但是可能也是因为今年的赛道
0: 准备。
1: 我们来问一下橙色战队四五关的守将王浩，你准备好了吗？
0: 好。
1: 橙色战队对战接力，比拼继续。好，可以出发。
0: 是，王浩也是迅速调整好了状态啊。
1: 是的。哎。等待一下，看好时机，不着急。
0: 四五关确实有点难。
1: 是。
0: 速度、平衡、力量是个综合考验啊。
1: 好，其实它非常的灵活，你看这个楼梯又过得很顺畅。
0: 是的。
1: 来到第五关，注意一下节奏，刚刚其实是错了一步以后啊，这个方向就变了，
0: 还有一个误判啊。
1: 对。
0: 所以节奏很重要。
1: 起身，起身。好的，
0: 好的，我相信你，果然没问题啊。好的，飞起来了。
1: 手环交接给六七关的杨兆龙。杨兆龙最后两关了，在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尽量的赶一赶，为橙色战队再争取一点时间。很好，
0: 龙，很稳啊。
1: 最后一关，
0: 哎，这一关呢要注意啊，因为兆龙也是新人。除了判断准确之外，要预防脚下湿滑啊。
1: 是的。好，现在时机不错，今天
0: 没错，
1: 错过了一下。
0: 好，
1: 看到可以出发，我们就要抓紧机会。
0: 好的，
1: 拍下，记住，
0: 欢迎赵龙。
1: 时间定格3分47秒39。来，我们这最后的一位队员啊，我们先在返程的起点，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因为返程的时候每关只有一位守将，所以依然是你负责第七关和第六关。作为一支新人比较多的战队，橙色战队刚刚的表现，队长还满意吗？
0: 我觉得挺好，挺好，挺好啊！因为他毕竟是新人，而且是第一个。

0: 这个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1: 而且即使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队员们也是及时的调整过来了。
0: 而且你看他们的笑容啊，这个互相加油啊，鼓劲啊，
1: 对，
0: 非常的好。
1: 没错，我们不要受其他因素影响，再接再厉啊，返程的时候继续努力。准备好了吗？
2: 好，
1: 橙色战队返程比拼继续。
0: 好，有了刚才的这个来的经验，我相信回去的时候他应该行动更加丝滑了啊。
1: 是的，
0: 你看果然。
1: 好的，
0: 赵龙好样的啊。你看
1: 第七关比来的时候好多了，
0: 快多了，
1: 第六关
0: 有经验了嘛，对吧？
1: 是的，比拼就是这样，我们在每一次的锻炼中都会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挑战自我。
0: 所以新人加第一关，他们确实啊有点忐忑，速度一开始不敢提上来啊。
1: 是的，而且没有一个对比参照的成绩，对于他们来说难度很大。
0: 对，
1: 好，现在应该是王浩，王浩来到第

0: 对，没问题的，很好，哎，很好。
1: 好的。橙色战队手环继续交接给第三关的徐真。嗯。刚刚队长也介绍了，徐真是一位老师。
0: 没错。
1: 哎，快，还有机会，
0: 快快快！机会，
1: 往上走。
0: 好样的，好样的，这时候才考验一个人呢。
1: 手抱住了。嗯。没错，这个时候一定要稳住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不容有失。
0: 是，小伙伴们啊，没关系，队长给你们的要求，我们完赛。
1: 是。
0: 安全完赛。
1: 哎。
0: 都完赛。
1: 哎。
0: 都完赛。
1: 哎。哎呀。很遗憾，橙色战队在返程又出现了失误。那么返程的队员在第三关也是徐真一位，而且没有复活机会了。
0: 是的。
1: 所以橙色战队在趣味赛道没有取得成绩，很遗憾。
0: 好，谢谢你们，你们努力了，好样的。
1: 好，也谢谢大胡队长，请稍事休息，趣味赛道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由韩露率领的黄色战队。
2: 好的，黄色战队已经集结完毕，来，我的队员请起立，来，移步到我们的起点位置，请就位，来，走，
1: 黄色战队。
2: 好的，子涵，刚才呢我们也非常的仔细认真的观看了橙色战队的比拼，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已经几乎失去了趣味赛道的这个晋级资格。
1: 趣味赛道他们是没有成绩的，也就是说黄色战队只要完赛我们就是目前的第一。
2: 是这样啊。嗯，因为呢我带队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1: 是，嗯，
2: 根据我的队员们的这些优势，嗯，我觉得我们尽量的去保趣味赛道的冠军，
1: 抢一抢，
2: 因为我们把杨海燕都放在了这个第六第七关出关王啊。
1: 对，我刚刚就想问啊，我们韩露队长的排兵布阵，哎，杨海燕在趣味赛道就出场了，就是说我们竞技赛道咱们先不管，先拿下一条赛道。
2: 是的，我们要把速度给冲起来。
1: 好的，嗯，我们看看黄色战队的战术能不能够成功。黄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此刻让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趣味赛道，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走了，张静盼啊，张静盼也非常的年轻，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但是他的闯关优势就是协调能力特别好。
1: 是的，出发之前，我和韩露队长我们还在讨论，虽然他是第一次来，但是感觉他来过很多次了，就身体的协调性啊，包括整个状态，就特别适合来到赛道。
2: 好，把它安排在我们的首发登场阵容里啊。
1: 是的。
2: 好的，来，做好准备接应一下我们的第二棒，姚雨雪，
1: 准备出发。好，这一步啊接得很好。
2: 来了啊，这是我们安徽医科大学麻醉学的学生。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4秒37，黄色战队在第三关发生了失误。

0: 紧张，
1: 对，没有调整好。但是我们相信啊，姚一雪，因为我们私下聊天，觉得她是一个特别乐观、特别自信的女孩，希望她能够顶住压力。
0: 好的，那我们让第三关的守将回到她的位置，已经准备就绪，我们来问问她是否准备好了。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拼继续。
1: 好，来了啊，跟随摇摆的这种节奏，好。对，点与点之间要迅速通过啊，来做支撑。好的，来接应一下。接下来是陈俊杰，记得我们有位冲关王啊，叫程俊杰，
0: 对，
1: 虔诚的程，他是耳东陈，
0: 两位都叫俊杰。我们看看冲关的表现有没有区别。
1: 好的，陈俊杰也是一位体育老师，去年有登顶的经历，
0: 还不错，第四关非常的顺利。我们继续关注后面的比拼，
1: 加油啊！好的，这关处理的漂亮，来了，海燕，加油啊！海燕现在一分半啊，一分半钟，我们还是有一些优势的，海燕。
0: 是的，
1: 好的。
0: 节奏非常的稳，
1: 对，对于海燕来说啊，我们也无需多言，有自己的节奏。好的，注意湿滑啊。好的，可以冲起来啊，海燕。最后一关感觉有点保守，可以跨过来吗，海燕？
0: 因为趣味赛道的复活名额已经没有了，所以杨海燕非常的谨慎。
1: 也是一旦落水，我们就失去了比赛资格啊。
0: 是的，
1: 海燕加油。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好
1: 好的，往前往前，
0: 躲避完之后可以继续接上，没问题，拍下记住。时间定格2分25秒44，这

0: 海燕呐，海选的时候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队友整体实力会怎么样，我相信今天你在整个队伍当中也是一个教大家怎么闯关的一个任务，今天感觉怎么样？
1: 希望今天能够稳稳的晋级。
0: 因为刚刚橙色战队发生的失误，我相信现在黄色战队啊是比较谨慎比较保守的，
2: 就是好歹咱们有成绩对吧？
0: 对啊，好，那么黄色战队已经在趣味赛道用过复活名额了，所以返程的时候更要小心。黄色战队的各关守将，我们准备就绪，返程比拼继续。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

0: 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2: 时间定格2分25秒44，这个去程的时间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由于刚刚第三关的守将，我们从关卡的上方通过，要加时10秒，也就是2分35秒44。海燕呐，这海选的时候，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队友整体实力会怎么样。我相信今天你在整个队伍当中也是一个教大家怎么闯关的一个任务，今天感觉怎么样？
13: 希望今天能够稳稳的晋级，
12: 因为刚刚橙色战队发生的失误，我相信。

0: 明现在黄色战队啊是比较谨慎、比较保守的，
1: 就是好歹咱们有成绩对吧？
0: 对啊，嗯，好，那么黄色战队已经在趣味赛道用过复活名额了，所以返程的时候更要小心。黄色战队的各关守将，我们准备就绪，返程比拼继续。
1: 好，来了啊，加油啊！我们已经有了一半的成绩，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书写下半程的成绩。
0: 是的。
1: 好，好，防滑啊，防滑就可以了。刚才也说了，我们把出关王海燕放在了趣味赛道，也是起到了一个带头的作用。
0: 没错，
1: 激励我的队友。好的，来了，走着，没问题啊。黄色的战队的所有队员们啊，现在还是要有信心啊，我们的成绩我觉得不会太差，来，速度保持住啊。
0: 第五关和第四关依然是陈俊杰。
1: 好的，哎呀，俊杰这两步，哎呀呀呀，
0: 3分24秒来到第四关。好，接上，没问题。
1: 来了，姑娘，稳啊，稳。
0: 姚玉雪，加油。
1: 好的。
0: 从下方走啊，不然还要加10。
1: 没关系啊，你自己想好的路，自己坚持。一共来去各加10秒。
0: 好，
1: 一共20秒啊，作为队长我记着呢啊。
0: 没关系，黄色战队，我们现在不管加时的问题，我们先完赛。
1: 对，来了来了，赶紧返程啊，张金盼，张金盼啊，直接从星星这跳下来，来走走，然后直接跳，直接跳，来来来，转过来，直接跳下来。男生啊，这个高度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的，最后一关接上，
1: 走走走走走，冲起来，冲起来，冲起来，别摔，
0: 快起身，快起身，
1: 好，可以可以，冲起来，冲起来，
0: 可以的，加油，
1: 来来。
0: 时间定格4分30秒93、yeah, 不错不错，
1: 成功了。
0: 其实黄色战队也是一个新人比较多的战队。
1: 没错，
0: 4分30秒93的是纯成绩，刚刚还说要加上20秒，但是我们这个成绩目前依然在趣味赛道排名第一，我们期待啊后面两支队伍能不能够突破这个速度。谢谢黄色战队，谢谢韩露队长，
1: 待会儿见，走。

0: 继续，让我们有请到宋怡慧带领的紫色战队。好，紫色战队全体都有，喊出我们的口号。
1: 紫色荣耀，大地结婚。
0: 好，全体起立，向起点出发。欢迎紫色战队。你去哪儿，姑娘？
2: 妹妹，
0: 你打单的回来吧。
2: 都是新人，哎呀，
0: 就迫不及待的想要上场去比赛了。
2: 是的，是的。
0: 来，怡慧队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趣味赛道的排兵布阵。哎呀，
2: 这支紫色战队呢，今天是我迄今为止第一次用两男和两女在趣味赛道。哎，俗话说男女搭配，
0: 干活不累啊。
2: 等会儿他们应该不太累。
0: 这个阵容是有什么深意吗？就是为什么进行两男两女的搭配？
2: 因为我们这支队伍整体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是新人，所以呢，用他们在趣味和竞技，我觉得平均分配一下可能比较好。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你不论是这个黄队还是这个橙队，都不同程度的发生了失误。
0: 是，
2: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零失误完成比赛，能不能做到？
3: 可以。
0: 确实，如果如怡慧队长所说，零失误完赛的话，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所以紫色战队加油，各管守教，各救各位。好的，让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4: 3 2

0: 长不停地喊着往右往右，但是上了赛道之后根本顾及不了这么多。
1: 我现在就觉得脸好像有点疼。刚刚是谁说临时完赛的？
0: 不但没有临时误，在第一关的第一步就失误了。
1: 对，
0: 来有请我们第一二关的首将，对战接力，紫色战队比拼继续，
1: 出发，出发了，艾美，
0: 出发。
1: 好勇敢，加油，迈开步伐，想想你的队员们，
0: 是的，
1: 还有你的队长。三二一，走，
0: 跑起来，上了赛道以后腿跑起来，
1: 小赛道，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战胜了自己。
0: 哎呀，我觉得全场的人都在为他
2: 打，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1: 走走走，好爬爬。
0: 觉得啊，我们有点吵啊，但其实我想说，作为上过赛道的选手，你上去之后根本听不见主持人在说什么，
1: 对，
0: 就觉得吵的只有观众，
1: 对，就我们其实就是吵给观众听，
0: 对。好，这里呢有一点害怕，我们调整一下，这一圈转过来，我们必须要出发了。
1: 让你们知道哈，这个我们赛道没有这么简单。是谁说今年的赛道简单呢？
0: 没有来现场的人说的。

0: 这一关我们必须要过去。想一想你的队友，今天是一个竞技的赛道，紫色战队的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1: 刘霞已经第五
0: 了，
1: 走，
0: 好的，
1: 看，挑战自己了。
0: 手环交接给第三关的黄娟娟，
1: 娟娟加油，我们不能再落水了啊！
0: 是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紫色战队别放弃。住了，
1: 可以，特别理解啊。如果我上赛道，可能还没有你们冲的好。
0: 是的，手环交接给第四五关的杨思渊。
1: 是的，时间对你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尽量完赛啊。来，交给男生，我看看。可以，
0: 好的好的，非常好，看一下脚能不能蹬下后面楼梯，漂亮，
1: 非常的好啊。杨思渊经常健身，看得出来运动能力很强。第五关，
0: 刚刚第四关的表现可圈可点，所以我们紫色战队要重振信心。好的，四五关过得非常好，

0: 之间就燃起来了，加速了，
1: 所以我非常快。
0: 好的，时间定格3:53.92。哎，我觉得很神奇，紫色战队自从4-5关开始，仿佛按下了快进键，
2: 就交给男生以后就明显不一样了。
0: 所以一会队长的这个战略非常好，我们两个男生两个女生的组合，让女生有容错的机会。
2: 是的，嗯，就是还至少能完成比赛了。
0: 是的，
2: 对对，
0: 是的，
1: 我觉得就是请观众一定要记得我们紫色战队的这两位男生，女生也不错啊，尤其是杨思渊和王明明，谢谢你，谢谢你啊。
0: 好的，对战接力，紫色战队比拼继续。好，明明，但这个时机可以，
1: 就年轻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敢闯敢拼。
1: 你说太对了，胆子要大，对吧？
0: 你看这两关闯的，
1: 你看，哎呀，非常好，非常好，
0: 太棒了，
1: 完美衔接，
0: 记住你了，
1: 优秀啊，年轻人。今年22岁的王明明，
0: 非常好啊，为我们紫色战队节约了很多时间，
1: 很好。哎呀，杨思源也是越闯越勇。
0: 继续回到第4关忐忑楼梯，刚刚过的也是非常好，把自己给救上来了，
1: 可以勇敢一点，一鼓作气，走
0: 走走
1: 走 走，好大。
0: 我觉得这个回程啊非常的精彩。
1: 是的，
0: 4:35
1: 才来了大概1分钟的时间，手环传递给了黄娟娟，我看到出来黄娟娟也深受鼓舞，但是还是有点害怕。
0: 加油，
1: 好的，
0: 抱住了，
1: 手环持续传递给了
0: 黄柳霞。
1: 现在此时此刻，现场500多人的工作人员把目光都聚焦给了我们1、2关的守将。
0: 好，
3: 好的，
0: 在原地停留，原地停留，起身啊，准备可以直接跳回第1关的平台，
1: 直接跳回能做到吗？黄柳霞，3、2、1，
0: 走，
1: 很勇敢。
0: 今天的比赛对于黄柳霞来说是一次新的洗礼，她挑战了自己，即将完成比赛，紫队是否在趣味赛道有成绩就看你了。非常好，
1: 漂亮，
0: 没问题。哎，欢迎柳霞。时间定格5:49.92。要和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刚刚在第3关我们的女生守将是从上方通过的，所以同样要加时10秒。但是我还是很想恭喜紫色战队，在我们出场不利的情况下，紫色战队努力的完赛，取得了属于自己的成绩。柳霞现在感觉怎么样？
4: 很开心，只要没有拖队伍的后腿吧。
0: 对，
2: 至少完赛了，对吧？
0: 我们团队作战比个人作战更精彩的魅力就在于我们是一个整体。
1: 是的啊，
0: 柳霞今天呢也是克服自己内心的障碍，突破自我了，非常好，紫色战队棒棒的，再次感谢紫色战队，谢谢一会队长。
1: 好。

0: 血拼继续，让我们有请李璐率领的绿色战队。
1: 好的，子涵，站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今天所带领的绿色战队。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带领绿色战队，本来心里有点小忐忑，但是刚才在后台和我的队员们聊了聊之后，此时此刻我非常放心。我有几句话想问一下我的队员们，我们刚才在后台观赛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对战接力好不好看？
2: 好看。
1: 我们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来说一下我们的口号是：
2: 斗志昂扬，绿队最强。
1: 好，最强的绿队，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出发。欢迎绿色战队的所有队员。听了我们的口号，感觉怎么样？
0: 感觉绿色战队是抱着必胜的信念来的。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赢。我们在排兵布阵上也是有自己的想法。今天我们派出了三男一女，第一位徐景辉是一位体育老师，来打个招呼啊。徐老师虽然说是第一次来，但是呢，他是说了我自己的闯关有耐力，我有信心，是不是这样？
3: 是的。
1: 好，我们的第二位是朱颖，朱颖也是第一次来，他平时不怎么锻炼，可是他有一个好的心态，说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心态好，不害怕，对吧？好，我们的第三位、第四位，王宇和韩可可，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两位冲关王，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战队交给子涵和我们。
0: 看得出来啊，因为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趣味赛道前面几支队伍的成绩，其实在海选赛道表现的不是特别优异，所以我们从绿色战队的排兵布阵可以看出，他们是想争取到趣味赛道的第一名。
1: 哎，我们还真的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在不能说得太早。我希望我的队员们是放平心态，只要先完赛，然后我们再抓取最好的成绩，好吗？
2: 好。
0: 好的，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让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的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4: 3, 2, 1 GO！
1: 跑起来，跑起来！我们的第一关，徐景辉是一位体育老师。
0: 男生过一二关相对来说会轻松一些，所以看看能不能节约一些时间，
1: 对，
0: 直接往黄色指针部分走，
1: 没有问题。你看徐老师这体格，这状态，这身姿。

0: 直接交接到第三关的朱颖。朱颖平时不怎么锻炼，但是他说了，闯关的优势就是心态好，来闯关就是得心态好，朱颖啊，所以朱颖加油。
1: 好的，
0: 而且相对来说第三关的难度也会稍小一些。
1: 是的，
0: 只要稳住，然后把时间把握好就可以顺利交接。好的，来到第四关。这关交给了我们的冲关王王宇。好的，四五关过得非常顺畅，时间才刚刚过一分钟。作为队长，我太自豪啦！现在正在接力的是韩可可，韩可可是冲关王，已经连续三年进入到了决赛，所以最后六七两关交给你，我们是要你保稳不负众望。可可，
2: 不着急不着急啊，我们时间很哇，时间定格1分22秒93，绿色战队用自己的实力书写了我们今天去程最快的速度，
0: 怎么样，可可闯得如何？
3: 非常轻松，
0: 跟去年相比，感觉今年又来到赛道了，这个心情是如何的？
3: 心情非常平稳，也没有像一开始那种紧张了。
0: 我看你的这个表情和状态就是这样啊。
3: 是的，是的，
0: 波澜不惊。所以接下来准备用这样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再去闯关呢？
3: 像刚刚我们队友一样，非常顺利，非常没有失误，顺利完赛。
2: 说得特别好，绿色战队目前去程的速度非常快，如果顺利完赛不出现意外的话，应该可以拿下趣味赛道的第一名。
0: 好的，所以我也希望我的队员们可以再

0: 稳住稳住啊，只要不出现失误我们就能拿下趣味赛道，
1: 这都有点像在跨栏了。
0: 是的，速度太快了。
1: 交给了王宇。
0: 好，王宇也是一位经验比较丰富的朋友，
1: 只要不要有失误就可以。其实
0: 非常好啊，虽然我们一直在告诉他们求稳，但是一旦上了赛道奔跑起来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速度。
1: 是的，王宇从2022年一直到现在基本上每一年都会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0: 时间刚刚到2分钟，已经来到返程的第三关了。朱颖加油。
1: 朱颖，你只要保持好你的好心态，稳定好，
0: 抱住，
1: 抱住了，抱住了，
0: 后面的徐景辉可以帮助他接应他一下。
1: 这就是对战的魅力，这就是团队精神，互帮互助，太棒了我的队员们。
0: 返程的第二关和第一关我们等待一下时机，依然在黄色指针等待，在黄色指针等待，往前走，
1: 往前
0: 走到指针的前方，
1: 再转一圈，看准了。
0: 返程的时候在这一关特别容易转晕方向。
1: 是，没关系没关系，
0: 原地等待，我们准备跳到第一关的平台上。
1: 徐景辉准备好了吗？
0: 落跳。好的，最后冲刺时刻，来加速，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好的，
1: 时间
0: 时间定格3分20秒59，恭喜绿色战队啊，在趣味赛道毋庸置疑的第一名。怎么样徐老师？
2: 简简单单。
1: 跟之前来之前相比，就是比较的话会觉得有不一样吗？
2: 比较刺激。
1: 比较刺激，
0: 确实团队作战呢有很多的可能性，然后我们也创造了自己最好的成绩。恭喜绿色战队3分20秒59的成绩拿下趣味赛道第一名，恭喜。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转战竞技赛道，开启各支战队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现在我们来

0: 来到了对战接力的竞技赛道，刚刚在趣味赛道获胜的队伍是绿色战队，如果在竞技赛道绿色战队依然获得第一名，那么就获得本场的最强战队，如果竞技赛道获胜的是其他队伍，那么两支战队将进入到终极对决。接下来竞技赛道的比拼即将开启，首先有请到的是大胡率领的橙色战队，欢迎橙色战队。橙色战队刚刚在趣味赛道呢发生了一些失误，
1: 没错，
0: 所以是没有取得成绩。哎，回去之后有没有总结一下经验？
1: 我们开了会，总结了经验教训
0: 啊。笔记是我看看。
1: 笔记我们不能给你们看啊，
0: 好，
1: 不能泄露出去啊。
0: 那你说说看啊。
1: 我们两位队员呢在趣味赛道这个落水了啊，对，可以看到这个水花压得非常的好，漂亮是吧？这个作为首发这个队，我们有些失误，但是我们的小伙伴啊没受到这个影响。
0: 是，哎，我看到在竞技赛道，我们是两位男生、两位女生的组合，我们排兵布阵上有什么样的技巧吗？
1: 对，我们有新有老啊，哪怕是老队员呢，他也有过不错的成绩，但是没有问题。我觉得这次的橙色战队一个优势在哪儿呢？是越挫越强。
0: 是的，因为趣味赛道呢，我们的成绩是没有的，所以在竞技赛道要好好的面对我们这些挑战，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
1: 我们把周翔宇呢放在了一二关，这个难度其实首发是比较大的，因为他曾经有过闯关的经验。
0: 是啊，好的，那么橙色战队整装重新出发之后，在竞技赛道的成绩会如何呢？接下来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让我们来问一下橙色战队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小伙伴加油啊！
0: 一二关的守将是周翔宇。
1: 是，周翔宇呢曾经在2023年闯过关，闯到了第七关啊，
0: 那也不错了，差一点就登顶了。
1: 所以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念想，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他一定还要再回来。
0: 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就等到你回来了，看一看周翔宇能不能够带领团队创造出好的成绩。
1: 哎，现在来看，把它放在一二关还是非常正确的啊！它第一关呢，比较稳，比较迅速的就过关了啊。
0: 是的。
1: 其实第一关很难很啊，它的平衡的掌握呀，很多人在第一关可能就会出现失误。
0: 没错。好，竞技赛道橙色战队先开了一个好头，手环交接给三四关的李泽宇。
1: 李泽宇非常年轻。才19岁，是一个咱们河工大的学生啊。
0: 把一位年轻的小将放在三四关，哎呦，
1: 泽宇，没事。
0: 时间定格1分07秒28，橙色战队在第三关发生了失误。第三关呢，也是竞技赛道最难的关卡之一。
1: 对，他对臂力的要求非常高。
0: 是。
1: 但是呢，小伙子还是有经验的。他觉得不行了，果断入水再来。
0: 是的，如果坚持到最后的话，时间会更久。
1: 对。
0: 好的，那我们请三四关的守将李泽宇重新返回赛道。好的，我们看到李泽宇已经在赛道上就位，我们来看看他的准备情况。请问三四关的守将李泽宇，你准备好了吗？好的，橙色战队对战接力，比拼继续。
1: 这关除了臂力之外啊，要借助惯性力量的惯性把自己甩过去。对，
0: 是的，需要一些技巧。
1: 我觉得泽宇的力量应该问题不大的。哎呀，
0: 很遗憾，在同样的位置发生失误，李泽宇再次落水。那么随之而来的是橙色战队在竞技赛道没有成绩。
1: 没事，小伙伴们，谢谢你们，再接再厉，我们下次

0: 谢谢大胡队长，也谢谢橙色战队，我们稍事休息。
1: 好的，
0: 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宋一慧率领的紫色战队，有请紫色战队所有队员。确实竞技赛道的难度要明显高于趣味赛道，橙色战队呢第一个出场就没有成绩，但是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儿。为什么摇头呢？怎么了？
2: 我不敢讲话我在趣味赛道说我们要零失误拿下赛道，结果第一个落水，
0: 但是你们依然完赛了。对不对？
2: 我们完赛了。
0: 对，有成绩的啊。
2: 对，所以刚刚橙色还是没完赛是吧？
0: 橙色两条赛道都没有成绩啊。所以我们看看一辉队长来到竞技赛道，你的排兵布阵有什么样的调整？
2: 这样吧，以防竞技赛道也不能完赛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队员们。
0: 好的，
2: 都是新人，其实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都是能理解的。一二关的守将李瑞，来举个手给大家认识一下，在1921、22年都来过我们赛道，所以说呢竞技赛道我们派出了他镇守一二关。
0: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他是1921年哦
2: 好，3、4关李佳伟，来举个手给大家认识一下啊，他镇守的是3、4关。李佳伟呢其实也有过冲关经验，21、22、23都来过，
0: 那也不错啊。
2: 对，第5关张立新，这是一位女生啊，我们看她镇守第5关，因为比较简单啊。立新呢是第一次来啊，是一个纯新人。6至7关是曹子文，欢迎你啊，
0: 很可爱的一位女生。
2: 对，那这个赛道呢我们依然是啊，今天我这个战队有意思了，都是男生比较强啊，
0: 女生会稍弱一些。
2: 对啊，
0: 所以来到竞技赛道男生的实力非常重要，看看我们男生强的优势能不能够发挥出来。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让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各关守将，1、2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0: 3、4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5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6、7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4: 3、2、1 go。
2: 好，我们来期待一下李瑞的哦，可以，这一跳有了，
0: 非常好，你看他跳的点非常高，
2: 李瑞一跳就知有没有。我们这个紫色战队的男生太强了，
0: 不错不错，开了个好头。看一下第2关，转过去之后我们后面的队员要及时接应。
2: 可以啊，非常棒，很标准的1、2关冲关方式，手环传递给了第二位男生3、4关守将李佳伟。
0: 看一下3、4关紫色战队表现如何。哦哟，
2: 可以啊，好帅啊，
0: 他不但拉着手环过去，甚至还炫了个技，
2: 这是我见过过我们第3关最帅的男生。时间距离来到48秒，哎呀，自己也被自己帅到了吧，小伙子，
0: 可能是被你夸开心了。好，别急着开心啊，第4关再接再厉，不错不错。
2: 哎呀，哎呀，太帅了。好，手环传递给了女生，扛住压力啊，姑娘，第5关张立新。没有难度，反过来，对，哎呦，
0: 互相帮助一下，非常好，直接出发，手一定要抓紧了，脚上也要发力啊。
2: 不得不说，我跟我的赛道导演这个排兵布阵是非常的正确。
0: 是的，紫色战队来到竞技赛道，突然像换了一支队伍。加油，马上就要到了。
2: 本身我很担心能不能完赛，此时此刻，我。对于我们可以拿下这条赛，好，我不讲话了，
0: 拉住他的腿，拉住腿，好的好的，再走2步，漂亮，哎呀，有惊无险，一辉队长都紧张的不敢说话了。
2: 如果不是时间的关系，我想他们女生可能要拥抱着，
0: 完赛之后再拥抱。
2: 对，
0: 好，6、7关给到曹子文，
2: 子文没有问题，身高腿长，而且这个赛道给你闯的，这相当的漂亮哈。
0: 确实，画面上看起来特别养眼，
2: 微风吹过啊，头发在轻轻的浮动。

0: 时间定格2分25秒19。哎呀，给我激动的，在前台我全程看着你们的闯关，你们真的太棒了，我的每一个队员都非常的优秀。其实竞技赛道的回程是由你出发的，也就是说呢，你是我们回程这个赛道的第一位首将，怎么样，对自己的回程是否有信心？
1: 有信心，
0: 必须的，是不是啊？作为第一个要出发的这个选手，有什么话要跟你的其他三位队员说？因为从你的视角，你是可以看到他们三个人的，有什么话跟他们说？
1: 队员们辛苦了，我们一定可以的。
0: 好，你的声音非常的甜美，跟你的形象一样很温婉，我对你们也充满了信心，我相信你们这样的状态，我们一定会拿下我们的竞技赛道。想问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准备了。
0: 好的，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等等，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大便干结，费力，
15: 时间长，
14: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6: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夜。

0: 益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4: 哎呀，给我激动的，在前台我全程看你们的转播，你们真的太棒了，我的每一个队员都非常的优秀。其实竞技赛道的回程是由你出发的，也就是说呢，你是我们回程这个赛道的第一位首将。怎么样，对自己的回程是否有信心？
15: 有信心，
14: 必须的，是不是啊？作为第一个要出发的这个选手，有什么话要跟你的其他三位队员说？因为从你的视角，你是可以看到他们三个人的，有什么话跟他们说？
15: 队员们辛苦了，我们一定可以的。
14: 好，你的声音非常的甜美，跟你的形象一样很温婉，我对你们也充满了信心。我相信你们这样的状态，我们一定会拿下我们的竞技赛道。想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5: 做好准备了。
14: 好的，对战接力，比赛继续。滑下来，好，会有点点烫，坚持住。
15: 子文不错啊，坚持住。
14: 刚刚这一关也是过得非常顺利，抓住绳子，给自己借个力，一大步跨过去，传递，很好。对，队员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确实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无论我们这条竞技赛道能不能下啊，我相信都给后面即将两个要出场的队伍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15: 没错。

0: 刚刚去成的时候表现非常好，加油坚持住，你是全队的希望。
1: 没错，要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下啊，因为第五关虽然我们女生是不用用绳子来通过的，但其实对于女生来说依然有非常高的难度。非常感谢你愿意尝试第五关。好的好的，你的队员在，哎，小心啊，哇，满满的安全感，非常好，队友的这一抱非常的关键，加油李佳伟，把状态坚持住。李佳伟作为一名新人，在今天的比拼当中我们记住你了。

0: 4分钟左右来到返程的第三关，手臂力量的考验，哎，小心，撑住撑住，被挽救回来了，但身体的核心是否能荡过去？不着急，先让自己的重心稳住，一直在转圈，实在不行，好好好，可以，相信自己能过去。自己正在考虑，自己正在考虑，自己正在考虑。好，时间定格4分27秒24。紫色战队的李佳伟选择落水，因为在竞技赛道，每一个关卡有一次的复活机会，所以他可能是想返回起点，再重新调整。
1: 没错，应该是的。嗯，
0: 好的。那么李佳伟，请返回你返程的出发点。好的，经过刚刚的落水，我们看到李佳伟已经重新调整好了自己，来到赛道。我们来问问看，李佳伟，你是否准备就绪？紫色战队对战接力，比拼继续。重新出发对于李佳伟来说也是一次挑战，因为手臂力量需要不停的在用啊。
1: 对。我现在有点不敢说话了啊、
0: 哦！可以说，可以说。李佳伟就喜欢听你夸他。
1: 马上吊环的这个环节啊，我们看到除了需要手臂力量来支撑，其实腹部力量、核心力量也很重要。
0: 是的，
1: 刚才呢，佳伟就是卡在了其中一个吊环上，核心使不上劲儿啊。
0: 因为刚刚落水，所以手上有水。
1: 对，
0: 李佳伟在不停的调整，不停的擦干手上的水分。
1: 是，这需要一鼓作气，好，荡过去。
0: 加油啊，相信自己，你可以的。后面队友接应住他，最后一环的时候把他抱过来。好的，
1: 林睿接过手环，非常好。
0: 虽然耽误了一点点时间，但是没关系，因为在竞技赛道很多队伍是不能完赛的。加油啊，紫色战队。好，平稳落地。还剩最后一个关卡，
1: 李睿加油，非常好，非常好。我真的很感动，我们其中一个队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其他的三位守将都一直在关注，一直为我们其中一个队员加油。
0: 是的，
1: 是团队作战的精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很好，非常好，这样的过关方式和冲劲不亚于我们任何一个冲关王。
0: 好的，时间定格6分08秒17，非常好。在完成比赛之后，林睿是高高的举起自己的双手，对自己和队友的表现还满意吗？
2: 非常满意，辛苦了兄弟们。
0: 哎呦，说得特别好，一声辛苦了道尽了自己和队友心中所想的。我们紫色战队在竞技赛道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好成绩。当然此刻我们要很遗憾地告诉大家，由大胡率领的橙色战队已经淘汰，紫色战队我们稍事等候。

0: 接下来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韩露率领的黄色战队。
1: 好的，我们来了，来黄色战队的队员，这边请，
0: 欢迎你们。
1: 好，紫色战队的成绩出来了。其实呢，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种压力，而是一种激励。哎，因为我估计子涵和我心中所想的是一样的啊。
0: 我想的是，我看到在黄色战队，韩露队长把两位熟悉的队员安排上场了。
1: 是的，没想到是吧？这个成绩呢，没跑到第一，有点遗憾。但是呢，刚才呢，其实紫色的战队跑得非常的漂亮，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激励，因为在之前他们的趣味赛道跑得并不理想，
0: 是。
1: 但是在这条赛道，我觉得是一扫阴霾，拿出了最好的状态。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对标紫色战队就行了啊，因为大胡带领的橙色战队已经没有比拼资格了。我的黄色战队队员有没有做好准备？
2: 有。
1: 哎，这位姑娘显得有一些些生涩啊，来，我们请一位男生来。
0: 沈彪。
1: 沈彪啊，沈彪也算是我们老朋友了，参加过多次我们的比拼，在2022年就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最佳拍档半决赛，包括新人王的半决赛，所以今天我觉得你应该是我们整支战队的下半场比拼的主心骨。出发之前给自己给队员加个油好吗？
3: 希望各位都不要掉水，稳一点就好，加油
1: 加油。
0: 好的，在竞技赛呢，由沈彪和樊良燕率领的队伍能不能够为黄色战队取得好成绩呢？我们一起来见证，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让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7: 太好吃了，是我当年小时候的味道。趁这次活动多买点，都是看见的好材料，品得到的真美味。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这些货真价实的原材料，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
8: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6: 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9: 这五黑
2: 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

0: 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99元整整160袋，赶快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

0: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7: 好的，让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9: 3, 2, 1, GO。
7: 好的，黄色战队出发。
10: 都说好来了，第一棒
7: 不错，男生闯这一关是有优势的。
10: 这速度还可以啊。
7: 是的。好，手抓紧，开始第二关的挑战。
10: 对了，手脚都要抱住了啊。钟书豪之前也是去年来过我们的春节特别节目当中啊，
7: 也是老朋友了。
10: 对，双人赛，所以知道打配合啊。来了，接应一下，
7: 先交手环，先交手环。
10: 好的，钟书豪可以休息一下。
7: 下次关给到沈彪，沈彪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创造过很多不错的成绩。
10: 对，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冲客啊。好的，荡起来，力量荡起来，惯性
7: 加油。好，第三关顺利完成，来到第四关，时间还不到一分钟。
10: 接下来樊亮燕，
7: 接下来沈彪继续挑战第四关。
10: 好的，沈彪的任务还是非常重的啊。
7: 是的，三四关是竞技赛道最难的两个关卡。
10: 加油，挺住啦，加油，来，杨
7: 可以的，可以的，沈彪加油。
10: 好的，
7: 樊亮燕接他一下，
10: 接应一下。好，樊亮燕啊，也是来过我们节目，多次进入过比较重要赛段的一位有经验的冲客。
7: 是的，沈彪可能太过于放心樊亮燕啊，要记得及时帮忙。樊亮燕虽然经验很丰富，成绩也很好，但是这个关对于女生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0: 好，别着急啊，对，腿夹住了，往前挪，别着急，别着急，考验你的体力，也考验你的耐力，别着急。
7: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冲关经验丰富如樊亮燕过这一关都不容易。我们的竞技赛道确实是有难度的，加油樊亮燕。
10: 好的，不着急啊，梁燕。
7: 好的，
10: 好的，不着急啊，手稳住了啊，
7: 按自己的节奏来。樊亮燕在这里负责的是第五关和第六关，所以她过了第五关要继续闯第六关。
10: 是的啊，因为我们最后一关的汪红婉来说，这个樊良燕是大姐姐了，所以要多一些担当。
7: 是的。
10: 好，接着走啊，重心往右，没问题的，良燕。好的，稳住。好，可以拉一下啊。对对对，来。
7: 好，手环交接，给到最后一棒的汪红婉。
10: 跑起来，妹妹啊！这个要冲刺，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有了。首先要恭喜完成了比赛的一半啊！我们的用时是3分05秒72。好，咱们不跟子队比，跟自己比。妹妹，继续加油努力，有没有信心？
7: 有。
10: 好的，带着这份自信，我们继续跑起来。来，对战接力，黄色战队反

0: 滑下去啊，妹妹。好的，往下滑就行了。跑起来，跑起来，妹妹。来，手环交一下。好的，来，梁燕。
1: 对于樊梁燕来说，也是体力的一次考验。刚刚完成了五六关，现在要从第六关开始继续挑战。加油，樊梁燕！
0: 是的，留给梁燕休息的时间不是很多啊，迅速调整一下，
1: 是
0: 继续发力。
1: 很少有女生在竞技赛道连过第五关和第六关，所以樊梁燕担起了重任。第五关同样只能靠自己了，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人可以帮你。
0: 好，来往前打个提前量，加油加油，
1: 不着急，我们先把自己的出发姿势调整好，再来尝试一下。差一点点，这个地方对于女生来说没有人帮忙真的很难。梁燕，我们再尝试一下，差一小步了。如果不用脚呢？如果不用脚，直接用手。
0: 我们的汪红婉同学，如果你能够来到樊大姐的身边，可以帮她一把的话，就迅速通过我们的第六关来了啊！要帮个忙，因为这个地方距离有点大啊。来，我们等，先等汪同学。好的，这个姑娘可以啊。好，来了来了。
1: 确实非常不容易，但是也想给两位队员鼓鼓掌，你们的默契配合让我们的比赛可以继续进行，加油，撑住。我们知道很难，我们知道很耗费体力，但是你的队友都相信你。
0: 好，来，加油啊，
1: 已经过半了，樊梁燕，加油。
0: 好的好的好的，知道您的每一步都是拼尽了全力。好的，往前挪啊，加油加油，胜利就在眼前。好的，我们的男生，来，我们的沈彪可以稍稍的接应一下吗？
1: 哎呦哎呦哎呦，即将到接应的地方，但是樊梁燕发生了失误落水，时间定格6分02。

0: 个地方落水非常可惜，只差一步我们就可以接应到沈彪了。
1: 但是我感觉樊大姐已经拼尽了全力啊，
0: 是的，
1: 也不留任何遗憾了，尽力就好。我们现在的用时已经6分钟了，所以我觉得还是选择放弃，选择不复活。
0: 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的队员是否接受这个结果。
1: 是的，因为我刚刚看到了樊大姐她的整个状态特别的辛苦，所以我也很心疼我的队员。那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我们的樊大姐，
0: 是选择继续还是选择放弃比赛？放弃，我们从他的嘴型当中看出来，选择放弃比赛。黄色战队在竞技赛道是没有成绩的，很遗憾。谢谢韩露队长。接下来出场的是在竞技赛道的最后一支队伍，由李璐率领的绿色战队。来，我的队员们跟我一起这边。绿色战队，绿色战队刚刚在趣味赛道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2: 是，
0: 这对于一个新人比较多的战队来说是一份荣耀。
2: 刚才在排兵布阵的时候，我确实没有想到，就是我们首发我们能取得那么好的成绩，
0: 是，
2: 这也和我们队员今天整体的精神状态是有很大很大关系的。趣味赛道我们是三男一女，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竞技赛道啊，是三女一男。
0: 刚刚也说了，我们是想抢趣味赛道的第一名。
2: 是。
0: 那竞技赛道三位女生的情况下，能不能够完赛？我们打一个问号。
2: 哎、是。所以我要介绍一下，三位女生也都是很棒的。
0: 好，
2: 我们今天是不走寻常路啊。
0: 怎么走？
2: 一二关我们交给了我旁边的这位汤立明，一位男士哦。哎，他是瘦黑瘦黑的，有没有看到？为什么交给他第一二关？因为他很灵活，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小汤熊同学很有信心。三四关我们交给了张志敏，这是一位19岁的力量型选手，也是非常有信心的。第五关王晶如啊，他有耐力，他也说了平时会有长跑啊这样的一些训练，所以我们也相信你会在第五关取得好的成绩。第六关第七关安娜，尹安娜，爆发力要交给你了，一位爱笑的女生，相信她会给我们带来好的运气。
0: 好的，李璐队长介绍的非常详细，让我们对绿色战队充满期待。对战接力，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的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顽童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14: 3, 2, 1, GO！
0: 绿色战队率先出场的是汤立明，负责第一关和第二关。
2: 没错，这是一位19岁的小伙儿，他的爆发力是不错的，所以我们把一二两关交给了他。
0: 好的，目前表现得还不错，手抓住了，很好。第二关，
2: 报警了，报警了，
0: 手脚都报警，千万别松。
2: 然后到达终点的时候，首先把手环交接掉，再休息。
0: 队友注意接应，
2: 注意注意，我的队友，
0: 好，
2: 手环迅速的接应。
0: 三四关的守将是张志敏，
2: 这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其实我们现在比到现在，我希望我所有的队员们就是一定要保稳啊。
0: 是的，这一关我提示一下，要用脚踩住，不然的话你不够啊。
2: 调整一下过关技巧。
0: 好，距离会很大，如果不站起来的话，我们可能很难够得过去。
2: 稳住，稳住，稳住。张志明

0: 我先抓住下面一个的绳子，好的，脚踩过去，踩住了，没问题，来，一步跨过去，
1: 跨过去。往前，你的身体要稍微前倾一点，
0: 要让自己荡过去，
1: 荡过去。
0: 一分四十三秒，来到第四关。第四关，我们张志敏需要继续接力。
1: 这是一位平时很喜欢跑步的女生，她说她的闯关优势就是力量，所以在这一关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目前在晋级赛道取得完赛成绩的是紫色战队，去程用时2分25秒19，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成绩之下，绿色战队选择了稳妥的冲关方式。
1: 对，我们就希望现在在这一关一定是要有成绩的就可以了啊。
0: 是，
1: 所以队员们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张志明，
0: 相信自己啊，来拉住他，拉住他，
1: 拉住，交接手环，交接手环，
0: 队友帮助他。
1: 给到的是王晶如啊，这是一位安大的学生，他经常是进行这个有氧的无氧的锻炼，所以我们把最难的这一关交给了他。
0: 好的，我们期待一下王晶如在这一关的表现。很好，
1: 晶如非常棒，保持住现在的节奏，
0: 小小的身体有大大的能量，王晶如这一关过得不错，坚持住，坚持住。
1: 平时的锻炼，现在在赛场上要有一个好的回报。
0: 是的，还剩最后一小节，加油，你的队友在等你，撑住。后面六级关的守将尹安娜，注意接应。
1: 因为在这一关体力消耗是比较大的，我们的队员们要相互帮忙，相互接应。
0: 加油，再来几步，马上就到了，先别慌松脚，别慌松脚，帮他撑一下。好，差不多可以落地了，接手环，注意啊，最后几步一定要注意，对，把他抱下来。好，交接手环，交接手环。现在六七关给到的是尹安娜，
1: 尹安娜，我们的手稍微往下拉一点点，这关是要保稳的。我们前面的队员表现都是非常之好，手位稍微高了一点，但是也是有惊无险的过来了。安娜，

0: 好，
1: 缓一下，缓一下。
0: 第一次为什么没有冲上来？
1: 劲不够。
0: 劲不够。第二次又是怎样的信念让你能够这样一次性的跑上来了？
1: 听到我的队员都在给我加油，
0: 而且是不是满场都是你的名字？
1: 对。
0: 好，对战接力，比赛继续。滑滑梯滑下去，滑下去。
2: 绿色战队的去程是4分37秒82，这个成绩是要慢于紫色战队的去程，所以返程必须得加速。
0: 来，
2: 加油！我们要稳中求胜。
0: 是的，
2: 很好，这一步接应的特别好。绿色战队也是越闯越有经验了。现在第五关交接给王金如。刚刚表现得非常出色，来帮他一下，把他的腿抬起来，
0: 把腿抬起来。金如，相信自己是可以的，在这一关最难的这关交给你，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你啊。
2: 手抓住了，
0: 手脚都要稳住，然后灵活的配合。
2: 加油，
0: 加油。在你的身后，我们的队员啊就在等着你。志明已经在做好交接的准备了。其实每次录对战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的感动，因为每一关都是如此之重要，每

0: 守将都做了特别多的努力。进入，加油，最后几步，你的队友在等你，在等着接应你。这个时候就是要坚持，你自己也说了，闯关优势就是耐力，所以此时此刻你的耐力一定要支撑着你。
1: 马上就到了，
0: 对，要有信念感，每个人的能力这个时候要积极的爆发出来，无限可能。加油，还差最后几步。时间定格6分35秒51，这个成绩已经要慢于紫色战队的成绩了。
2: 是的，
0: 此时此刻我们要来问一下队长李璐，是否使用复活拳。
2: 那么我已经看出，其实金永吾在这一关他消耗了很多的体力，我建议他先稍事休息吧。
0: 好，我们来问一下队员金如，是否同意队长放弃的选择。
2: 金如，
0: 好的。绿色战队在晋级赛道没有取得成绩，那么在晋级赛道成绩最好的是紫色战队创造的6分08秒17。接下来我们要将两支队伍重新请回到舞台，进入到终极对决。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
13: 毫不留情。
12: 万通药业，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终极对决，我们将有请到紫色战队和绿色战队的两位队长。这边有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边的道具箱已经准备就绪，箱子里呢是有两颗球的，红色代表女生来进行终极对决，另外一颗白色代表男生来进行终极对决。接下来我们将在大家的见证之下抽取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抽到的是男生。好，接下来我们请两位队长选派一下各自队伍的男生队员。
2: 来，你选派的是哪一位？
1: 我选派的是我们的新人王明明。在哪里？这个机会难得，因为绿队。
0: 来，两位队员中间有请。
1: 来，明明，
2: 我们选派的来说一下，我们绿色战队选派的队员是我们的冲关王韩可可。
15: 大家好，我是韩可可。
0: 韩可可云淡风轻的。那我们看看紫色战队的队员。
1: 明明来介绍一下自己。
15: 大家好，我叫王明明。
0: 欢迎两位啊，一老一新，我觉得在这条赛道上是最好看的比拼。进入到终极对决，究竟两位谁能够带领队伍获胜？我们用剪刀石头布的方式来决定谁先出场，赢的先出场。
2: 好，
1: 可以，
16: 赢的先出场。
0: 对，赢的先出场。
1: 可以，我觉得可以。
0: 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1: 这是第一次剪刀石头布，不敢赢，但没有关系。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剪刀石头布赢了，说明马上我们的比赛可能也就赢了，与二者有关联。
0: 就是给他这个士气，给他加油啊！
1: 对对对，我要跟明明说啊，接下来你面对的这个选手，你不要管他，好不好？你只有你自己。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这也是你第一次冲我们的竞技赛道，对不对？
15: 对的。
1: 好，明明，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15: 有，
1: 加油！
0: 对战机。

级对决，紫色战队，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此时此刻，我们紫色战队的另外七名队员都在给明明加油。这是他第一次闯竞技赛道，加油！非常的勇敢啊，因为刚才那闯竞技赛道的不是他，是另外两位男生，但考虑到那两位男生的可能体力啊已经有点透支了，所以我们派出在这个区域赛道表现优异的王明明。

0: 这里是考验你的核心力量的时刻，加油。第三关难度比较大，但是相信自己。他的手势在示意，怎么这么远？是拽那一个吗？没错，就是那个。很好很好，相信自己，不错，明明真棒。好，扛住了重任，1分12秒，正在跑向第四关的道路之上。是的，我觉得对于整支战队而言，明明愿意承担我们这个对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已经非常值得佩服了。不论今天这个能否胜出，我相信大家都会记住王明明。第一次来到赛道就扛住了3、4关的大任，好，身体倒置，说不定在终极对决当中我们发现了他的潜力。
1: 对，因为后面呢，我们除了对战接力之外呢，还会有其他的赛制，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扛住了压力，又有优异的表现，我相信所有的观众都会记住你。
0: 加油，最后几步了，
1: 好，
0: 加油明明。
1: 心态也是非常的好，面对如此强劲的韩可可，丝毫没有打乱他的节奏。啊！
0: 时间定格2分26秒73，紫色战队是在第六关落水，也就是说，绿色战队只要在这个时间内通过第六关，就可以获得本场最强战队的称号。紫色战队的队员落水，给绿色战队带来了希望。
2: 没错，
0: 在有效时间内跑过第六关，我们就可以获胜。对战接力，终极对决，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2、1
3: go！
2: 加油可可，
0: 安可可，我们都很放心。绿色战队的希望现在就在你的身上，
2: 瞧这大长腿。而且可可刚刚私下还问我说，他能不能直接从前面三个道冲过去，证明他就是很有实力的。哎，抓住抓住可可。
0: 刚才我有点担心，虽然有实力，但是我们不容有失。嗯，
2: 一定要看准了。
0: 好的，
2: 爬起来，
0: 我们可以稍微让自己缓一下，找准方向，
2: 接下来就是要比拼你核心力量的时候。
0: 是的，刚刚2分多钟到第六关，这个时间对于韩可可来说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前面只要不失误，我们绿色战队有很大的获胜希望。
2: 虽然今年可可是第一次来，但是作为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冲关王，我们全队都在给你鼓掌加油和呐喊呢。绿队的全体队员们，来给可可加油好吗？
0: 目前韩可可的冲关时间是要快于紫色战队，大概有10秒钟的时间差，所以来到这里，韩可可只要你不失误，我们接下来获胜的希望就在眼前了。
2: 哎，这个冲关方式是
0: 可以，只要可以顺利通关，这个方式我们也是接受的，属于在规则范围内，但是难度会很大。
2: 对，但是这就是实力呀，用这样的方式看看他能不能顺利通过。
0: 加油韩可可。
2: 可可确实让我们非常的放心。韩可可
0: 来到第六关，我们稳一点稳一点，
2: 一定要冲过去，带着惯性然后过去。他在调整，看一下非常有经验的

0: 前已经顺利通过，到达终点。拍下记住，时间定格2:02.67，恭喜韩可可，无论是速度上还是关卡通过的数量上，都取得了绝对的胜利。
1: 是的，今天我们的绿队队员真的是发挥得太好了。

0: 所有队员
1: 来，
0: 有请
1: 我的队员们，有请。今天的胜利，今天的荣耀属于你们。来，我们站两排，女生站在前面，我们的女生队友们站在前面，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啊！最后也是借助我们老大哥韩可可赢得了今天的胜利。
0: 是的，此刻我要宣布，获得今天对战接力第二轮海选战第三场终极对决获胜的最强战队就是绿色战队，恭喜！
1: 让我们一起欢呼起来吧，
0: 恭喜！好的，要再次感谢今天参加节目的所有冲客，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第二轮第三场的海选到这里就要圆满结束了，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今天的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每天中午11:45，记得锁定全国收视冠军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明天见。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

0: 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听着，爹一定替你娘报仇，一定替你娘报仇。

0: 梅，
1: 闭嘴！阿梅也是你叫的。
0: 对不起，请问，我奶奶和我的家人，四当家的有没有安全的把他们带到宋家寨？
1: 到了。
0: 太好了，带我们回宋家寨吧。好多事情我们得从长计议。
1: 我跟你有什么好从长计议的？霍孝林，我们宋家寨不欢迎你。
0: 阿梅，你这是怎么了？
2: 哎，梅姑娘，我大哥对你有情有义的，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
1: 说什么呢？
0: 小六，
1: 我是上一任大当家的宋老虎的魏王人，你当着我弟兄的面胡说八道，你找死吧你！
0: 梅姑娘，我们是从兴隆县城逃出来的，请梅姑娘暂时收留，让我和家人团聚。
1: 我知道你是逃出来的，拍鬼子的马屁没拍成，像狗一样逃了出来，对不对？霍孝林，这方圆百里，如果我们宋家寨不收留你，你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你求我。好，如果你不想你奶奶还有你那些老婆孩子跟你一样被鬼子追上宰了，你就再求我。

0: 我已经答应了，收留你的家人们，我们之前的情分就算全清了。但是对于你这个讨厌的狗，我不想再见到你，所以离我们宋家寨远远的，不然子弹不会再长眼睛。
1: 梅姑娘，我们大当家说的话你听见没有？滚！
2: 再往前就是我们宋家寨实力以内了，岗哨的枪口瞄的可都是你们，想找死就往前来。
3: 哎。

0: 大哥，怎么办啊？
1: 我明白了，那天他去给宋老虎收尸，他看见我，他以为我霍笑林。

0: 小六，啊，过来。
1: 哎，大哥，好吧，再快一点。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先把玛利亚埋了。我怕赵书成知道咱们跑了，会带着队伍来追的。

0: 奶奶，真想干死日本人接气。
1: 沉住气，避一避。
2: 瞧见没有？前面那个叫摩托车，后面那个叫大汽车，
3: 都是不用吃草就能跑的家伙。咱们要是把它劫了，威风大了。
1: 劫了有啥用？又不如马挺使唤。
3: 哼，等我妹夫拉起大旗打小鬼子的时候，指定能用上。干不干？
4: 干
5: 得过了，
3: 那就
5: 干。

0: 老爷来，老二鬼子，咱们赶紧回山寨吧，别吃了亏。去看看。
1: 别乱跑，在这儿等我。

家伙，比咱们好使。

0: 大哥，你没事吧？怎么是你笑脸？啊？你怎么穿成这样呢？我。
1: 舅舅。
0: 慧儿，你怎么也穿成这样呢？ 你别管舅舅，没事。爹把你救出来了。嗯，娘呢？
1: 我娘。啊。

孩子晕的是什么？

0: 好家伙！千万冷静，
1: 别动！
2: 宋家寨的兄弟们，小鬼子已经被我们杀光了，下面都是中国人，枪口抬高，千万别走火。
0: 梅姑娘，不管你我之间有什么样的误会，有几句话请允许孝林说清楚。第一，我是万念的爹，不管那段往事对梅姑娘来说是幸福的回忆也好，是痛苦的记忆也罢，毕竟我是万念的爹。第二，我确实跟宋家寨结过怨，打伤过宋家寨的兄弟，但据我所知，那些人都是宋老三的手下，宋老三出卖了宋家寨，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被宋老虎大哥当街劈死，也就是说，我跟宋家寨原本的冤仇也就不复存在了。第三，这些兄弟看样子是跟猎户大哥从坝上草原来的，就在你们来之前，他们打死了十几个鬼子，劫下了两辆汽车，两辆摩托车，这在战场上叫战利品，请您亲自看看。在给四当家的治伤期间，我也听四当家的讲过，宋老虎大哥也曾带着宋家寨的兄弟们劫过日本人的军火车。如此说来，他们跟宋老虎大哥一样是英雄啊。刚才打得那么热闹，枪声传得很远，小鬼子的大部队很快就会赶来，如果宋家寨不收留他们，尤其是还有伤员，他们肯定会被小鬼子围歼。还有，我知道经过上次兴隆县城一战，宋家寨已经不像昨日那么兵强马壮了，武器弹药肯定也缺乏了，对吗？小六，
3: 哎，
0: 告诉大当家的车上装的是什么。
3: 哎，梅姑娘，你看这车上都是这玩意儿，这个一拉响再一磕它就响了啊。还有这个呢，你看，这都是好家伙啊，两车呢。
0: 若能得大当家的收留，我们愿意把这些武器跟宋家寨共享。
4: 大嫂，
5: 二当家的，你怎么来了？
4: 哎呀，我看你气冲冲的出来，我不放心啊，我就追过来了。大嫂，大哥临走之前反复跟我交代过，说我们看错霍小林了，他是个英雄，如果今天能把他还有他这些兄弟给留下，也许能帮上我们宋家寨。如果没有这些兄弟还有这些家伙，万一小鬼子打过来，咱们很难守住宋家寨。
5: 二当家的，你有所不知，在枪毙你大哥的法场上，霍孝林他为日本鬼子叫好助威，你说这样的人我能相信他吗？
4: 不能吧。哎，就算他这样，他怎么还会拼命的救大哥和四弟呢？啊，就算他巴结日本人当汉奸，他干嘛让他们一家老小逃出兴隆城呢？他肯定是在和日本人演戏呢。嫂子，以我之见，咱们先把他们带回山寨再做打算。
5: 也罢，把行囊放下吧。

0: 冯小林，我们宋家寨暂时是留你和你的兄弟们，这样让你的兄弟们还有我的兄弟们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然后搬回山寨。
1: 不用，我和小六会开车。
0: 嗯，你们会开这玩意儿？
2: 小六，
1: 哎，下来开车。
2: 好嘞。
3: 我们先让玛利亚入土为安吧。

0: 奶奶，不孝孙子霍孝林，给您叩头请安。这么大岁数了，还让您颠沛流离，孙子该死，请您恕罪。
1: 小林，快起来，这不是在咱们家，不用行这些礼。快起来，快起来！
2: 白雪，这一路可是我一直守在你身边啊！
3: 都活着就好，我们都活着，离开了青龙，哪怕再多活一天，就算不做王国奴一天，这种日子就是快乐的日子啊！
4: 樱桃，过来。
3: 老爷，您平安来了，真好。孩子们呢？哦，
4: 梅姑娘给安排了住处，翠儿妹妹看着吉祥和如意，怕他们在这土匪窝子里害怕。樱桃，替我给奶奶养老送终。老爷。
3: 大哥，我没有保护好令妹，令妹是替慧儿死的。我曾经跟大哥说过，如果救不出玛利亚，我自杀谢罪。今日，我就在大哥面前兑现诺言。
5: 干啥？我欠大哥一条命，必须得还。现在枪在大哥手里，请大哥赐孝林一死。
6: 孝林，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事不懂？
5: 是，我有这么一个妹子，她的命比我的都重要。前两天。
6: 还活蹦乱跳的，现在就冰凉冰凉的躺在那，一动不动。可冤有头，债有主，这笔账我一定会记在小鬼子头上。我早晚会亲手掐死那个日本娘们。小林，是爷们儿，现在跟我
7: 杀回兴隆。
3: 报仇，大哥，你坐，坐。你现在腿受了伤，走都走不了，怎么给玛利亚报仇？大哥要是不打死我，就留着我这条命，和大哥一起看着。长城边上，已经打到最关键的时刻，小鬼子原来。 气势汹汹，说个把个月就能打过长城，可现在呢？他们的气势已经被打下去了。我们的军队很快就能打过长城，收复热河。到时候，赵书成就是汉奸，他的日本女人就是杀人凶手，不用咱俩，国家就会惩罚他们。
8: 大哥，玛利亚已经走了。
3: 人死不能复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一身好武艺，现在去送死不值啊！您要是真想杀鬼子，等咱们的队伍收复了热河，您可以报名参军，痛痛快快的杀敌报国，兴许还能立功受奖，光宗耀祖。

0: 人回来了。
1: 你这个心胸狭隘的日本女人，每天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主人主人的叫着，我告诉你，你的心比蛇心还狠毒，是你杀了玛利亚。杀了你！
0: 你要杀我？你忘了你娶的是谁了吧？我是日本贵族，是赤本家的千金小姐。我的父亲为帝国的强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的哥哥是大日本帝国来占领这里的高级指挥官。你敢杀我？你没有想过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2: 代价，我会用这把刀插入到你的肚子里，我会告诉赤本，你因为杀人而忏悔，用这把刀切腹自尽了，杀了玛利亚，也要杀死我儿子，
1: 这才是你最该死的地方。你知不知道惠儿是我赵书成唯一的骨肉，你这个不会生孩子日本娘们，我告诉你，我今天要不杀了你，我对不起我祖宗。
0: 来呀、啊，把你的刀从我的肚子里插进去，把你的儿子杀死在他母亲的肚子里，来啊！
2: 你胡说什么啊？
1: 你胡说什么？你这不会生孩子日本娘们儿，你胡说什么？
0: 我早就怀上了。怎么样，动手啊？我是和你举行过婚礼的妻子，千辛万苦地怀上了你的骨肉，赵书成，以这个疯子，你要杀了你的妻子和儿子，来呀、啊！
2: 你真的怀孕了？
0: 你不是说过我们的现代医学并不一定准确吗？你是我的主人，从来都是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一到兴隆，我就派人到处去打听，中国的传统医术到底能不能治好我的病。就在兴隆街里，有一位神医，专门治怀不上孩子的女人。我按照他给我的方法，每天喝着奇苦无比的汤药，找最恰当的时机和你同床。你可知道，那正是你每天和那个叫玛利亚的女人喝酒作乐的时候。为了能和你睡在一起，我几乎每天都在哀求你。我是一个贵族，为了能给你赵家传宗接代，我连尊严都不要了。
2: 真的怀上了？
0: 还是个会调皮的。
2: 调皮，男孩。
0: 对，怎么样？用你的刀从这里切进去啊！我知道你已经等不及了，你现在就能见到你的儿子，来呀、啊！
1: 星子，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你的魂儿都被那个女人和那个野孩子勾走了，我想告诉你，我有机会吗？
1: 星子，千万别激动啊！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安心养胎，别激动。
0: 是，我为什么想杀死那个女人和那个孩子？是因为只要有他们在，就没法好好爱我和我们的儿子。
1: 星子，别激动，有话慢慢说，千万别激动啊！
0: 霍小林找到我，那个孩子是怎么回事？他已经跟我说清楚了，主人，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后悔他不是你的儿子。当年那个玛利亚对你根本就没有忠诚，他早就和霍小林通奸了。那个孩子是霍小林的，要不然，霍小林怎么会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带走那个孩子呢？
2: 霍小林一定要带走惠儿，是因为惠儿是他儿子。
0: 主人不相信我，那就请主人杀了我。
1: 不，夫人分析的对，都是我的错。
0: 我也有错，我知道主人最恨的就是霍孝林，可是在那一刻忽然有了不该有的仁慈，让霍孝林带走了那个孩子，我应该把他们全都杀死。
1: 不，夫人最善良了，杀人的事交给我。

0: 我要去杀了霍小玲，我一定亲手杀了霍小玲，我才解恨。
1: 霍小林全家都跑了，你们这么多人干什么？知道？
2: 真是邪了！这些天兄弟们把眼睛都瞪得溜圆，夜里连个哈欠都不敢打，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全没了。听大家说，霍小林他那个奶奶有点邪门，莫非是个老妖怪用了法术？
0: 放屁！那就是一老摊子，
3: 一定是你们当中。
0: 有人收了霍小林的贿赂，故意把人放走的。我认识霍小林很多年了，我最清楚，他最会用这手了。说，你们收了霍小林多少钱？说。
1: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这差事是县长您钦点的，我们怎么敢呢？拉出去枪毙！县长，我冤枉！县长，县长，我冤枉！县长，我冤枉！
0: 霍子清，
4: 在。
0: 你带的兵。
4: 县长，我。
0: 有两辆运军火的汽车在宋家寨附近被劫，我们的部队赶到的时候，只发现了战士的尸体，汽车、摩托车、军火都不见了。宋家寨的土匪不是已经全都被歼灭了吗？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战斗力？是霍小林。霍小林一直和宋家寨的土匪有勾结，现在他带着全家逃出了兴隆。
5: 我想他也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他一定就藏匿在宋家寨，而这次伏击汽车也一定是他和土匪合谋完成的。
0: 难道是我看错了人？霍小林不是良民，
5: 我认识他很多年了，霍小林不除，我们还会有更多的麻烦。指挥官阁下，请给我一个中队，我要彻底剿灭宋家寨。
0: 活捉霍小林，不，现在不是时候。长城战场处在最关键的时候，为了一股土匪兴师动众，不是一个指挥官应该做出的正确决定。不过，用不了多长时间，我能够确定，整个热河。
6: 将划入满洲国的版图，那个时候出兵剿灭宋家寨更为合适。就让狡猾的霍小林再多活些日子吧。
7: 小林啊，小林，你快干这个！
0: 怎么了？人家收留了咱们。
7: 我就想着咱们这么一大家子人，不能在这白吃白住的。我就打听厨房在哪儿，想去帮忙干点啥。然后等我再回来的时候，韩家人就不见了，只看到了这封信。他又扔下了我们娘俩，他走了。
8: 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最亲爱的人。这么多年，没能和你们在一起，尽到一个父亲和丈夫的责任，是我的错。这次相见，本该如小玲兄弟所说的，我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的，永远不再分开。可是。 在广袤的东北黑土地上，美丽的热河大地上，侵略者的铁蹄每一天都在践踏。多少个家庭不能团圆？如果没有人抗争，没有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家庭，日本侵略者一定会把战火烧到全中国。那个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同胞失去家园，与家人永远无法团圆。桂英。
0: 带着歉疚给你写下这封信。我再一次抛下了你和孩子，为的是阻止侵略者，尽一个中国人为自己的国家应尽的义务。相信霍小林，他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按他的安排让韩儿长大成人。告诉韩儿，霍小林永远是他的父亲。目前的战斗形势太残酷了，我们这次的分别注定是永别。永别了我的爱妻桂英，永别了我的爱子霍寒。如果有一天所有的侵略者都被赶出中华大地，所有欺压人民的军阀都被打倒，所有剥削老百姓的土豪劣绅都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社会变得公平正义，再也没有侵略、苦难、剥削、压迫，那个时候如果儿子还能想起我这个不称职的父亲，就请他每到清明时节将一束野花扔进任何一条溪水，我都能看得到。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辑。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7: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7: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5: 这怎么办？
16: 可以留字，
15: 必须手搓吗？
16: 搓了。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7: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要您收看精彩内容。
1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3: 天，所有的侵略者都被赶出中华大地，所有欺压人民的军阀都被打倒，所有剥削老百姓的土豪劣绅都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社会变得公平正义，再也没有侵略、苦难、剥削、压迫。那个时候，如果儿子还能想起我这个不称职的父亲，就请他每到清明时节将一束野花扔进任何一条溪水，我都能看得到。
24: 韩亲人这个混蛋，他就不能再等一等，等一等？我就不相信长城会战中国人会输，那么多当兵的拿着军饷，他们就该保卫热河。他韩亲人抛妻弃子的，逞什么强？逞什么强？

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战史上永远不可磨灭的篇章。1933年春，中国军民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古老的长城，但长城抗战却最终以失败结束。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与日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使伪满洲国的领土扩展到了长城一线，至此热河彻底沦陷。

0: 雷哥，睡着了。
1: 山河破碎，我夜不能寐。这大白天的，要是能睡着就好了。事办得怎么样？
0: 雷哥，咱俩兄弟这么多年，您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没办明白过？不过这回啊，你交代我的事儿太多了，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我得好好跟你磨叨。
2: 大嫂，老四回来了。
3: 大嫂果然料事如神，长城边上的仗一打完，小鬼子立刻着手准备对付咱们宋家寨。赵书成还在他大舅子赤本面前立了军令状，说要
4: 说
3: 要杀的宋家寨一个不留，活捉您和霍孝林，抓到兴隆县城里去，像大哥一样公开枪毙。
4: 他们什么时候来？
3: 就是今天，我出城的时候，小鬼子已经在集结队伍，

0: 老二，你怎么看？
1: 这个赵书成啊，他就会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哎，就一条不能怕的。
0: 老四啊，你说呢？
2: 咱们宋家寨立杆子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少路军阀来过，哪回不是被咱们打得落花流水？当年不怕军阀，今天也用不着怕赵书成和小鬼子。
0: 那好，能不能守住宋家寨就全看二位兄弟了，各个哨口岗哨仔细的查一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疏漏。
1: 放心吧，大嫂，
0: 去把霍孝林瘫痪的奶奶还有那几个女人全都请到这儿来。
1: 是。
3: 大哥，事儿都说得差不多了，当务之急就是今天，估摸着赵书成晌午饭后就能到。
4: 想想那些年四处战乱，军阀们你打我，我打你，真是胡打。现在小鬼子来了，占了我中华，他们的能耐呢？长城边上打了三个月，落了这样的结果，我要是手握兵权，我都得窝囊的去上吊。
3: 嗨，那他们那都是窝里横，太丢人了。
4: 错就错在我太相信军队了，从今日起谁都不能相信，要靠自己的拳头。
3: 行，兄弟我都听大哥的。

0: 主任起来了。听说今天要去办大事，您怎么睡得这么久？
1: 什么大事？就是对付几个毛贼。
0: 重要的是，有一个中队的帝国军人要由主人统帅，这难道还不算大事吗？
1: 庆子，我20岁出头就带兵打仗了，区区一个中队算得了什么？我今天之所以起这么晚，一来呢是想养养精神，这二来呢是想告诉你们些骄傲的帝国军人，他们的指挥官根本就没把他们当回事儿。
0: 主任真了不起，在杏子心里，主任比任何一个帝国军人都伟大。早饭好了，主任用点吧。
1: 哦，来，杏子，你现在可是我赵家的大功臣啊，慢点，来。亲自给我弄的早饭，记住了，以后不能亲自下厨房，千万要当心，知道了吗？
0: 是。
1: 哎，咱儿子这几天可挺乖的啊，你没犯恶心？
0: 是啊，这女人怀孩子都会犯恶心，我以前也会恶心，天天都恶心，可是最近这几天好像是没有犯过。
1: 你知道吗？这犯恶心在我们这儿俗称闹小病，你这闹个一天两天就行了，你要天天闹的话，天天恶心吃不下饭，我儿子怎么长大？是不是？哎，对了，咱们儿子大了没？来，让我听听。
0: 有吗？
1: 有有有，大了大了。星子，你得答应我，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上火。说句实话，你们日本军队确实比我们中国军队能打，长征边上是打得久一点，但是我算看明白了，这全中国早晚得被他们打下来。你哥哥已经答应我了，一旦占领我老家西洋，就让我回去当县长。其实再大的官儿，我赵树成都不稀罕，我只想回西洋当县长，因为只有这样，我爹才看得见，我才算光宗耀祖。等咱儿子生下来，我带他去给他爷爷磕头，这才叫传宗接代，对得起祖宗。你将来要给我多生几个孩子，全要儿子。如果我爹要是知道他日本儿媳妇给他生了那么一大堆孙子，准能高兴地从棺材里爬出来谢谢你。
0: 主任，你可别吓唬我。
1: 你是没见过我爹，他老人家一代枭雄。
2: 九哥，梅姑娘，梅大当家的。

0: 真是不好意思，有啥事儿找个人传个话就行了，把老太太我抬来，给兄弟们添麻烦了不是？
1: 老太太，
0: 哎，
1: 今日一驾请你到这里来，是有事商量。
0: 有事儿？没大当家的，您吩咐。
1: 你们来到这儿也有些日子了，我们宋家寨待你们如何？
0: 很好，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住，吃的喝的也都不赖。
1: 但宋家寨它毕竟是个土匪窝子，你们这么多女眷一直住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您老日后有什么打算？
0: 那个我们有什么打算？对，全听小林的。
1: 你也知道，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愿意搭理霍小林，所以有些话我就不跟他说了。在汉口我就叫您奶奶，我知道这个家您老做得了主，所以就请您转告霍小林，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人一直住在我们宋家寨不合适，说实话粮食我都快管不起了，所以就请奶奶。
0: 没大当家的，您别客气，您这是要送客呀？
1: 是，酒席我都帮您备好了，一会儿就送你们走。
0: 啊，客随主便，不管怎么说，这些日子多亏了梅大当家的收留，我跟我这孙子和孙子媳妇们都谢过了。待会儿小林回来，我就跟他说，我们走，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吃不吃的都行，
1: 不差这一顿。奶奶，
0: 哎，
1: 那就请各位赶紧收拾收拾吧，吃完饭就请早走。
2: 梅大当家的，听说你把奶奶请到这儿来，我就过来看看，不知道您有什么事儿，
1: 让奶奶跟你说吧。

0: 有事儿？没事儿，就来看看你。你不肯为你的亡夫报仇，朕在杀父凶手霍小玲一边，你想让我圆了你门儿都没有。别再来了，我不想见到你。你不想见到我，我可以不来打扰。我今天就想见见儿媳妇儿，听说她是日本人，长得很漂亮。没这个必要。你就让我见见她吧，我知道。她怀上了我的孙子，淑成，求求你了，让娘见见她吧。当娘的也应该给儿媳妇送点礼物啊。
1: 用不着。
0: 好，那我不见了。礼物我带来了，请你转交。

0: 干什么呢？
1: 娘，今年我想好好给你介绍介绍我的哥哥和妹妹呢。

0: 是我大哥，叫霍寒；这个是我二哥，叫霍悔；那个是我大妹妹，叫吉祥；这个是我小妹妹，叫如意。我就是老三，俩哥俩妹我在中间。
1: 好了，都出去玩吧。
2: 哦，大当家的，那我们就出去了，打扰你了。
1: 万念，你等一等，把门关上。

0: 哥哥妹妹们欺负你没？
1: 没有，我欺负过他们。不过霍少云爹教训我了，以后我就再也不敢了。
0: 娘设了酒宴，请他们吃饭。吃好饭之后，霍家全家就要离开宋家寨。你跟他们一起走。
1: 啊？为什么？
0: 因为你是霍家人。
1: 我不是问这个，为什么让他们走啊？外面那么多日本鬼子，他们离开了宋家寨，没有二叔和四叔带着兄弟们保护，被日本人抓到了怎么办？
0: 你是在心疼他们？看来你们相处得不错。
1: 那是，我霍小云爹说过，兄弟像眼看山河，我要跟哥哥和妹妹们要一辈子在一起，长大了一起去杀小鬼子。
0: 好儿子，真有出息，这娘就放心了，就跟他们走吧。
1: 可是，我想跟娘在一起。
0: 娘现在是宋家寨的大当家的，你是霍家的人，从今以后，忘了娘吧。
1: 不，娘。
0: 谁？
2: 是我，霍孝林。
1: 我爹来了。爹请进。
3: 曼妮，爹找你娘商量点事儿。
1: 好啊爹。
3: 没大当家的。
4: 我已经下了逐客令，酒席之后带着你们全家离开宋家寨。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梅大当家的也是在县城里得到消息了。看来被我猜中了，你是怕宋家寨失守，我一家老小受到牵连，所以才撵我们走的，对吧？
4: 随你怎么想。
3: 多谢梅大当家的替我全家考虑的这么周到。我想知道我们走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4: 土匪和官兵向来就是死敌，以前怎么打军阀的，现在就怎么打鬼子汉奸。
3: 以前我记得宋家寨兵强马壮之时，有300多弟兄，200多条枪来宋家寨住这一个多月，我也多少了解了一些情况。当年老虎大哥为宋家寨设置岗哨，火力部署都非常完备，离寨15里就有探子，10里外设置岗哨，万一敌人攻到，后有退路，若敌人敢追，宋家寨可以设埋伏，若敌原路返回，也可包抄为敌设口袋阵。所以军阀多次来剿都没有占到便宜。
4: 你刺探我们宋家寨的虚实有何居心？
3: 刺探？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你知道我救过四当家的命，二当家的没事的时候也愿意请我喝酒，聊天之时有意无意听到的也算刺探。
4: 霍孝林，我早就跟你说过宋家寨不欢迎你，你赶紧给我走，免得我翻脸拿枪跟你说话。
3: 阿妹，
4: 别这么叫我，我警告过你。
3: 阿妹，
4: 我说了你别这么叫我，你听到没有？

0: 着万念回家的时候，正赶上玛利亚的花轿也进门，误会，一切都是误会。我和玛利亚是怎么回事？我想这些日子你也应该听说了，你我都老大不小了，不能因为一个误会就怀恨终生，那未免太可笑了。
1: 你给我滚出去，我不想再听你说到这些。
0: 这些日子奶奶一直督促我，让我好好谢谢你。你也知道，自从我们霍家在西洋遭了难，奶奶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能为霍家传宗接代。没想到万念都长那么大了，你知道吗？当我看到她的小衬衣上绣着的那对鸳鸯的时候，我就什么都明白了。阿妹，霍小林在此替霍家的列祖列宗谢谢你。
1: 谢就不必了，万念也是我儿子，你带他走吧，没娘的孩子更需要爹疼，请你这辈子善待他。
0: 说到底，你想让我带着一家人走，而你留在宋家寨跟赵书城决一死战，对吗？
1: 老虎大哥临走之前把宋家寨托付给我，我是宋家寨大当家的，我就必须带着兄弟们守住宋家寨，如果守不住的话，到了阎王殿我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老虎大哥？
0: 阿妹，你是个有智慧的女人，当年为报复仇，你就能假意要去给赵金虎当八姨太，可谓卧薪尝胆。今天跟赵书成硬拼，那是以卵击石，你难道不明白吗？
1: 我虽然是个女人，没学过什么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但我也绝对不会让你耻笑。虽然现在宋家寨没有那么多兄弟了，但是赵书成想要吃掉我，我也会让他自损八成。
0: 阿梅，你可知赵书成跟赤本请命来打宋家寨，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我。他一定是知道我借住在宋家寨，所以才来。你让我带着家人逃走，就是让我把灾难留下给你，给宋家寨。你把我霍孝林当什么人了？
1: 霍孝林，我不得不承认，我曾经误会你了。在枪毙宋老虎的法场上，我以为你也学赵书成当汉奸了呢。现在我知道了，你是在跟鬼子玩计策。你想想，你当初委曲求全为了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带着你奶奶和家人全身而退吗？你做的没错，霍家需要你这个唯一的男人。现在这个时候，你不用逞英雄了。况且你有那么多老婆孩子还有奶奶，没有人会笑话你。走吧，过了长城日本人就永远不能再把你怎么样了。你也别老觉得是你把灾难留给了我和宋家寨，宋老虎当年去攻兴隆跟你也没有关系，这一劫早晚都得来。我是宋家寨大当家的，就该我扛。
0: 你是女人，肩膀再硬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扛。再说任何灭顶之灾都可以扭转乾坤，我们为什么要死扛？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想学一回老虎大哥。
1: 学他？
0: 老虎大哥之所以兵败，是因为他想替国家抢回兴隆县城，他没做成的事儿咱们做。
1: 笑话，
0: 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阿美，只要你舍得。

0: 是说喝顿酒就撵我们走吗？这都这点了，怎么你们大当家的不露面？
1: 那个，要不咱们先吃？啊，这样，老太太，您先动筷。
2: 不好吧？主人还没来，我老太太可下不了筷子。
0: 就是，姓梅的要撵我们走，可他又不露面，这饭我们不能吃，我们又不缺这顿饭。
2: 文亮，哎，你大哥怎么也没来呀？
0: 是啊，这我大哥呢？哎，大嫂，我大哥呢？
3: 一直没看着他呀。
4: 我知道他们在哪儿。
5: 如果一切顺利，天黑之前，我们可以在兴隆县城会合。
6: 你把主要的兵力都压在了城外，就带十个人进县城，这万一有什么闪失怎么办？
5: 如果能拿下赤本，那是锦上添花；如果我败了，就请梅大当家的带着各路人马杀进兴隆县城，替我报仇。
6: 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集中所有的力量，先把来犯之敌消灭了，回头再对付赤本呢？
5: 我算了很久，要想全歼赵书成带出来的敌人，这仗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打完的。只要一开火，赤本难免会得到消息，鬼子有汽车、摩托车，一旦他们出城救援，我们就变成腹背受敌，必败无疑。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牵制住城里所有的鬼子。
6: 你打算就带十个弟兄牵制城里100多个鬼子？
5: 不光是牵制，我还想歼灭他们。
6: 我知道你算了很久，但是万一歼敌不成呢？
5: 那便与敌同归于尽。
6: 不行，你不能死。
5: 我也不想死，但我是男人，中国爷们儿，万一我有不测，来年带着万年给我烧纸便是。
6: 你别瞎说。
5: 阿梅，大战在即，我能抱你。

0: 摆上了，等你们演呢。吉祥妹妹和如意妹妹饿了，你们不去，他们吃不上。
1: 走，吃饭去。

0: 老奶奶，让您久等了。没事儿，没事儿，好饭不怕晚。迎客饺子送客面，你还专门让他们给做了炸酱面。我老太太想这口啊，想了好些日子喽，感激不尽，感激不尽呐。
1: 大当家的，你看，提杯酒吧。
2: 今天还能喝酒吗？

0: 90粮食斤，这都倒上了，别瞎整了，仅此一碗，啥都不耽误。
1: 好，奶奶，
2: 哎，
1: 我敬您

0: 喝完这碗酒咱们就得。
1: 知道。
2: 那
0: 我喝了。
3: 梅大当家的准备的是好酒，当然得喝。
0: 喝完了，你想好了吗？带着奶奶和孩子们上哪儿？你跟梅大当家的商量好了没有？
3: 你放心吧，商量好了，哪儿都不如家舒服。
0: 家，咱们伙计哪儿还有家？
3: 兴隆县城最好的宅子就是咱们霍家呀，你忘了？您啊，就放心的喝酒吃面，天黑之前自会有人把你送回家。
0: 回家，孙子，你糊涂了吧？
4: 奶奶，您就放心的喝酒吧。霍孝林曾经糊涂过，但是现在他的脑袋清凉得很。
0: 梅大当家的，有你这句话，那我就喝，
4: 喝，我陪你。这碗酒算是赔罪了，这一个月让您受委屈了。霍老板，你心想事成。
3: 梅大当家的，你旗开得胜。
5: 喝，我马到成功。来，喝。哎哎哎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5: 在俺庄户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得了灰

0: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县长，您说，
5: 离宋家寨还有多远？
4: 不足15里了。
5: 宋老三说过，宋老虎不是一般的土匪，宋家寨的土匪，15里之外放哨。如果让他们知道了，这仗就不好打了。
4: 是，
5: 传令下去，全速前进，让他们的探子来不及汇报。
4: 是，是是。
6: 兄弟们，全速前进！

0: 宋家的来了，赵书成的队伍来了。离宋家寨还有10里，追四周岗哨！
1: 宋老三当了汉奸，赵书成对宋家寨以往的守寨规矩必定了如指掌。 所以，得请四当家的带些腿快的兄弟，再离宋家寨10里之外拦一拦赵书成，不要真打，不要怕浪费子弹。关键是别让赵书成起了疑心，得让他觉得宋家寨跟往日一样毫无准备。
2: 明白。
1: 你的伤全好了，
2: 全好了。
1: 我让你挑些腿快的兄弟，什么意思？你明白吗？
2: 不太明白，打完就跑，要跑得像溃不成军，让赵书成觉得咱们窝囊。这回明白了，
3: 打不打？
2: 打，再不打就容易打到小鬼子了。打！
3: 土匪就是土匪，一点训练都没受过，离这么远就开枪，他们枪太落后了。对了，你们日本人的枪不是打得远吗？哈，你给我站，小心！小鬼子枪打得真远。
2: 都是这霍小林出的鬼主意，让咱们这么怂的家伙，他成心让咱们挨打呀！打不过就对了，打不过，咱们跑！现在回去报信儿，好像来不及了吧？看看咱们谁快。

0: 赵老板，你胆子可真大呀！赵书生今天攻打宋家寨，我不是把消息传给你了吗？你怎么不跑，又回到兴县城来了？
1: 他带兵去剿宋家寨，县城空虚。正好，
0: 我来抓鬼子的头头。

0: 侯小林，您没说疯话吧？城内空虚，现在城里最少得有100多号日本兵，你还抓赤本？你想什么呢？实话告诉你，100多号鬼子根本不在我话下，热河。 遍地都是英雄豪杰，我已经召集了上千兄弟，十个对付一个，我会怕他？上千人？怎么？你不信？我没法信，你就吹吧。你不信我还给我传消息？
1: 那还不是因为你隔三差五让小六给我送银票，谁跟钱有仇啊？我收了你的银票，就得替你消灾。
0: 可我给你消息，我是让你跑啊！你也知道，我是有银票的，所有投奔我的英雄豪杰，我都给他们银票。打走小鬼子，我还要把地分给他们。那人来的，一眼望不到边呐！我这次来找你，就是要告诉你，你要是继续帮我。 拿下兴隆县城之后，我会告诉壮士们，你何子清是有功的。如果你不肯再帮我，到时候英雄豪杰们就会把你当汉奸宰了。你可别怪我霍孝林不讲朋友交情。
1: 你真有上千号人啊？
0: 让我算算，1000肯定打不住。 至少得1800-9，多了就得2200。你听说过名震热河的杆子帮吧？
1: 听说过。
0: 杆子帮被汉奸出卖，损失惨重，活着的兄弟都来投奔了。还有很多在长城边上浴血奋战过的国军兄弟，他们因为看不惯当官的认怂，和日本人签了合约，都不在队伍干了。
1: 扛着枪也来找我，他们的枪可都是洋人造，比日本人手里的都要强。侯老板，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全看你自己。侯老板，你说过咱们是有交情的，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你想让我干嘛？
2: 您吩咐。夫人，您怎么还来呀？什么意思？
3: 您不怕见着鬼呀？什么鬼？上次给我看病的那位先生呢？他呀，早都变成鬼了。
2: 死了？
3: 我也就是个小伙计，这里边不关我什么事儿。 我今天把什么都告诉您，您可千万别让县长枪毙我呀，夫人！
2: 快说！
3: 是这样，我们家先生啊，不是，他是什么狗屁先生？他压根就不会看什么病，您知道吗？您看这外边挂的这些招牌，那都是骗人的。还有，上次给您开的那些，竟是让女人吃了恶心的药，然后骗您说您有了孩子，为了骗您的宝贝。 他又被送了3个害了，把所有宝贝全给抢跑了。夫人，夫人，夫人。
4: 生きながら産ませ、長州城の子供を産もうと心に誓ってました。ですが騙され、長州城がもし死したら、彼は私をわざと彼を騙したのだと思いに違いない。私は高貴な赤本地の娘。彼の前で尊厳を失ってはいけない。もし彼が私を捨てたら。 それでも生き気ながら得る意味があるの。それでも生き気ながら得る意味があるの。

剩几十号人，而且全都要跑了，枪支弹药也是有数的，把城门给我炸开。听好了，一会儿冲进宋家镇，除了霍小林和那姓梅的女人，剩下的土匪

0: 局长，我说不对啊，这土匪都没下了，跑没了呢。跑不了，这土匪窝肯定有藏人的地儿，派人给我搜出来。
1: 是，走。
0: 赵县长，我在县政府里关着那个男孩，你知道吧？
1: 知道，我一直奉命看着他来着。
0: 那是我儿子。
2: 还让把他找出来，记住，
0: 保证他的安全。
2: 是，给我搜。

0: 县长，县长，全搜遍了，大人小孩都没有，连个娘们都没有。
1: 不能把土匪窝给他们留着，放火把宋家寨给我烧成灰。
2: 烧！烧！烧！

0: 真的给烧了，那大爷是里看外都能看得见。
1: 别哭了，拿起你的枪，等着一会儿打鬼子。
2: 大嫂，我说你真有两下子。
1: 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四当家的，我知道宋家寨是老虎大哥和全寨兄弟多年的心血，可这一回无论如何是保不住了。我这出空城计会惹怒赵书成，他一定会放火烧了山寨，请诸位忍痛割爱。怎么？
2: 二当家的、四当家的，不舍得，舍不得又能怎么样？我知道什么叫以大局为重。这，哎，嫂子，老四说的对，大局为重，舍了宋家寨吧。
0: 老虎大哥，宋家寨现在成了一片火海。
3: 对不起你啊，
0: 大嫂，大哥如果活着，他是知道咱们是为了杀鬼子，才舍掉宋家寨的，他会高兴的。对，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多杀鬼子，给老虎大哥，还有弟兄们报仇，告诉兄弟们，把子弹都给我上。

0: 县长，您说，
1: 这是我们来的路吗？哎，
0: 不会错的，原路啊。
1: 离县城还有多远？
0: 不足十里了。
1: 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么险的路？
0: 嗨，刚出城的时候您可能没注意。
1: 那我们也得小心，这种路太容易被打埋伏了。
0: 哎，这地方离县城这么近啊，那帮土匪他不敢来。
1: 废什么话，
2: 传令下去，越快越好，全速通过。
0: 是，
2: 这

0: 四当家的，你从这里撤，只要甩开鬼子，立刻绕到这里，和大当家的二当家的会合，打鬼子的埋伏。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仗。
1: 请梅大当家的亲自指挥，带着宋家寨的全体兄弟给赵书成致命一击。
2: 赵书成发现是空城计，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原路返回，而不会追击？
1: 赵书成打了很多年仗，带兵很有一套，不明虚实，他不敢贸然追击。何况他带了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就算他想追，日本兵也不会同意的。
2: 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离县城这么近的地方打赵书成的埋伏？这里山路最险，是打伏击的绝佳之处。这一路上，我反复看了好多次，只有在这里打伏击才能必胜。
1: 梅大当家的，请您把握好时机，等敌人进了再打。若能做到弹无虚发，就能消灭赵书成半数以上的兵力。

0: 这东西叫手雷，俗称手炮，威力巨大。上次猎户大哥带着他的兄弟们劫的那两辆汽车，上面装了几百个这东西，这可是宝贝啊！把这些宝贝用好，才能对得起猎户大哥瘸了一条腿。
1: 哟，二当家的，
2: 在。
1: 你每天让兄弟们扔石头，练准头，练力气。难道你早就想到会有今天？哎呀，
2: 我哪有那脑袋瓜子呀！啊，都是霍孝宁霍老板教我的。
1: 霍老板，你想今天这一仗，想了多久了？
0: 我也不记得，反正一直在想。虽说有几百个手雷，但是在这个地方，每个兄弟只能用两个，所以一定要准，尽量多的炸死敌人。
3: 都瞅准了，别吓

大哥，你看见了吗？

0: 慌什么？
1: 大事不好，大事不好！
0: 闭嘴！跟我走。
2: 我们遇到埋伏了，遇到埋伏了！漫天都飞手炮，兄弟们跟皇军都损失惨重。
0: 几个土匪能把皇军打得损失惨重？
2: 真的，真的！快向赤本指挥官汇报吧，再不救援的话，估计就全军覆没了。
0: 是吗？这个是个大事儿啊！就你一个人回来报信啊？
2: 就我一个人，我能回来太不容易了。我被徐老七压在了身子底下，没被炸死才能活着跑回来。其他兄弟跟大队皇军都跟着赵县长往回撤了，就我一个人回来报信了。
0: 你确定就你一个人？
2: 就我一个人，
0: 这就坏了。我要是向赤本指挥官汇报说就你一个人回来了，指挥官一定会把你当逃兵给枪毙了。啊！
2: 别枪毙我呀！
0: 不想死啊？在这屋乖乖等着，等我把情况摸清楚了再向指挥官汇报
3: 也不晚。
2: 嗯，好，好。

0: 有没有赵县长的消息啊？
1: 啊，没有。收拾土匪，赵县长一向是游刃有余。您想想上次收拾宋老虎，您还不放心吗？
0: 啊，
1: 我想啊，这仗打得一定很顺利。赵县长把这帮土匪全都给收拾了，这一高兴，他还不带着兄弟们去喝一顿，所以回来的没这么快。
0: 赵书成不是好酒之徒，完成任务后他一定会立刻带着队伍回来的。
1: 啊，对，他是您妹夫，当然您更了解。
0: 有任何消息及时向我汇报。
1: 啊，是是是。指挥官阁下，我还有个事情想跟您汇报汇报。
0: 你说。
1: 我听说令妹，就是赵县长的夫人，有了喜了。
0: 是啊，这是值得赤本家族高兴的事情。
1: 啊，对，连我们都跟着高兴。可是这县城里啊，条件太差。赵县长带着夫人住在县政府里面，很不方便。我觉得应该给杏子夫人找个好地方住，才好安心养胎。将来小少爷生出来，也有个地方玩耍。
0: 你有好的建议吗？
1: 有啊。全兴隆最好的院子就是霍家大院，三进的院子后边还一个后花园。这霍孝林跑了，院子都空着呢。我觉得给杏子夫人住正好。
0: 何桑，你想得很周到啊。
1: 您是没看啊，这房子是真好。哎，指挥官阁下，反正今天你也没事儿，要不我陪您去看看去。
0: 好，为了我的妹妹，
1: 好，
0: 应该去看看。
1: 走。

0: 这院子真是独一无二，在正房，这两边的厢房加在一起，十好几间，尖尖宽敞，而且是冬暖夏凉，
1: 确实不错。兴隆这个地方非常重要，赵书成是个人才，我希望他在这里多待几年，替我们。
2: 稳固西南国境线，如果住在这里，他会更安心的。
3: 何局长，何局长，
2: 什么？
0: 怎么了？
2: 指挥官，我娘死了。怎么着？指挥官，您自己看着，我赶紧回去，姑娘送终。
0: 金晓应该的，你快回家，这里我自己看。

0: 这回从坝上带来了多少兄弟？现在加我刚好16个，还有好几十个要来呢。家里有事要安顿，顾不了几天，全能到。也就是说，16个人，16匹马，对吧？
1: 对，够不够？
0: 够了。大哥的朋友都是好骑手，你看，赵书成挨了宋家寨的埋伏以后，一定往回跑。这一带地势比较平坦，适合于骑马作战。 大哥和您的兄弟们就杀他个第二阵。嗯，虽说是逃到这儿，赵书成一定已经被宋家寨的兄弟们打得落花流水，可是鬼子毕竟是经过训练的，而且他们的枪好，所以我们不跟他们拼命。大哥，你们的马快，只要打他个措手不及，一个来回消灭他16个鬼子就可以了。
2: 就一个人杀死一个鬼子呗？小瞧我们了，不行！
0: 必须杀他2个来回，要不白从坝上草原来一回了。
2: 好，只要能保证杀敌不折兵，我就答应你打他2个来回。放心吧，我的哥们弟兄，好骑手，好枪法。大哥答应你，杀敌不折兵。

0: 知道你的心思，知道劝你也没用，但是有一句话你必须记住，打仗没有不牺牲的，一旦有兄弟丢了命，也不许恋战，该走就走，不然会吃大亏的。
1: 行，答应你。
2: 朱烈，大哥对不住你。起来，给我追！金城，金城，不能追啊！金城，金城，不能追！云密码跑得快啊！
3: 废什么话？这样追下去，是永远吃亏。附近有没有什么树林子？
2: 有有有，这地方我熟悉，有很大一片树林子。
4: 带人奔林子，绕路回县城。
2: 是，走。
4: 开路。
5: 何局长，
1: 赵书成确实遭了埋伏，被打得挺惨，日本人也知道消息了。你现在去报信，指挥官就不会当街逃兵了。我去了。
5: 是。

0: 小六已经把整个热河都跑遍了，很多英雄豪杰想来，但是都在犹豫不决。可是赵书成今天就要对我们动手，等帮手是来不及了。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手有限，为了保证能全歼赵书成带出去的伪军和一个中队的小鬼子，我想栗子三兄弟，
1: 哎，

0: 小六，
1: 哎，
0: 阿根带眼珠子，
2: 对，
0: 约翰讲了，再加上三个机灵点的伙计，就咱们十个人成立一个特别行动队，由我指挥，咱们得对付住兴隆县城所有的小鬼子。
3: 所有鬼子是多少鬼子？
0: 小鬼子其实没有多少兵，你想啊，他那个小岛能有多少人？再说兴隆

0: 子一个小队三个班，54人。
1: 一个小队，三个班，54人。那两个小队，那就不是108个。
0: 再加上赤本、水组、亲信，至少得120个鬼子，对吧，小哥？
2: 没错，大哥，你算得够清楚。
0: 咱们10个人，要对付120个鬼子，你们怕不怕？
3: 这一个人干12个鬼子，过瘾啊！俺大栗子不怕。啊，忘了，我替我这俩兄弟就说了，俺们仨不怕。
0: 光不怕还不行，第一得听指挥，我让你们怎么打就怎么打。第二，得舍得拼命。
3: 这听指挥没得说，舍得拼命，俺们三兄弟更没得说。霍老板，你就吩咐吧。
0: 不用你们仨。用的就是力气。
4: 老二，老三，听我说，霍老板跟咱哥仨露脸，为的就是咱哥仨的力气。所以一会儿卯足了劲，狠狠地把这东西扔到小鬼子脚底下，你可别给我造瞎了啊！

0: 日本指挥官阁下，你好啊。
1: 霍孝林，
2: 戦場を守り向かって出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7: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四。

0: 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8: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0: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8: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8: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

0: 腰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8: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这

0: 你这个混蛋，就会阴谋诡计。你要是男人，就用武士的方法跟我决一死战。
1: 嘿，你这个小鬼子，你们在山海关说打就打我们，仗着你枪炮厉害，算什么男人你？还要跟我大哥决斗，你也配？爷爷要手雷，炸死你狗日的！
0: 小六，咱们霍家的宅院可是你亲手置办的，就这么炸了，你不心疼？志本，你要决一死战，
1: 好，我陪你。
0: 大哥，你别管。
1: 大哥，你不让这个逞能，不让那个逞能，那你现在这是？
0: 我让你别管，
1: 你这病才刚好，你说。
0: 小六，
1: 大哥要杀敌。
2: 你怎么能给敌人通报虚实？退后！
3: 儿愣子，醒醒，儿愣子！

0: 有两个弟弟，谢谢你啊，韩先生。二龙呢？
1: 人死不能复生，别喊了。我们呢？牺牲了两名同志。
2: 是谁指挥的？
3: 王霍老板，
2: 霍小林。啊，这兴隆空虚，就你们几个还敢来偷袭？您知道吗？你们杀死了100多个小鬼子，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全世界反对侵略的人们都会为之一战的。<笑>可是我想知道你们想过后果吗？
3: 后果啥？赵书成带着一个中队的鬼子和近100名伪军，现在出了城，我想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到时候你们想过怎么办吗？
4: 嗨，赵书成，霍老板早就给他设下了各种埋伏、各种陷阱，这连环计加连环计再加连环计，就他带出去的那几个人啊，甭想活着回来。
2: 当真？
3: 那还有假啊？
2: 这待会儿啊，
5: 宋家寨的大当家的煤姑娘就带着大伙儿进城跟我们会合了。
2: 他们走哪个门？
3: 西门。
2: 西门。
3: 啊。
2: 霍小玲犯了个致命性的错误，西门那边有一个班的鬼子在把守，好几挺重机枪，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不会撤岗的。
5: 这那啊，这那怎么办呀？那我们进城的兄弟不都得吃了亏啊？
6: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攻下西门。从现在开始，听从我的指挥。
7: 行，好。
6: 把刚才那个炸锅头烫铁管的给我弄回来。
7: 是。
6: 赤本，你不是要决斗吗？来吧，我霍孝林，一个大病初愈的普通买卖人。 要跟你决一死战，你太狡猾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你知道我没有子弹了，我一出去你就会用枪。你不出来，我兄弟的手雷马上就把你炸成灰。出来吧，像个男人一样。
8: 霍小林，决斗是不能用枪和手雷的。
6: 当然。

0: 霍孝林，我真后悔，我应该听赵丧的建议，早早的枪毙你。你伪装的真好，连我都相信了你对大日本帝国的忠心。
1: 你们的枪炮和子弹可以暂时占领我们的土地，但是人心，你们永远征服不了。如果不是我家里…… 有老人、女人、孩子，我连伪装都不会。那天在法场上，有1000多中国人，每个人伸出一个拳头，都可以击碎你们侵略者的头颅。
0: 我知道你会说，别再废话了，你的武器呢？亮出来。
2: 我就这样，来吧。
0: 你在戏耍我。
1: 我明白了，只要我们一动手，你的兄弟就会开枪。
3: 小六，我是不是你大哥？是啊，大哥。
1: 我让你发誓，我跟赤本决一死战，不管发生什么，哪怕我死在他的刀下，你也不许开枪，更不许拿手雷炸死他。听见没有？
3: 大哥，你
1: 发誓。
3: 发誓，
1: 赤本，这回你放心了。

0: 小林，你没练过武。
1: 我要是个武林高手，杀了你又算得了什么？我从来没练过武，而且半年前得了一场重病，昏迷了很久。你也可以拿我当个病秧子。
0: 那你还要跟我比武？难道你找死吗？
1: 我这个病秧子就是想看看你们日本武士到底有什么本事。
0: 算了，不比了，我不会杀一个手无寸铁又没练过武的对手。
1: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东北三省山海关热河，手无寸铁的同胞被你们杀戮的还少吗？哺乳中的母亲，你们用刺刀挑起她正在吃奶的婴儿，七旬的老汉为了阻止他的孙女不被强暴而被你们砍下头颅，他们哪个练过武？
0: 那是战争，不是比武。
1: 又有什么区别？战争不外乎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比武，在这场比武中，你们什么时候遵守过武士道精神？行了，别假兮兮的了。我虽然是一个没有练过武的病秧子，但是你要想杀了我也没那么容易。不信你就试试。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闪亮，
1: 记住你发过的誓，你要是敢开枪，我就不再认你这个兄弟。退后。

我也拿这个把我扎够呛，我现在也让他们尝尝。

最大啊！把这个给我扔到城墙上去，咱们机枪手给我炸了。

0: 韩爷，对不住啊。
1: 不怪你，已经尽力了。

Blech.

0: 我们不至于关押打的是吧？县长，你太不在命了，真的太不在命了！
1: 传下去，任道尔他在前面带。

0: 如果遇到埋伏，各自为营。只要靠上一棵大树，土匪就占不到什么便宜。
1: 哎，みんな気をつけろ。互いに近づけ。はい。

0: 打完第一仗，请三位千万不要追，迅速赶到这里，等着赵书成，再打他一个埋伏。
1: 霍兰，你这是押宝了，你怎么知道赵书成一定会往林子里钻？
2: 我就是押宝，当年诸葛亮就押曹操会走华容道，才让关公镇守，结果你们都知道，我押了宝，你们敢跟吗？这附近我溜达了好多天，这片林子必将成为赵书成最后的选择。梅大当家呢？我希望你在这儿活捉赵书成。

0: 长，也跟你们拼了！
1: 你手里拿的日本人的军刀，还有脸说你是革命军？
0: 原来是你这娘们儿！你当年和霍小林勾结，害死我爹，我杀了你！啊！是攻无不克，杀你无数，立功无数。今天被你这么一群臭土匪给算计了，不怕死就来！来，
1: 赵书成，我知道你打过仗，立过功，你是北伐军的英雄。可那个时候你打胜仗，你是正义之士。如今呢，你替小鬼子来屠杀自己的同胞。助纣为虐者多行不义，你必败。
2: 大哥，就是这个赵书成，贼老三一起让咱们宋家寨住了埋伏。

0: 您报仇了。
1: 五岁，我叫林叔，让活住。
0: 管什么活姓林？住手！来啊！啊！
2: 赤本，你开心吗？过瘾吗？你打得我毫无还手之力，是不是正好满足了你们侵略者的欲望？
3: 霍啸林，你是在羞辱我。比武可以结束了，我不想杀死你。说实话，你是个好对手，我非常的欣赏你的勇气和胆量。这样，你放我离开这里，我可以放你们离开兴隆城。
2: 你说什么？你放我离开兴隆城？你没听到外面的爆炸声、枪声已经逐渐平息了吗？我实话告诉你，兴隆城已经被我控制。
3: 你说什么？这是不可能的，你绝对做不到。
2: 还有，你派出去交给赵书成指挥的那一个中队的鬼子应该已经全部被消灭了，你不觉得奇怪吗？外面打得这么热闹，却没有人向你这个指挥官汇报，这只能说明一点，你的所有手下，所有鬼子全都被消灭了。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你别以为你的心理战术可以帮到你，这场决斗的结果一定是我在这里杀死你。
2: 对，决斗还没有结束，赤本，我要告诉你，我是有武器的，但是还没到必须出手的时候。一旦我出刀，就一定能杀死你，你信不信？
3: 我不信。你确实是个病夫，即便亮出刀来，你也绝不是我的对手。
2: 是，我霍啸林就像我羸弱的祖国，你们侵略者一时得逞就忘乎所以。我想让你记住，一旦国人觉醒，团结一心，亮出武器，你们这些侵略者很快就会被消灭。
3: 你就是个耍嘴皮子的，我听烦了，现在就杀了你。

里永远是我们的土地。大哥，去开车，我要亲自把我首任日本指挥官赤本的消息告诉所有父老乡亲。

0: 好嘞，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他简直不是一个人，我难以想象人会像他这么坚强，我真佩服这个病人，这次手术我免费，多谢亨利医生。
1: 小林自作聪明，算计得太不周全。要不是您，今日一定会败得一塌糊涂。我真是惭愧，让您受了这么重的伤。
2: 小林，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与众不同。没想到兄弟你。

0: 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9: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1: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9: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

0: 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

0: 化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1: 哎呦，
12: 痛了！温柔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柔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我没有想到的是，你会与赤本决斗。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险？
1: 老百姓怕日本人，小鬼子把他们的武士道吹得神乎其神，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我就是要通过这场决斗，长国人之威风，给那些想杀鬼子的英雄豪杰壮胆。
0: 兄弟，好样的！兄弟想得高远，大哥自愧不如。
1: 大哥千万别这么说，为了今日这一仗，我在心里算计了很久，其实根本就没有打胜的把握。好几回想打退堂鼓，都想起了大哥曾经跟我说过的那四个字：勇敢的心。我想即便粉身碎骨，也要把这颗勇敢的心掏给同胞看。若我四万万兄弟姐妹

0: 有一颗勇敢的心，试问谁还敢犯我大好河山？
1: 好兄弟，你一定要把这些话大声地讲出去，让所有的同胞们都能听得到。
0: 我会的。
2: 青龙的父老乡亲们，我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霍孝林，我已经将头号鬼子赤本给宰了。青龙城里的所有鬼子汉奸全都被我们给消灭了，兴隆又是我们老少爷们的兴隆了。
3: 嘿，霍老板，霍老板，
4: 要不我替您吧。
5: 你
3: 啊，
4: 你忘了我是你的替身来着？
6: 你想得美，这露脸的好事用你替？哎呀，
3: 不是，这霍老板要搭台唱戏，这就是个暖场的活儿。你听说过戏班子的主角出来暖场的吗？霍老板，我打仗不如冯大眼珠子，鬼心眼儿不如六哥，可我嗓门赫亮啊。像这种暖场的活儿，你就交给我，保证给您干漂亮了。
4: 好。
0: 祖母大人，您颠沛流离，辛苦了，不孝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罪。
7: 孙子，
0: 哎，
7: 起来，李奶

0: 小不好好读圣贤书，成天爬墙上树，调皮捣蛋。我以为你这辈子就不务正业、不学无术了呢。哪儿成想，你今天出息成这样。你现在不光是咱们霍家的顶梁柱，你现在是国家的顶梁柱。你爷爷要是活着，得替你高兴。你爹要是还活着，他得再给你竖一次大拇指。可惜呀，他们没这福分。奶奶亲眼看见了，奶奶脸上有光。咱们霍家祖坟今天金光闪闪，全是因为你，这才叫光宗耀祖。
1: 奶奶，只要您高兴就好。
0: 高兴，我活的这把年纪，这把老骨头没白熬。
2: 给老爷道喜。
3: 大兄弟，恭喜你啊。
4: 给大哥道喜。
5: 爹是大英雄，给爹道喜。
6: 霍小宁爹，我要跟你一起打鬼子。
7: 爹，我们也要跟你一起打鬼子。
1: 行了行了行了，都起来吧。

0: 鬼子还用不着你们这些孩子。奶奶，
1: 哎，
0: 把你们带回来，就是想让你们在家里舒舒服服地住最后一天。明天一早还得走。
1: 哎，
2: 啊，老爷，还走啊？这刚回来，别折腾了。
1: 你就是实心眼儿，一点弯都不会转，不走能成吗？你家老爷办多大事儿，你知道吗？现在热河全是日本人的地盘，你家老爷愣从日本兵手里夺回一个县城来，还杀了他们的大指挥官。咱们不走，全热河的日本兵全围过来了，那时候想走就走不了了，是这意思吗，孙子？
0: 还是我奶奶的脑子好使，我要是有您一半，今儿这仗还能打得更漂亮。
1: 孙子，
0: 哎，
1: 你这主意真高，反正气儿也出了，霍小林的大名名震天下了，光宗耀祖了，咱们见好就收，带着一家老小走得远远的，让他日本鬼子想报仇找不着人。高，孙子，真高，能把日本鬼子活活的给气死了。
0: 奶奶，
1: 哎，
0: 您说的对，明天我就送全家走到长城以南去。大哥，你跟着大嫂一起走吧。
3: 不行，我上次留下的信你没看吗？信里面写得很清楚，国家危难之际，我怎当老婆孩子热炕头苟且偷生呢？
0: 有我霍孝林替你，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看看大嫂，一个男人既要对得起国家，又要对得起自己的女人。韩亲人，算我求你了，行吗？
4: 韩亲人，你就听兄弟的一句劝吧，你伤成这样跟我们一块儿走，我还能伺候伺候你，哪怕等你伤好了再回来打鬼子也不迟啊。
0: 大嫂说的对，等伤好了再回来。
3: 兄弟，我听你的，你打算怎么办？
0: 早在三个月前，我就让小六开始变卖土地，这些年做买卖赚的钱也都打散了。小六在全热河跑了一遍，有好多英雄豪杰都动了心，只要咱们在兴农大捷的消息传出去，我想这里很快就会。
3: 兄弟，好样的，如果大哥我没有受伤的话，一定会和你并肩战斗。
0: 我等你回来。
3: 好。
4: 小林，我刚才听你说话的意思是你不跟我们一起走。那你刚才是骗奶奶的？
0: 大嫂，千万不要声张。
5: 兴隆的父老乡亲们，我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霍孝林，头号鬼子赤本已经被我给宰了。兴隆城还是咱们老少爷们的兴隆城了。
6: 不得了了，华夫人，夫人，不得了了，可不得了了。
7: 什么不得了了？这外边打得这么厉害，到底谁打谁呀？
6: 霍孝林，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天兵天将，把全城的鬼子和汉奸都给杀死了，把兴隆县城从鬼子手里

0: 抢回来了，
1: 真的，小林，
0: 找书城呢？玩书城呢？
2: 少林就一枪毙了他，这放着好好的人不当，要当走狗，他死有余辜。村里的父老乡亲们，我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霍少林，头号鬼子，赤本已经被我给宰了。
3: こいつが霍少林だ。帝国の敵は殺さないか。
2: 还是咱们老少爷们的兴隆城啊！
4: 放心，死不了。
5: 我是
4: 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霍少林的兄弟。
6: 你不是？
4: 我这一枪是替大英雄挨的，值。
7: 英雄！
8: 大哥，大哥，河里大夫马上就到了。嗯。
9: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哎
4: 呀，我是您的替身，不替您挨这一枪，我算哪门子替身呀？哎，
8: 大哥，你可不知道，那老百姓都拿他当你了。我偷袭他那俩日本鬼子，让老百姓拿拳头还有砖头直接给打死了。
9: 袁强啊，我对不住你。哎
4: 呀，霍老板，您别这么说。这些年我跟着您，我约翰桥才算没白活。那个。我有一个请求，
9: 你说，
4: 我又替您挨了一枪，从今以后，我能跟六哥一样，管您叫大哥吗？
9: 当然可以，好兄弟。
4: 大哥，等亨利大夫帮我把子弹取出来，我接着跟您浴血奋战。
9: 好。

0: 小林，你赢了。
1: 是我大中华赢了。
0: 扯淡，少拿什么国家民族跟我说事儿。在我心里只有一个对手，那就是你。自从我知道是你杀死了我爹，你就是在这个世上我唯一的敌人。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打败你，杀死你。都怪我在随时可以像碾死一只蚂蚱碾死你的时候动了妇人之仁。你现在赢了，要杀要剐都快一点，

0: 我不会求你放我一条生路的，
1: 舒城。我要向你道歉，在汉口，好几回，我都差一点说出真相，可是我一直没张开嘴。这些年，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是因为我懦弱。那时候，我的心不够勇敢，不敢面对。你知道吗？我怕说出真相来会失去你。在我的心里，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兄弟，亲兄弟一样的兄弟。
0: 可我从来没有把你当过兄弟。你不是说了吗？我当年和你结拜，就是找个同盟。我这辈子想当领袖，就是需要你这个跟班的。我贴无头帖子，就缺一个像你这样替江湖捅的。你这个废物，要是有第二个人，我不会和你结拜，因为和你这种人拜兄弟丢人。
1: 你说谎，
0: 要杀就杀，别娘们兮兮的。
1: 那个时候，我不光拿你当我兄弟，你还是我心中无比尊敬的人。打反动军阀，你流过多少血，负过多少次伤，我都替你算过。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说，那个时候你是英雄。
0: 都是过去的事了。
1: 你对得起玛利亚吗？两个你都对不起。她们是这个国家最普通的女人，对不起她们，你何谈对得起国家？
0: 你别说什么狗屁话了，我听烦了，要动手快点。
1: 有件事儿，我一直没想明白，一个北伐英雄，怎么就变成了杀人逃犯？就为了你们赵家的宅院，你连县长都杀，你不是个守财奴啊！
0: 我赵寿成一向视金钱为粪土，为了房子，我是替我爹鸣不平。
1: 反动军阀赵金虎，刮地三尺，横征暴敛，草菅人命，恶贯满盈，自封保安司令之名，实为人民公敌。苛政猛于虎，打虎要靠英雄多，换西洋父老，同心协力斗争军阀，抗苛捐杂税，聚滥杀无辜，胜利将永远属于人民。你爹罪大恶极，他死了，国家没收他压榨老百姓得来的非法财产，有什么错？
0: 可是那个姓荀的狗屁县长，他勾结非法商人，利用我家的宅院牟利，难道他不该杀？
1: 于是你就学你爹冒充土匪。你可知道我爹和我们霍家上下28口是怎么死的？是，我亲手杀了你爹，我是为我爹和我们全家人报仇。你不是也恨你爹吗？当年我写完无头帖子，你不是拍手称好吗？
0: 是，我反过我爹，我恨过我爹，我甚至想亲手革了他的命，可是我行你不行，除了我你们谁都不行，因为他是我爹。
1: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其实你在西洋闹革命，不是为了反对你爹，而是为了成就你当领袖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你自己杀了你爹，你都会给自己找一个完美的借口，对吧？在西洋，你杀了荀县长，还有那么多人，到汉口又想杀我，你不是为你爹报仇，你是为了捍卫你天下独尊的野心。你觉得你爹死在我手里，是我在挑战你独一无二的尊严。
0: 你这么说好像是有些道理。是又怎么样，我本来就应该当领袖，因为我生下来就比你强，我书读的比你多，我相貌人品比你端正，我本来就高你一等。如果机遇好， 我为什么就不能天下独尊？

0: 总统轮流做，难道我就比那些军阀饭桶要差？
1: 你终于说实话了，你那个时候口口声声说的国家、民族、人民都是假的。
2: 你是不是当共产党了？
1: 你说什么？
2: 你说的话太像共产党说的了。
1: 我确实认识一个共产党，我非常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可惜没有机会。但是我霍孝林敢摸着良心说，今天我冒着生命危险打赢这一仗，就是因为我心里没装自己，我装的是国家、民族、40,000,000同胞。
3: 小林要杀赵书成？
4: 是，就在咱们家院子里。
3: 抬我出去看看。
4: 你老人家就别去了。
3: 不行，我霍赵两家深仇大恨，我不看着小林手刃仇家，一口气上不来，那天到了那头看见老太爷，我怎么回禀？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小林要杀赵书成？
4: 是，就在咱们家院子里。
3: 抬我出去看看。
4: 你老人家就别去了。
3: 不行，我霍赵两家深仇大恨，我不看着小林手刃仇家，一口气上不来，那天到了那头看见老太爷，我怎么回禀？看见你公公，我怎么跟他说？
6: 大姐，奶奶要去看，您就陪她去吧，我看着孩子们。
7: 来来来，慢点
2: 啊。霍孝林，你了不起，胜者王侯，败者寇，你现在说什么都有道理，可惜我不想听了，赶快给我来个痛快的，我等不及了。
0: 拿刀来。

赵书成，曾经我们一起拜过关谷，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拿你当我兄弟。曾经我们反目为仇，我说过狠话，可是在我心里我还是拿你当我兄弟。曾经要不是玛利亚替我挡了子弹，我就死在你的枪下，可是我恨的仍然是我兄弟。直到在兴隆我们再一次相遇，我发现你赵书成成了侵略者的走狗，在我心里我才真的放弃了你这个兄弟。今天杀你之前，我先与你割袍断义，不然对不起关公，对不起兄弟这两个字。

0: 收成，你我以恩断义绝，我代表热河的父老乡亲铲除汉奸，你可还有话说？
1: 没了。
0: 为什么当汉奸？
1: 我不是汉奸，我赵书成从来没把日本人放在眼里过，谁敢说我是汉奸？
0: 你助纣为虐。

你就是汉奸，所以你怎么说？我就是为了把这辈子不白活，现在活到头的一句话都懒得说了，动刀子吧，麻烦利索点儿。

0: 不了手是吧？下不了手把我放了吧，虽然你割了袍子，可是我们
1: 住口。
2: 霍啸林对兄弟永远下不了手，可你是卖国之贼，我霍啸林就当一回刽子手，一定杀贼杀得干净利索。

0: 干娘，我知道他是您儿子，但是今天我没法给您情面，汉奸不杀，对不起国家，请华夫人让开。小林，你不能杀他，真的不能。娘，求您让小林刀下留人。
1: 你这个不守妇道、被赶出家门的人，你还有脸叫我娘？
0: 娘，都是我的错，我该死，我罪该万万死。可是小林不能杀了赵书成，不然五雷轰顶，天崩地裂，罪孽滔天呐！小林，我是你的亲娘，娘，求您给我作证，我是霍少昌明媒正娶的妇人，小林是我十月怀胎生的。
2: 奶奶，她说的
1: 是，都是真的。孙子，即便如此又怎么样？你姓霍，绑在那儿那个他姓赵，虽然你们俩都是他生的，可是霍家、赵家不共戴天之仇，跟他没关系。孙子，别再犹豫了，手起刀落，给我宰了他！
0: 等一等，虽然姓赵，可他也是霍家的后。
1: 你说什么？
0: 娘，我是女人，我心里有数。当年赵金虎勾引我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怀上了这个孩子，只是我自己不知道。直到我生下他的那一天，我才明白。所以我不敢留在赵金虎的身边，我怕他一旦醒过闷来，知道这个孩子根本不是他的，是霍家的后，我担心他杀了我倒无所谓，我怕他掐死这个儿子。娘，霍小林和赵书成是一个娘一个爹的亲兄弟，若是他们兄弟相残，霍家的列祖列宗能原谅吗？

0: 你都是你这个贱人造的孽。
1: 对，我造的孽。你们别杀赵书成，今天我死，我到祖宗面前去谢罪。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

0: 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6: 今天的新闻：防电诈，警惕明星讲师荐股炒黄金。养军哥探访全军唯一一支驯养军哥的部队，
17: 能够很好的克服地形、水文、气象的影响。
16: 开眼界 ，AI 捡蛋线每小时可处理60000枚鸡蛋。关意外，男生被蛇咬，竟淡定上课，以为是近视了。
18: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跟着明星讲师炒股炒黄金，就能够安全稳健赚得高收益。看似诱人的投资承诺背后，往往隐藏着犯罪分子精心编织的诈骗陷阱。山东警方就破获了这样一起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涉案金额超2.8亿元。
19: 家住山东烟台的王先生是这起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被害人之一。他告诉记者，2017年底的时候，有一个自称是资深股民的陌生人添加了自己的微信，然后拉自己进入了一个炒股荐股的粉丝群。
20: 我以前炒过股票，刚开始他们在直播间啊增长一些这个炒股的知识，个股的分析啊，然后他们就不断在直播间啊展示他们黄金交易账户给我们看，说是今天啊只赚了几万美金，明天又赚了这个几十万，又说炒黄金的各种好处。群主说，为了回馈我们粉丝啊，带大家一起炒。
19: 王先生说，这个群的群主不同于那些只谈盈利的普通投资博主，而是把自己包装成炒股技术精湛、有情怀、热心公益的明星讲师，更有所谓的老股民晒盈利截图。这一系列的烘托造势，让他逐渐深陷其中。
20: 他讲解的知识点也比较充足，讲解的炒金啊各方面理念还行，他不是说一点基础没有，就是有一定的储备。
19: 王先生被群主层层洗脑，彻底放下戒备，并在对方的远程操控下安装了一款名为创立风金业的贵金属交易平台软件。殊不知，这是犯罪团伙为他量身定制的投资陷阱。
20: 刚开始他喊的单就是说我们可以小赚一些，后期到了一个关键点，他号召我们大家要这个准备好租金，把这个资金量加大，靠这一波我们做完了就出手了。
19: 正是这一次操作，王先生直接亏损了60多万元。起初群里的讲师和助理

0: 里还以行情震荡补仓就能回本为由安抚王先生。王先生自己也认为这只是一次行情剧烈波动导致的正常投资亏损，准备观望一段时间之后再做决定是否继续补仓。但是后续随着投资软件再也无法打开，微信群突然解散，所谓的讲师和助理也全部失联，他才意识到自己是被骗了。
1: 2019年到银行去一打银行流水，看到这个资金啊并没有进入这个所谓国际炒金平台，而是进了私人的账户，所以这时候我们才醒悟过来，觉得上当受骗了，于是就到公安局去报了案。
2: 警方对涉案网络线索展开分析，发现王先生的钱早已进入了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备付金账户，且每天出入金的次数高达400余次。但由于王先生报案的时间较晚，涉案社交账号早已停用，群聊也都已经解散，专案组未能提取到其他有效信息，直到一次偶然的发现，这案件的侦办迎来了转机。
3: 湖北汉川公安侦破的一起案件与我们侦破的案件十分相似，同为创立丰平台实施诈骗，然后我们还找到一名香港创立丰公司的客服经理已经服刑了，监狱服刑人的手机取证报告中找到了我们这个诈骗团伙组织者的微信和境外通联软件，我们对聊天记录中出现的银行卡流水进行了调取，对主体人员的身份信息进行了大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个庞大的诈骗团伙。
0: 通过并案侦查，专案组发现该案主犯于某波已于2019年因另一起诈骗案被四川警方抓获，并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通过对于某波审讯，专案组掌握了该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和诈骗手段。这个诈骗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分工明确，分为老板、副总、总监、小组长、业务员五级人员架构。老板负责和诈骗平台对接，副总负责诈骗团伙人事管理，总监负责管理小组长假扮的讲师，小组长负责管理群聊中发话术的业务员。于某波正是这个团伙的老板，他纠集熊某亲、谢某等13人，在境外组建了这个诈骗团伙，针对中国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3: 他们首先会在网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然后利用微信加其好友，筛选出有真正炒股投资意愿的股民，然后推荐他们加入股票直播间进行直播，进行听课，然后逐渐的给这些受害人洗脑，洗脑过后，然后逐渐把这些受害人引到这个虚假的贵金属平台实施诈骗。
0: 被害人投入的资金被收割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经多次流转后进入创立丰金业平台控制的账户，之后创立丰金业平台与于某波按照约定比例分赃。经查，于某波等人通过此类诈骗方式造成1789名被害人损失超2.8亿元。
4: 我们历时3年辗转全国多地，成功剿灭这一利用虚假贵金属交易平台实施诈骗的犯罪集团，极大震慑了电诈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2: 日前，这起案件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该案的涉案人员均受到惩处，其中主犯于某波被判无期徒刑。
0: 法院认为，于某波在境外组织指挥人员实施诈骗犯罪活动，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其曾实施过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赴案在逃期间又前往境外组织实施此类犯罪，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罪行严重，虽有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立功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5: 于某波作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前罪以及本罪当中犯罪数额均十分巨大，造成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于某波认罪不彻底，他在因前罪到案之后没有如实供述本案的犯罪事实，可见他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也对本案的侦查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因素，依法应当进行严惩。
0: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对于某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诈骗罪判处熊某亲等人13年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了解，该案查扣在案的7380

0: 31万余元财物，将按比例发还被害人。
1: 那么对于这类投资理财类的诈骗行为应当如何防范呢？遇到所谓明星讲师荐股，可以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对方是否具备证券投资咨询资质，警惕无牌照荐股。如果说前期获利之后，对方突然要求加大投资规模，一定要保持冷静。专家也提醒，正规投资需通过银行三方存管账户操作，在官方认证的平台进行交易，投资者可以通过银行流水及时查看自己的资金流向，如果出现资金进入个人账户或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可疑情况，应立即向警方报案，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想要问问大家，防范投资理财类诈骗，您有哪些好的建议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2: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昨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今年1至4月，全国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呈现加快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和服务消费升温。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继续来看新闻。近年来，无人机应用快速发展。一般来说呢，无人机出厂的时候都会设置电子围栏，并对飞行高度进行限制。但是，一些人员非法破解无人机控制系统，解除无人机禁飞区、限飞区、飞行高度等安全限制，严重扰乱空中秩序。这种缺乏法律授权或突破监管限制的飞行活动，通常被称为黑飞。昨天，公安部发布了10起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的典型案例。今年3月，湖北武汉警方在工作当中发现有人在网络上提供无人机禁飞区破解服务，并由此挖出一条涉及黑飞的产业链。
3: 我们这个针对无人机的查告飞行以及这个非法破解无人机系统开展了一些线索排查，然后发现武汉有2名男子存在非法破解无人机信息系统的这个违法嫌疑。
4: 经初步核查，警方发现这是一条隐藏在虚拟身份背后的技术黑产。
3: 他们通过这个远程控制的方式，然后帮助这个客户将无人机的这个限飞区飞行高度的限制解除，使得这个无人机脱离了这个安全保护措施，可以飞入禁飞区，可以飞到1000米高空。
4: 随着调查深入，2名隐藏在网络中的嫌疑人身份逐渐清晰，分别是居住在武汉市汉阳区的宋某和谢某。犯罪嫌疑人宋某到案后，另外一名嫌疑人谢某迫于压力也向警方自首。根据警方初步调查，谢某和宋某二人共非法破解无人机30余台，谢某通过计算机远程操作的方式，以500至800元的价格为他人提供非法破解无人机限高限飞服务，共计获利20000余元。而另外一名嫌疑人宋某则是在一次请求谢某破解无人机的过程中学会了这项技术，便也开始从事收费破解无人机的服务，共计获利9000余元。目前二人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人机超高飞行严重威胁民航安全。我们来关注一起典型案例。
5: 在去年12月，广东中山警方破获的一起无人机黑飞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操控非法解禁后的无人机，先后多次进行黑飞活动。其中2次飞行高度超过8000米，与民航飞机最近距离仅800米，引发网友的极大关注。我们来看一下无人机超高黑飞究竟会带来哪些严重后果。专家介绍，根据模拟碰撞试验，轻小型无人机在3000米高度、相对速度50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与飞机发生碰撞，飞机风挡3层玻璃将全部破损。而在8000米高度，高空气象存在大风、低温、低气压的条件，这些都会造成无人机性能恶化、地空通信失效等情形，导致无人机失控侵入航路航线的风险显著增大。
6: 因为它可能会发

0: 发生严重的撞击事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安全事件，那么对我们空中的这种公共安全呢就影响非常大。还有一些无人机呢突破区域的限制，飞到了一些人流密集的地方，一旦发生坠落会对我们的人员呀造成一些损害。
1: 黑飞不仅威胁空域安全，更飞越法律红线。我国已出台多项法律法规，对无人

0: 行条例中对无人机的使用规定了禁飞区域和禁飞高度，违反相关规定，轻则行政拘留，重则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6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关于飞行空域管理规定，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对于一些超高黑飞，影响民航飞机等飞行器安全的，还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此同时，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的相关解释，无人机的飞控系统被明确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为他人提供非法破解无人机飞控系统服务，可能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
1: 继续来看其他新闻。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已经收官，作为本届花卉节顶流的潦草小狗已经明确延展至少3个月，将陪伴大家到今年8月。不过许多市民希望它能够永久保留，对此养护单位透露，延展3个月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2: 刚刚落幕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上，人气王莫过于苏河湾地区的这只西高地白梗犬造型的绿貂，网友们亲切地称它为潦草小狗。
3: 我们从北京过来的，也是刻意跑过来看这个小狗的。
4: My wife has the same dog. In France, so that's why we like it too.
2: 目前这只让人舍不得说再见的潦草小狗已经明确延展至少3个月，将陪伴市民游客到今年8月底。绿化部门已初步筛选出具有中等耐高温能力的金丝苔草等候选植物，为它换毛度夏。不过更多人希望它成为上海街头的永久地标。
5: 不要让它拆呀，留着呀，多好呀。
6: 我要哥哥了。
2: 面对市民高涨的呼声，潦草小狗养护单位相关负责人表示，正在积极研究后续方案，延展3个月或许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潦草小狗或将换装登场。
7: 后续用什么植物，然后包括它背心什么花色，这个我们可能要跟局里面先沟通一下。
2: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潦草小狗如果长期保留，除了植物的换装与养护，还要考虑内部结构的安全性。
1: 近日，广东一个14岁的男生在校内不慎被蛇咬伤，当时呢他没在意，继续去上课了，出现不适症状之后竟然以为是近视了。
8: 事发在上午10点半左右，当时14岁的小陈在校内一草丛附近活动，突然他发现手臂似乎被什么咬了。
9: 当时我也不知道其实有这伤口的，我一回到班里面上课的时候，同学跟我反映说我这边有两个小洞洞在渗血出来，大概在11点半了，就开始慢慢出现了头晕眼花，那时候我有点麻痹，当时我以为我是近视了嘛，我就没太在意。
8: 当天下午上了2节课后，小陈实在觉得不适，便向老师求助，医院接诊后考虑他是银环蛇所咬。
10: 这个伤口很简单的嘛，就这个伤口是不是？牙痕，因为银环蛇的头很小，一般大多数就大拇指差不多，所以说牙痕就很明显，大概1公分左右。第一家医院的时候，他已经有胸部明显有压迫感了，所以我估计那种情况在1-2个小时内，随时可能会出现呼吸停掉。如果再不就医的话，那这个小孩子因为他其实，从被咬到首次使用抗蛇的血清时间也是比较久的，接近9个小时，8个半小时左右。
8: 万幸的是，经过及时治疗，小陈目前已经痊愈。
1: 近日，在云南昆明街头，一袋装有大量百元现金的袋子掉落在了非机动车车道上，部分现金洒落一地，最终在民警与热心路人的共同协助之下，全部现金归还原主。
11: 视频画面显示，当时现场有不少市民围观，但无人上前捡拾地上的现金。骑电动车经过的市民也主动减速绕开。热心路人迅速报警，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12: 在现场20多米的距离上散落着大量的现金，道路中间还有一个红色的某银行的袋子，袋子中装着几捆百元的现金。我们核验以后，这些钱都是真钞。
11: 在热心市民的帮助下，不到五分钟，民警就将散落的现金全部收回，并带回附近警务亭。随后，失主也报了警。
12: 他先和我们描述了掉落的现金以及装钱的某银行的袋子，核对之后和我们捡到的袋子

0: 以及钱的数量符合。
1: 随后失主与民警前往派出所提供身份信息及取款凭证，并现场清点了遗失现金，
0: 总共是58000，就将现金归还给了失主。
1: 民警介绍，失主当天下午4点取钱后，将装钱的袋子放在共享电动车脚踏板上，何时掉落并不知情，所幸热心市民及时报警，现金得以失而复得。
2: 重庆市民小吴在网上找了一个兼职，工作内容呢是给对方转账，从中赚取佣金。然而转账之后，小吴才发现想把转出去的钱给要回来很难。
3: 他让我转4680，然后说会给我100块钱佣金，然后当时转完之后他确实给了我100块钱佣金，但是现在我想要回本金非常的困难。
4: 小吴去年大学毕业，如今在一家网店当客服，偶尔找一些兼职来做。4月初，他在一个兼职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布招聘信息，便询问具体情况。然而对方则首先要确认小吴支付宝花呗额度。当得知小吴能透支5000元之后，对方发来一个2维码，让小吴扫码支付4680元，承诺会通过微信把本金返给小吴，并支付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3: 我看了他微信朋友圈，看见他这几年都在发这种招聘的兼职，然后我感觉他应该是专业做这个的，然后所以我才挺相信他的。
4: 于是小吴马上按照对方的要求扫码支付了4680元，对方也马上通过微信给小吴发了一个100元红包作为佣金。收到100元佣金之后，小吴要求对方返还本金，然而对方则表示要等到下个月，也就是5月6号才能通过微信返还本金。到了5月6号，小吴催促对方还钱，不料对方继续拖延。
3: 现在过了1个多月了，我一遍遍催他，他才分2次只转了1000块钱，然后剩下的3000多，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给我。
4: 记者拨打对方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申请添加对方为微信好友，一直未获同意，因此记者暂时无法向对方核实情况。为了赚取100元佣金，导致几千元本金难要回，这让小吴非常的后悔。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给观众朋友提个醒。
3: 像以后找兼职，像这种先让我交钱的，给他转账的，我都不会再相信了，我不能自己想当然。
4: 那目前小吴已经报警，他表示如果对方继续拖延，他就打算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此事。
2: 好，继续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军事。在现代化战争当中，当电子设备被干扰失灵时，还有一支特殊的通信部队，他们不用充电，不怕干扰，甚至能够不吃不喝连续飞行几百公里，这就是军鸽。下面呢，咱们就一起走进全军唯一一支驯养军鸽的部队。
5: 军鸽通信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通信，战场适应能力强，能够很好地克服地形、水文、气象的影响，简便快速，成本比较低，隐蔽性极强。
6: 它通常飞的过程中的话，它是不会在路上找吃的找喝的，它就是一放飞它就想到赶紧要回家，所以说就导致它在路上是不会轻易的停留的，除非一天它飞不回来的情况下啊，它会在外面找地方自己休息，然后自己找吃的找水喝啊。通常情况下白天它如果说一次就能飞回来的话，它是不会在外面进行停留的。基本上从亲和训练然后到放飞训练啊，大概在5个月时间。
2: 在现代通信全面覆盖了今天，小小的鸽子能成为隐形通讯兵，这本身就证明了它在极端条件下的不可替代性。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现如今呢 ，AI 的应用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广西玉林一家农牧企业上线了一条 AI 拣蛋线，1个小时就能够狂扫6万枚蛋，一天就能够分拣超过50万枚，相较于人工效率提高了10倍。
7: 我们这个中央分拣系统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1个小时可以处理6万枚鸡蛋，以前一个人能够处理1/10都不错了，现在提高了10倍以上的效率，每天大概接近6万斤，有50几万枚鸡蛋一天。
2: 当科技下沉，就是生产效率的起飞呀！啊，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来自于人民网。近日，江西消防发布了一则创意消防公益短视频，提醒防火门不关，关键时刻是要命的。内容说的是呢，曹操败退回营，进门被浓烟所呛，但是说着说着，防火知识就钻进了脑子。
8: 未知阔，丞相之意，此门太窄，敞开。
9: 杨修小儿望穿我意，
8: 门上添财，那丞相夸我有才也。
9: 财在门里，未知壁，是为关门。
10: 来人，将杨修拿下斩。此门防火防烟，平时必须关严。
8: 此门不关是要命的。
2: 历史故事秒变安全手册，知识点记得那叫一个牢啊！以后看见防火门，耳边自然会响起曹操的怒吼，这门是必须要关的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兵团日报。近日呢，新疆和田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7000亩苜蓿迎来丰收，收割机转圈收割，跟画圆圈似的啊，宛若大地画家勾勒层层翠色，满目绿意格外动人。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央视新闻。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一个替树寻亲的故事。1999年，殷玉珍常年在内蒙古治沙造林，他的故事感动了美国友人塞考斯基先生，并且捐赠了$5000用于种树。现如今呢，2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5000已经变成了50000多棵树木。殷玉珍想替树寻亲，并且拍摄了视频。现在好消息来了，时隔27年，殷玉珍终于和塞考斯基线上重逢。殷玉珍说：“你当年给的钱，我给你种下了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看？”
1: 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2: I will try. 我是叫伊中伊大叔。
1: 我在沙漠等着你。
0: 这段友谊跨越山海，历经岁月，我们也期待着两人早日线下重逢。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啊。您家的食用油开封之后会用多久呢？专家提醒，食用油开封之后保质期大概在2到4个月。如果说出现了刺鼻的哈喇味儿，口感变苦，味道有刺激感，或者说颜色变深，冒烟异常，别心疼啊，该扔就得扔。要想让食用油的寿命延长哈，咱们可以记住5个超级实用的妙招。首先，选择合适的容量啊，按照家庭人数选择瓶装的大小，推荐购买500毫升到1升的深色瓶。其次呢，每次用完立即拧紧瓶盖。其三，油壶放橱柜里，远离灶台和阳光。第四，取油的时候尽量使用干燥清洁的工具。最后，油壶要定期清洗，建议每次用光油壶当中的分装油之后就彻底清洗一次。很简单啊，赶紧去检查一下你家的油啊。好，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同样来自于《生命时报》啊。有时候迫不得已必须熬夜，那该如何照顾我们的身体呢？告诉您一个聪明的熬法，就是下半夜熬夜伤害反而更小啊。北大六院睡眠专家表示，睡眠分不同的周期，上半夜深睡眠占比更高，是修复身体的黄金时段，是不能熬的啊。而下半夜呢，尤其是凌晨5到7点，大多数是浅睡眠或者多梦睡眠，睡眠质量偏低。所以说实在赶事儿的话，咱们宁可早起3-4小时，尽量保住上半夜的好。

0: 角啊。好了，赶紧收看今天每日星报，明天时间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2: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全省警示教育大会上强调，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创先争优。王清县、张西明出席。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2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安徽积极探索发展路径，深度融入长三角产业链，与沪苏浙的产业联系越来越紧密，为区域重点产业补链、沿链、强链注入强劲的安徽力量。安徽各地统筹推进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与老旧小区改造，全方位系统性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安徽多措并举，切实关爱一老一小，不断将民生期盼转化为幸福之点。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全省警示教育大会在合肥召开，
3: 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创先争优，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中央有关通报精神，通报了正反面典型案例，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永远吹冲锋号6》。梁延顺在讲话中用一个个详实的反面案例，讲述了因政绩观偏差和错位导致个人付出沉重代价、影响事业发展的惨痛教训。他指出，党性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始终以党性立身做事，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自觉践行三严三实，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梁延顺强调，当前学习教育进展顺利，态势良好，要严防前紧后松、虎头蛇尾，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查清找准突出问题，精准务实整改整治，做好建章立制工作，确保

0: 保取得时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设分会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代表在省直分会场参会。
1: 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健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2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分析研究当前全省经济形势，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紧盯目标，真抓实干，攻坚突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内需增长动能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进一步巩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加快攻坚突破，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全力推动投资回稳，抢抓国家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招引储备一批高质量项目，特别是产业项目，深入实施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要用好大消费促进机制，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要加强对优势行业、重点产业的服务保障，支持企业降本增效，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保持工业外贸高位增长态势。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稳定房地产市场和建筑业发展，深入推进就业增收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要抓好农业生产、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工作，巩固拓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成果，大力推进信访积案攻坚，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强化责任担当，做好房企入村，深化集中整治，切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在省应急指挥部主持召开全省强降雨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安排和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批示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加强天气和雨水情会商研判，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层层压实工作责任，预置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切实做好极端条件下应急处突准备。
3: 一辆车可以四地联手造，一台机器人、一架飞机也能跨省协作完成。在长三角，这样的产业故事正越来越多。安徽凭借创新资源丰富、制造业基础扎实、腹地广阔等优势，积极融入长三角产业链，通过龙头带动、精准承接产业转移、共建园区等方式，与上海、江苏、浙江的产业联系越来越紧密，为区域重点产业补链、沿链、强链注入了强劲的安徽力量。
4: 我现在是在合肥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未来汽车的生产基地，在我身旁的这条产线上，一辆辆崭新的新能源汽车正以最快不到一分钟一辆车的速度生产完成并驶下生产线。这辆车上80%以上的零部件都能够在4小时之内从长三角地区的不同地方高效地汇聚到这条产线上，上万个零部件如何快速地聚齐并变身为一辆整车，这背后是一个高效运转、争分夺秒的汽车产业链。
3: 以未来合肥工厂为圆心，周边200公里半径内，电控、高端内饰、精密压铸件，2小时内就能跨城抵达。放眼整个长三角，车载智能大屏、精密传感器等部件，4小时能直送生产线。工厂物流负责人张强告诉我们，以前在传统主机厂，物料计划按月排，变动少，现在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订单生产，车辆配置随时在变。如何保证这么多环节不掉链子？他带记者来到了工厂的装配车间。
5: 我们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叫透明供应链合作伙伴的数据，比方说有一些生产数据、库存数据，还有一些质量数据和产能数据共享到给我们主机厂。那这样的话，订单呢是有一些变动的时候，我们就很快速的能去评估风险和这个变化的可行性，就不像传统的可能需要电话去沟通，或者说邮件去沟通，这样的话就很高效。
3: 包括蔚来在内，现在安徽七大整车企业从研发到制造再到后端销售，都与互租这的企业一起共同构建起了长三角新能源汽车四小时产业圈。一辆汽车80%以上的配套资源都在此集聚。
6: 安徽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领域的规模优势非常明显，集聚了一大批整车企业。当前长三角产业协作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是基于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嵌套和融合。那么安徽呢，整车有雄厚的制造底座，三省一市形成一个垂直互补，实现价值链攀升的一个跨越。
3: 不只是汽车，在长三角产业链的深度协同正加快向更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延伸。在新型显示领域，从上海的基础研究到合肥的面板制造，再到苏州的终端应用，串起了一条完整链条。智能语音行业除了合肥的研发制造外，互苏这丰富的应用场景也提供了重要支撑。在集成电路产业领域，从设计到封装制造，互苏这晚同样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协同。眼下安徽60%的省外投资来自互苏这，产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带着血脉相连的基因。
4: 安徽在推动长三角的产业协作中已经初见成效，如何让产业链的链接更加紧密，安徽主动走出来，来探索发展的路径。我现在所在的G6临松江中央科创园就是安徽在上海打造的一个科创园区。这个园区不是单纯的引入企业，而是通过链接上海的创新资源和安徽的产业基础，让产业链在跨省协作中自然生长。
3: 在G6临松江中安科创园，我们遇到了明达微电子副总经理许飞。他的企业做的是集成电路设计制造，总部在合肥，但依托中安科创园在上海建立了研发中心。去年产值增长20%，今年预计增长60%。问起跨省布局的初衷，许飞和我们讲了一个行业痛点。
7: 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产业这个突破的问题。产业突破就像比方说现在我们个供应链非常紧张，原材料涨价的比较快，对于企业来说，对于我们上游来说，包括我们的下游客户，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边就对接上海的整合资源，把信息链打通啊，这样呢，我们能更高有效的就把这个资源用起来，降低我们的整个的供应链的成本。
3: 像明达微电子这样研发用好上海的前沿信息和产业生态，制造依托安徽的配套和成本优势，不仅自己发展快了，也为整个产业链补上了关键的一环。
8: 我们一共有61家企业的入驻，企业既享受了上海的前端的创新的资源，同时又享受了安徽在产业纵深方面的一些优势。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园区能够不断的发展，不仅仅是沪皖两地的平台，也能够和浙江、江苏共同来围绕着产业协同，共同来去培育，共同来去发展。
3: 眼下，安徽正在用不同的链接方式嵌入长三角产业版图，在滁州、宣城、蚌埠、六安、阜阳等地，一批省际毗邻区协同发展带或省际共建园区陆续建成，推动三省一市产业协作进一步提质增效。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也主动走出去，通过在互苏这设立研发中心、销售窗口、制造基地，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得益于产业链的深度协同，目前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占全国比重约3%，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均占全国1/3左右。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正在推动长三角加快构建起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1: 好房子建设不仅要打造高端标杆，更要筑牢民生底线。安徽各地统筹推进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与老旧小区改造，让好房子真正给百姓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0: 在蚌埠市怀远县，这个按照好房子标准建造的小区已经交付，智能化系统的配置、绿色建材的选用，让住户赵曼丽实实在在感受到好房子带来的好生活。
9: 感受最深的是隔音和保温。我们家临街那一侧之前还担心吵，住进来发现窗户一关，外面基本上听不见任何声音，冬天保温也挺好。
10: 窗户全系标配断热铝合金型材，配合楼翼中空双层玻璃，隔热效果提升了40%，隔音效果降低了30到35分贝，把

0: 大家最关心的是真正做到位，让好房子成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感受。
1: 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要，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在阜阳市颍东区，这个投用40多年的连片小区经过改造以后，彻底解决积水和停车难问题。智慧安防网、楼道感应灯、新增扶手、健身广场等，让居民生活更加安全便捷。
2: 以前下雨的时候，小区路面会积水，然后出门也是漆黑一片。现在呢，路灯呀装得比较明亮，那我住的肯定是很安心，改到老百姓的心坎里了。
1: 当地以连片改造、资源整合、功能提升为核心，推动从零散旧改转向片区换新，实现基础设施、居住环境与公共服务全方位升级。改造后，居民满意度超90%。
3: 通过智慧安防、适老化改造、片区联动等举措，把好房子标准贯穿改造全过程，让更多居民享受城市更新带来的完美生活。
1: 人才跟着产业走，社区跟着人才建。芜湖市南陵县打造10万多平方米人才社区，构建起包含专家楼、夫妻房、单身公寓、安居房等在内的多层次住房供给体系，服务配套完善，生活配套齐全，暖心服务保障，让各类人才住得安心、舒心、暖心。
4: 环境干净整洁，能直接拎包入住，楼下健身房、便利店、餐饮这些配套都很齐全，生活特别方便省心，住着舒心又踏实。
1: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安徽全方位系统性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用舒心幸福装满好日子。
5: 垃圾分得开，还要运得好，处得净。安徽各地加快补齐设施短板，一批智能化分拣中心和资源化利用项目建成投产，让分类后的垃圾真正实现各有所归，物尽其用。
6: 我现在是在合肥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在我身后的这条产线上啊 ，AI 技术正在帮助废塑料瓶实现高速高精度的分拣。这样一条聪明的生产线，究竟能给我们的资源回收和环境保护带来怎样的改变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传统的分拣主要靠人工，速度慢，误差也大。而这条融合了多模态 AI 识别、近红外光谱传感等技术的智能化绿色分拣线，能够毫秒级识别塑料瓶的材质、颜色与杂质，并自动完成脱标、粉碎、打包，每小时可处理25万个废塑料瓶。
8: 分拣率比传统模式要提升了2倍，准确率能达到98%以上，能耗降低20%。通过将废塑料瓶精准分类为不同等级，下游化纤、包装等行业可以获得高质量再生原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
7: 目前，这条生产线每年可分拣2万吨废旧物资，减少约3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大大提升了资源回收的价值。
9: 这条智能这个分拣线的一个投用，是我们在再生资源回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探索。未来随着 AI 多模态融合的一个识别和自主学习算法的一个深度应用呢，我们再生资源分拣中心会逐步的走向无人化、数字化和低碳化，也为下一步全区乃至全市的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技术样板。
7: 安徽一方面推动分拣环节智能化升级，提高资源回收效率，一方面推进末端处理无害化转型，实现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在宿州市萧县餐厨垃圾处理站，一车车从城区饭店、学校及居民小区收集来的餐厨垃圾，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将转化为高效的有机肥，实现变废为宝。
10: 我们采用先进的厌氧发酵技术，将有机质转化为沼气用于发电，整个过程密闭环保，无二次污染。
7: 在阜阳市临泉县，皖北地区县级规模最大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民生工程正安全高效运行。分类后的生活垃圾经过密闭运输，由垃圾吊投入焚烧炉，经850度以上高温充分燃烧，年发电量达1.75亿千瓦时，满足近15万户家庭日常用电需求。
11: 焚烧产生的烟气呢，我们也会经过脱硝、脱硫、除尘等多道深度净化工艺处理，所有的排放指标全面这个优于国家环保标准。
7: 截至目前，安徽省累计建成垃圾焚烧厂54座，焚烧能力每年1750.5万吨，厨余垃圾处理厂45座，处置能力每年220.7万吨，转运站748座，转运能力每日4.5万吨，基本满足处理需求。

0: 今年计划新建改建分类投放设施8352个，转运站150座，新增收运车辆606辆。
1: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安徽各地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和惠民举措。
2: 以非遗为魂，绘就文旅融合新图景。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安徽各地将本土非遗技艺与旅游体验深度绑定，推出多场特色展演。蚌埠市怀远县举办了花鼓灯灯会，以国家级非遗花鼓灯为文化底色，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在安庆市宿松县，当地的特色婚俗体验更是引得众多游客纷纷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本土民俗韵味。
3: 今天这一趟没有白来，不仅看到了非遗婚礼习俗、八抬大轿、少女出阁，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是心情非常愉快的一天。
2: 以特色为引，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在六安市金寨县天堂寨风景区，今天举办了首届吊锅宴美食争霸赛，让游客在品美食、赏民俗中感受大别山风情。中国小龙虾之乡无为市火热开启龙虾品牌推介消费季活动，让大家在欢乐热闹的氛围里深度体味水乡地域独有的市井烟火与人文魅力。黄山市和宿州市借助近期举办的一系列体育赛事，积极打造体育加文旅融合线路，同步推出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等多重优惠，实现赛事流量向文旅消费转化。
4: 无论从游玩的体验方面，还是参赛的感觉方面，各个方面我的体验感都是非常棒的。
5: 统筹整合全市生态风光、人文古迹、乡村休闲资源，以赛促游，以体新文，持续激活全域文旅消费新活力。
2: 以惠民为本，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黄山天柱山风景区推出免票或半票优惠，明光市发放消费券开展抽奖，联动景区民宿餐饮企业让利，丰富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消费。合肥市包河区开展了一次尝遍合肥美食第四季活动，从皖南小吃到皖北风味，百种特色美食汇聚一堂。
6: 我是专程从江西过来的，合肥文旅把美食这篇文章做得很有厚度，把老字号名小吃集中呈现，可以说是一张舌尖上的合肥名片。这种文旅加美食的模式确实让人想一来再来。
7: 我们本次活动将沉浸式江湖体验与百种合肥美食巧妙融合，游客可以边吃边玩。我们现场会发放10万元的代金券，也让游客感受到村宴特有的热闹与温情。
2: 深挖文旅内涵，创新活动形式，落实惠民政策，各地的特色活动和细致举措既丰富了游客出行体验，更有效激活了全省文旅消费市场活力。
8: 数据显示，目前安徽一老一小群体超过2500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42%。今年以来，安徽通过政策创新、资源整合等举措，切实关爱一老一小，不断将民生期盼转化为幸福之点。
9: 这几天，家住马鞍山市花山区78岁老人李文娥的降压药又快见底了。与以往不同，这次她没有再往医院跑，而是从容地打开手机上的银医通线上服务。
10: 现在我在手机上就能操作了，拿了药他们直接送到家里来了，很方便。
11: 增设了互联网医院的专属板块，老年客户无需学习复杂的操作，就能轻松完成。目前合作的智慧医疗场景已经覆盖了马鞍山多家重点医院，老年患者就医平均等候时间缩短了40%以上。
9: 安徽今年的30项民生实事提出，聚焦养老服务，推动智慧医疗养老场景落地。眼下，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牵头全省金融系统，以适老化支付体系为抓手，围绕老年人衣食住行、游购娱学等核心需求，让刷脸就医、扫码就餐、刷码乘车、手机报名、指尖缴费等成为日常。
12: 适老化支付服务体系，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产品，而是一个集支付便利、服务延伸、安全守护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生态。它同时也是一座连接老年群体和数字时代的桥梁，助力他们融入智能社会。
9: 一老一小是安徽始终关注的民生重点，连续14年将涉及到的养老、教育、健康保障等12个事项纳入民生优先保障范围。在一老服务不断深化的同时，对一小

0: 老的关爱同样不遗余力。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的葛玉琴和丈夫是双职工，曾经被带娃难困扰得焦头烂额。前不久，他们把孩子送到了家门口这所新开的公办托育园，彻底解决了他们家孩子无人带、无处托、费用高等问题。
1: 更贴心的是，我和老公加班到几点，只要提前跟老师说一下，老师就陪着到几点。这个托育中心真正真正把我们的双职工的心给稳住了。
0: 作为全国首批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区，合肥新站高新区创新推出一体带娃服务模式，通过增加公办托育供给，引导幼儿园延伸开设托班，大力发展优质托育服务，让婴幼儿家庭托得起、托得到、托得好。
2: 率先在全省试点开办公办托班，目前辖区14所幼儿园中已有9所开设了托班，累计提供托位200个，真正让专业托育服务不再是奢侈品。
0: 今年安徽继续围绕养老、教育、健康保障等方面构建全链条多维度的服务体系，全省已建成养老机构床位32.1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超72%，高龄津贴惠及220.6万老年人，全省托位总量达28.5万个，千人口托位数4.7个，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保持在72%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达98.5%以上。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宣城宁国市和泾县，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6: 你好，今夜到明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沿江江南局部地区暴雨。因此，今夜到明天，图中黄色区域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另外，黄山市祁门县、休宁县发布山洪灾害橙色预警，池州市东至县、黄山市歙县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买稻种就选汉优73，汉优73邀您收看具体预报。
7: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3.2度。合肥中雨转阴，20到24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阴雨。淮北小雨转阴，19到22度。亳州小雨转阴，19到23度。宿州小雨转阴，18到23度。蚌埠小雨转阴，19到24度。阜阳小雨，20到25度。淮南小雨转阴，19到24度。滁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六安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马鞍山大雨转中雨，21到26度。芜湖大雨转中雨，21到27度。宣城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铜陵大雨转中雨，22到26度。池州中雨，22到27度。安庆大雨转小雨，22到28度。

0: 黄山市暴雨转中雨，22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大雨转小雨，19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大雨转小雨，19到26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5: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

0: 将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1: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2: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3: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4: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15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5: 本台消息， 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

0: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四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2: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15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1: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3: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稷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

0: 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 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

0: 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
6: 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5: 寻找那一世纵
16: 横的太阳。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再见我的故乡，再见我的秀秀，再见我永远逝去的爱和激情。

0: 叔叔，
1: 起来吧。今天想吃点啥呀？
0: 还没想好呢。
1: 那你慢慢想，想好了就告诉厨子，让他们给你做。嫂子今天要跟刘管家去收租，很晚才能回来，啊。文典走的时候，没跟你说啥？是，不说就不说，以后有事儿跟嫂子说。嫂子给你梳头，自个儿梳不上了吧？嫂子也梳不上，平时都是小琴给嫂子梳。
0: 嫂子，俺这头发太丑了，俺还想梳辫子，轻快。
1: 梳不回辫子了，苏苏。

0: 以后再多学点儿能留住男人的本事就更好了。嫂子走了啊。
1: 这头发没有按揭出的好看，太难看了。

0: 秀秀说呀，他要回家看娘。
1: 俺听连夜讲了。
0: 娘有他这句话呀，娘就知足了。
1: 娘，俺知道秀想见你，俺现在就套车去带你看他。
0: 哎呀，咱可不能去。
1: 为啥？
0: 可劲儿啊，你爹虽说有一生的不是，可他是你爹，他是你家的当家人，你没跟他硬扛，咱也就是踹过他，那他在村子的脸就丢尽了。以后啊，他跟楚地的汉子说话都不硬气了。儿子，以后不管做啥事儿，都得想着圆你爹的脸，那不只是他的脸皮，那是咱们宁家的门户和脸面。
1: 娘，爹对俺两个妹子做出那么狠心的事儿，你还替他

0: 多想。
1: 哎呀，儿子，娘不像个磨盘子一样吗？得把咱们家所有的人撑住了，撑住身子，撑住脸面，那咱们宁家才能称得上是这十里八乡撑着700多亩地的大家族。
0: 对，俺听您的。虽说这村里人对俺爹都有口气，但是提起娘，每个人都给您竖大拇指。
1: 儿子，娘叫你来是有件急事要你办。
0: 您说。
2: 咋了，废物？
3: 找俺，大表哥。
0: 俺娘找你。娘，嗯，大脚来了。
1: 哎呀，大脚，
0: 进来，坐。
4: 哎，
1: 大脚，
4: 哎，
1: 坐。
4: 您。最近身体可好些了？
1: 好，好。大脚啊，
4: 哎，
1: 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
4: 俺没有受苦。
1: 俺知道，你爹为了多要点陪送，把俺家秀秀一塞给你了，对不住啊。
4: 说错了，不是硬塞的。
1: 大乔，俺今天让你来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不管咋说，你都是咱们老宁家的姑爷了，咱俩还没说过话呢。
4: 说过。
1: 啊？啥时候啊？哎呀，我老了，记不住了。
4: 那年秋天刚收了向日葵，俺和秀秀还有一些小孩在满长院向日葵土里撒花，您在门口叫秀秀回家吃饭，还给了俺两个馍馍，说感谢俺老背着秀秀，还说等秀秀吃完饭再出来玩。俺都记得您给俺的馍馍特别香。
1: 大脚啊，关于陪送，秀秀说不要，俺就想着呀，以后还是得让你拿回去。
4: 您要是因为这事儿把俺叫来，那俺可要走了。俺千万不能要，这秀秀知道要生气的。
1: 行，那咱就不说这事儿，来啊，
4: 哎，
1: 快坐。
4: 婶子，俺跟您撂个底儿，俺爹是俺爹。俺刘秀秀绝不是为了图他什么东西。
1: 大脚啊，今天让你来就是想嘱咐你几句话。
4: 您说。
1: 你喜欢俺们家秀秀吗？

0: 秀秀选人不是瞎选的，这屋子是俺家秀秀打小长大的屋子。那天啊，他跟花金子就是从这间屋子走出去的。走出这个屋子的时候，他心里知道，这大小一定是个好人。 按说呀，俺这个当娘的不该提这件事儿，可是不说也不行了。俺家闺女遭的那些罪，恐怕你也知道。俺就是想跟你说，以后呀，你要好好待她。
1: 俺一定好好待她，您放心吧。
0: 那俺这个当娘的，俺给你施礼了。
2: 你可别，俺受不起，俺受不起。
0: 谢谢你不嫌弃他。如果有一天，你因为那些过往的事情嫌他不好了，就把他给我送回来，别让他遭二遍罪，把他给我送回来。如果那时候俺不在了，你呀。
2: 就把他给俺送到那个土包间，让他在俺的坟头上好好哭一哭。就当是俺抱着他，陪着他。婶子，咱不说这个了。俺发誓，俺这辈子都不会嫌秀秀，只要他愿意。
0: 跟俺过着苦日子，俺保证一辈子对她好。俺家秀秀是不会嫌弃和你过苦日子的，俺家秀秀是能把苦日子过出花来的孩子。今天有你这番话，这当娘的就放心了。
3: 你来的时候别跟他提，他心中他想娘，他会伤心的，咱不能再伤他了。秀秀心里伤心的事儿是太多的。
0: 哎，
3: 咱不让他伤心。
0: 我可怜的秀秀。
3: 娘，娘，说好不哭了吗？咋又哭了？娘，娘，咱不哭了好吗？娘。
0: 大娇儿，
2: 你送你妹夫回去吧，一会儿陪娘回屋。
3: 好，走吧，大娇。
0: 大娇，
2: 俺走了。
0: 哎，
2: 娘，您多保重身体。哎。

0: 秀，金嫂听你说想娘了，俺想着明天俺去借道车把娘接来，行吗？
1: 把娘接到这儿来
0: 啊？把娘接来陪你拉拉管，让你心里也舒顺舒顺。
1: 可俺娘还病着，她未必来得了。
0: 把娘接到这儿，说不定这病就好得快了。咱这儿虽然屋子破了点儿，但是照顾娘有谁比你更上心啊？而且还有俺呢，咱俩加一块儿肯定比谁都强。
1: 你说的对，要是娘真能来就好了，俺可想死她了。
0: 嗯，明早起来把屋子归置归置，俺去套车接娘。
1: 哎，
0: 早点睡。
1: 你也早点睡。
0: 哎。

0: 大弟，你回来了。
1: 咋？我又把你吵醒了？
0: 大弟，来，陪俺说说话，俺有话要跟你说。
1: 咋？你不管俺了？老婆子，你终于搭理俺了。
0: 看在俺要和你埋一起的份上，俺不能不搭理你。

我是想清楚了，你不救秀秀，是你舍不得爹，爹就是你的命根子，他比爱，比俺闺女，比世上啥东西都重要。这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改不了。 不怪你，你让苏苏顶了秀秀，俺也不怪你。这下总比别家强。俺想跟你说，孩子们的事就管到这儿了，以后啊，就他们自己本命了。

俺一会儿就让李嬷嬷给你熬粥，小米粥拌黑汤，煮鸡蛋，煮俩鸡蛋，煮仨鸡蛋。你不是一直说生了仨孩子没喝够月子粥吗？这回让你喝个够。

0: 他爹，这辈子可真长，真累呀。俺想问问你，俺死了，你给俺几寸厚的房子？
1: 说这些干什么？你死不了。
0: 俺就要四寸的，四寸的。
1: 行啊，四寸就四寸。

0: 你昨晚睡得安稳，都没咳嗽，你再睡一会儿啊，跟矿子去要账去。
1: 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个意思？又有细细的，没有大脚的。这大脚还是他们家女婿吗？
1: 哎呦，都么时候了，你还挑这个？赶紧准备准备去吊丧啊！
2: 都别毛毛蹭蹭了啊，麻利儿的，动物别让着挂哈。
3: 哥，我刚刚琢磨了一下子，就请一般吹鼓手，三天出殡，您看行不？
4: 二叔，请两帮吹鼓手，俺得让娘在家躺七天再出去。
5: 七天你还过不过日子？你以为把事儿办大了好啊？你以为你娘愿意啊？
3: 哥，不大办也好，可以总得过得去，让俺嫂走得踏实。
5: 行行行，你拿主意，按你说的办。
3: 哎。

十亿刀。

0: 看，你们家姑爷子来了。
1: 是。
2: 哟。
0: 二哥，二哥，今天这学校要认了这门亲家，往后你想种啥地，那不都由着你挑啊？
3: 又是三位。
0: 他可是
4: 啥？他拿三个帽子。
0: 不是，大脚，他们家没拿你当姑爷。
5: 俺不稀罕。
0: 你看，你看，还是俺们大脚有骨气。二哥，你可是亲家，是贵客，你得做贵客席啊。那个俺这叔公公也得做贵客席，就这么把俺给打发了？你真吃流水席？
6: 吃，吃一顿管三天。吃穷这个宁老头，吃。
7: 家主回礼。
8: 黑大豆子，该你了。
0: 哎，你们先来，你们先来。干嘛呢？快点，快点，快点！磨磨唧唧的。
9: 快来！哎，
0: 我跟你说啊，跟东家说去，让孩子们帮哭啊，哭完了之后孩子就有馍吃了。快去，快，快去，快去！
8: 要不说呀，还是老费有主意呀。
6: 哎呀，谁也别笑话谁，谁饿谁知道。我告诉你，我们也是好心。你不信，你看看，待会儿少爷跟少奶奶用不了一个时辰，那嗓子就得哭哑了。这是让孩子替他哭，尽尽孝。
10: 厉害厉
6: 害！哎，待会儿有那个校服要穿上，听着了吗？
9: 走，干
6: 什么？哎，干什么？还吃不吃馍呢？啊！
9: 你还为不为人了？哎呀呀！走，
6: 你回来，你
9: 铁头，你开啥去啊？这席子还没吃呢，这童奴还渴吗？走，给娘走。
0: 你老简单啊，
11: 今天不说别的，啥事儿说吧。
0: 啊，俺刚才看那哭丧的人也不多，一会儿俺带着俺媳妇和儿一块来帮着哭。俺妮为声大，俺事也大。
11: 俺家哥今年还要俺，可不稀罕您那几声驴叫。还债的日期跟你已经说下，到时候拿钱说话。如果没钱，那就拿地说话。

0: 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好嘴能笑吗？你再去笑话你爹啊！
1: 错了，不是故意的。银子，银子，你看，俺给你拿了个馍，告诉你，银子，你再
0: 跟着，信不信俺打死你？
1: 俺嘴贱，俺张嘴，俺笑。哎，银子，
0: 你再跟俺，你瞧瞧瞧！
1: 别别别别别，
0: 走开！
1: 哎，别。

0: 啊。
1: 啊，这不大脚吗？
2: 咋又来了？
3: 哎呦，哼，大脚真拿自己当女婿，
4: 这一套都是按照闺女的女婿
1: 送殡大礼来的。嗯。
5: 得花多少钱啊？
1: 你不过了，去了两家装果铺子凑的。
5: 小兔崽子啊，人家根本就没打他当回事儿，他还来劲儿了。
6: 二哥，二哥，吃席呢，
7: 吃饱了。

我们家庭修修，给您老磕头了，愿您老驾鹤西去，早日往生。

0: 你找啥呢？
1: 想找红纸。
0: 这光景要红纸干啥呀？
2: 俺答应娘了，以后过年的春花俺都要剪好了送回去。
0: 俺知道了，俺去给你找。

新鲜的嘴里啊，说那么硬了，他爹再不生气呢。好好送送秀秀他娘，都来不及了。

我的女儿来看您了，娘。娘，娘，您睁眼看看我呀，娘，娘，娘。

0: 舅舅来看您了，俺连您最后一眼都没看到。是我，是娘没本事，才让你吃了那么多苦。娘想起这些，娘就闭不上眼。
1: 娘，俺没有被马子坏了身子，俺好好的逃出来了。俺是因为。
2: 跟爹置气，所以才那样说的。您能原谅我吗，娘？娘。哎，秀秀，秀秀，秀秀可以了啊，别哭了。秀秀，来来来，秀秀，秀秀，
1: 娘，
2: 秀秀，
1: 娘，别走，娘。
2: 来来来来，秀秀，你过来。
1: 走。
2: 秀秀。

娘走了，苏苏留在了费家，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如今再也没什么让俺留恋的了。娘头七那天

苏苏回家看望了爹，把大脚家拮据的生活告诉了他。苏苏哀求爹帮帮俺，俺爹说，只要俺肯踏

0: 这俩一碰，哎，火星它就有了。用那个洋火没用，那是懒人用的懒办法。俺抽了一辈子烟了，用的可都是这个。呀，行了行了，你别弄了啊，烧的不错，就是浪费柴火。
1: 那咋省柴火？您教俺，俺学。
2: 俺教你。哎，拿那柴火来，来。嗯。
3: 娘。
4: 大脚。哎。俺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来吃饭。
3: 来，饿死了。
4: 大爹。吃饭呢啊、哦。
3: 吃饭爹，别算了。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

0: 心钢筋。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咋回事？脸上咋弄上灰了？
3: 还有吗？
4: 王夫人家脏点脏点吧。
5: 今天拌饭火是秀秀烧的啊，可旺可好呢。
3: 俺还废柴火吗？
2: 还行吧。
5: 去。
3: 爹娘，喝粥就够了。
6: 财主家的闺女下地干活，看着真新鲜啊！
7: 可不是嘛，
8: 这是秀秀啊，要跟大脚踏踏实实的过苦日子了。
9: 知道变喽，宁家的老祖宗啊，真张开眼看看了。
10: 凤儿，凤儿，让俺过来。
3: 您别理他。
4: 没事，俺去看看。哎呦哎，哎呦哎呦，哎呦，亲家来了呀！
10: 俺闺女从小蜜罐子里泡的，花跟洋花都怕她累着手腕子。你倒好，让她下地干活，拿她当牲口使啊！
4: 呸呸！我告诉你，大眼泡子啊，你摸着胸口，你问问自个儿。我，
11: 这宁学祥啊，是真心疼闺女了。
3: 早在哪了？说闺女的时候不说，现在说这个。
4: 我告诉你，大眼泡子。
3: 干嘛呀？说不对吗？
4: 你这会儿，你拿那15亩地就把你们家闺女给打发了呀？你这是嫁闺女啊，还是扔破烂啊？俺们家秀
3: 大脚，
4: 他不稀罕那15亩地，俺也不稀罕那15亩地。
3: 爹，哎，
2: 爹，你也是的，抢那一句能得到啥呀？
4: 对呀，嘴上过瘾了，那15亩地没了呀，
12: 没了呀。
1: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眼，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在。

0: 再看人间烟火。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生漫物精彩内容。
10: 你倒好，让他下地干活，拿着当牲口使啊！
11: 俺们家秀
12: 大脚，
11: 他不稀罕那十五亩地，俺也不稀罕那十五亩地。
12: 爹，
11: 俺就借了你九个银元，你咋这就十五个大洋？这利涨得太快了，
12: 还非要让俺年前就清账。
9: 六个核桃提醒您：生漫物下集更精彩。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
9: 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4: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带哭也不觉得哭。
15: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头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6: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

0: 赵国运生气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1: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2: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谢谢你，不容易，但是你挺过来了。谢谢你，谢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宗。
4: 你怎么也会唱？
5: 哇，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2: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3: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2: 养生不在烦，在顺势，在平和，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3: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4: 森林草原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快跟上了，
2: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一下。
0: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娘，
1: 大脚，哎，俺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来吃饭。
0: 哎，饿死了。
1: 爹，吃饭呢啊、哦？
0: 吃饭，爹，别算了。咋回事？脸上咋弄上灰了？
2: 还有吗？
3: 王夫人家脏点脏点吧。
1: 今天拌饭火是秀秀烧的呀，可旺可好呢。
2: 俺还费柴火吗？
0: 还行吧。哎，快坐。

0: 给师傅拿个馍。是。爹，娘，喝粥就够了。哎，俺听见了，你爹也听见了，这儿媳妇多懂事啊。
1: 你看看这野菜粥粥喝怎么香！我太像个大户人家的闺女了啊！
0: 俺不是大户人家的闺女，俺和你们是一家人。
1: 一家人，吃菜。
0: 哎，你吃。
2: 来，徒弟啊！
3: 哎，
2: 老东家，又出来吃饭。老东家，

0: 真新鲜啊，
1: 可不是嘛。
2: 这是秀秀啊，要跟大脚踏踏实实的过苦日子了。
3: 知道变喽，宁家的老祖宗啊，真张开眼看看了。
1: 别忙活了，别累着。
4: 没事。
0: 东家，
5: 老爷，
6: 好好的日子不过，偏要去受穷，还下地干活，真是丢尽了宁家先人的老脸。
7: 凤儿。让他过来，
4: 您别理他。
6: 有事儿，俺去看看。哎呦哎，哎呦哎呦哎呦，亲家来了呀！嘿嘿嘿，你看啊，这俩孩儿成了亲以后，咱这两家就没好好聊聊哈。
7: 呸！都说你是电竞博两的老算盘，真让俺见识了。俺闺女从小蜜罐子里泡大，花跟洋花俺都怕她累着手腕子。你倒好，让她下地干活，拿她当牲口使啊！哟。
6: 你配上了，要说配，俺先配呀，也轮不到你在这儿配呀。
7: 呸
6: 呸
7: 呸
6: 呸呸呸呸呸呸！哎，
4: 干活杵上人了，
6: 小心！呸呸呸！
8: 我告诉你，大眼泡子啊，你摸着胸口，你问问自个儿，想当初你家出事那会儿，谁帮的？啊，你闺女都那样了，俺们家接茬了，俺儿把她给娶了，要不是俺儿，你闺女嫁不出去，没人要。哎，
7: 别把钱倒那没用，俺闺女是爹娘从小疼大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收你们一分彩礼钱，没过三媒六聘就让你们撅地汉子给捡了大便宜，那是你们祖上积德了。我好生在家里供养着，还给拉出来和你们一起干农活，你们这忍得下这个心吗？
9: 我这宁学祥啊，是真心当闺女了。
4: 早在哪了？说闺女的时候不说，现在说这个。
8: 我告诉你，大眼泡子，
4: 干嘛呀？说不对吗？
8: 你这会儿，千金大小姐了呀？她出事那会儿，你这个当爹干嘛去了？俺儿八抬大轿啊，贼了晚了，那是明媒正娶啊！你不说彩礼还好，你一说彩礼，我还真得跟你急。你给我们家什么陪送啊？你给了吗？人家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到了你这儿，你是唐西公鸡啊，不但一毛不拔，你还沾。
7: 俺给了，俺给陪嫁了陆陆井旁最好的十五亩地。
8: 你别提这十五亩地，你别提，你提我更急。你拿那十五亩地就把你们家闺女给打发了呀？你这是嫁闺女啊，还是扔破烂啊？俺们家秀
4: 大脚，
8: 他不稀罕那十五亩地，俺也不稀罕那十五亩地。
4: 爹，哎，
8: 是俺儿媳妇叫俺这个爹。
4: 我跟那不相干的人打过功夫，爹，来帮俺装粪。
8: 爹来了。
4: 哎，装满点。
1: 你歇着。
4: 不用，大脚，俺就是绝地汉子家的媳妇儿，往后过的就是捧着刨食的日子，俺就得下地干活。啥时候说啥话，俺再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了。自打俺被扔在马厩没人管的时候，俺就再也不是了。
7: 你还知不知道好歹？啊？俺是心疼你，为你说话呢。你要是这样下去，在婆家一辈子认人家使唤的命。
4: 小哥，我来。俺谢谢你，这就是俺的命，这命是你给俺的。你罗胡浩的假慈悲，
7: 真是个白眼狼。白眼狼吃俺的喝俺的，把你们养大了，现在回来挖俺的心来了。
8: 哎哎，别摔坏了，别摔个半摔不遂啊！
7: 挖俺的心来了。白眼狼，真白眼狼！
8: 今天你媳妇儿真给爹长脸了。
5: 是的，抢那一句能得到啥呀？
8: 对呀、啊，嘴上过瘾了，一收五帝没了呀，
10: 没了呀。

0: 不让你挑，你非挑。俺把这膏药烤烤，你赶紧贴上。哎，你能贴上吗？要俺帮你不？
1: 俺试试。你看看，
2: 肿了。
1: 拿这鸡蛋，
2: 这样化化瘀啊，消肿。哎呦，我心里没数啊，媳妇没挑过担子都知不道。
1: 阿娇，你来，俺灶上烧着水呢，你来。嗯，你来啊。
0: 俺去帮你看看这水。
1: 哎呀，你帮你媳妇转，就这么转，拿着转转，消肿。
3: 谢谢你啊。哎。

0: 大脚，你滚吧。
1: 啊？哦。
0: 俺的意思是你，鸡蛋滚吧。不疼。
1: 那是因为肿得太厉害了。
0: 俺想请你帮俺一个忙。
1: 你说。
0: 俺想让你帮俺找个盆，烧点热水。俺想洗个澡。来这么些天了，每天就是擦擦，这全身不自在。
1: 多大的盆啊？
0: 你装得下俺就成。
1: 那行，那俺去找啊。
0: 哎，
1: 你把那个膏药贴上。好了，来吧。俺出去。哎，对，镶椅子。

0: 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1: 你过来闻闻，你来来来，你闻闻闻闻，全是香姨的味儿啊！怎么吃饭喝水呀、啊？这财主家的闺女，真能耍要求。
2: 小点声，洗洗涮涮不还能用吗？你赶紧挑水去，俺要拌饭。
0: 什么叫洗洗涮涮还能用啊？你闻闻，你闻闻这香姨的味儿，你闻着恶心不恶心啊？你还能吃下去吗？
1: 完了，这缸废了。
0: 废了，
2: 缸废了，再用水烧，照样拌饭填饱肚子。你
0: 造孽！
3: 爹，俺错了，俺不知道这家里就这一个水缸。
0: 你还知道什么呀？啊，你以为这是在你们家呀？大缸套中缸，中缸套小缸，各种缸缸缸，俺家就这一个缸啊！你闻闻，这还能吃饭吗？能喝水吗？好家伙，再传出去，儿媳妇在里边洗澡，你丢人不丢人呢？你啊，你既然嫁给俺家了，对吧？就得过俺家过的日子，就得吃俺家习惯的饭菜，就得讲俺家听得懂的话。
2: 秀秀，别听你爹胡咧咧哈，俺都听惯了，他要一咧咧，俺就听那树上的鸟叫。走，回屋去。
3: 爹，是俺不对。以后家里有啥事儿，俺提前问您。
0: 走，干嘛去了？
4: 外头站着干啥呀？不冷啊？
3: 大脚，哎，咱们家就这一个缸，你咋不跟俺说呢？哎呀，
4: 咋了？俺挑水，不就为了洗这缸吗？等洗完了，比新的还干净呢。
0: 哼，要用你用啊，俺是不会用的。一闻这个香姨的味儿，俺就快背锅记着了。
4: 这咋了，爹？这也叫事儿啊？您放心吧啊，打明天起，俺起早把这一溜的水哨都给您调满水，您爱用哪哨用哪哨，都是清亮亮的水。
2: 秀秀，来理他。哎，俺锅屋那锅做饭，俺还熬过猪食呢，还染过那练布呢，你还嫌个人呢？俺看你才发要求发邪火呢，你还恶心。俺看秀秀那脚底板比你那老脸都干净。今天这事听俺的，大脚，哎，把那水烧都加满了啊，一会儿俺做饭。
4: 哎，没事儿，
2: 好好说。
4: 快进屋去吧，挑水去。
3: 俺跟你一起。哎
4: 呀，肩膀。行，听你的啊，走。
3: 大脚，俺现在刚到你家，好多事俺都不懂，你不能由着俺，你得教俺啊。爹娘还在呢，咱还得跟以前一样那样过日子。俺会有样学样的。
4: 俺是怕你。
3: 俺不怕委屈，俺也不委屈。今儿这水俺来挑吧。
4: 你肩膀还没好呢。
3: 不是说长了茧子就不疼了吗？俺可以，俺准备好了。
4: 慢点儿，哎，对对，靠中间点儿。
5: 财主的女儿，
3: 对了吗？
6: 哎，媳妇真不错，是个过日子的人。
7: 真舍得让媳妇挑水，
8: 是啊，
4: 行吗？
3: 可以。
8: 我儿这个穷鬼，现在越来越不靠谱了，根本就没拿你妹子当人呢，挑粪、挑水、砍柴。这么粗重的活都让你妹子干，俺宁学祥的闺女啥时候吃过这个苦啊？
9: 这些你都听谁说的？
8: 全村人都这么说。俺今天出门的时候还看见秀秀跟着大姐去砍柴。
9: 啥？今儿是小寒，小寒胜大寒，大脚拉着俺妹去砍柴？
8: 你不是跟俺说大姐对你妹很好？现在看来都是骗人的鬼话啊。俺想了想，就是你娘去世吊唁的时候吧，大姐来了，俺没拿她当女婿看，这老冯家就让你妹在她家做牛做马。
9: 爹，嗯，那您说咋办呢？要不 咱把这个陪嫁那15亩地给他老凤家得了，这样我觉得至少能对俺妹妹秀秀好点，您说是不？
8: 哎呀，俺跟你拉了这么长时间的呱，你就是这个想法？动动脑子行吗？富二那个穷鬼，那是个人吗？今天他要15亩，明天他就要50亩，后天他就敢要500亩。咱家有多少地啊，能填满他的胃口啊？俺就是给他一次两次，不给了，你妹岂不是比现在更遭罪啊？哎呀，你咋是这个想法呢？哎呦！
9: 俺去看看。

0: 你咋来了？今天是小寒，咋还砍柴呢？
1: 哥，进去坐吧。
2: 慢点，慢点。

0: 掉了，没事，放这儿吧，洒了。进屋坐坐吧。不用了，
1: 看来没在这没少受苦。应教授也来了。坐去，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
2: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既然你妹妹嫁给俺们庄户人家了，那就是俺们庄户人家的人了，是吧？再说了，她也不认你那个爹，也不想回你们那个家，那在俺这儿吃点苦，怎么了？
1: 宁教授爷，嘿嘿，俺们也知道。小寒十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冷到走，俺们才去砍柴的。秀秀可是个好媳妇儿，她硬要去，也想帮着她男人分担分担。
3: 哥，俺爹俺娘说的对，俺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为这个家里做点啥都是应该的。以前有你跟娘照看着，俺日子过得很好。现在俺在大脚家。俺也过得很知足，俺爹俺娘把俺照顾得好着呢，俺饿不着也冻不着，你放心吧。
0: 秀，哥心疼了。我来的路上就在想，小的时候你经常跟哥说，人活着要有个奔头，要有个心气儿。可你现在奔的是个啥？
3: 哥，这个冬天要是没有爹娘收留俺，俺是活不下去的。俺也想了，把日子活好是俺最大的奔头，但要是活都活不下去，谈什么心气儿？俺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会一天比一天更好的。
0: 妹夫，你娶了个好媳妇，对俺妹好点。
4: 哥，你放心，俺以后绝不会让秀秀累着，也绝不会让她受委屈。
1: 走啊，
0: 叔婶子，俺这就叫人再送点柴火来。
3: 哎，谢谢哥。
5: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回来，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俺说点事儿啊，那个秀秀啊，今天你跟你哥哥讲话啊，有句话说的可不对呀。
1: 哪句？
0: 你说，要不是俺家收留你，这个大冬天你就过不下去了。什么叫收留啊？啊？你是俺们家大脚，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到的俺家呀。你是俺家的人呐。再有啊，从明儿开始，什么重活啊、累活啊、脏活啊，你就别干了。俺和大脚干。嗯，
1: 俺不累，俺能干。
0: 你就听俺的吧，你和你娘啊，就干点轻省的活吧。咱老爷们儿干重活。哎呀呀！你能不能像以前那么个喝法？你现在这么个喝法，谁受得了？俺是怕呛着你，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再过去了，俺可没钱给你治病啊，要了命了，这不是浪费粮食吗？

0: 没睡呢，娘。
1: 别劈了，我干点正事儿。
0: 啥是正事儿啊？
1: 你媳妇早来月事了，俺差点忘了告诉你了。赶紧的啊！
0: 说你干啥呀？
1: 俺和你爹想抱孙子了。

0: 你又跑，你就知道跑你，你把俺们娘仨放在家里，我们吃啥喝啥，你让俺们喝西北风去啊！
1: 饶啥饶？俺就出去躲一躲，你不是让你回娘家吗？过年
0: 嘞，家里啥都没有，你让俺空着俩爪子回娘家，还要脸不？
1: 你也没吃没喝的，要啥还要啥？
0: 哎，你爹，俺钱到那，你跑吧，我带孩子去跳河去。
2: 哎，冯四咋了？冯四想跑啊？不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真是，
2: 俺俩也没那能耐，光撒酸盆。
3: 4年11个月，连本带利加在一起，一共是15个大洋。
4: 啊！啊！你老爷，我俺就借了你9个银元，你咋这就15个大洋？这利涨得太快了。
2: 冯四儿，知道俺为啥现在才来要账吗？
4: 啊！
2: 你还不明白？俺可是宅心仁厚啊！你要是赖账，俺就像下庄潘老鬼那样收拾你。你媳妇儿子裤子就穿不上了。
4: 不是，娘老爷，娘老爷，你再容我几天，俺抓了猪崽儿，养了3月了，卖了钱马上就给你，啊，马上就给。光子，看看。
5: 这，
4: 哎，
6: 干啥吧？看啥吧？是要抢钱吗？走，回家。
4: 走，哎，
6: 回家。
4: 哎，哎哎哎，
7: 你赶紧还俺东家钱。
8: 什么人啊？
2: 咋的？筐子还不能去看？你养了多少头猪？啊？
4: 啊？
2: 啊？
4: 啊
2: 啊
4: 啊！
2: 俺还以为你养个30-50头呢，一头猪，你真是一头猪！
9: 俺看你就是没安好心，惦记人家夫人的4亩好地。
4: 哦呦，哦呦！
2: 别动！你儿子都比你聪明啊！
4: 牛老爷，你放心，俺就剩下那一点好地了，
8: 俺不能再卖给你了。
2: 俺跟你说哈，冯四儿，赶紧准备银钱啊！准备好了，腊月29送到俺家。这回俺真的不能再放过你了。
4: 牛老爷，牛老爷。不吐骨头的狼，就这样。看啥看？
10: 没见过你的阎王要债。

0: 这来客了也不出来迎迎。二哥，二嫂，去，大脚，大脚媳妇儿，你四婶子过来瞧你们来了
1: 啊！他四婶子，哎，你咋来了？呀，
0: 这咋说话呢？这大脚媳妇过门了，俺都没来瞧瞧她，这是俺当亲婶子的不是。俺瞧瞧大脚媳妇跟她拉了关系。哎
1: ，这两天冷，她病着了，等好了有没事再说。
0: 那更得瞧瞧她了。
1: 别！
2: 俺先把丑话说透了，俺家呢多人了，不像以前那样有闲钱给你们家了。
0: 说啥呢，二哥？俺说啥了？说啥了？俺啥都没说嘞，你咋就知道俺是来讨借的？
1: 你那也叫讨借呀？
0: 俺到你家来，就没点别的事儿？是，俺到你家来，俺今天是啥事儿嘞？二哥，俺不是借了那个宁老财家点钱吗？哎呀，这他就过不去了，涨了一大堆利息不说，还非要让俺年前就清账。俺哪有钱吗？二哥，俺家就那几亩地，
3: 家里还有两个娃，咱这嘴等着喂呢。

0: 看着娃吃不饱饭，俺这当娘的心里真是疼，俺实在是没办法了。
1: 那宁老财说，俺要是还不上钱，就拿那地底债。冯四儿那个挨钱刀的，他又不争气呀、啊。你就让你家儿媳妇回家去求求他爹，
2: 还有那些散碎的债务，别都给俺免了吧。啊，二哥，
3: 四婶子。
1: 哎，大小媳妇儿，四婶子过来瞧瞧你啊，你帮帮四叔四婶子啊。
3: 四婶子，您是知道的，俺离开宁家的时候发了毒誓，您这个事儿俺帮不了。
4: 帮不了嘞呀。
1: 听见了啊，你咋这说话呢？你长得怪好看的，心咋这么狠呢？啊，二嫂你不管是吧？二哥不管是吧？老方家、老祖宗都在咱天上看着嘞，这是亲兄弟家的啊，这是杀人诛心呐，让俺们赶尽杀绝呀！哎呀，哎呀！
4: 公爹在的时候，你们把老人那提起的钱都拿去盖了新房子，房子一盖您就闹分家，是不是？你那会儿认俺们都是亲兄弟了吗？啊，你说
1: 你说这干啥嘞？俺今天来是干啥的？是求那大小媳妇的，俺不是求二嫂和二哥的。
4: 管你求谁，你忘了你们穷吃账喝的把老人家那些钱全花干净了，人不养了，送回来了，你记得吧？送到俺屋里了，俺和大脚他爹给他养的老送的宗。就这还不说，老人走了以后，你没事就来借吃的借喝的，你这有一会儿还了吧，有一会儿吧，你现在自己闹到这个份上了，你怪谁呀？你
1: 俺不管，你们今天要是不让你们家儿媳妇儿帮俺们这个忙，不让俺好好的过这个年，那你们也别想好好过这个年，反正俺也是过不下去了。俺把话撂这儿。哎呀呀
5: 呀，走走走走，呀呀呀，来来来来来来，鞋拿走，拿走，
1: 联手编排俺们。呸！
4: 哎呦，哎呦，去啊！你吓坏了吧，孩子？你吓坏了吧？
6: 四婶子没说啥不好听的吧？
3: 没有。俺看得出来他也是被逼到绝路上。
6: 你在想啥呢？
3: 俺就想四叔家有四亩地都养活不了一家人，还欠了那么多债，那就除了卖柴卖鸡蛋卖粮以外就没有其他来钱的道吗？
6: 俺们出地汉就是靠地活着，除了农忙的时候去扎米汗，其他也没啥来钱的道道。
3: 大脚，卖蓑衣是不是能卖钱呀？
6: 你咋知道啊？
3: 俺以前帮着宁学祥收租的时候见过有人拿着蓑衣给郭归腰，但俺不知道这蓑衣什么行情啊。
6: 打蓑衣倒是能来点钱，俺们家家打蓑衣，郭归腰收了之后呢，去卖给那些海边出海的渔民，这一件能赚个一角半，好的能赚个两角。
3: 那啥样的蓑衣能卖两角啊？
6: 那得是打得特别结实又轻巧的。
3: 你会不？能不能教教俺？
6: 俺倒是会，但俺的，俺打的没有俺娘打的好。俺娘打的那是郭归腰最喜欢的。
3: 行，那回头让娘去教俺。
6: 现在没有蓑衣草，得等了上秋才有。说实话，俺也不想让你学。那蓑衣草的边角跟刀似的，那一割，你这好看的小手就废了。
3: 这手好看也没啥用啊。
6: 有用。
3: 啥用啊？
6: 俺喜欢。

0: 那这冬天就打不了蓑衣了。
1: 咱家上秋晒干的蓑衣还剩些，但是得用这个盐水泡了之后才能用。你要真想学可以。
0: 那明天俺就让娘来教俺。
1: 你这娘叫的真好听，娘听了心里肯定特别快活。
0: 娘对俺是真心好，俺叫娘也是真的。
1: 咱歇下吧。
0: 哎，俺去倒水。哎，这就是蓑衣草啊。
1: 嗯，现在太干了，俺用盐碱水沤它个两天就能用了。到时候学的时候啊，让娘用布条子把手缠上，别伤着了。
0: 知道了，啰嗦。
1: 等一会儿吃完饭，俺去地里看看冬小麦。今天的天冷得邪乎。
0: 夜里去看小麦
1: 啊？今天又冷又潮，估计晚上要变天。你赶紧进去吧，俺一会儿把火炉上。哎，
2: 姐。
0: 苏苏。

0: 姐，有件事啊，一直没跟你说，可是还闷在心里堵得慌。
1: 啥事儿啊？
0: 文典哥走的前一晚，阿闷好像做了那事
1: 儿。做了啥事儿？
0: 就是俺俩都喝多了，然后就……
2: 这是他昨天晚上给俺送过来的，已经在祖宗面前过过目了，你要看看吗？
0: 姐，俺也是想了好久才告诉你，你别怪俺好不好？
1: 苏苏，姐怎么会怪你呢？姐跟他已经不可能了，姐也不再去想了。姐就问你一句话，你喜不喜欢费文典？
0: 俺知不道，可是他心里一直有你，还帮俺想主意让俺回去，俺顶多拿他当个亲人，啥喜欢不喜欢的俺从来没想过。姐，俺现在该咋办呢？
1: 姐也没啥其他的办法，你现在只能待在费家。姐就希望你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的，希望以后你能慢慢接受他，也希望他对你好。
0: 姐，可是俺一个人在费家，俺害怕。
1: 不怕，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还像小时候一样，有啥事你就来找姐。
2: 哟，开始挂灯笼了，
3: 大奶奶。
2: 哎，文典这两天也该回来了，你们打听着点，别错过了接他的日子。
4: 放心吧，大奶奶。啊，
2: 忙去吧。
4: 哎，
3: 红子叔，挂咋样？
4: 再来一个。
0: 没意思。俺最爱过年了。今年咋觉得他们忙活跟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每年过年在家多好，娘在，姐姐在。俺姐年年剪春花。
1: 冻坏了吧？
3: 够不够？
1: 够，快坐下烤烤火。哎，俺一天都没见着爹了。
5: 又上地里去了。爹自打从爷爷手里分了十八亩地，天天琢磨着怎么能凑成二十亩。
1: 小心烫啊！
5: 这年都没过呢，又开始琢磨春耕的事儿了。
1: 爹为了这个家真是不容易。俺也想了，既然俺拿不回那十五亩地，也不能让爹天天惦记着。俺就想着过完年，俺跟苏苏说说，去跟费家嫂子再租几亩，你看行吗？
5: 咋不行啊？俺和爹都觉得俺俩白行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经常尿频、小腹坠痛、打喷嚏漏尿，身体究竟在发出何种健康警报？
4: 大概率的都是盆底肌在向我们提出求救的信号。
3: 盆底肌问题只是产后妈妈的专属困扰，这种说法靠谱吗？
4: 大错特错，盆底肌健康问题男女老少都会出现。健康大

0: 向，我要做时代的新主人。
1: 俺就在这儿坐着了，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2: 四婶子，俺是笑笑。
3: 六个核桃提醒您：生万物，明晚更精彩。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经常尿频，小腹坠痛，打喷嚏漏尿，身体究竟在发出何种健康警报？
1: 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正常，也千万不要大意。这些尴尬的不适的状况，大概率呢都是盆底肌在向我们提出求救的信号。
0: 盆底肌问题只是产后妈妈的专属困扰，这种说法靠谱吗？
1: 大错特错，盆底肌健康问题呢，男女老少都会出现。
0: 免费的居家盆底肌调理方法，坚持做真的有用吗？
1: 科学正确的居家的训练，的确是能起到很好的预防和改善作用的。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省立医院康复科主任技师吴明做客节目现场，教大家解锁盆底肌的康复方法，破解认知误区，别让难言之隐偷走健康。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通通通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子涵。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欢迎今天的做客专家吴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吴主任。还有我们本期的节目嘉宾，欢迎。
6: 大家好，我是开燕。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关注的健康话题跟难言之隐相关。在我们的身边呀，有太多难以言说的小毛病，可能看似不致命，但是却日复一日的折磨人。那今天的难言之隐有哪些特点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屏幕。好，首先这个第一点啊，频繁跑厕所。第二点，下腹部疼痛，大笑或者打喷嚏漏尿。但是最后一点很不一般，你看他写的是检查报告显示正常。这些难言之隐究竟跟人体的什么部位相关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吴主任。
1: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分散在泌尿、肠道、妇科、骨科等等各种不适，他们这种情况的背后可能藏着我们大家都忽略的一个核心肌群的问题。它是藏在我们盆底深处，看不见摸不着，男女老少都有，却牢牢地掌握着我们人体三大关键的这种功能，排尿、排便、生殖，它就是我们整个

0: 核心肌群的大底座盆底肌。嗯，
1: 那刚刚我们也看到了，为什么说这个体检报告会显示正常呢？可能这一点会让大家非常的好奇啊。嗯，
0: 那么其实有不少的人呢，反反复复的就到妇科啊、泌尿科啊，对吧？消化科啊，这些检查，就抽血啊、核磁啊都做了。那么所有的检查出来了，他其实看起来他只是身体有点难受，那么这种检查用了很多药也没有什么减轻，但是他其实可能忽略了一个检查，盆底肌的检查啊，这些是很关键的。嗯，
1: 提到盆底肌这三个字大家可能会知道，但是这盆底肌到底在哪儿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啊，不熟悉。那我们也请吴主任来介绍一下它的位置在哪儿。
0: 大家看到了，在整个大屏幕的下方一个红红的那一条边，但是我们只看到这一条边，它其实有很多肌肉组成的，比如说耻骨尾骨肌、耻骨的阴道肌、耻骨直肠肌等等，它形成我们在骨盆底下一个大底座。这些底座的目的是什么？你看，把我们的整个的膀胱、直肠、子宫，全部给它托起来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它叫大底座呢？它是把它托起来了，
1: 非常的形象，
0: 对，
1: 而且它存在我们人体比较深的地方，对吧？
0: 对，
1: 看不见摸不着，
0: 是，
1: 所以平时可能会忽略的。那提到盆底肌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就是认为只有生过孩子的女性才会有上述的烦恼。那真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这个盆底肌和哪些人群有关呢？
0: 过去呢，大家总觉得我们盆底肌的问题只是产后女性比较多见，对吧？那么这个其实是很大的误区。现在的上班族啊，还有这个长期久坐的人群啊，这种高压力人群啊，还有运动不当的人群啊，对吧？这些包括肥胖啊，这些它都是容易引起盆底肌的功能紊乱，而且呢这些比较普遍，并且呢也逐步的年轻化。其实你看现在很多没有生产过的年轻女性，她也会出现很多啊。
1: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误区啊，确实在这之前我觉得可能只和生产过的女性有关系，但其实可以说是和各类人群都有可能会有关联。
0: 对，我们在临床中呢，盆底的问题呢，我们叫失失真综合症，这样子它其实比较简单起来，它是三种状态。第一个呢是一个痉挛性的这种病理的表现，还有一种就松弛性的病理的表现，还有一种呢它表现出来在紧张和松弛之间，那么就是说我不该紧张时候紧张了，不该松弛时松弛了，对吧？它是一种三折的状态。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吴主任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盆底肌长期过度紧张会对健康带来哪些威胁。首先呢，第一个应该是泌尿系统，
0: 是的，
1: 对吧？啊，这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1: 为什么呢？
0: 主要是盆底肌呢，把膀胱包括尿道整个就包裹起来的。这时候，那我们如果盆底肌过度紧张，它必然会导致什么？我们尿道的这一块的张力会比较大，它就会引起我们尿道括约肌的敏感性的这个变化。如果过多的刺激和它的尿道括约肌会更紧张，那就是排便排不出来，尿频，然后呢尿痛、尿急还尿不尽。那么长时间、长期以往呢，它也会导致一些泌尿系统的感染。
1: 好，这是第一个跟泌尿系统相关的情况。
0: 是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是和什么相关呢？影响肠道消化排泄，盆底肌为什么会和肠道有关系呢？
0: 它膀胱、直肠都在一起的，对吧？所以我们的肠道如果像一个紧箍咒一样的被紧紧的扣住，那么我们的肠道的蠕动它就会出现了问题，对吧？那么肠道的蠕动长期不好，再加上久坐，那么它就会蠕动不协调，那么就会形成慢性的一些便秘啊，还有一些排便的这个排不出来，因为它过度紧张以后它不一定排得出来，那么造成一个长期的便秘，所以它对整个的消化是有影响的。排便排不出来，它肠道不蠕动啊，或蠕动比较弱，它其实整个的排气也会出问题，所以它就会出现整个这腹胀啊，这包括影响胃口都不行，因为它腹排不出来嘛，对吧？所以它吃也吃不下去，它对整个消化是有影响的。
1: 对，我觉得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啊。可能有些朋友他平时这个肠胃不太好，可能以为是这个消化系统的问题，对吧？但其实可能是和您的这个盆底肌有关，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去排查一下啊。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第三点呢是盆底肌紧张会诱发顽固性慢性盆腔疼痛，这种疼痛有什么特点呢？
0: 盆底的顽固性的疼痛呢，其实是很折磨人的，因为你又说不出来，对吧？你又说不出来，说哪痛了，你跟医生说哪痛了，说一看哦，我大腿根部痛，然后我觉得好像梨状肌也痛，腰也痛，就觉得哪都痛，就整个的从腰开始，就感觉到人是一个处于慢性疼痛的状况。而这种呢，它其实这种长期的就

0: 种肌肉的紧绷，它对循环的一些影响，包括一些那些紧绷感啊、烧灼感啊、这种刀割感啊、这个尖刺感啊等等，对吧？不仅是对于我们盆底的疼痛，它会上面往上放射到腰部，前面往下放射到我们到了耻骨联合的位置、大腿根部，它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就是寝食难安，也睡眠也影响睡眠，影响生活，然后消瘦等等。
1: 对，这听着就觉得特别的不舒服，感觉浑身上下都特别的不得劲儿，
0: 对
1: 吧？啊，
0: 是，
1: 原来这个疼痛感呢还会这么的复杂，有这么多的种的方式啊，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上述的症状或者有类似的情况的话呢，也建议您及时的就医检查。那我也想来问问吴主任，现在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可能年轻的朋友啊，对吧，也会出现这个盆底肌紧张的情况，会越来越僵硬呢？这是为什么？
0: 其实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我们主持人还有我们嘉宾，那你们日常会连续做多久？
1: 我觉得好像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坐着，
0: 是吧？
1: 你看我们的工作也是坐着，对吧？
2: 对，
1: 在家里可能也是坐着。
2: 是的，基本上一天站的时间好像还真没有多少。
1: 确实是啊，
0: 是，这能理解。就像比如说我们工作很忙，我回到家以后，我第一时间就像往沙发上一躺，对吧？或者就坐呢，因为这些呢，其实长期的久坐是我们整个盆底肌紧张的最大的杀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说，哎呀，我也没什么运动，就买个车骑车去吧，是吧？过去可能骑车是交通工具，那么现在骑车就变成一种运动，你弓着腰那种状态，其实是对盆底肌还是有一点压迫的，因为我们整个的脏器、脂肪都是往下压的，就压到我们盆底肌，让我们的肌肉过度的张力的增高，它也会刺激性的引起盆底肌的肌张力增高。
1: 所以没想到我们不仅要减少久坐的时间，可能和这个久坐相关的运动也要注意时长。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盆底肌呢？
0: 其实长期顽固性的便秘是对我们盆底肌是有损伤的啊。那么因为我们在排便的过程中你要憋气用力，对吧？你每一次的憋气用力都是给我们的盆腔带来巨大的压力，这些呢长期的超负荷，它就会让我们肌肉的疲劳性增加，然后紧张性也会增加，这也是一个影响因素。那么其实还有什么外伤，就有些人他受伤了以后，他可能臀部着地了，对吧？或者是拉伤了，你表面处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他其实这个时候呢，他往往有的一些是盆底肌的拉伤，还有一些我们生产过程中盆底肌的拉伤是比较多的，就自然分娩，对吧？这些也是要去关注，就是我们这盆底肌的这种受伤拉伤啊。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呢，就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哈，就心理因素。
1: 心理也会造成影响？
0: 对对，心理因素也会造成，因为有些人他心里比如说他便秘啊或者这些，他就会很紧张，就天天就焦虑，那这种越焦虑呢，他反而会给盆底肌带来更大的这种影响，还有抑郁啊，这些情绪它都是长期让我们的盆底肌也处于一个不良的一个神经的一个心理支配的这个状态。
1: 其实吴主任刚刚说的这些因素啊，我觉得都是环环相扣的，就是比如说你看心理上紧张，可能你就会影响到这个排便的情况啊，对吧？等等，所以一定要放松心情啊。也感谢吴主任细致入微的讲解，我们彻底了解了盆底肌太紧的危害表现和诱因。但是在生活当中还有一大类人群问题啊是完全相反，尤其是产后妈妈、中老年女性、体弱人群、缺乏运动的人群，他们面临的呢不是盆底肌太紧，而是盆底肌无力。也想问问吴主任啊，同样是盆底肌出现问题，这两者的症状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两种呢其实是症状完全不一样的，是相反的。用句简单的话吧，盆底肌紧张是松不开，对吧？盆底肌呢是无力的，它是收不紧啊，这两一个是打不开，一个松不紧。我们的盆底肌就像一张网一样，对吧？这张网呢，其实你可以理解是网，你也可以理解它是个吊床，它是把我们整个的脏器，它把我们的肠道，对吧？把我们直肠，把我们的女性的子宫、男性的前列腺，还有我们的膀胱，整个托起来往上托着在的。那么我们一旦出现这种力量不足、筋膜松弛、弹性的这个减弱，它这张网就变松变软了。那么慢慢的，这些松弛就找上我们了。
1: 是的啊，那盆底肌无力呢，大家可能也会很关心它会带来哪些危害啊。前面我们说过这盆底肌过紧它会导致尿频，那如果盆底肌松弛过松它会有什么影响？
0: 漏尿啊， 对吧？这第一个我们考虑到这个漏尿还是很关键的啊，我们是要特别去关注的啊。你像我们老年女性的压力性尿失禁，对吧？我身边也有一些就是那些大姐，她们稍微咳嗽一下、大笑一下。

0: 打喷嚏一下，爬个楼梯提个重物，甚至弯个腰直起来，就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有一次我说因为我们有同事就说吴主任，我要到你这来做治疗。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有一天突然发现我就咳嗽了一声，然后就出现了漏尿。然后我觉得这个情况很严重，我说是的。其实这个压力性尿失禁已经不仅是老年女性的专属了，现在对一些稍微中年的女性都是比较常见的。
1: 主任刚刚在举例子啊，其实我也是深有感触。因为说到这个盆底肌无力呢，其实跟很多的女性啊刚刚生完孩子也有很大的关系。你比如说我就是，我那段时间呢就是刚生完孩子，我记得我还去做了那个盆底肌康复训练。但是吧，那时候这个情绪啊真的是负担很大，老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就是跟普通人总是有一些区别，这个情绪上也很沮丧。这个主任应该是很明白这一点的。
0: 对对，是的。
1: 您见过的病例太多了。
0: 对对，特别是我们产后的年轻的妈妈，她们本身产后呢，本身也会引起一些产后的一些心理状况，对吧？再加上这个漏尿了，她会加重她的心理状况，因为她有时候她不好意思说。
2: 不好意思，
0: 对，她不好意思说，她觉得一说你家里说不就生孩子吗？怎么会这么多问题，对吧？其实很常见，
2: 很正常
0: ，因为现在你看年轻女性本身锻炼就比较少。那么其实我们不仅仅是要在产后康复，其实我们要把康复放到产前啊。你看我们产前就介入康复的人，他们锻炼也会跟上，那么产后出现漏尿、盆底松弛情况就会大大的好转，而且很快就能修复。
2: 所以大家一定要正视身体的信号，也不要有羞耻感，
0: 对
2: 吧？我们出现什么问题都是非常正常的。家人呢也要给予适当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要帮助这个产后的女性走过这个特殊的阶段啊，一定要好好的安抚她们啊。
0: 是。
2: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第二个是盆腔脏器下坠脱垂。这个听起来好像很严重啊。
0: 是的，就是你看在现在呢，就是因为我们锻炼比较少，那么生完孩子以后呢，再加上再不锻炼，是盆底肌松弛以后，它就会造成一些直肠啊这些脱落，包括一些子宫脱落等等。这些在过去在你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他们就是生孩子比较多，对吧？然后生完以后又没有人去告诉他们怎么进行康复，那么他就会出现生完孩子很早就得下地干活，对吧？家务啊，工作啊，甚至干农活，这些人他就会往往出现什么子宫的脱垂、直肠都脱垂，就这些比较常见。现在呢是因为真的运动太少了，所以不要觉得这个好像看起来很严重，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其实会的啊，要重视它。
2: 是的，可能以前从这个新闻报道里面看到过类似的情况，都觉得离我们很遥远。
0: 是，
2: 但其实如果你不注意的话，都有可能会发生。
0: 是，
2: 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第三个情况是排便异常，又出现排便的问题了。
0: 对，是的。那么其实排便异常呢，是我们整个的盆底肌在排便过程中它的协调出现了重要的问题。其实你说的神经支配是没有问题的，对吧？但它是因为协调出问题的。你看我们前面说的盆底肌的张力过高，对吧？痉挛。现在呢，盆底肌的没有力气，但它也会出现排便过长。你看，当我们盆底松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排便的时间很长。有些人他并不是便秘，因为便秘会出现这种干解，对吧？有些人你发现解出来的大便它并不便秘，但是你很长时间，比如我以前就是这样，就我以前排便，我觉得要很长时间才能排便，就每天觉得排便非常的。这时长很长，排便的时候觉得肚子没有力量，你排不动它。后来我就发现，我通过盆底肌训练过以后呢，整个的盆底肌张力，就它的这个无力改善过以后啊，很短的时间排便很好，这是也是一个盆底肌的松弛的一个表现。所以它不是干解的便秘，是因为解不出来，没有力气。
2: 对，所以大家也要区分一下这个情况啊，是真的便秘，还是可能因为盆底肌松弛造成的便秘。
0: 对。
2: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呢是生殖与盆腔循环变差，聊到了生殖了啊。
0: 女性的这个盆底肌松弛以后呢，它其实局部的抵抗力是下降的，对吧？它就会出现整个的这个盆腔的这种无力的感觉啊。这些当我们的局部抵抗力下降了以后呢，它就容易出现反复的妇科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看这一些慢性的盆腔炎，对吧？比如男性会出现这些下腹坠胀，对吧？这些还有一些会阴部的这些问题，包括体重下降以后，我们再讲这些它都会引起。当我们的盆底肌 激，紧张也好，无力也好，它可能会影响男性的这些性生活。那么这些导致的问题呢，它都是导致我们生殖的一些影响。
2: 嗯，是的。所以如果出现了上述四种情况啊，无论是都有还是出现了其中的一两种，我相信大家都要警惕起来啊，看一看，对照一下自己是否有盆底肌无力的问题，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及时的治疗，不要让小毛病拖出大问题。
1: 那主任说了这么多啊，其实那在我看来，这个盆底肌松弛应该是跟女性的关系比较大，男性应该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了吧？
0: 绝对是个误区。我们盆底肌的障碍，它有82%的人群都会有。那82%里面就包括男女老少。男性的盆底肌的这种紧张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那些男性的肥胖啊，现在很年轻的肥胖也很多，对吧？这些肥胖它都是导致我们盆腔压力的很重要的因素。你看那些这个慢性前列腺炎的这些病人，对吧？他就会出现，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哎，我前列腺炎啊，所以我这些尿急尿频很正常。他其实。就是你为什么会前列腺炎呢？那么如果我们把盆底肌的整个紧张给它缓解掉以后，它的尿频尿急会不会就好一些呢？对吧？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哮喘的这些人，对吧？他腹压也会增加，会发现他们肚子大、上身瘦这种情况，对吧？而且反复的咳嗽，包括一些肥胖或者特别消瘦啊，这些它都是导致这些我们盆底肌松弛的重要因素。
1: 那除了说它本身这个体重肥胖，还有它这个肚子也比较肥胖之外，有没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姿势会导致产生这样的状况吗？
0: 会啊，有一些人喜欢蹲着。
1: 蹲着
0: 是喜欢蹲着，对吧？
2: 很多长辈他们当时的生活习惯，对吧？
0: 对，
2: 喜欢蹲着，
0: 对，
2: 吃饭呀，或者跟人家聊天呀，蹲着在那。
0: 对，他蹲着，这种长期这个蹲着，其实对于腹腔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对我们，你长期影响他对盆底肌松弛，也会导致盆底肌松弛。
2: 其实很多朋友，包括我们俩，其实都可能分不清楚，就是盆底肌的紧张和松弛，它到底是怎么去区分的啊？吴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简单好记的区分口诀，方便大家来自查？
0: 这个其实挺好区分的，比如说久坐刺痛、憋尿频繁、盆腔发紧、坐硬椅子呢就会加重，这些往往都是盆底肌紧张的一些表现。那么久站下坠、劳累加重、咳嗽漏尿、全身发软，这种感觉是盆底肌无力的表现。其实现在很多人呢，他这个又紧又松，混合失调，它是一个盆底肌紧张和就失弛张，这种失弛张它就是在动态的出现，你不该紧张的时候它紧张了，不该松弛的时候它松弛了，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人群。
2: 所以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下吴主任刚刚说的这些啊，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盆底肌大多数都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慢慢熬出来的慢性病。观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在家每天花十几分钟分别针对盆底肌紧张无力的情况，有没有简单安全人人能做的养生方法呢？接下来这段内容大家一定要认真看认真记，有请吴主任来为大家介绍相应的方法。
0: 其实我们对一些对症调理其实很重要的，首先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它到底是松弛还是紧张，对吧？这些很重要，我们评估过它的这个它真实的状况。那么我们在紧张的时候呢重在放松，无力的时候呢重在缩紧，对吧？这个方法呢其实是比较多的。下面呢我请我的助手来给大家就去进行一些示范。我们每天在起床之前给自己做一些10分钟、15分钟的盆底肌训练，让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很美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立医院康复医学科治疗师王子涵。接下来由我为大家介绍针对于盆底肌紧张人群的一些治疗方法。我将用小瑜伽球来进行三个动作的演示。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个软硬适中且富有弹性的小瑜伽球。我们将瑜伽球放在板凳上，身体端坐于小瑜伽球上。好，用双手将臀部两侧的肌肉拨开，使得盆底肌与瑜伽球充分接触。动作一，身体直立，双手掐于腰间。我们用骨盆带动小瑜伽球做前后的滚动，保持自然呼吸，感受盆底肌随着骨盆前后转动自然放松的状态。一前一后为一次，做15到20次。动作二，身体保持直立状态，骨盆带动小瑜伽球做左右缓慢的 滚动，感受盆底肌两侧受到的牵拉感，一左一右为一次，做15到20次。动作三，圆周画圈，以髋关节为中心，骨盆带动小瑜伽球，以顺时针以及逆时针的姿势各画圈15次。以上这三个姿势有助于缓解盆底肌高痉挛状态，放松盆底肌，并且改善盆周循环。接下来我将继续为大家介绍针对于盆底肌松弛人群的一些治疗方法。第一个动作，凯格尔运动。那么在进行凯格尔运动锻炼之前，我们需要模拟两个动作来感受我们的盆底肌收缩。第一个就是在小便的过程中憋住尿液收缩感，第二忍住排气憋住肛门往内收的感觉，这两个感觉就是盆底肌的收缩感觉。对于初学者，我们更加推荐采用仰卧位的姿势来进行锻炼。下面我将为大家示范凯格尔运动。我们采用仰卧位的姿势，屈膝屈髋，双足踩于地面，双手掌心向下放置于骨盆的两侧，吸气，全身放松，使得盆底肌处于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好，缓慢呼气，盆底肌向内向上缓慢的收缩，保持5秒。1、2、3、4、5。好，缓慢吸气，使得盆底肌慢慢的放松。1、2、3、4、5。一收一放为一次，每组做15到20次，每天锻炼2到3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锻炼凯格尔运动的时候，千万不能憋气，一定要保持正常的腹式呼吸。第二，除了盆底肌收缩之外，其他全身的肌肉一定要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初学者在锻炼盆底肌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遵循循序渐进这个原则，千万不能收缩过快、过大，这样会造成盆底肌痉挛、高张力的状态。接下来的动作，我将采用巴士球来进行演示。第二个动作，夹球抬臀，仰卧位的姿势，屈膝屈髋，双足踩于地面上，双手掌心朝下，放置于骨盆的两侧，双膝紧紧地夹住巴士球，吸气时全身放松，盆底肌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呼气，盆底肌慢慢向内向上收缩，骨盆缓慢地向上抬起，与膝关节成一条直线，双膝紧紧地夹住我们的球面，保持5秒钟。1、2、3、4、5。吸气，慢慢向下，盆底肌缓慢地放松。1、2、3、4、5。这个动作每组做5到10次，每天2到3组。
4: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泻，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这些方法大家学会了没有啊？上述练习的动作舒缓，没有门槛，老人年轻人都能做。居家养生小动作适合日常保养轻度不适的人群，但是如果问题已经拖了很多年，症状呢也比较严重，可能单纯的靠日常放松和锻炼已经远远不够了啊。吴主任，如果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说明盆底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必须要及时的去正规的医院康复科就诊呢？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划分一下，第一个呢是 重度的盆底肌肉紧张，它是需要就医的。比如说出现长期的持续性的这些盆腔的疼痛、烧灼感、电击感，常年的这种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对吧？这些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进行多方的检查，有没有异常。还有呢，就是严重影响我们的睡眠的这些情绪、正常的工作的状态，这些人群呢，他不仅要评估他的盆底肌状况，还要去评估他的精神心理状况。还有一些比如说走路就

0: 漏尿啊，也根本就无法进行运动了，对吧？你稍微走一走就会出现脏器的脱垂，这些也是要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一些评估，包括生物反馈啊，包括那么物理的治疗。如果实在很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可能还要到妇科或者到泌尿外科做手术，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
1: 而且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治疗，
0: 对，
1: 别去一些小诊所啊。
0: 对对对，
1: 非常感谢吴主任全面的健康指导，咱们快速的梳理一下今天的核心养生要点啊。第一点，盆底肌男女都有，养护是不分性别。第二点，避免久坐久站、长时间骑车等不良习惯，坚持盆底肌锻炼。第三点，重度不适别硬扛，及时就医，科学干预才靠谱。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环节。一秒变真伪，有朋友说剖宫产不会损伤盆底肌，所以就不需要做盆底康复，是这样吗？
0: 这是不对的。剖宫产一定要去做盆底肌训练，它其实不仅仅是看起来好像我们盆底肌没有变化，对吧？因为你本身怀孕的过程中，它对盆底肌就是一个压力性的一些变化，所以一定要去做。
1: 还有人问啊，说这个凯格尔运动做得越频繁效果越好，是这样吗？
0: 不是啊，如果你做得过多的话，有可能会出现盆底肌痉挛啊。
1: 就也不能过量。
0: 对，
1: 还有朋友说了，产后漏尿会慢慢的好转啊，无需去修复，是这样吗？
0: 这是不对的。产后漏尿，如果你不到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一些康复的话，它是不会好转的。因为我们要看到漏尿的原因是什么，对吧？把漏尿的原因去评估出来，看它的这个盆底肌的情况，要及时的进行一些康复治疗，这样才会很快就能好转。
1: 最后一点也是很多人的心中的疑惑啊，就是说这个盆底肌修复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到底有没有用？
0: 盆底肌对我们人类来说有很大的正面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你腰痛啊这些，对吧？因为盆底肌是我们整个的核心大底座，如果你不去做的话，不去到医院正规的康复，那真的出了问题后，那才是真正的智商税。
1: 好，感谢吴主任的讲解。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把脚跟俺们说了，说你想替咱屋里头在费卓市呢再租块好地。哦，你爹乐得合不上嘴了。
1: 岂止是合不上嘴，眼都找不着了。
2: 哎娘，俺的确是说了这事儿，但这事儿急不来，俺得找个机会。
3: 亲姊妹还找什么机会啊？
4: 二小姐，办点年货。
5: 郭桂元可跟你说，俺算账一门灵，你可别想骗。
4: 哪能啊？你快看看，
5: 这镜子挺好看，就是你戴着不好看。
4: 你戴着好看就行。哎，俺突然想起一事儿来，俺还从货站啊给你捎回来一封信呢。应该是醉驾少爷给你的，出门着急忘带身上了。这样，俺再卖会货，晚点你去俺那取去，哈。
6: 哎，苏苏二小姐，
5: 苏苏来，
4: 进来进来。俺还以为你不来拿信了呢。
6: 见过这海屋吧？
5: 海屋，俺只有海屋。每年过年，俺哥都在火锅子里放螃蟹提鲜。
6: 那能一样吗？俺给你用这头啊。
7: 哎呀，这么的，一站。这可是海里边长的海灵菇，哎，
6: 招财招财招财！
5: 能吃吗？
7: 哎呀，可鲜了！
5: 真能吃啊！
7: 快快快快，一口！
6: 哎，全进去，全进去！
5: 大哥，看动吗？哎呀，
7: 当然得动了，
6: 这是海里边的那个活的小八爪蛇。
5: 你，
6: 你，
5: 你忘了带骨灰了？
6: 不觉得忘了点啥？
5: 俺都忘了俺是来拿信的了，都怪那破八爪蛇。
6: 俺的错，俺的错。这东西见过吗？巧克力，外国糖，外国话叫巧克力特，尝尝可好吃了。
8: 嫂子，我今年怕是不能如以往一样回去过年了。
9: 啥？
8: 学校里很忙，我除了课业，还专门开设了创作新诗的课。嫂子，我感觉我在蜕变，我找到了我想要奔赴的方向，我要做时代的新主人，继续主宰自己的命运。嫂子，要过年了，您看是不是给佃户们送一些粮食？他们要面对那么多的苛捐杂税，还要交租子，太多人入不敷出，送给他们一些粮食总归是好的。
10: 你这手里捧的啥宝贝呀？瞧这架势，像是要给王母娘娘献蟠桃似的。
7: 洋花。
10: 啥？
7: 洋花。
5: 大熊，你爹买洋花回来了。哟，
2: 谢谢爹。
10: 哎呀，秀，你怪了不起哈，能让他二叔舍得花钱买个洋玩意儿，你可怪厉害。
11: 俺高兴。秀秀的心里有俺，有俺家了。俺一定抡圆了膀子好好干，给俺秀秀，不，你爹娘，俺秀秀攒下更多的粮食。咦，
12: 这大年夜的，都出去过年了，不能啊，肯定在屋里。接着敲。
13: 粉丝。
12: 俺就在这儿坐着了，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2: 四婶子，俺是秀秀。
14: 俺来
12: 看
14: 你了。
12: 秀啊，
10: 这院子里也没人呀。啊？这也没点过年的样子。
9: 咋说也是费家的少奶奶呀，大过年的咋坐这儿了？
15: 费家嫂子，她想家了。俺姐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剪窗花，给俺家每一个窗户上都贴上窗花。
2: 虽然没啥好吃的，但也有个四盘八碗。你看，有炸花生、煮花生、油酥豆。
16: 四叔，四叔，呀
9: 呀呀！哎呦，挂上了。
16: 吓着你了吧？
12: 哎呀，不想一个人儿，大年夜的啊，一个也不回来，都没爹了吗？

0: 你说，哎呦，转，俺头都晕了，别转了。
1: 时间也不短了呀。
2: 大乔，
1: 你去听听，听听他俩有没有说低的事儿。
3: 回家嫂子来接叔叔回家了。
2: 哎呀，秀秀，哎呀。这苏苏在外边跑了一天，这会儿没回来，
4: 俺一着急就过来了。
2: 苏苏，走吧，回家吧。
5: 俺想在俺姐家住一晚呢。
4: 你要想聊，以后有的是时间，改天再过来啊。来，嫂子，大厂都给你拿来了。
5: 回家嫂子，这是第一回俺不跟苏苏一起过年，俺俩就想拉拉呱。明儿一早，俺把他送回去。
6: 嗯，是啊，回家嫂子，俺就在俺姐家住一晚，就一晚。
4: 都多长时间了，还改不了口？到底谁跟谁是一家人呢？
7: 你姐真打算就这么跟凤大脚过下去了？
5: 当然了，
6: 俺姐夫现在对俺姐可好了，俺也看得出来，俺姐是真的喜欢姐夫，人家俩人现在可恩爱了，
7: 也挺好。
6: 嫂子，咱还是说说弟的事儿吧。
8: 俺让筐子过了年三十，就请你来喝酒啊。堵了你两天才堵到，你是贵人，请不起呗？
9: 那俺可不敢，
8: 不敢你上俺家来干啥？来，坐，坐下，来，
9: 俺坐这儿吧。
8: 俺爹跟你爹啊。打了半辈子交道了，俺记得那时候过年前后啊，能跟俺爹喝酒的拉呱的就是你爹。
9: 你这么念旧情，还逼着俺还债啊，还惦记俺那几亩地。
10: 别看你是大小姐，干我像我，往后你们这日子

0: 捞不了。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你俩是真能坐得住啊？啊？
0: 出嘛事了？
2: 你家分家产啊？好地都留给你了，不就是想让你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现在你看看，就那个破地，就好像是把你给你牵住了，是不是？
3: 可惜了，我那原来还有20几亩，不都让你弄过去了吗？现在就剩下4亩，俺对不住俺爹啊。
2: 老四，俺突然有个好法子，你不如把那个地给俺，俺给你养着，等到秋后了啊，让媳妇孩子上俺这儿来拿粮食，你在外边赚活钱，两不耽误。你欠俺15个大洋啊，按个手印，5块大洋你拿走。
4: 啥事，春七？

0: 这年儿也过完了，去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三成；去年前年两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半。如果不想还地，那今年的租子还得再加一担粮。
1: 铁头他娘又找俺啊！
2: 大奶奶，您就体谅体谅俺们吧。
1: 刘胡子，方二叔要是来了，请他进来。
0: 好嘞。
2: 大奶奶，
0: 方二叔，方二叔，方二叔，
2: 大奶奶，
0: 大奶奶想请您到屋里聊聊。
3: 是是是。
0: 哎，你先别急，您今天是第一次租用俺们家的地。
3: 哎，对。
0: 大奶奶想把其中的一些规矩说明白，顺便。
4: 睡不着呀，想一想，突然间多了那么多的地，俺这个心里真头疼啊，睡不着了。
5: 长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6: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7: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5: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6: 良身不在凡，在顺势，在平乎。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5: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7: 养生不在补，在动养，在通达，神驰太极，舒心获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5: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我是土生土长的窖泥，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亳州独特的水土养育了我，也赋予了我酿酒的本领。
12: 这些窖泥种有600多种微生物，
11: 我将帮助酒胚发酵，赋予古井贡酒醇厚品质。

0: 醒人，也一直细心地呵护着我。
1: 我们会定期检测它里面的各种理化指标，研发出了三段式的窖池养护技术，保持一种很好的这种微生态环境。
0: 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

0: 如果我们不用依靠他爸爸，也就不用那么糟心了。
1: 我先上楼找一下乔妮，看看他需不需要帮忙。
0: 嗯，去吧。
1: 好的。

0: 收拾完了吗？
1: 还没。
0: 才一点东西，怎么这么久？
1: 昊天哥，老实说，诺娜小姐和你是什么关系？
0: 哥的妻子。
1: 昊天哥的妻子？
0: 是哥哥的妻子。
1: 昊天哥的妻子？
0: 他是司察哥，我哥哥的妻子。
1: 那你不说清楚，一直说哥的妻子，哥的妻子，谁听得懂啊？还以为是你的妻子。
0: 干嘛生气啊？
1: 也不知道他发什么疯，突然就来找我的麻烦。
0: 但是被你反击回去了，对吧？
1: 你怎么知道？
0: 看他那个样子，还以为是被什么人欺负得很惨一样。
1: 你说的也太夸张了，他活该。
0: 今天我带你去买衣服，还有一些必需用品。来，我帮你。才能快点收拾完啊，给我。

0: 喜欢吗？
1: 嗯，很好看。
0: 要吗？
1: 他们怎么支付啊？
0: 可能现金和刷卡都行。
1: 是吗？不要地契对吧？
0: 分一块地估计可以买很多件。笑什么？
1: 如果不要就算了，我可没有钱买。

0: 你喜欢市场管理类吗？
1: 嗯，如果我上大学的话，就想学这个专业。嗯，
0: 那想在哪里读？你想过吗？
1: 还没有呢，我想再花点时间先存点钱，不想一边读一边打工，担心太难了学不好，所以想先多存点钱。
0: 你吗？能停下不工作？这只是借口吧。
2: 你好，请问喝点什么？
0: 你好，焦糖玛奇朵，奶油一勺，咖啡一勺，甜度25%。
2: 好的。
1: 你点的什么咖啡啊？名字那么长。
2: 那这位小姐呢？
1: 冻咖啡。
0: 是说冰美式。
2: 好的。
1: 我想喝冻咖啡。
0: 调皮。你爱喝黑咖啡吗？
1: 嗯。
0: 你是很简单的人，喜欢喝不加糖的黑咖啡，说明你很勤奋，能忍耐，有什么做什么，不挑工作，对吗？
1: 哦，你，昊天哥，你是在采访我还是在下定论啊？为什么这么准？其实你学的是神学是吧？不是酒店管理。
0: 我说对了吧？
1: 才不是，黑咖啡最便宜。
0: 哦，这是我付的钱。
1: 你的钱我也舍不得呀，但不挑工作是对的，需要用钱啊。如果只顾着挑选工作，就要饿肚子了。所以什么工作我都做。哦，对了，浩廷哥，帮我找一份工作吧。
0: 找工作？
1: 嗯，我想工作，不想每天混日子。
0: 可以啊，那我就帮你问问。
1: 嗯，
3: 贺尼先生。是龙路那块地皮的主人已经回复合同的事情了。
4: 是吗？对方没问题吧？
3: 是的，对方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签买卖合同了。
4: 看来应该着急用钱，那就约明天吧。
3: 好的。
4: 如果有什么事，就打我的电话。
3: 好。

0: 在做什么？
1: 在想要去跟思茶哥讨论的度假村方案，我觉得还不太行。读书的时候我应该更认真的。

0: 喂，你好，我报告一件事故。哦，不是车祸，是眉毛撞在一起了。从他的样子看来，应该是被工作所困。如果是被车撞的话，就应该被送到重症病房了。什么？眉毛相撞不接受治疗？那我自己修一修吧。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1: 你玩什么呢？
0: 因为看到你很烦恼啊。烦恼的时候能想到什么？
1: 怎么能不烦恼呢？我想要把这个项目做成功，我爸才不会说我一事无成。如果我失败了，我爸就会更看不起我。
0: 好了，肯定会成功的。或者你有认识一些擅长酒店管理的人吗？可以试着和他们请教。

0: 这个还不错，只是我觉得还需要稍作调整。
1: 哪里？
0: 尤其是这里，如果改一下的话，
1: 好，
0: 我觉得会更好。
2: 请喝水。
0: 谢谢。
2: 不客气。
1: 其实我想让你看一下地契，这样就能看得更清晰。
0: 那你现在就先按照我给你说的修改，修改完成以后再拿来公司给我看吧，带着地契一起来。
1: 好的。
0: 我看我还是先去看看你姐吧，免得天黑了。
1: 好的，那我也一起去。
2: 你还有姐姐啊？
1: 对的，叫帕妮姐，你还没有见过她。一起去吧，走。
2: 等等，要吃这个吗？很甜哦。
1: 姚阿姨你好。
3: 你好，
4: 你们怎么一起来了？
0: 帕妮怎么样？
4: 还是老样子，想说话就说，不想说就不说，时好时坏的，有时候又突然发狂，最好的状态就是这样。你姐姐怎么了？
1: 遭遇了车祸，以后我再跟你说。
4: 帕妮，特尼哥来看你了。
0: 还记得我吗？

0: 是你特尼哥呀。哈尼，哈尼，你冷静点。哈尼，哈尼，
1: 你接下来要去哪儿，特尼哥？
2: 哦，我去参加朋友红酒店的开幕仪式，要一起吗？可以继续聊聊项目的事。
1: 今天我有约了，还是改天我去你办公室聊吧。
2: 好吧，再见。
1: 好，再见，特尼哥。
3: 再见。

0: 昊天哥，叛逆姐生病很久了吗？
1: 大概19年了吧，在她准备毕业的时候开始的。
0: 是因为车祸吗？
1: 嗯。帕尼姐和特尼哥之前订过婚，但是因为车祸帕尼姐就变成这样了，所以我爸就取消了订婚。
0: 但是特尼哥却还来看帕尼姐。
1: 他经常来。
0: 他们应该很相爱吧？真可惜，他们应该结婚的。
2: 冷静点，先坐下。帕尼，
3: 他们犯病了吗？夫人，
2: 来，你先别问东问西的，快过来帮我。
3: 好的。
2: 帕尼，
3: 女生还好，
2: 冷静点。帕尼，
3: 都吃药了，我亲手喂他吃的。
2: 就是啊，不知道为什么特尼还来看他了。
3: 哎呀，帕尼，你先坐下，来。
4: 你来找我，你要杀了我，对不对？
3: 不，
4: 你要杀了我。
3: 吃错药了。

0: 到美女们。
1: 你好啊。
2: 你好。
0: 好久不见了。
1: 你呀、啊、还是一副单身的模样呢。
0: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2: 那你一个人来得到允许了吗？
0: 我叫他了，但他不来。
2: 哎呦，真可怜啊。
3: 是不是背着你有人了呀？
0: 要是有就好了，我至少还能觉得有点激情，每天就只会工作，一点都不关心老婆。我先去拿酒了。

0: 一个人来的吗？
1: 我想了好久，还在想是不是诺娜小姐。
0: 怎么，我变化很大，以至于认不出吗？
1: 你变得更漂亮了。这里我没有什么认识的人，如果你不着急的话，可以陪我聊聊天吗？

0: 取消婚约都将近20年了，还没有结婚。我也没有看到你有认真交往的女人，而且还很关心帕尼姐，你还爱着她吗？
1: 更多的是内疚吧。
0: 因为那次意外吗？我觉得你不用觉得内疚。
1: 我们两个家族的关系这么好，一直以来在商场上都相互帮扶，如果让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就像是你跟思茶先生，
0: 但我和思茶一开始就并非心甘情愿。
1: 我明白，因为我曾经也经历过。其实我并不爱叛逆，但我爸希望我们能够结婚，因为两家有生意在关联。当时我们被安排订婚的时候，我已经有爱的人了。
0: 那现在那个女人在哪？
1: 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那次和帕尼一起出了车祸之后，没过多久他就从家里消失了，并且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0: 没有人有他的线索吗？
1: 没有，他就像是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一样。
2: 这是他们威胁乔尼的音频在里面，你看。
3: 我这边会尽快处理好作废合同的事儿，你们这边不必担心。
4: 非常感谢。
5: 帮我查一个人的资料，昊天的朋友叫乔尼。
3: 乔尼，我需要拍一下你的身份证，写材料的时候需要用到个人信息。
4: 可以的。

0: 叔叔，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件事？
1: 有什么事吗，昊天？
0: 我想拜托你帮忙，让乔尼去我爸的公司实习。

0: 昊天要给乔妮找工作吗？
1: 是的，好像是那女孩想边工作边上学。
0: 很好，这样就更好查她的事了。
1: 我听昊天说，这个女孩喜欢市场运营，
0: 但这个部门不收实习生。不过没关系，我先考虑看看。
2: 潘妮，孩子，
3: 出去！
2: 潘妮，潘妮，不要动！
4: 冷静点，潘妮，
2: 冷静点，孩子，
3: 出去！
2: 潘妮，
4: 孩子，
2: 不要动，
4: 别动！
2: 潘妮，
3: 出去！
4: 潘妮，潘妮，冷静！潘妮，
2: 潘妮，潘妮。

0: 没事了啊，孩子。
1: 没有办法能够治愈我的女儿吗，医生？
2: 有按照我的建议让她做一些工作吗？
0: 有的。
1: 啊，很好，这样病人的脑子才能得到使用，然后逐渐得到改善。
2: 可是，我没看到她有好转啊。
1: 眼下还需要时间。

0: 你找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么老的戒指应该是具有某种能量的。你来看这里，那这里这些纹路。
0: 哪里啊？
1: 这里。
2: 哎，
3: 我正在化身为柯南寻找关于这枚戒指的线索。
0: 刚才你盯着好像在找什么一样。
3: 我觉得在去猪肉火锅店或者船厂之前，我们应该去金店问问，这种黄金的打造技艺说不定能知道这枚戒指出自哪家店呢。
0: 假如找到了金店，应该就可以找到买下这枚戒指的客户信息。
3: 没错。
0: 你真聪明啊。
3: 先谢我。
0: 谢谢。
3: 哦，能真心实意点吗？
0: 我都谢谢你了。
3: 认真点。要语气动听的谢谢。谢谢。
0: 谢谢，这样吗？嗯。
3: 啊。
0: 我不要了。
3: 啊。怎么了？为什么不想要了吗？嗯，说得好听点儿，好吗？就一次。一次就给你，没打中，
0: 没打中，没打中是吗？我的，
3: 喂，力气好大，你力气大是吧？力气大是吗？

0: 可以放开了吗？
1: 还不行。
0: 昊天哥，放开我。
1: 好吧，放开也行。真不要了吗？

那明天我带着你去我爸的朋友他开的景点，也许他知道些什么，一起去吧。这么晚谁来了？

0: 是门铃，不是鼓，像是催命一样。
1: 昊天在吗？
0: 在的，但是他睡着了。
1: 我不信，平时他睡得很晚。
0: 那他应该是装睡吧，因为他不想见到你。
1: 开门。
0: 哎呦，忘记拿钥匙出来了。你老公呢？睡了吗？
1: 关我丈夫什么事啊？哦，
0: 你知道昊天哥睡得晚，却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睡得晚不晚，所以我才问你啊，到底谁才是你的丈夫啊？
1: 你刚来，不懂就不要乱说。哦，
0: 看来其中有故事啊。
1: 我和昊天曾经是未婚夫妻。
0: 是吗？那为什么现在不是了？
1: 那个时候，昊天和思禅两个都爱上我了。
0: 但是你选择了和思禅先生结婚。
1: 可是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我爱的是昊天。哦，我要他回到我身边。
0: 天哪，太离谱了！你在家是不是喝刷锅水代替喝白开水啊？啊，
1: 瞧你，
0: 真荒谬！我去睡了。
1: 乔妮，你回来给我开门。乔妮，
0: 你烦不烦啊？喝醉了就回去找你丈夫。
1: 乔妮，乔妮，
0: 搞定，我去睡了。刚才诺娜小姐说你和斯查哥都同时爱上他。
2: 不是真的。事实就是我爸和诺娜的爸爸强行撮合我们两个，但是我不喜欢他，所以我就逃了订婚宴，所以斯查哥就代替了我。就这样。
0: 我就说嘛。行吧，那没事的话我就去睡了。
2: 就说嘛，你的意思是你就知道我对诺娜不感兴趣？
0: 因为你从来没有在意过他。
2: 那么如果我说我在意呢，你是什么感觉？

0: 果曾经在意过我会是什么感觉，是想我怎么回答，伤心可惜。哦，谁敢那样说呀。
1: 你告诉诺娜说我睡了，那我们是什么关系？所以才知道我什么时候睡。

明天我有个大项目要谈，帮我准备一份发言稿吧，要英文的。嗯嗯，就只有这件事。

0: 你喝醉了吗？
1: 哼，我参加的是红酒店开幕，难道叫我喝牛奶吗？
0: 我知道，只是你喝醉了，应该找人开车送你回来的。万一遇到查酒驾怎么办？
1: 因为那个应该帮我开车的人，只顾着工作。

0: 露娜，
1: 又怎么了？
0: 对不起啊，我一直没有时间陪你。
1: 我已经习惯了。
0: 你能不能理解我一下？
1: 我也希望你理解我一下。就算你不是心甘情愿跟我结婚，但如今我们已经是夫妻了，至少应该维持正常的夫妻生活，但也不能让我变成每天等你回家的家庭主妇吧。
0: 我不是想要你变成那样，只是希望你多待在家里，而不是每天到处去玩。那这样别人会怎么看啊？难道要我说我让我的老婆和别的男人出去玩吗？我跟你说了好几年了，但你还是赢。
1: 和男人出去？我每次约你，你都不去，你还抱怨什么？
0: 所以又是我的错，对吗？我会努力尽到丈夫的责任。

0: 请接受祝福吧。
1: 没那么多口。
0: 世间之事纷纷扰扰，莫要扰乱自身。凡尘俗事终成过往，唯有身体康健，福寿双全。
2: 婆婆，我来给你布施做功德了，愿婆婆一路走好。
3: 请安息吧，婆婆。
2: 你海外留学回来的，也相信这些吗？
3: 功德之说吗？
2: 嗯，
3: 相信啊。就连看不到的爱情，也都存在。

0: 谢谢你啊。起这么早，跟我一起布施。
1: 没关系，你婆婆就像是我婆婆。走吧，坐上我的小摩托。喂，走不走啊？我要赶紧把车骑回去放好，然后去吃饭，然后开车去金店。我来，我帮你扣。
0: 好了，美啊！
1: 一下，好了。

0: 老天，你哪来的摩托车呀？
1: 姚阿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我刚买的。
0: 哎呀，有车怎么不开呢？摩托车很危险的。
1: 不用担心，我只是在附近骑。那你怎么自己来浇花？怎么不叫佣人来浇？
0: 因为我看这棵树状况不好，所以就叫贡德先放进土里。
1: 哦，贡德他还在呀，好多天没见，还以为他辞职了。
3: 我还没有辞职呢，昊天先生。
4: 走吧。
3: 我只是去外府看望我的爸爸，还没有辞职呢。
0: 贡德，这是乔妮小姐，哦，是昊天的朋友。
4: 你好，贡德哥。
3: 乔妮小姐叫我贡德就好了，不用叫我贡德哥的。不过如果叫我贡德哥也挺可爱的。
4: 贡德哥还挺爱开玩笑的。
3: 哦，也没有了。
4: 先来跳支舞。叮叮叮叮叮叮叮。再换一首。
1: 嘿嘿嘿，好了。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赶紧去干活，再磨蹭下去要休长假了。
3: 请病假吗？
0: 两个一起被开除。
4: 走了，
3: 走了走了，再见。再见。
4: 今天我可以跟你一起去上班吗？
5: 我早上有会议，你都还没有洗漱呢，我先走了。
4: 还是一样。再怎么努力还是一样。这里还有这份，给。好，这是支付地皮费用的支票，蓝斯小姐先检查金额是否正确。
6: 嗯。哦，那特尼先生不来吗？
4: 嗯，今天早上副总去酒店施工现场视察了，大概下午才会回来。
6: 嗯，好的。真可惜，我还以为今天来能见到他。
4: 那需要我打电话问他吗？说不定他正准备回来了呢。
6: 啊，没关系，我公司还有事需要马上回去，那就拜托你帮我跟特尼先生约个饭。
4: 嗯，可以的。请。

0: 他就是那块地的主人吗？
1: 是的。
0: 把他的电话发给我。
1: 好的。
0: 我等一下要去工地，不回公司了。
1: 好。
2: 我才回家三周，昊天先生就有女朋友了吗？
1: 奇怪吗？
2: 哎，是很奇怪，从来没见过昊天先生有过女朋友啊。
3: 啊，应该是你不知道而已吧。
2: 哎，我比你来这里早，我当然比你清楚了。
3: 哦，真是太完美了。哎，我跟你说啊，他们应该长久不了，应该是短暂交往。
2: 是吗？那他能结交吗？
3: 他是想来当主人的，不是我们的朋友，结交什么？
2: 哎呦，如果是像诺娜小姐那样难相处的主人，那也不行吧？现在选好对了吗？
3: 选了。
2: 诺娜小姐那边？
3: 疯了吧？当然是乔妮了。
2: 哎，对，她比较好相处。但是刚才啊，她让我跳舞，感觉她还挺随和的。
3: 确实。
2: 真不错。
3: 对。
2: 那诺娜小姐那边什么反应？不往死里整吗？
3: 哦，那是肯定的。
2: 哎呦，我要在回家的路上经过寺庙，我就进去拜。
3: 求姻缘吗？
2: 不是。
3: 那你求什么？
2: 请求远离诺娜小姐啊。
3: 哦，这想法不错。你为我求了吗？
2: 求了。
3: 哎呀，老天保佑，谢谢你啊。哎，神经失常的帕尼小姐还可爱一点。
4: 贡德。我的好朋友，你来看我了。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4: 来跟我一起玩变装。
2: 好好。
3: 哎，我没空，还有好多活要做。
2: 没有邀请你，一起去变装吧。
3: 祝你玩的开心啊。
2: 好，你快去干活吧。
3: 尽兴啊。拖地洗碗都丢给我。行啊。倒霉。

0: 奔赴山海，穿梭长夜，每一刻的生活瞬间皆有悄然舒缓。澳洲富润康杜鹃花散乳霜，懂每一刻的肌肤需求，采用温和配方，内含20%纯壬二酸，品质安心，合富防伪马可溯源，安抚肌肤，缓和不适，帮助肌肤回归平稳状态。日常养护温和相伴，用得安心，倍感舒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全省警示教育大会在合肥召开，
1: 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创先争优，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中央有关通报精神，通报了正反面典型案例，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永远吹冲锋号六》。梁延顺在讲话中用一个个详实的反面案例，讲述了因政绩观偏差和错位导致个人付出沉重代价、影响事业发展的惨痛教训。他指

0: 出，党性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始终以党性立身做事。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自觉践行三严三实，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梁延顺强调，当前学习教育进展顺利，态势良好，要严防前紧后松、虎头蛇尾，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查清找准突出问题，精准务实整改整治，做好建章立制工作，确保取得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设分会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代表在省直分会场参会。
1: 今天上午，省长王钦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2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分析研究当前全省经济形势，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紧盯目标，真抓实干，攻坚突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内需增长动能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进一步巩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加快攻坚突破，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全力推动投资回稳，抢抓国家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招引储备一批高质量项目，特别是产业项目，深入实施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要用好大消费促进机制，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要加强对优势行业、重点产业的服务保障，支持企业降本增效，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保持工业外贸高位增长态势。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稳定房地产市场和建筑业发展，深入推进就业营收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要抓好农业生产、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工作，巩固拓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成果，大力推进信访积案攻坚，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强化责任担当，做好房企入村、深化集中整治，切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一辆车可以四地联手造，一台机器人、一架飞机也能跨省协作完成。在长三角，这样的产业故事正越来越多。安徽凭借创新资源丰富、制造业基础扎实、腹地广阔等优势，积极融入长三角产业链，通过龙头带动、精准承接产业转移、共建园区等方式，与上海、江苏、浙江的产业联系越来越紧密，为区域重点产业补链、沿链、强链注入了强劲的安徽力量。
3: 我现在是在合肥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未来汽车的生产基地，在我身旁的这条产线上，一辆辆崭新的新能源汽车正以最快不到一分钟一辆车的速度生产完成并驶下生产线。这辆车上80%以上的零部件都能够在4小时之内从长三角地区的不同地方高效地汇聚到这条产线上，上万个零部件如何快速地聚齐并变身为一辆整车，这背后是一个高效运转、争分夺秒的汽车产业链。
1: 以未来合肥工厂为圆心，周边200公里半径内，电控、高端内饰、精密压铸件，2小时内就能跨城抵达。放眼整个长三角，车载智能大屏。 灵精密传感。

0: 燃气等部件，四小时能直送生产线。工厂物流负责人张强告诉我们，以前在传统主机厂，物料计划按月排，变动少，现在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订单生产，车辆配置随时在变。如何保证这么多环节不掉链子？他带记者来到了工厂的装配车间。
1: 我们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叫特别供应链，合作伙伴的数据，比方说有一些生产数据、库存数据，还有一些质量数据和产能数据共享到给我们主机厂。那这样的话，订单呢是有一些变动的时候，我们就很快速的能去评估风险和这个变化的可行性，就不像传统的可能需要电话去沟通，或者说邮件去沟通，这样的话就很高效。
0: 包括蔚来在内，现在安徽七大整车企业从研发到制造再到后端销售，都与互租车的企业一起共同构建起了长三角新能源汽车四小时产业圈。一辆汽车80%以上的配套资源都在此集聚。
2: 安徽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领域的规模优势非常明显，集聚了一大批整车企业。当前长三角产业协作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是基于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嵌套和融合。那么安徽呢，整车有雄厚的制造底座，三省一市形成一个垂直互补，实现价值链攀升的一个跨越。
0: 不只是汽车，在长三角产业链的深度协同正加快向更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延伸。在新型显示领域，从上海的基础研究到合肥的面板制造，再到苏州的终端应用，串起了一条完整链条。智能语音行业除了合肥的研发制造外，互苏这丰富的应用场景也提供了重要支撑。在集成电路产业领域，从设计到封装制造，互苏这皖同样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协同。眼下安徽60%的省外投资来自互苏这，产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带着血脉相连的基因。
3: 安徽在推动长三角的产业协作中已经初见成效，如何让产业链的链接更加紧密，安徽主动走出来，来探索发展的路径。我现在所在的激流林松江中央科创园，就是安徽在上海打造的一个科创园区。这个园区不是单纯的引入企业，而是通过链接上海的创新资源和安徽的产业基础，让产业链在跨省协作中自然生长。
0: 在 G60 松江中安科创园，我们遇到了明达微电子副总经理许飞。他的企业做的是集成电路设计制造，总部在合肥，但依托中安科创园在上海建立了研发中心。去年产值增长20%，今年预计增长60%。问起跨省布局的初衷，许飞和我们讲了一个行业痛点。
4: 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产业这个突破的问题。产业突破就像比方说现在我们那个供应链非常紧张，原材料涨价的比较快，对于企业来说，对于我们上游来说，包括我们的下游客户，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边就对接上海的整合资源，把信息链打通啊，这样呢，我们能更高有效的就把这个资源利用起来，降低我们的整个的供应链的成本。
0: 像明达微电子这样研发用好上海的前沿信息和产业生态，制造依托安徽的配套和成本优势，不仅自己发展快了，也为整个产业链补上了关键的一环。
5: 我们一共有61家企业的入驻，企业既享受了上海的前端的创新的资源，同时又享受了安徽在产业纵深方面的一些优势。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园区能够不断的发展，不仅仅是沪皖两地的平台，也能够和浙江、江苏共同来围绕着产业协同，共同来去培育，共同来去发展。
0: 眼下，安徽正在用不同的链接方式嵌入长三角产业版图，在滁州、宣城、蚌埠、六安、阜阳等地，一批省际毗邻区协同发展带或省际共建园区陆续建成，推动三省一市产业协作进一步提质增效。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也主动走出去，通过在互苏这设立研发中心、销售窗口、制造基地，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得益于产业链的深度协同，目前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占全国比重约3%，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均占全国1/3左右。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正在推动长三角加快构建起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好房子建设不仅要打造高端改善的标杆，更要筑牢民生保障的底线。安徽各地统筹推进新建商品。

0: 品房、保障性住房与老旧小区改造，让好房子的阳光照进每一个需要的角落。
1: 在蚌埠市怀远县，这个按照好房子标准建造的小区已经交付。智能化系统的配置、绿色建材的选用，让住户赵曼丽实实在在感受到好房子带来的好生活。
2: 感受最深的是隔音和保温。我们家临街那一侧之前还担心吵，住进来发现窗户一关，外面基本上听不见任何声音。冬天保温也挺好，
3: 窗户全系标配断热铝合金型材，配合楼翼中空双层玻璃，隔热效果提升了40%，隔音效果降低了30到35分贝，把大家最关心的是真正做到位，让好房子成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感受。
1: 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要，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在阜阳市颍东区，这个投用40多年的连片小区经过改造以后，彻底解决积水和停车难问题。智慧安防网、楼道感应灯、新增扶手、健身广场等，让居民生活更加安全便捷。
4: 以前下雨的时候，小区路面会积水，然后出门也是漆黑一片。现在呢，路灯呀装得比较明亮，那我住的肯定是很安心，改到老百姓的心坎里了。
1: 当地以连片改造、资源整合、功能提升为核心，推动从零散旧改转向片区换新，实现基础设施、居住环境与公共服务全方位升级。改造后，居民满意度超90%。
5: 通过智慧安防、适老化改造、片区联动等举措，把好房子标准贯穿改造全过程，让更多居民享受城市更新带来的完美生活。
1: 人才跟着产业走，社区跟着人才建。芜湖市南陵县打造10万多平方米人才社区，构建起包含专家楼、夫妻房、单身公寓、安居房等在内的多层次住房供给体系，服务配套完善，生活配套齐全，暖心服务保障，让各类人才住得安心、舒心、暖心。
6: 环境干净整洁，能直接拎包入住，楼下健身房、便利店、餐饮这些配套都很齐全，生活特别方便省心，住着舒心又踏实。
1: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安徽全方位系统性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用舒心幸福装满好日子。
0: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这一主题，安徽各地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和惠民举措，有效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活力。
1: 以非遗为魂，绘就文旅融合新图景。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安徽各地将本土非遗技艺与旅游体验深度绑定，推出多场特色展演。蚌埠市怀远县举办了花鼓灯灯会，以国家级非遗花鼓灯为文化底色，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在安庆市宿松县，当地的特色婚俗体验更是引得众多游客纷纷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本土民俗韵味。
7: 今天这一趟没有白来，不仅看到了非遗婚礼习俗、八抬大轿、少女出阁，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是心情非常愉快的一天。
1: 以特色为引，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在六安市金寨县天堂寨风景区，今天举办了首届吊锅宴美食争霸赛，让游客在品美食、赏民俗中感受大别山风情。中国小龙虾之乡无为市火热开启龙虾品牌推介消费季活动，让大家在欢乐热闹的氛围里深度体味水乡地域独有的市井烟火与人文魅力。黄山市和宿州市借助近期举办的一系列体育赛事，积极打造体育加文旅融合线路，同步推出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等多重优惠，实现赛事流量向文旅消费转化。
7: 无论从游玩的体验方面，还是参赛的感觉方面，各个方面我的体验感都是非常棒的。
8: 统筹整合全市生态风光、人文古迹、乡村休闲资源，以赛促游，以体兴文，持续激活全域文旅消费新活力。
1: 以惠民为本，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黄山天柱山风景区推出免票或半票优惠，明光市发放消费券，开展抽奖，联动景区民宿餐饮企业让利，丰富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消费。 合肥市包河区开展了一次尝遍合肥美食第四季活动，从皖南小吃到皖北风味，百种特色美食汇聚一堂。
9: 我是专程从江西过来的，合肥文旅把美食这篇文章做得很有厚度，把老字号名小吃集中呈现，可以说是一张舌尖上的合肥名片。这种文旅加美食的模式确实让人想一来再来。
1: 深挖文旅内涵，创新活动形式，落实惠民政策，各地的特色活动和细致举措，既丰富了游客出行体验，更有效激活了全省文旅消费市场活力。
0: 数据显示，目前安徽一老一小群体超过2500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42%。今年以来，安徽通过政策创新、资源整合等举措，切实关爱一老一小，不断将民生期盼转化为幸福支点。
10: 这几天，家住马鞍山市花山区78岁老人李文娥的降压药又快见底了。与以往不同，这次她没有再往医院跑，而是从容地打开手机上的银医通线上服务。
11: 现在我在手机上就能操作了，拿了药他们直接送到家里来了，很方便。
10: 安徽今年的30项民生实事提出，聚焦养老服务，推动智慧医疗养老场景落地。眼下，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牵头全省金融系统，以适老化支付体系为抓手，围绕老年人衣食住行、游购娱学等核心需求，让刷脸就医、扫码就餐、刷码乘车、手机报名、指尖缴费等成为日常。
12: 适老化支付服务体系，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产品，而是一个集支付便利、服务延伸、安全守护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生态。它同时也是一座连接老年群体和数字时代的桥梁，助力他们融入智能社会。
10: 一老一小是安徽始终关注的民生重点，连续14年将涉及到的养老、教育、健康保障等12个事项纳入民生优先保障范围。在一老服务不断深化的同时，对一小的关爱同样不遗余力。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的葛玉琴和丈夫是双职工，曾经被带娃难困扰得焦头烂额。前不久，他们把孩子送到了家门口这所新开的公办托育园，彻底解决了他们家孩子无人带、无处托、费用高等问题。
13: 更贴心的是，我和老公加班到几点，只要提前跟老师说一下，老师就陪着到几点。这个托育中心真正把我们的双职工的心给稳住了。
10: 作为全国首批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区，合肥新站高新区创新推出一体带娃服务模式，通过增加公办托育供给，引导幼儿园延伸开设托班，大力发展优质托育服务，让婴幼儿家庭托得起、托得到、托得好。今年安徽继续围绕养老、教育、健康保障等方面构建全链条多维度的服务体系，全省已建成养老机构床位32.1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超72%，高龄津贴惠及220.6万老年人，全省托位总量达28.5万个，千人口托位数4.7个，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保持在72%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达98.5%以上。
0: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心，因为我理解。

0: 预约好的客人已经到了，我安排他在会议室等着了。
1: 好的。终于见面了。
0: 这能行吗？
2: 好了，就试试看。
3: 不要着急，应该能问的。
4: 对的，我找到制作这枚戒指的店了。
1: 我想跟贵公司合作，我丈夫在过世前曾经告诉过我，如果想在泰国做房地产生意，就联系普明公司。
5: 请问蓝斯小姐在泰国有哪些业务啊？
1: 五星级酒店，我已经叫设计师设计好图纸了，不知道思查先生这边有没有空档时间。

0: 快到了呢。
1: 嗯，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怎么样？
0: 卖楼的人确实是金店的老板。但他说他父母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1: 那么，他说他也不清楚吗？好了，今天失望，明天就重新开始，好吗？
0: 重新开始？怎么开始啊？不知道要从哪儿开始。
1: 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啊，至少你还有我。不用担心，我会帮你找到答案的。干杯。
0: 谢谢。
1: 你好，姚安姨。我出来外面了，有什么事吗？

知道你不喜欢轻易得到的东西。好久不见了，我们应该要玩点游戏。

0: 的项目是我们首次自己建造和销售，我们必须做得更好，而不是这种普通的销售方案，和同行都没有任何区别。去重新做，利用好社交网络信息，只能想到这种卖点的话，下辈子都卖不出去。怎么了？想我了吗？
1: 今晚你要回去跟四煞先生吃饭吗？
0: 如果你约我的话，那我就不回家吃了。
1: 那可以来和我一起吃饭吗？
0: 可以啊。去哪里啊？什么心情啊？竟然约我陪你喝红酒。
1: 如果我说因为寂寞，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在纠缠你？
0: 纠缠吗？
1: 我开玩笑呢，你都已经结婚了，谁敢啊？我只是想要找一个能聊天的朋友。我是不是说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话？
0: 说到结婚，我对家里那个人感到烦躁，每一天都像和机器人生活。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他只知道工作，下班就回家，生活单调乏味，就像被设定好了一样。啊，抱歉，你的腿疼吗？

0: 喂，你爸不是叫你下午就去找他吗？为什么还不去？
1: 不去，为什么要去？去了也是被骂。
0: 那我去大宅了哦。
1: 去做什么？
0: 去找宋姐姐，待在这里也没什么事做。
1: 那我送你吧。
0: 正等你这句话呢。
1: 走吧。

0: 昊天，你爸下午就等着你了，你去哪儿了？你爸爸知道你回来了吗？
1: 知道了，尤阿姨。
0: 知道了，怎么还不进去啊？
1: 我爸正在跟乔妮谈话。
2: 我也不是每天只会花钱游玩，我也在努力找工作了。
3: 很好，无所事事只会花钱的话，有多少钱都会花光。那你去找了哪些工作啊？
2: 就网上卖些小物品，但我还想再找工作来做。
3: 是吗？那昊天的度假村项目进展如何了？
2: 昊天哥正在写商业策划呢。
3: 都没学过还写策划呢？哎呀，肯定做不了。
2: 没有学过不代表做不了呀。

0: 我爸说了很多吗？
1: 也还好吧。
0: 啊，四傻哥，你在这里做什么？
2: 在等诺娜。看他下班之后也没有什么事，但是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电话也不接。
0: 可能有事吧。
2: 也许吧。但是比较担心的是打电话不接。
0: 我觉得哥不用等了，他要回来的话自己会回的。我走了，再见，哥。
1: 再见。四叉哥看起来很爱诺娜小姐，
0: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他更像是在履行职责。
1: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会有牵绊，日久生情了也不奇怪。
0: 是吗？
1: 嗯，就像我和婆婆，我们不是真正的亲人，但一直相依为伴，然后就变成了真正的亲人。
0: 那么如果我们也在一起很久，我们就会互相牵绊，你跟我相依为伴，爱我，这样就不会觉得孤独无依了。

我的意思是，就像你跟婆婆那样。我看我们还是去洗澡睡觉吧。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去洗澡，然后回我房间睡觉，你就在你房间。就这样，我走了。

0: 如果做不了就把这个项目停了吧，免得损失太大。你们一个才高中毕业，另外一个专业不对口，要如何经营管理？
1: 昊天哥对这个项目非常上心，而且我相信他最终一定能够做得到，并且他一定会做得很好。
0: 为什么这么自信呢？
1: 我婆婆曾经教过我，成功的人会自己努力找出路，而失败者只会不停给自己找借口。昊天哥他为实现这个项目做了很多努力，所以我相信他，他一定能成功完成这个项目的。没有对口的专业，或者说没有相关的经验，我觉得这些理由都是为失败找的借口而已。
0: 你这是在说我是失败者吗？
1: 不是的，我知道你是因为担心才会提醒，但我说这些只是想强调，我和昊天哥最终一定能够完成这个项目的。
0: 进来。昊天有个朋友叫乔妮，他要来这里实习，你去安排一下。
2: 好的，那请问安排他去哪个部门呢？
0: 市场部。你可以打电话和迪查律师索要他的相关资料。
2: 好的。
0: 嗯，就这些，你去安排吧。
2: 好。

0: 你在哪儿啊？
1: 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韩宇怎么没有回家呀？
2: 我来朋友家睡了。昨晚朋友的生日宴会，然后我喝醉了，不能开车回去。
0: 好吧，下次你要是再去哪里过夜，提前告诉我，我会担心的。那你今天要来公司吗？
2: 晚点就去，等我洗漱完，然后回家换套衣服，然后再去公司的。所以会晚一点。先挂了。
3: 家里打来的吗？
2: 你要去上班了吗？
3: 是的，刚和我的一个晚辈约好了，要去谈海边度假村的项目。不过你还可以继续睡，就当这里是你自己家好了。
2: 那我可以经常来这里吗？
3: 你想的话可以经常来，

0: 这是第七层，你哥。
1: 嗯，这块地看起来很不错。
0: 现场看更美。
1: 嗯，
0: 白色沙滩，安静，私密性高，而且自然环境也保护得很好。

0: 这么好的一块地，肯定络绎不绝的有人想要上门求买吧？
1: 别说络绎不绝了，甚至为了逃避买家，我都跑到曼谷来了。
0: 逃跑，这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有人来威胁，一定要买下，应该是有势力的人。
1: 是的，他们来买我婆婆的地皮，但是我婆婆不卖，他们就越来越过分。即使我躲到曼谷，他们仍然紧追不舍。
3: 喜欢吗？
0: 非常喜欢。这块地的主人在哪儿？现在就带我去跟他谈吧。
3: 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不过还是先让我去谈吧，因为有很多投资人都想来买，但这位帕莱婆婆都拒绝了。
0: 帕莱婆婆？
3: 是的，是一位老婆婆，她还有个孙女。我是本地人，跟婆婆比较熟，让我先去跟她谈谈吧。
0: 这块地非常的漂亮，如果有好的商业计划书，你可以很容易的拉到投资。
2: 那特尼哥能帮我看看商业计划书吗？
0: 当然可以，其实我还可以帮得更多。
2: 怎么说？
0: 就是这个项目我也想要投资，你觉得怎么样？
2: 真的吗？没开玩笑吧？
0: 当然是真的，现在就看你们两个了，愿不愿意跟我合作？
4: 愿意。
0: 至于资金嘛，我们各自要投入多少，我会让人再做一个大概的预算，等结束后我们再来谈。
2: 好的。
5: 哦，我们要去吃烤猪肉还是红烧肉面来庆祝呢？
1: 有这么专业的酒店企业家来投资，你的项目一定能够成功。嗯，
2: 怎么只是我的项目？是我们的项目。
1: 干嘛在这里牵手？多不好意思。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么多人。
1: 就是因为人多才不好意思。还放开。啊，还愣着做什么？走啊。
2: 烤猪肉哦。哎呀。
0: 踏破铁鞋无觅处，你们自己找上门，不用我花费力气，这样也好。
6: 真是疯了，他让我赶紧完成，我才追到曼谷，突然就叫停，他以为这么容易吗？啊，以为我都不用花销的吗？
7: 他怎么说啊，安东哥？为什么要我们停手？
6: 是乔尼蠢到自己去找他了，没有我们的事了。
8: 那我们是要回华新了吗？
7: 先别回，再等等看。有钱人能自己做什么啊？依我看，最后还是要靠我。勤劳小蜜蜂的外号吗？
9: 是的，那附近的人给他起的外号。

0: 外号，说他特别勤快，每天呢他都要打好几份工。
1: 那他的亲人呢？
0: 没有，只有一个婆婆，而且已经去世了。
1: 告诉昊天吧，已经在市场部安排好了，瞧你可以来实习了。

0: 玩偶，你想要吗？
1: 嗯，看看价格。哦，
0: 这样吧，如果你想要这兔子玩偶，那就带回去吧，我给你买，这样他就能陪你睡了。
1: 这样不好吧？
0: 嗯，
1: 多不好意思啊。
0: 我接个电话。你好，爹茶叔。啊，真的吗？那怎么样？好的，谢谢你，爹茶叔。好的。
1: 哦，要1000泰铢，超出预算了。买什么送帕尼杰好呢？
0: 说的好像是国家财政预算一样。
1: 啊，钱可是大事啊，昊天哥。
0: 不过，我觉得从现在开始，钱应该不是问题了吧？
1: 当然是，我又没有中大奖，钱的问题才会消失。
0: 你是没中大奖，但是被录用了。刚才地叉叔打电话来说，让你做好去公司实习的准备。
1: 他们录我了吗？
0: 是的，录用了。
1: 真的吗？
0: 真的。啊！

0: 对不起啊，我太高兴了。
1: 那我们今天去买一些可以穿去上班的衣服，然后再回去。
0: 穿校服也可以的，白衬衣黑裙子买两套，每天洗干净换着穿就行。
1: 但如果你要出去见客户的话，那样穿不合适。反正今天都来商场了，就顺便买了吧。
0: 不用了，太贵了，我们去市场摊子上买也行。
1: 那我买来送你好吗？
0: 那等我选好潘迪姐的礼物我们再去看。
1: 好。
0: 来，
1: 怎么样，
0: 还是穿裤子吧，裙子不好走路。

0: 昊天哥，怎么样？
1: 我觉得就是
0: 没事，我还是去换一套吧，全朴素点的，穿得更讲。你稍等啊。
1: 我是想说，还可以。
0: 谢谢你啊，昊天哥，给我买了这么多。
1: 当然要买了，因为你有新工作了，是吧？就当庆祝。
0: 但是很贵啊，我会不好意思的。
1: 不用不好意思，我砍断两根手指头卖了就行。
0: 断手指头？
1: 砍断两根好吗？断哪两根好呢？中指、无名指，可以吗？
0: 昊天哥在玩什么呀？是不是在跟我表白啊？

0: 圆滚滚一团。
1: 是啊，软乎乎的。
0: 喜欢吗？
1: 喜欢。他们在做什么呀？
0: 喜欢吗？
1: 嗯。
0: 妹妹，可以给我一下话筒吗？
1: 好软啊。
0: 给你们500，帮我开一下医院。
1: 好，你这么胖乎乎的，要取什么名字好呢？长这个样子，

0: 投币，别唱了。
1: 给我比心吗？强尼，还给你们，我先走了。
2: 八九十，

0: 哎呀！
1: 哎呀，公德，你是要压扁我吗？
2: 你没有藏好，再去学学吧你，脚都露出来了。
1: 什么嘛，怎么会没躲好啊？我都快跟椅子融为一体了。
2: 宋姐，帕妮小姐躲到哪儿去了？帮我找一下，我都饿了，找到她然后去吃饭。
1: 哎呀，你找到我的时候被她跑了吧？
2: 哎，快帮我找找。
1: 啊，好好。
2: 快点。
1: 你总是这样，
2: 快点找，
1: 就不能自己找吗？
2: 快点找，
1: 这是作弊。帕妮小姐，
2: 帕妮小姐，
1: 帕妮小姐，别躲了，
2: 帕妮小姐，
1: 帕妮小姐，
2: 赶紧出来吧，肚子都饿了。
1: 是不是在这里呢？
2: 帕妮小姐，
1: 帕妮小姐，完了，她去哪儿了？
2: 难道出去了？
1: 丈夫这麻烦就大了。
3: 怎么了？
2: 我帕妮小姐不见了。
4: 帕妮姐，耶！
1: 帕妮小姐，
2: 帕妮小姐，
5: 耶！好厉害！
6: 刚才明明
7: 你们真没用。我已经等好久了，都找不到，累死我了。
2: 对不起。
7: 你好厉害！
6: 我和昊天哥给你买了礼物。
7: 谢谢。
6: 这是什么？

0: 刚才你怎么不进去跟孩子说说话呀？
1: 昊天和乔尼在，我就不进去了。
0: 其实你跟我想的一样，对吧？乔尼也不差。
1: 我上去洗澡了。

0: 饭来啦！
1: 哇，
0: 我也要走，
1: 好香啊！
0: 我的，
1: 好奇怪啊，平时帕妮小姐不喜欢陌生人的，但她看起来很喜欢乔妮小姐，
0: 也挺好啊。这样又多一个可以玩变装的人了，
1: 多一个人。你的意思是以后你们还要玩变装游戏是吗？
0: 哦，怎么了？就是像选美比赛一样啊。
1: 啊，帕妮小姐就是选美的赞助者。
0: 对啊，多好啊，就要这种感觉。
2: 贡德，曼谷最佳选美参赛者，曼谷变装大咖秀。
1: 太棒了呢，真不错，你应该去当歌手，你别选美了。
0: 哎，你又好到哪里去啊，让我看看。
1: 疯了吧，好端端的让人家站起来。
0: 那算了。
1: 宋姐，她是一个
0: 评委都快要疯了，声音挺好。
1: 那是未来的歌手。
0: 那现在呢？
1: 拖地洗碗，怎么样？我们都一样，赶紧吃吧。
3: 乔妮。
1: 谢谢啊，付款人。
3: 兔子还住在月亮之中，那什么时候我才能住进你的心里呢？我在网上学的。
1: 网上看到的吗？好害羞。
3: 你说什么？还有衣服。
1: 谢谢。
3: 乔妮。晚安。

0: 如果他在的话都不知道要怎么面对。
1: 乔妮，起来洗衣服吗？
0: 是的，洗衣服。
1: 快点洗也好，你还要穿去上班的。
0: 那我先去洗了，免得没有太阳。
1: 乔妮，为什么不用洗衣机啊？才能快点洗完啊。
0: 快点洗。不要。这是新衣服，免得缩水了。

0: 乔妮，我给你做了早餐，我的我待会儿再回来吃，我要赶紧去找四茶哥谈。
1: 好。还以为不会遇到，真不知道怎么面对。
0: 哥，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自然，与环境相融合？
2: 看起来很现代，主题是环保。
0: 是的。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

0: 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1: 大上2万2千元，
2: 感谢您的配合。
0: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直播间护护工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4: 这么清楚，以后就看高清节目啦。
5: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进。

0: 九山洞风景区小雨转阴，19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2到28度。凤阳廊香米谷小雨转阴，19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大雨转小雨，19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大雨转小雨，19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20到25度。山南晴转多云，7到22度。和田市晴转阳，沙20到33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1: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9: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

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工商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儿子妈心蹦蹦都是跳啊，太早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我目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你们那个说鸡呀，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爷。
3: 你不孝敬老爷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世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
5: 我就是如果能开心的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只有早就应该死，活五年了不错。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您放心。
8: 三十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们俩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又漂亮。
1: 那你说啥呀？你扯呀，扯大轮儿呗。
0: 你看我长得俏不俏？就嘻嘻哈哈的，天天嘻嘻哈哈呀。我有才，你说我要说啥说啥都能说上来。忘词儿了，说的是大鼓一响震乾坤，猪羔下生就会拱墙根，老公鸡下了一个双黄的蛋。

他是村里的收稻冠军，平均每天能割800斤水稻。他也是大伙儿的开心果，只要有他在，繁忙的庄稼地里就从来不会缺少歌声与笑声。

0: 定的。
1: 你喜欢
2: 会唱完了，整整会的。
1: 大油门，
0: 大油门，
3: 会会唱男的那个吗？
0: 我们屯子那些小孩啊，都管我叫大油门。我那老孙子也管我叫大油门。我这油门大，刹不住车，哈哈的。他豆哥回来了，啊，这会儿谁不用你帮我家老头回来了？老头子，一百豆回来了，老头子。他家这就是我叫我家老头子，给这头一喊，那头都听着，真天真地的。人都说了吗？打雷他妈没听着，没喊挠挠，给耳朵震聋了。
4: 大嫂啊，干啥呢？
1: 我晾衣服呢。
4: 不说见家干地吗？
1: 那一会儿有一会儿我就去晾完衣裳的。
4: 老徐大叔，这么些天你不回屋，你在外头干啥呀你啊？你家小鸡儿好啊，你家小鸡儿公鸡下蛋，母鸡抱窝啊。我要走了，我要忙去了，我要收地去了，收稻子去了。
5: 太闹腾了，嗓门太大了，有点扰民了，是不是？
6: 性格开朗，好说好笑。
5: 有时候你想安静一会儿，他嘴停不下来。
4: 这老孙大嫂来帮忙来了，看我们家多有人家啊！你看这些人都来帮忙啊！哎呀，这家是感谢你们啊，老师们给你们那个感谢你们。
0: 都乐，对，这老姐老妹儿的嘛，扯一扯也挺好。人一天快快乐乐都是活呀，愁一愁白了头，笑一笑十年少。我就是一个农民，我就是一个干活的人，
5: 挺好的。我就愿意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干活，不累，说说笑笑，一天一晃就过去了。

金秋十月，收获的季节，一口好吃的大米得益于肥沃的土壤、干净的空气和清洁的水源。庆安，国家 A 级水稻种植基地，寒地黑土的天赋赐予了这里极大的昼夜温差，使得生长在这里的作物易于吸收阳光和土壤的养分，品质极好。庆安大米也因此享誉四方。每年秋分前后是开镰丰收的日子，也是老乡们最为喜悦的日子。一方面，水稻的种植和收获能给他们带来不少的收入；二来，每到此时，村里都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来丰富村民的生活。这对于整日辛苦忙碌的老乡来说，是最好的放松时刻。

0: 最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咱们俗话说呀，三春不如一秋忙，又到了秋收的季节了，大家呢天天是起早贪黑的，累不累呀？
1: 累呀，打场。
0: 累是不是？为啥累呢？因为今天又丰收了，咱们庄稼多，但是咱们更应该高兴，因为咱们的腰包马上就要鼓了。那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农民也多了一个自己的节日，农民丰收节。咱们卖车呀有车模，咱们卖服装呢有模特，那咱们卖大米要选米模。今天呢也是我们千县第二届米模选秀大赛。
2: 对，咱们既然是模特就得有特长，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才艺大比拼时间。来，掌声有请
0: 第一位。掌声有请。
3: 打竹板响连天，下面我要说庆安。庆安的特产是大米，庆安大米庆安香，出口海外跨过江，跨过江庆安香。庆安的大米特色精包装，中国十大好吃米，丰收节的总芬芳。我的家在庆安，九河汇流有青山，乌来河隔木客，两条河流镇穿过，有青山有绿水，山清水秀人更美，有绿水有青山，这里的四季好景观，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总书记讲话记心间，对，总书记讲话记心间。
4: 我想参加，我叫我才艺最好，长得一般。你叫我长得啥样呢？我叫我长得挺好，
5: 才艺多，啥都会。
4: 对，
6: 唱歌跳舞，
7: 还得跳，
8: 都会，都是
9: 能会唱会跳，
10: 还会跳，
9: 说话还一套套的。
11: 主要是嗓门高，上那块寻思咋地？
9: 比他们家外号好，大
12: 高门大嗓的，
9: 说话还亮堂。
13: 你说哪套来哪套，
9: 那我叫哪套，
13: 要是说哪套来哪套。
9: 明天去你去吧。
11: 行，我去。
14: 喝出来了，我就唱一宿。
15: 不用唱一宿，
14: 我唱一宿。
4: 再早我不知道送到什么叫米模，现在我才知道米模。米模是啥？米模来传往不稻花香啊，往不送这稻花香，好吃啊。一碗米，两碗水，正好。

眼看着比赛的日子就要到了，一心想在米模选秀中取得名次的大油门打算在才艺展示上多下些功夫，而村头的晒谷场就成了他天然的练习舞台。

张杨坤张凤是我侄媳妇儿，我侄媳妇跳的最好。跳舞就是喜欢，平时不管是哪个舞都是他们先跳，我们不行。大杨哥也是。

0: 我行，我先期不会，后期我也会了，我也挺好，跳的挺好，我脚挺好，别的观众们咋不说的我不知道，
1: 他呀确实跳的不咋地。
2: 我
0: 们先瞅
2: 来
0: 都教教我，
2: 我告诉你，
0: 那我迈哪迈，哪迈是左，哪迈是右？
3: 六，
4: 慢脚七，
2: 对手按
3: 八。
4: 六，
1: 那手脚不协调，动作记不住。这十字步他走的挺好的，到真正跳的时候，十字步都能忘了，都特别简单的。
2: 9、10、11、12、13、14、15、16，
0: 我又跟不上了。
2: 18、19、20，
0: 能不能记住啊？20步，
2: 记不记住？
0: 没学，
2: 看北京。
0: 要不下学去吧？
2: 好好学，我这教你太北京了。
5: 想在短时间内掌握熟练的舞步，对于种了一辈子庄稼地的大油门来说并非易事，所以要想取得比赛名次，唯有抓紧一切时间继续练习，因为他知道比赛现场高手如云。

我们看一下下一位的选手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精彩的表演，有请。

0: 人转唱的好，杨二转的俩人长得好。你看人家那美貌你赛天仙吗？那大眼睛双眼皮儿花骨嘴柳叶眉，你看那女的一看就爱死个人儿。
1: 想想红红的大长啊，
2: 农民种的稻花香啊，
1: 青安的大米
2: 实在是好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
1: 种的米饭嘎嘎香啊，哎呦呦呦呦，
2: 青安大米美名扬啊，哎呀，
0: 着急呀，着急，着急。我着急着急，我也得演，也得演，我继续演，我继续，我有耐心，我得等待，慢慢的等待嘛。

0: 最终，大油门还是决定以唱歌的方式报名参赛。而村里的姐妹为了给她鼓励，决定以平时最擅长的东北秧歌作为伴舞，陪她一起上场。大伙儿齐心协力，帮助她完成这个上台表演的梦想。
1: 紧张，咚咚咚咚，我就脚子跳。模仿赵本山，我们不是发生过许多许多事
2: 儿。我呀，好家就在这个村，我是这村土生土长的人啊，村子不打大了，有山有水有树林，年轻。
1: 关键我没上过场，你信不信？不坐轿头一回吗？我这是头一回。
2: 庆安大吉，真是好。
1: 就瞎唱，不跟人曲儿唱，就串辙了。
2: 小小子拿点大花香，送给老干娘。

0: 爱怯场，他又不让节奏，该唱前你没唱，不该唱前你瞎唱。
1: 这哪一大你真是好啊！

0: 我们也听个烂哄哄，没事儿。
1: 反正就是豆花香，反正就要很慌张，丈母娘尝一尝。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完事儿了，才来劲儿，你说。
2: 不出所料，最终大油门并没有获得名次，然而他却显得并不失落，反而还很开心。
1: 玩呗，多幸福啊！你看农民丰收了，喜庆的日子多好啊！是咱们做的米馍，大伙儿全世界东北三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咱们这个黑龙江省庆安县的稻花香啊，尝一尝我这稻花香。香不香？你们尝尝。你要不信，你们就尝尝我这稻花香，你看到底是香不香？
2: 这片黑土地，赐予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口粮，为他们带来幸福安康。几代人用质朴、泼辣和坚强，延续着东北人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辛勤耕耘的劳动者们收获着土地的馈赠，转眼又开始了新的奔忙。

清香开始了颗粒归仓，而黑土地上的另一种美味也即将闪亮登场。

0: 我是做大将的将爷。
1: 匠人老赵拉着妻子在绥化的菜市场打拼多年，生意不大，操的心却一点不少。东北人爱吃酱，会吃酱，吃得出甜淡浓香。
2: 吃没吃过我家酱啊？吃过呀。
3: 我那里也买过，给他也买过。啊，
2: 来，这你的，这你的。
1: 十几年来，老赵为了拿住他们的口味，没少费劲儿。
4: 他家酱可好吃了，我都吃多少年了。
5: 行，
6: 吃着像那个我们过去那时小时候吃的大酱那种感觉。
0: 大酱你必须把它搞好，因为咱家大酱卖的一年比一年快。嗯，你说你真要整差了，这可差不得。一点要是把大酱要都下扔了的话，那就惨了。
7: 家里这酱做的不好吃，以后就没有顾客了，顾客买没了，以后咱家买卖也不好干了。
8: 东北人离不开这个，咸菜酱。

0: 神秘，味道却千差万别。一坛好的大酱是东北人生活中最有滋味的味觉记忆。
1: 咱们东北人是离不开酱的，咸的酱嘛，东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酱。你看你到哪家家家桌上都有大酱，葱下来了，小辣椒下来了，黄瓜都便宜了，都吃这个蘸酱菜，买回之后蘸点酱吃，蘸点鸡蛋酱，还下饭，这个玩意还清淡。十多岁前吧，我妈下酱就好吃做的酱，每次她做酱的时候吧，我都跟她做，完了我跟她一下酱就好吃。有一年我没跟她下酱，我妈那年把酱就下坏了，后期完了我妈说的

0: 哎呀，还是娃儿子虾酱好吃，葛明让娃儿子虾酱，果然虾酱就好吃了。完以后一下酱了就少不了我，就好像真是有缘。一打酱缸，我妈说这酱缸这酱这真香啊！哎呀，我就感觉非常有成就感，老高兴了，那咱的心里。一点点我就爱上大酱了。然后自个儿过日子了，这寻思也下点酱吧，整两千斤豆的先试试看怎么样。打定主意了，初次下酱下了20缸，这20缸这一多，一下弄了2000斤，一下失败了。
1: 成熟后的酱块通身长毛，酱香浮动。每到下酱的4月，老赵都会邀来女婿帮忙，顺道考察他对大酱的感悟。
0: 这个酱块子吧，这个毛要是多了的话，下了缸去吧，很容易把这个酱整变味儿了。所以咱们把这个酱块子刷干干净净的。
2: 4月初8、18、20，这都是从很多年前流传下来的下酱的日子。如果晚了的话，这个酱下的就不好吃了。
1: 清洗干净的酱块，像褐色的面包，散发着浓郁的豆香。每年秋收前后，老赵都要跑遍整个绥化，挑选品质最好的黄豆。
0: 这玩意儿蛋白要是不高，做出豆腐它都不出息。
1: 绥化是我国黄豆的主要产区之一，黑土地的养分给予了这里黄豆丰富的植物蛋白，它是制作东北大酱的上好原材料。
0: 绥化这个大豆质量好，做出来这个大酱啊，格外香。
3: 像我们东北一般都是辣椒糊酱，一年糊制20多吨豆子，也得2个多月。
0: 这搁拳头往里摁，太松了还不行，这酱块容易裂。你做太实了呢，这玩意儿密度太大了，它呢不隔，走水走得慢。
1: 酱块的成熟发酵需要跨越冬春两季，对储存空间的苛刻要求，老赵有他的绝招。
0: 一进门帘一周，这个热气就是一扑脸，我就是这屋，哎呀，温度高了，把窗户开开，开窗放多长时间，再用脸去感觉这个屋的温度。有不少人家问说，这家人做大酱，冬的时候热气腾腾的，怎么开窗往出放热气呢？哎，我就放，不放不行。其实你这酱筷子你搁不好，你说谁呢下不来好吃的酱呢？

0: 这个酱筷子为啥说只能切一指厚？块太大了，你下了缸打耙打不透，你酱衣啥也拼不出来了。切到三块两块就得闻一下，已经习惯了，生怕说是出现一块酱筷子有异味儿。因为出现这么一块下到这缸里，就把这缸酱就拐到了一缸酱。
1: 来，一二三，起。
2: 清冽甘甜的呼兰河水孕育出了千姿百态的好滋味，因为有了这口弱碱性水，绥化的大酱有着细密绵长的余味。
0: 第一次打耙非常有讲究，盐必须得打起来，盐打不起来水淡，它水一淡就容易变味儿，必须把酱捞起来让它上下翻滚，对，每一次打200下就得，天天打，一天打一次，打一个月，上面的撇，打上面的不就都撇干净了。酱往下沉，酱不酱衣它往上浮，酱衣也撇完了，酱也沉。

0: 捏起来，上面就是清亮的水，说明你就打干净了。那胆大酱才卖2块钱一斤，第三年下了50缸，50缸又扔了20缸。哎呀，那会儿你我闹心，他也闹心，那能不闹心啊？这缸就这20多缸，100摆那么大一片大缸，
1: 那让我跟俩打吧。
0: 他呢还舍不得扔呢，他说别扔了，跟他好像掺上呗。我说绝对不行，以后你也想干去，想着把大酱你卖好，这个酱这个味儿高低不能卖，就是冷。王俩天天晚上9点钟以后冷，白天发现看着还笑话，推出去了马路盖一走道里了，马路盖再给人盖好，
1: 当时眼泪都下来了。就这一年的收入没了，那个时候家里就都指这个大酱了。
0: 扔完了我心挺舒服的，这我们家一扫就掉眼泪。我说你早晚得有这么一天，但是今天咱们扔到哪儿了，把原因找着，以后还能好。
1: 老赵，帽子忘戴。
2: 来，给我。
1: 吃的东西得干净嘛，今天早上走的时候我们俩都得，他瞅着我衣服干不干净，我瞅他衣服干不干净。
0: 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的，这个早饭向来是没吃过，这些年得有10多年了，天一亮就走了。
3: 养家糊口的日子里，妻子是助力，每天两人一前一后在固定的地点分开，去往各自的菜市场，与他们的大酱粉丝约会。
1: 酱筷子卖7块钱一斤，7元。
4: 走，马上！我把这钱收完了。来，那个一斤二斤，这么买就5块钱一斤，要买一桶的就4块5一斤了。不用腰，腰秤你不合适。那这个是9斤豆，现在腰秤10多斤的，那也算9斤。
1: 想到哪个了？不用挑哪块都好啊，这酱筷子不用挑了。
4: 切开你看看啥呀？里头卷黄卷黄的，看里头干不干净？干净的。
5: 它主要靠的是诚信，
4: 都是回头钱。因为我卖年糕都卖16年了，吃惯我家酱的，别人家酱他吃不了。是一穿十，十穿百。哎，回家吃好吃了，跟那几个没见面的，一说这酱挺好吃的，都来买。个人拿瓶来的啊，好了。
5: 人长得干净，酱做的也
1: 可以。开玩笑。
3: 被人需要是一种充实和幸福。夫妻二人用扎实的手艺赢得别人的惦记，这种惦记有千金不换的意义。
0: 有一句话吗？做良心的食品吗？用口碑说话，这句话我挺服气的，好，挺对我心思。
4: 要不说我说我这半辈子呢，一个是研究这个大酱，再一个研究钓鱼。这个钓鱼跟这个大酱好像咋的呢？心情是一样的。绳儿和不好钓不着鱼，绳儿要和好对路了，鱼刷刷就来。
1: 老赵钓几条鱼了？
0: 哎，你咋来了呢？
1: 不来看你来了吗？啊，
0: 卖咋样啊？
1: 卖挺好。
0: 鱼钓挺好，钓2条鱼，看看这鱼挺大呢。钓一个鲶鱼，钓一个鲫鱼，都不小。
1: 来，吃完再走。
0: 吃完再走。我们俩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不知不觉，我们这一晃的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似的。
4: 鱼炖的咋样了？炖好的？
1: 马上就好了。
4: 炖好了就吃啊，吃完了赶紧回家。
3: 匠人老赵以酱为生，用超出东北汉子的细腻温柔，把酱的滋味调和得醇厚如一。繁忙中，时光已经远去，留下的是夫妻二人一如既往的相携相伴，不离不弃。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0: 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 在俺抓苦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叫星星子，我今年九岁了。我的愿望是做一名警察。哇，这么好吃的菜，我妈给我自己点吧。
1: 不行，今天已经吃过饼干了，你就吃炒饭好了。
0: 好吧。
2: 可能对别的家庭来说，自己小朋友有一点贪吃会比较可爱，但是在我们家来说，贪吃就是每天需要跟他做斗争的一个词。我们家哲大概在一岁半的时候，他就开始发胖了，就是胖起来的速度很快。去医院里看，看了好多医生，直到去年才开始确诊。你这个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 喏，是3.5，现阶段你要把它减到4.0。
2: 情绪方面的问题，行为方面的问题，再者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饱腹感，因为这个也是脑垂体缺陷引起的，一直吃一直吃，他不会觉得饱，直接说你吃多了会死的。
3: 然后他什么反应？
2: 他知道，他都知道，可是就是控制不住。那你危害就大了，因为有好多并发症，呼吸暂停综合症呀。
1: 哇，坚子，你口袋里什么？给我，你不是今天已经吃过了吗？已经吃过一包了。这个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0: 好奇。你是奶奶给我的，我有点饿。
1: 你早饭不是吃过了吗？偷偷的吃进来。
0: 奶奶给我的。
1: 放哪边啊？不是已经躺好了吗？不是已经躺好，是你偷吃。
0: 小黑，快吃！晚上不吃饭。
1: 我没说叫你晚上不吃饭，你晚上吃苹果啊！你不要拖。
0: 我饿肚子。

0: 从小就喜欢就是跟警察有关的东西，在他心里的话，那警察叔叔肯定就是那种男神的存在嘛。其实每个男孩子心里面都是有一个警察梦的，那因为他这个罕见病的存在，以后当警察肯定是不可能的。
1: 飞飞
0: 想给他一个惊喜，帮助金天泽圆这个梦。
2: 我叫张黎明，从警十一年，现在是杭州阜阳的一名交警，是一个公益组织叫梦所过。当时我接到他们一个电话，就是他们想帮助一个患一个罕见病的一个小男孩，帮他圆一个小交警梦。其实我自己也是个父亲啊，他说他长大也想当警察，所以我想想，很警察可能在很多男孩当中或者女孩子当中是一个英雄梦魇的。

0: 今天是去杭州泽泽小朋友家里，打算先去看他一下，为后期他真正当一名小交警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1: 300米处
0: 开始一个圆梦之旅。
1: 此处违章人数较多，

0: 泽泽泽，你好。
1: 你好。
0: 你看看，叔叔给你带来了，准备了一件小礼物啊。哇，这么高兴啊！啊。叔叔要任命你为杭州小交警。向小交警敬礼。里面。耶。走。
1: 超帅的。
0: 这个警服穿起来就不一样嘞啊！
1: 这能抓小偷的。
0: 对呀、啊。
1: 这样子的话就能抓小偷。
0: 这样就能去抓坏蛋了。刚刚好啊。让坚强的自己活出更美好的明天，好不好？叔叔希望你当了小警察以后能够更加坚强，明天能够更加美好。右手切裤缝，转弯，六，忘记了，啊，一的手切出左手，一，二，五，六，好，表现不错，再印个章吧。子弹叔叔先给你透露个消息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哦。
1: 我会成为一个帅气的小小姐。
2: 不能吃多。
3: 小胖他们都是需要终身监管的，那一般嘛都是父母在监管，全天监管了。
2: 吃这个吧，上面还有鸡蛋呢，营养好。一颗够了。那你要吃哪颗？
1: 换不了，
2: 那你换一颗。
1: 好，
2: 这是豆腐呀，能吃吗？
1: 能吃，这个吧。
2: 那就这个。
3: 反正看东西，你先看热量。有一些长大的小朋友，就是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可能会去店里面随意的拿吃的，但是因为没有钱，然后会被报警。去饭店里点菜，会点一桌子的菜，然后马上把它吃掉。那他也知道我该减肥，我不能多吃，
1: 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交警，不能东西就不能吃东西了。
0: 在铁人三项比赛啊，在我们这里外围要开始封道，要保证它畅通跟安全。
1: 好，
0: 可以吗？你有没有信心能够完成今天任务？
1: 有信心。
0: 有信心啊。

那之后到底要干嘛，有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反正都有在想，或者以后科技发达了，能有药出来改变的基因，说不定呢啊。

0: 要给妈妈一个惊喜。
1: 那至少她陪着我嘛，对吧？现在有时候想想，别的小朋友可能长大之后就出去工作，那她可是以后得要一辈子陪在我身边的嘛。我觉得还是蛮幸福的。
0: 好了吗？妈妈今年18岁。现在我会去找一些礼物。每个生日都是要送礼物的呀。
2: 送给我妈妈的礼物。
0: 妈妈，请听你坐下。
3: 我最爱吃啊。
0: 哒哒哒，瓜子。
3: 竟然送我瓜子。
1: 让他开心一点。走自己喜欢的路。那肯定是陪着他的嘛。以后自己要活得比他久一点。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

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 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跟你说哈，大脚要真是走了，你再见他就难了。俺这命咋这苦呢？哎呦，哎呦。

会一直陪着你的。

0: 秀，你醒了。
1: 大乔，一直守着。啊。
0: 你要干啥呀？
1: 俺想穿衣服。
0: 哦，那俺出去。

哎呦，醒了！哎呦，来。

0: 你这大病一场，好，把心里的火都发出去了，要不你会呕坏的。大脚，赶紧到那个国贵腰那买点红糖，给秀秀补补气力。
1: 哎，俺这就去。
2: 不用，
0: 你别管，快药，喝药。
3: 昨天大脚跟他爹说了，哎呦，慢点，他跟他爹说，他爹要是再提那弟弟事儿，大脚就带着你闯关东去。他爹就怕这个，就怕大脚离开，这招可好使。没事了啊，慢慢喝，你就好好歇着啊。我这给你熬着小米粥去，大脚回来给你拌点红糖。 把头2天的力气全给补回来，喝药喝。

0: 是谁呀？
1: 阿长阿姐姐秀秀。哦，
0: 苏苏小姐，你姐病了，我这不熬的这个小米粥拌着红糖给她补补气力。
1: 她病得严不严重啊？
0: 这会儿一点不热了，没事儿，让她躺着歇歇就好了。你放心，俺们家不会去了你姐姐。
1: 那你能不能问问阿姐，说要来见她了，她见不见啊？
0: 亲姊妹哪有这些礼数啊？来来来，俺带你见她去。来来来，秀秀啊，进来进来。秀啊，你妹子来看你了。
1: 姐，姐，这娘病了，你咋也病了呢？
0: 你娘没事吧？秀秀，赶紧喝着热粥啊，别凉了。哎，你们姐妹两个拉吧，俺忙去了。
1: 姐，是不是还生俺气呢？
2: 我说。为啥要嫁给费文典呢？
1: 是爹，爹说只要俺上了花轿，给他腾出空救你，等你回来他就去换啊。可是后来他就没换啊，他还逼俺留在费家。
2: 是姐害了你。他眼里只有爹，根本没把俺姐妹俩当他亲闺女。
1: 姐，只要你平安回来，俺受点罪，没啥。就是你以后能不能不要不离啊？俺们还像以前一样做好姐妹。
2: 俺永远都是你姐姐，俺俩永远都是姐妹。
3: 那以后你还给俺剪窗纸，给俺剪头帘，像以前一样照顾俺。
2: 姐答应你。
1: 姐，吃口东西吧，你看你都瘦成啥了。

0: 放着。
1: 好。
0: 姐，咱回家看看吧。娘想你想的都病了，这几天水米不打牙。
2: 俺也想娘，可是这辈子俺是不能再踏进宁家了。苏苏，你把这个把俺交给娘，你告诉娘俺在大脚家过得挺好的，俺有的吃有的喝，也没遭罪，千万别告诉娘俺病了，俺一定找法子去看他。
3: 恩典。
4: 哎，嫂子在呢。
3: 小青说你找俺。
4: 嫂子，俺这次回来耽搁的有点久，俺明天就回学校。
3: 真要走啊？你要走也行，你得给苏苏个交代。
4: 嫂子，人俺已经送了，还让俺给啥交代啊？
3: 你说啥交代呀？那人是你娶回来的，你都这么大人了，这事儿还用嫂子教你？我跟你说啊，这费家确实肃静太多年了，是该添丁进口了。
4: 嫂子，俺肯定不动他。
3: 小青，晚上多加俩菜给少爷践行。

0: 你要是想娘，就默默玉坠。
1: 娘，在这儿呢。
2: 姐，俺要是想娘，俺也摸摸这坠子。
0: 这个玉坠啊，是你老妈给娘的陪嫁，你们从小戴到现在，当娘。

0: 是俺闺女回来看俺了，娘，你快点好起来，咱先喝口粥吧。
1: 可算是吃了。太太，费家的小青来催二小姐回去了。
2: 不要回去，娘，俺想留下来照顾你。
1: 费家嫂子托小青告诉太太，说二小姐要来看太太，她随时可以派车送二小姐来。只是二小姐跟文典少爷刚刚新婚，就在娘家住着，怕传出去。
2: 被人闲话，哎呀，裴家嫂子说的在理，苏苏，听娘的话，回去吧啊！要不这样，让苏苏给你把这碗粥喂了就回去，好不？
1: 哎，行不？娘把这碗粥喝了就回去啊。

0: 俺知道，平日你用得着这个，郭桂阳那儿只有旧货了，俺就买下了。哎，这家里不是都有一个了吗？
1: 那都看不见人影了，俺明天也打磨打磨。
0: 真亮堂，真好看。你咋了？寻思啥呢？俺想娘了。苏苏说，娘。 病得很重，但还一直念着俺。要么，俺陪你回家看看娘。俺发过誓了，以后再也不踏进宁家。啥？
2: 俺留？俺可留不住。他要走，俺咋留？俺可没那个本事。
3: 嫂子，俺不瞒您说，俺俩都没得话说，就把俩关着屋里，俺这五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俺俩身上几句话。哎呀，
2: 苏苏，他是你男人，也是你主心骨，你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呀。就算是他要走，那你也得让他，
3: 让他给你留点什么呀？嫂子，你这都是你的，他有啥呀？
2: 他就那几本破书，抱着扛着背着，俺才不稀罕呢。我说的不是这个。
3: 那你说啥呀？我，你得让他给你留个孩子。
2: 嫂子，你说啥呢？羞死人了！这俺可干不来。
3: 哎，这干不来也得干呢，这怎么整？
0: 文典，你也把酒倒上吧。嗯。

0: 你要走啊，嫂子也留不下你，也干不了别的，只能给你摆一顿践行酒了。来，嫂子敬你。哎，苏苏，咱们一起来。哎呀，我自己来。嫂子还是那句话，出门在外呀，照顾好自个儿，遇见事儿了不要强出头，给家里来信，嫂子就在家等你回来，咱好好过年啊。嫂子再敬你一杯。来，苏苏。等过了年啊，咱们费家就会越来越好的。
1: 俺最喜欢过年了，可惜今年过年俺不能回家。
0: 又想娘家了？
1: 哄哄。
2: 苏苏，俺敬你一杯。你心里清楚，虽然拜了唐昌的亲，但你我都是情非所愿，所以你还是自由人自由身。不管什么时候你想离开费家了，需要俺帮忙，俺一定帮。
0: 你这说的啥话呀？苏苏啊，他没有撵你走的意思啊。
2: 哦，苏苏，俺确实不是想撵你。
3: 俺爹俺娘都不要我，你现在让俺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用去，俺们费家挺好，咱家过年也热闹呢，剪窗花啊，贴对联啊。

0: 放鞭炮呢，从年三十儿一直放到十五呢。喜欢逛庙会吗？娘娘山那个是吧？回头嫂子跟文典带你逛庙会去。
1: 好啊，飞姐嫂子，俺最爱逛庙会了。
0: 来，嫂子跟你喝一个，
1: 嫂子我也敬你一个啊。
2: 苏苏，俺再敬你一杯。希望你以后天天都能这样乐乐呵呵的，如果能就这么一辈子做个天人也挺好。
1: 啥是天人？嫂子他是不是专程骂的？
0: 没有，
2: 苏苏俺是在夸你。
0: 夸你呢？天人那不就是天上的人吗？那就是仙女儿啊。
1: 仙女跟你喝。
0: 嫂子平时呀老管着你们不让你们喝酒，今天呢敞开怀使劲喝，嫂子陪你们来，咱们一起

0: 你是不是也热啊？
1: 嫂子，俺也热，你叫人把这火盆撤了呗。
2: 哎，好，哎，你俩先吃着，嗯，我叫人来撤炉子，顺便再给你们添俩菜。
1: 谢谢嫂子。
2: 没事儿。
3: 哎，嫂子，不用那么麻烦了。
1: 不麻烦。
4: 小月哥，这酒是甜的，啊，再喝一杯。

0: 这么热啊。咋这么热呢？
1: 放松，放松。
0: 你这么热呢咋？咋这么热呀，没见过。咋这么热呢？
1: 你喝多了。你喝多了。
0: 我才没喝多呢。
1: 俺们俩就是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0: 你才是牺牲品，俺才不是啥牺牲品。对。

要离开海。安夏，你这会不一样，一辈子，一辈子都是海的人。

再见我的故乡，再见我的秀秀，再见我永远失去的爱和激情。

0: 苏苏，
1: 起来吧。今天想吃点啥呀？
0: 还没想好呢。
1: 那你慢慢想，想好了就告诉厨子，让他们给你做。嫂子今天要跟刘管家去收租，很晚才能回来，啊。文典走的时候，没跟你说啥？

是，不说就不说，以后有事儿跟嫂子说。嫂子给你梳头。自个儿梳不上了吧，嫂子也梳不上，平时都是小琴给嫂子梳。

0: 以后再多学点儿，能留住男人的本事就更好了。嫂子走了啊。
1: 这头发没有按揭出的好看，太难看了。

0: 醒醒说呀，他要回家看娘。
1: 俺听连夜讲了。
0: 娘有他这句话呀，娘就知足了。
1: 娘，俺知道秀想见你，俺现在就套车去带你看他。
0: 哎呀，咱可不能去。
1: 为啥？
0: 可今儿啊，你爹虽说有一生的不是，可他是你爹，他是你家的当家人，你没跟他硬扛，咱也就是踹过他，那他在村子的脸就丢尽了。以后啊，他跟楚地的汉子说话都不硬气了。儿子，以后不管做啥事儿，都得想着圆你爹的脸，那不只是他的脸皮，那是咱们宁家的门户和脸面。
1: 娘，爹对俺两个妹子做出那么狠心的事，你还替他着想？
0: 哎呀，儿子，娘不像个磨盘子一样吗？得把咱们家所有的人撑住了，撑住身子，撑住脸面，那咱们宁家才能称得上是这十里八乡撑着700多亩地的大家族。
1: 娘说的对，俺听您的。虽说这村里人对俺爹都有口气，但是提起娘，每个人都给您竖大拇指。
0: 儿子，娘叫你来是有件急事要你办。
1: 您说。
2: 咋了废物？
3: 找俺？
4: 大表哥，
1: 俺娘找你。娘，大脚来了。
0: 哎呦，大脚，
1: 进来，坐。
5: 哎，
0: 大脚，
5: 哎，
0: 坐。
5: 您最近身体可好些了？
0: 啊，好，好。大脚啊，
5: 哎，
0: 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
5: 俺没有受苦。
0: 俺知道你爹为了多要点陪送，把俺家秀秀硬塞给你了，对不住啊。
5: 您说错了，不是硬塞的。
0: 大乔，俺今天让你来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不管咋说，你都是咱们老宁家的姑爷了，咱俩还没说过话呢。
5: 说过
0: 啊？啥时候啊？哎呀，我老了记不住了。
5: 那年秋天刚收了向日葵，俺和秀秀还有一些小孩在满长院向日葵土里撒花儿。您在门口叫秀秀回家吃饭，还给了俺两个馍馍，说感谢俺老背着秀秀，还说等秀秀吃完饭再出来玩，俺都记得。

0: 您给俺的馍馍特别香。
1: 大脚啊，关于陪送，秀秀说不要，俺就想着呀，以后还是得让你拿回去。
0: 您要是因为这事儿把俺叫来，那俺可要走了。俺千万不能要，秀秀知道要生气的。
1: 行，那咱就不说这事儿。来啊，
0: 哎，
1: 快坐。
0: 婶子，俺跟您撂个底儿，俺爹是俺爹，俺刘秀秀绝不是为了图他什么东西。
1: 大脚啊，今天让你来，就是想嘱咐你几句话。
0: 您说。
1: 你喜欢俺们家秀秀吗？

0: 知道，俺家秀秀选人不是瞎选的。这个屋子是俺家秀秀打小长大的屋子。那天啊，他跟花金子就是从这间屋子走出去的。走出这个屋子的时候，他心里知道，这大小一定是个好人。俺说呀，俺这个当娘的不该提这件事儿，可是不说也不行了。俺家闺女遭的那些罪，恐怕你也知道。俺就是想跟你说，以后呀，你要好好待她。
1: 俺一定好好待她，您放心吧。
0: 那俺这个当娘的，我给你施礼了。哎
1: 呦，你可别，你可别，俺受不起，俺受不起。
0: 谢谢你不嫌弃他。如果有一天，你因为那些过往的事情，嫌他不好了，就把他给我送回来，别让他早二遍罪，把他给我送回来。如果那时候我俺不在了，你呀，就把他给俺送到那个土包间，让他在俺的坟头上好好哭一哭，就当是俺抱着他，陪着他。
1: 婶子，咱不说这个了。俺发誓，俺这辈子都不会嫌秀秀，只要他愿意跟俺过着苦日子，俺保证一辈子对他好。
0: 俺家秀秀是不会嫌弃和你过苦日子的，俺家秀秀是能把苦日子过出花来的孩子。今天有你这番话，这当娘的就放心了。你来的事儿别跟他提，他心中他想娘，他会伤心的，咱不能再伤他了。秀秀心里伤心的事儿是太多的。
1: 哎，咱不让他伤心。
0: 我可怜的秀秀。
2: 娘，说好不哭的吗？咋又哭了？娘，娘，咱不哭了好吗？娘，
0: 大金儿，哎，你送你妹夫回去吧，一会儿爹娘回屋。
2: 好，走吧，大乔。
0: 大乔，
1: 俺走了。娘，您多保重身体。

0: 我们家的事儿，你不用操心。
1: 秀，今早听你说想娘了，俺想着明天俺去接到车，把娘接来，行吗？
0: 把娘接到这儿来？
1: 啊，把娘接来，陪你拉拉呱，让你心里也舒顺舒顺。
0: 可俺娘还。

0: 病着，他未必来得了。
1: 把娘接到这儿，说不定这病就好得快了。咱这儿虽然屋子破了点儿，但是照顾娘有谁比你更上心啊？而且还有俺呢，咱俩加一块儿肯定比谁都强。
0: 你说的对，要是娘真能来就好了，俺可想死她了。
1: 嗯，明早起来把屋子归置归置，俺去讨车接娘。
0: 哎，
1: 早点睡。
0: 你也早点睡。
1: 哎。

0: 大弟，回来了。
1: 咋？还要把你吵醒了？
0: 大弟，来，陪俺说说话，俺有话要跟你说。
1: 咋？你不管俺了？老婆子，你终于搭理俺了。
0: 看着俺要和你埋一起的份上，俺不能不搭理你。

爹，我是想清楚了，你不救秀秀，是你舍不得爹，爹就是你的命根子，他比爱，比俺闺女，比世上啥东西都重要。这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改不了。 不怪你，你让死苏顶了秀秀，俺也不怪你。回家总比别家强。俺想跟你说，孩子们的事就管到这儿了，以后啊，就他们自己本命了。

一会儿就让李嬷嬷给你熬粥，小米粥拌黑汤，煮鸡蛋，煮俩鸡蛋，煮仨鸡蛋。你不是一直说生了仨孩子没喝过月子粥吗？这回让你喝个够！

0: 的点，这辈子可真长，真累呀。俺想问问你，俺死了，你给俺几寸厚的房子？
1: 说这些干什么？你死不了。
0: 俺就要四寸的，四寸的。
1: 行啊，四寸就四寸。

你的睡一会儿啊，跟矿子去要账去。

0: 不会是你大娘的首领吧？
1: 意思啊，只有瘦瘦的，没有大脚的。这大脚还是他们家女婿吗？哎呦，
2: 都2时候了，你还挑这个，赶紧准备去吊丧啊！
3: 都别忙忙蹭蹭了啊，妈铃的，动物别忘了挂哈。
4: 哥，我刚刚琢磨了一下子，就请一般吹鼓手，三天出殡，您看行不？
2: 二叔，请2帮吹鼓手。
1: 俺娘娘在家躺7天再出去，今天你还过不过日子？你以为把事办大了好啊？你以为你娘愿意啊？哥，不大办也好，可以总得过得去，咱嫂走得踏实。
2: 行行行，你拿主意，按你说的办。
1: 哎。

0: 看，你们家顾爷子来了。
1: 是，哟。

0: 就是你学校要任何这门亲家，往后你想种啥地，那不都由着你挑啊？
1: 又是三位。
0: 他可是
2: 啥？
0: 他
2: 拿三个帽子。
0: 不是，大脚，他们家没拿你当姑爷啊？
3: 俺不稀罕。
0: 你看，
3: 哎，
0: 你看，还是俺们大脚有骨气。
4: 不知
0: 二哥，你可是亲家，是贵客，你得做贵客席啊。那俺这叔公公也得做贵客席，就这么把俺给打发了？你真吃流水席？
5: 吃，吃一顿管三天。吃穷这个硬老头，吃。
6: 家主回礼。
2: 黑大豆子，该你了。
0: 哎，你们下来，你们下来。干嘛呢？
2: 快点，快点，快点！磨磨唧唧。
7: 怎么还来？
0: 哎，我跟你说啊，跟东家说去，让孩子们帮哭啊，哭完了之后孩子就有馍吃了。快去，快，快去，快去！
2: 要不说呀，还是老费有主意呀。
8: 哎呀，谁也别笑话谁，谁饿谁知道。我告诉你，我们也是好心。你不信你看看，待会儿少爷跟少奶奶用不了一个时辰，那嗓子就得哭哑了。这让孩子替他哭，尽这个孝。哎，待会儿有那校服要穿上，听着吗？
7: 走，干回
0: 家。哎，干什么？还吃不吃馍呢？啊！
7: 你还为不为人了？
0: 哎呀呀！
7: 走，
0: 你回来，你
7: 铁头，你开啥去啊？这席子还没吃呢，这铜锣白可吗？走，跟娘走。
0: 你老简单
9: 啊，今天不说别的，啥事儿说吧。
0: 啊，俺刚才看那库藏的人也不多，一会儿俺带着俺媳妇和儿一块来帮着库。俺因为声大，俺事儿也大。
9: 俺家哥今年还要俺，可不稀罕您那几声驴叫。还债的日期跟你已经说下，到时候拿钱说话。如果没钱，那就拿地说话。

0: 吃的喝的，像你娘一样，上灵棚子里哭去。俺会给你爹盛上一袋子红薯干子。
1: 小丫头片子真倔。
0: 好你个舅舅，知道你娘惦记你，你竟然就是敢狠下心来不回来吊唁，就不想

0: 嘴能笑吗？你再去笑话你爹啊！
1: 俺错了，不是故意的。银子，你看俺给你拿了个馍，告诉银子，
2: 你再跟着，信不信俺打死你？
1: 俺嘴贱，俺张嘴不让你笑。哎，银子，
2: 你再跟俺，你跳下去！
1: 别，
2: 走开！
1: 哎，银子。

0: 大小真拿自己当女婿，这一套都是按照规矩的女婿送殡大礼来的。
1: 花多少钱啊？你不过了，
2: 去了两家装果铺子凑的。
1: 小兔崽子啊，人家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儿，他还来劲儿了。
3: 二哥，吃席子，吃饱了。

请大家听休休，给您老磕头了，愿您老驾鹤西去，早日往生。

0: 找啥呢？
1: 想找红纸。
0: 这光景要红纸干啥呀？
1: 俺答应娘了，以后过年的春花俺都要剪好了送回去。
0: 俺知道了，俺去给你找。

0: 里边用纸去啊。
1: 好，
0: 你
1: 们俩去。
2: 快快快，
0: 来来来，
2: 有车有车有，来来来。
3: 亲戚的嘴里呀、啊，
4: 说哪用啊？
3: 他爹再不生气，好好送送秀秀他娘，都亏不起了。

我是我留下的女儿来看您了，娘。娘，娘，您睁眼看看我呀！娘，娘，您睁眼看看我呀！娘。

0: 我们的秀秀来看您了，但连您最后一眼都没看到。
1: 希望啊，是苗妹本事才让你。

0: 吃了那么多苦。
1: 娘想起这些，娘就闭不上眼。
2: 娘，俺没有被马子坏了身子，俺好好的逃出来了。俺是因为跟爹置气，所以才那样说的。
3: 秀秀，秀秀，秀秀可以了啊！别哭了，秀秀，来来来，秀秀，秀秀，秀秀，
2: 娘，别走，娘，
3: 来来来来，秀秀，你
2: 别走，
3: 秀秀。

0: 娘走了，苏苏留在了费家，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如今再也没什么让俺留恋的了。娘头七那天，苏苏回家看望了爹，把大脚家拮据的生活告诉了他。苏苏哀求爹帮帮俺，俺爹说，只要俺肯踏进家门认回他这个爹，他就答应。
1: 这要先收啊，着了，一学就会。这姑娘，这不如你家那羊曲灯好用。
0: 俺要让宁学祥知道，离开了宁家，俺也能过得好好的。俺要把日子过得像花儿一样，还要活得比他更好。
2: 这老天爷真厉害，谁发明的啊？这俩一碰，哎，火星它就有了。用那个洋火没用，那是懒人用的懒办法。俺抽了一辈子烟了，用的可都是这个。呀，行了行了，你别弄了啊，烧的不错，就是浪费柴火。
3: 那咋省柴火？您教俺，俺学。
4: 俺教你。
3: 哎，
4: 拿那柴火来。
5: 娘。
4: 大脚。
5: 哎，
4: 俺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来吃饭。
5: 哎，饿死了。
4: 爹，吃饭呢啊。
5: 吃饭，爹，别算了。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4: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娘，
1: 大娇，哎，俺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来吃饭。哎，
2: 饿死了。
1: 爹，吃饭呢啊！
2: 吃饭，爹，别算了。
1: 咋回事？脸上咋弄上灰了？
3: 还有吗？
1: 哎呀，招呼
2: 人家，脏点儿，脏点儿吧。
1: 今天拌饭，火是秀秀烧的啊，可旺，可好呢。
3: 俺还费柴火吗？

0: 你试试拿个碗。是。爹，娘，喝粥就够了。哎，俺听见了，你爹也听见了，这儿媳妇多懂事啊！你看看这野菜粥都喝这么香。
1: 我太像个大户人家的闺女了啊！
2: 俺不是大户人家的闺女，俺和你们是一家人。
3: 一家人，吃菜。
0: 哎，你吃吃。
3: 来，徒弟啊！
4: 哎。
3: 老东家又出来吃饭。老东家

0: 住家的闺女下地干活，看着真新鲜啊！
1: 可不是嘛，
2: 这是秀秀啊，要跟大脚踏踏实实的过苦日子了。
3: 知道变喽，宁家的老祖宗啊，该张开眼看看了。
1: 别忙活了，别累着。
4: 没事。
5: 东家，
1: 老爷。
6: 怎么过还要去受穷，还下地干活，真是丢尽了宁家先人的老脸。
7: 凤儿，凤儿，让俺过来。
4: 您别理他，
6: 有事俺去看看。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亲家来了呀。你看啊，这俩孩儿成了亲以后，咱这两家就没好好聊聊哈。
7: 呸，都说你是电竞博两的老算盘，真让俺见识了。俺闺女从小蜜罐子里泡的，花跟洋黄都怕她累着手腕子。你倒好，让她下地干活，拿她当牲口使啊。
6: 哟，你配上了？要说配，俺先配呀、啊，也轮不到你在这儿配呀、啊。
7: 配
6: 配配配配配配配配。
4: 哎，干活出来人了，
6: 小声。
7: 配配配。
6: 我告诉你，大眼泡子啊，你摸着胸口，你问问自个儿，想当初你家出事那会儿，谁帮的？啊，你闺女都那样了，俺们家接茬了，俺儿把她给娶了，要不是俺儿，你闺女嫁不出去，没人要。哎，
7: 别把钱刀那没用的，俺闺女是爹娘从小疼大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收你们一分彩礼钱，没过三媒六聘就让你们撅地汉子给捡了大便宜，那是你们祖上积德了。我好生在家里供养着，还给拉出来和你们一起干农活，你们这忍得下这个心吗？
6: 我。
2: 这宁学祥啊，是真心疼闺女了。
4: 早在哪了？说闺女的时候不说，现在说这个。
6: 我告诉你，大眼包子。
4: 干嘛呀？说不对吗？
6: 你这会儿，千金大小姐了呀？她出事那会儿，你这个当爹干嘛去了？俺儿八抬大轿啊，滋溜完了，那是明媒正娶啊。你不说彩礼还好，你一说彩礼，我还真得跟你急。你给我们家什么陪送啊？你给了吗？人家是铁公鸡，一毛不拔。

0: 到了你这儿，你是唐袭公鸡呀、啊，不但一毛不拔，你还粘。
1: 俺给了，俺给陪嫁了陆陆井旁最好的十五亩地。
0: 你别提这十五亩地，你别提，你提我更急。你拿那十五亩地就把你们家闺女给打发了呀？你这是嫁闺女啊，还是扔破烂啊？俺们家秀
2: 大脚，
0: 他不稀罕那十五亩地，俺也不稀罕那十五亩地。
2: 爹，哎。
0: 是俺儿媳妇叫俺这个爹，
3: 我跟那不相干的人打武功夫，
2: 爹，来帮俺装粪。
0: 爹来了，
2: 哎，装满点。
4: 你歇着。
2: 不用，大脚，俺就是决定汉子家的媳妇儿，往后过的就是头痛抛绳的日子，俺就得下地干活，啥时候说啥话，俺再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了。自打俺你扔在马鬃窝没人管的时候，俺就再也不是了。
1: 你还知不知道好歹？啊，俺是心疼你，为你说话呢。你要是这样下去，在婆家一辈子认人家使唤的命。
2: 小哥，我来。俺谢谢你，这就是俺的命，这命是你给俺的。我胡浩的假慈悲，
1: 真是个白眼狼！白眼狼，吃俺的喝俺的，把你们养大了，现在回来挖俺的心来了。
0: 哎哎，别摔坏了，别摔个半身不遂啊！
1: 挖俺的心来了。白眼狼，
0: 今天你媳妇儿真给爹长脸了。
4: 爹，你也是，抢那一句能得到啥呀？
0: 对呀、啊，嘴上过瘾了，这十五亩地
4: 没了呀，
5: 没了呀。

0: 不让你挑，你非挑。俺把这膏药烤烤，你赶紧贴上。哎，你能贴上吗？要俺帮你不？
1: 俺试试。你看看，肿了。拿这鸡蛋，这样化化瘀啊，消肿。哎呦，心里没数啊。媳妇没挑过担子，都知不道。阿娇，你来，俺灶上烧着水呢，你来。嗯。你来呀、
0: 俺去帮你看看那水。
1: 哎呀，你帮你媳妇转，就这么转，拿着转转，消肿。
2: 谢谢你啊。
1: 哎。

0: 大脚，你滚吧。
1: 啊？哦。
0: 你意思是你，鸡蛋滚吧？不疼。
1: 那是因为肿得太厉害了。
0: 还想请你帮俺一个忙。
1: 你说。
0: 俺想让你帮俺找个盆，烧点热水。俺想洗个澡。来这么些天了，每天就是擦擦，这全身不自在。
1: 多大的盆啊？
0: 装得下俺就成。
1: 那行，那俺去找啊。
0: 哎，
1: 你把那个膏药贴上。好了，来吧。

0: 这好好的水缸，起什么早啊？你过来闻闻，你闻闻，全是香姨的味儿啊！怎么吃饭喝水呀？这财主家的闺女，真能耍要巧。
1: 小点声，洗洗涮涮不还能用吗？你闻闻，这香姨的味儿，你闻着恶心不恶心啊？你还能吃下去吗？
0: 完了，这缸废了。废了，缸废了，再用水烧，照样拌饭填饱肚子。你造孽了！
2: 爹，俺错了，俺不知道这家里就这一个水缸。
0: 你还知道什么呀？啊，你以为这是在你们家呀？大缸套中缸，中缸套小缸，各种缸缸缸，俺家就这一个缸啊！你闻闻，这还能吃饭吗？能喝水吗？ 好家伙，再传出去儿媳妇在里边洗澡，你丢人不丢人呢？你既然嫁给俺家了，对吧？就得过俺家过的日子，就得吃俺家习惯的饭菜，就得讲俺家听得懂的话。
1: 秀秀，别听你爹胡咧咧哈，俺都听惯了。他要一咧咧，俺就听那树上的鸟叫。走，回屋去。
3: 爹，是俺不对。
0: 以后家里有啥事儿，俺提前问您。早干嘛去了？外头张家干啥呀？不冷啊？
4: 大脚，哎，咱家就这一个缸，你咋不跟俺说呢？
0: 哎呀，咋了？
4: 俺挑水，不就为了洗这缸吗？等洗完了，比新的还干净呢。
0: 哼，要用你用啊！俺是不会用的，
4: 一闻这个香姨的味儿，俺就快背过气去了。不咋了，爹，这也叫事儿啊？ 您放心吧啊，打明天起，俺起早，把这一溜子水烧，都给您调满水。您爱用哪勺用哪勺，都是清亮亮的水。
5: 秀秀，别理他呀。俺锅屋那锅做饭，俺还熬过煮食呢，还染过那垫布呢。你还嫌个人呢？俺看你才发要求，发邪火呢，你还恶心。
4: 俺看秀秀那脚底板比你那老脸都干净。今天这事听俺的，大脚，把那水烧都加满了啊！一会儿俺做饭。哎，这是啥？没事，快进屋去吧，挑水去。
3: 俺跟你一起。
4: 哎呀，肩膀。行，听你的啊，走。
3: 大脚，俺现在刚到你家，好多事俺都不懂，你不能由着俺，你得教俺。爹娘还在呢，咱还得跟你学一样样过日子。俺会有样学样的。
4: 俺是怕你。
3: 俺不怕委屈，俺也不委屈。今儿这水俺来挑吧。
4: 你肩膀还没好呢。
3: 不是说长了茧子就不疼了吗？俺可以，俺准备好了。
6: 慢点，哎，靠中间点，财主的女儿。对了吗？哎，秀儿真不错，是个过日子的人。这真是，让媳妇挑水。是啊，
7: 行吗？
3: 可以。
6: 我儿这个穷鬼，现在越来越不靠谱了，根本就没拿你妹子当人呢。挑粪、挑水、砍柴。
7: 这么粗重的活都让你妹子干，俺宁学祥的闺女啥时候吃过这个苦啊？这些你都听谁说的？
6: 全村人都这么说。俺今天出门的时候还看见秀秀跟着大姐去砍柴。
7: 啥？今儿是小韩，小韩胜大韩，大脚拉着俺妹去砍柴。
6: 你不是跟俺说大姐对你妹很好？现在看来，都是骗人的鬼话啊！

0: 俺想了想，就是你娘去世吊唁的时候吧，大姐来了，俺没拿她当女婿看，这老冯家就让你妹在她家做牛做马。
1: 爹，
2: 嗯，
1: 那您说咋办呢？要不，咱把这个

俺跟你拉了这么长时间的瓜，你就是这个想法？动动脑子行吗？富二那个穷鬼，那是个人吗？今天他要15亩，明天他就要50亩，后天他就敢要500亩。咱家有多少地呀？能填满他的胃口啊？俺就是给他一次两次，不给了，你妹岂不是比现在更遭罪啊？ 哎呀，你咋是这个想法呢？哎呦，俺去看看。

0: 你咋来了？今天是小寒，咋还砍柴呢？哥，进去坐吧。慢点，别掉了。放这儿吧，洒了。
1: 进屋坐坐吧，不用了。看来没在这没少受苦。岳，应家寿也来了，坐坐去。
2: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既然你妹妹嫁给俺们庄户人家了，那就是俺们庄户人家的人了，是吧？再说了。
0: 他也不认你那个爹，也不想回你们那个家，那在俺这儿吃点苦，怎么了？宁家少爷，嘿嘿，俺们也知道，小寒时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冷到走，俺们才去砍柴的。秀秀可是个好媳妇儿，她硬要去，也想帮着她男人分担分担。
3: 哥，俺爹俺娘说的对。 俺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为这个家里做点啥都是应该的。以前有你跟娘照看着，俺日子过得很好。现在俺在大脚家，俺也过得很知足。俺爹俺娘把俺照顾得好着呢，俺饿不着也冻不着，你放心吧。秀。
0: 我心疼。我来的路上就在想，小的时候你经常跟哥说，人活着要有个奔头，要有个心气儿。可你现在奔的是个啥？哥，这个冬天要是没有爹娘收留俺，俺是活不下去的。俺也想了。
3: 把日子活好，是俺最大的奔头。但要是活都活不下去，谈什么心气儿？俺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会一天比一天更好的。
4: 妹夫，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对俺妹好点。
0: 放心，
4: 俺以后绝不会让秀秀累着，也绝不会让她受委屈。
0: 走啊！
4: 叔，婶子，俺这就叫人再送点柴火来。
0: 哎，谢谢哥。

0: 说点事儿啊，那个秀秀啊，今天你跟你哥哥讲话啊，有句话说的可不对呀。
1: 哪句？你说，要不是俺家收留你，这个大冬天你就过不下去了。什么叫收留啊？啊？
0: 你是俺们家大脚，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到的俺家呀！你是俺家的人呐。再有啊，从明儿开始，什么重活啊、累活啊、脏活啊，你就别干了，俺和大脚干。嗯，
1: 俺不累，俺能干。
0: 你就听俺的吧，你和你娘啊，就干点轻省的活吧。咱老爷们儿干重活。哎呀呀！你能不能像以前那么个喝法？你现在这么个喝法，谁受得了？俺是怕呛着你，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再过去了，俺可没钱给你治病啊，要了命了，这不是浪费粮食吗？这不是。

0: 没睡呢，娘。
1: 别拼了，我干点正事儿。
0: 啥是正事儿啊？
1: 你媳妇早来月信了，俺差点忘了告诉你了呀。赶紧的啊！
0: 说这干啥呀？
1: 俺和你爹想抱孙子了。

0: 为什么？
1: 你又跑，你就知道跑你！你把我们娘仨放在家里，我们吃啥喝啥，你让我们喝西北风去啊？
0: 嚷啥嚷？那就出去躲一躲，你不是让你回娘家吗？
1: 过年嘞，家里啥都没有，你看，你让俺空着俩爪子回娘家，还要脸不？
0: 你没吃没喝的，要还要啥脸？哎呀，
2: 你爹，爹，
1: 挨千刀的，你跑吧，我带孩子去跳河去。啊！
0: 哎哎哎！
3: 和尚跑不了庙，
4: 真是
3: 俺俩你也没那能耐。筐子算盘，嗯，
5: 哎，四年十一个月，连本带利加在一起，一共是15个大洋。
0: 啊！啊！你老爷，我俺就借了你9个银元，你咋这就15个大洋？这利涨得太快了。
3: 冯四儿，知道俺为啥现在才来要账吗？啊？你还不明白？俺可是宅心仁厚啊！你要是赖账，俺就像下庄潘老鬼那样收拾你，你媳妇儿子裤子就穿不上了。
0: 不是，娘老爷，娘老爷，你再容我几天。俺抓了竹子儿，养了仨月了，卖了钱，马上就给你，啊，马上就给。光子，看看。
6: 这，哎，
7: 干啥吧？看啥吧？
1: 是要抢钱。

0: 回家！
1: 你赶紧还东家钱！
2: 什么人啊？
3: 咋的？筐子还不能去看？你养了多少头猪？还以为你养个三五十头呢，一头猪，你真是一头猪！
0: 俺看你就是没安好心，惦记人家夫人的四亩好地。
3: 哦呦！别动！你儿子都比你聪明啊！
4: 牛老爷，你看，俺就剩下那一点好地了，
2: 俺不能再卖给你了。
3: 我跟你说哈，冯四儿，赶紧准备银钱啊！准备好了，腊月29送到俺家。这回俺真的不能再放过你了。
4: 牛老爷，
2: 牛老爷。
4: 不吐骨头的狼，
2: 就这样。
4: 看啥看？
5: 没见过你的阎王要债。

0: 来客了也不出来迎迎。二哥，二嫂，去，大脚，大脚媳妇儿，你四婶子过来瞧你们来了啊！
1: 他四婶子，哎，你咋来了？呀，
0: 这咋说话呢？这大脚媳妇儿过门了。俺都没来瞧瞧他，这是俺当亲婶子的不是。俺瞧瞧大脚媳妇跟他拉了管。哎
1: ，这两天冷，他病着了，等好了有没事再说。
0: 都得瞧瞧他了。
1: 别！
2: 俺先把丑话说透了，俺家呢多人了，不像以前那样有闲钱给你们家了。
0: 说啥呢，二哥？俺说啥了？说啥了？俺啥都没说嘞，你咋就知道俺是来讨借的？
1: 你那也叫讨借呀？
0: 俺到你家来，就没点别的事儿？是，俺到你家来，俺今天是啥事儿嘞？二哥，俺不是借了那个宁老财家点钱吗？哎呀！这他就过不去了，涨了一大堆利息不说，还非要让俺年前就清账。俺哪有钱嘛，二哥？俺家就那几亩地，家里还有两个娃，咋着嘴儿等着喂呢。
3: 看着娃吃不饱饭，俺这当娘的心里真是疼，俺实在是没办法了。
4: 那宁老财说俺要是还不上钱，就拿那地抵债。冯四儿那个挨钱刀的，他又不争气呀、啊。你就让你家儿媳妇回家去求求他爹，
0: 还有那些散碎的债务，也都给俺免了吧。啊，二哥，
5: 四婶子，哎，
0: 大脚媳妇儿，四婶子过来。

0: 瞧瞧你啊，你帮帮四叔四婶子啊。
1: 四婶子，哎，您是知道的，俺离开宁家的时候发了毒誓，您这个事儿俺帮不了。
2: 帮不了嘞呀。
0: 听见了啊，你咋这说话呢？你长得怪好看的，心咋这么狠呢？啊，二嫂你不管是吧？二哥不管是吧？老方家老祖宗都在咱天上看着嘞，这是亲兄弟家的啊，这是杀人诛心呐，让俺们赶尽杀绝呀。哎呀哎呀哎呀啊，你那个老天啊，这不能活人。
2: 咱公爹在的时候，你们把老人那提起的钱都拿去盖了新房子，房子一盖您就闹分家，是不是？你那会儿认俺们都是亲兄弟了吗？啊，你说
0: 你说这干啥嘞？俺今天来是干啥的？是求那大脚媳妇的，俺不是求二嫂和二哥的。
2: 管你求谁，你忘了你们穷吃胀喝的把老人家那些钱全花干净了，人不养了，送回来了，你记得吧？送到俺屋里了，俺和大脚他爹给他养的老送的宗。就这还不说，老人走了以后，你没事就来见吃的见喝的，你这有一会儿还了吧，有一会儿吧，你现在自己闹到这个份上了，你怪谁呀？你
0: 俺不管，你们今天要是不让你们家儿媳妇儿帮俺们这个忙，不让俺好好的过这个年，那你们也别想好好过这个年，反正俺也是过不下去了。俺把话撂这儿。哎呀呀
3: 呀，疼疼疼疼呀呀呀，来来来来来来，鞋拿走拿走，
0: 联手编排俺们。呸！
2: 哎呦哎呦，秀啊，你吓坏了吧孩子，你吓坏了吧。
4: 四婶子没说啥不好听的吧？
1: 没有，俺看得出来他也是被逼到绝路上。
4: 你在想啥呢？
1: 俺就想四叔家有四亩地，都养活不了一家人，还欠了那么多债，那这除了卖柴卖鸡蛋卖粮以外，就没有其他来钱的道吗？
4: 俺们出地旱就是靠地活着，除了农忙的时候去扎米旱，其他也没啥来钱的道道。
1: 大脚，卖蓑衣是不是能卖钱呀？
4: 你咋知道啊？
1: 俺以前帮着宁学祥收租的时候，见过有人拿着蓑衣给郭归腰，但俺不知道这蓑衣什么行情啊。
4: 打蓑衣倒是能来点钱，俺们家家打蓑衣，郭归腰收了之后呢，去卖给那些海边出海的渔民，这一件能赚个一角半，好的能赚个两角。
1: 那啥样的蓑衣能卖两角啊？
4: 那得是打得特别结实又轻巧的。
1: 你会不？能不能教教啊？
4: 俺倒是会，但俺的，俺打的没有俺娘打的好。俺娘打的那是郭姑要最喜欢的。
1: 行，那回头让娘去教俺。
4: 现在没有蓑衣草，得等了上秋才有。说实话，俺也不想让你学。那蓑衣草的边角跟刀似的，那一割，你这好看的小手就废了。
1: 这手好看也没啥用啊。
4: 有用。
1: 啥用啊？
4: 俺喜欢。

0: 那这冬天就打不了蓑衣了。
1: 咱家上秋晒干的蓑衣还剩些，但是得用这个盐水泡了之后才能用。你要真想学可以。
0: 那明天俺就让娘来教俺。
1: 你这娘叫的真好听，娘听了心里肯定特别快活。

0: 娘对俺是真心好，俺叫娘也是真的。
1: 咱歇下吧。
0: 哎，俺去倒水。哎，这就是蓑衣草啊。
1: 嗯，现在太干了，俺用盐碱水沤它个两天就能用了。到时候学的时候啊，让娘用布条子把手缠上，别伤着了。
0: 知道了，啰嗦。
1: 等一会儿吃完饭，俺去地里看看冬小麦。今天的天冷得邪乎，
0: 夜里去看小麦
1: 啊。今天又冷又潮，估计晚上要变天。你赶紧进去吧，俺一会儿把火炉上。哎，
2: 姐，
0: 苏苏。
3: 姐，有件事俺一直没跟你说，可是俺闷在心里堵得慌。
0: 啥事儿啊？
3: 文典哥走的前一晚，俺们好像做了那事儿。
0: 做了啥事儿？
3: 就是俺俩都喝多了，然后就。
4: 这是他昨天晚上给俺送过来的，已经在祖宗面前过过目的，你要看看吗？
3: 姐，俺也是想了好久才告诉你，你别怪俺好不好？
0: 苏苏，姐怎么会怪你呢？姐跟他已经不可能了，姐也不再去想了。姐就问你一句话，你喜不喜欢费文典？
3: 俺知不道，可是他心里一直有你，还帮俺想主意，让俺回去。俺顶多拿他当个亲人，啥喜欢不喜欢的，俺从来没想过。姐，俺现在该咋办呢？
0: 姐也没啥其他的办法，你现在只能待在费家。姐就希望你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的，希望以后你能慢慢接受他，也希望他对你好。
3: 姐，可是俺一个人在费家，俺害怕。
0: 不怕，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还像小时候一样，有啥事你就来找姐。
4: 哟，开始挂灯笼了，
5: 大奶奶。哎，
4: 文典这两天也该回来了，你们打听着点，别错过了接他的日子。
6: 放心吧，大奶奶。啊，
4: 忙去吧。哎。
5: 红子叔，挂咋样？
6: 再来一个。
3: 没意思。俺最爱过年了。今年咋觉得他们忙活跟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每年过年在家多好，娘在，姐姐在。俺姐年年剪春花。
0: 冻坏了吧？
5: 够不够？
0: 够，快坐下烤烤火。哎，俺一天都没见着爹了。
1: 又上地里去了。爹自打从爷爷手里分了十八亩地，天天琢磨着怎么能凑成二十亩。
0: 小心烫啊！
1: 这年都没过呢，又开始琢磨春耕的事儿了。
0: 爹为了这个家真是不容易。俺也想了，既然俺拿不回那十五亩地，也不能让爹天天惦记着。

0: 俺就想着过完年，俺跟苏苏说说，去跟费家嫂子再租几亩，你看行吗？
1: 咋不行啊？俺和爹都觉得俺俩白省了力气。

0: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3: 没见过这样的，700多亩地的财主，竟多成这样。
4: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2: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0: 大小姐，那这干什么？
5: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呢？你是真不怕别人请我换回点游击？
2: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呀！现实报啊！
6: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契。
7: 那地俺不要。
2: 苍天哪！
6: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7: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8: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听见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6: 这小子翻脸了，你怎么不堵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阳啊？哎
9: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0: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1: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0: 谁是大山？俺不是。
12: 孔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样嘛？
13: 啊，必须要用电。
2: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的。
14: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地户。
6: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2: 只要咱不放弃，
2: 走，
12: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小马，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得来的高低是个老亲人家不是？
1: 俺没这个亲家。关门关门。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6: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橙色战队发烫，有事势不可挡，
2: 斗志昂扬，力队坚强，耶！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3: 我觉得泽宇的力量应该问题不大的，问题不大的，问题不大的。哎呀，
4: 哎呦，哎呦，哎呦，
5: 这都有点像在跨栏了。
4: 是的，速度太快了。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0: 到的依然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新赛段，对战接力2.0无限挑战。今年会有新的玩法，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兴力量加入到我们的对战接力比赛中，新老冲关王齐聚一堂，全新回归。64支战队，512位冲关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中，四位队长将分别带领4支队伍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最终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获得本场的最强战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游戏规则。
1: 64支战队，512位冲关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4名队长分别带领4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4轮海选赛，每轮4场海选对战，决出4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4场半决赛中，将会有4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0: 今天是对战接力2轮海选的3场，我们看到4支队伍已经集结完毕，让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他们。首先，让我们看到大胡队长率领的橙色战队。
2: 小伙伴们，说出我们的口号。
3: 橙色战队发抗，有事是不可挡。
2: 还有一句唱出来。
3: 什么？你敢？你敢啊，爷！
0: 看出来了，橙色战队今天的目标非常的明确，要把自己的实力展现出来。哎，好，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李璐带领的绿色战队。绿色战队这放眼望过去人数不太对啊。
4: 人数不对没关系，因为还有2位正在赶来的路上，
0: 这搬救兵来了。
4: 对，而且呢正在锻炼，摩拳擦掌的。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是6个人，但是我们一会儿喊口号的气势一定是全创最棒的。
0: 好，
4: 接下来我们绿队的朋友就来喊出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口号是
5: 斗志昂扬，绿队最强。
0: Yeah! 好的，让我们期待绿色战队在集结完毕后会展现出怎样的实力。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韩露带领的黄色战队。
6: 跟大家说一下啊，本人曾经带领的紫队是我们2025年对战接力第一支挺进半决赛的队伍，
0: 非常优秀。
6: 所以今天呢，我要把好运传递给我们的黄色战队啊，接过接力棒，今天我们要拿出100%的信心。首先口号要喊得响亮，来，3、2、1，
5: 黄队出击，创造奇迹。
0: 好的，非常整齐呀。介绍完黄色战队，我们要看到曾经啊非常强，创造了很多好的很多很好战绩的紫色战队，来有请贵队长。
7: 哎呀，今天这支紫色战队厉害了，你知道对战接力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团队配合。
7: 对，没有短板哦。
8: 今天我们的紫色队伍就是一支没有短板的队伍。
4: 好，我们的紫色战队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5: 紫色荣耀。
0: 4支战队已经集结完毕，我们每支战队表现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接下来进入到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首先，我们将进行的是趣味赛道的对战接力。率先出场的是由大胡率领的橙色战队。
2: 家人们，喊出我们的口号：
3: 橙色战队发抗，勇士是不可挡。
2: 出发！
0: 欢迎橙色战队。今天大胡队长气势也是非常的。
2: 哎，是的，是的。
0: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队员。
2: 哎，我们橙色战队啊，这个很多都是新队员啊，所以我们排兵布阵呢，也很有讲究啊。
0: 说说看。哎，
2: 把我们的有一位老队员王浩放在了难度系数最大的这个4、5关啊。嗯。让我感动的是，大家都挺勇。哎，初生牛犊不怕虎。哎，
0: 这句话说
2: 的好。而且打头阵并没有，哎呀，这怎么办呢？我们第一个，我们都是新人，一点没有。
0: 从出场你们喊口号的时候就感觉出来了，今天橙色战队整体的士气非常的饱满，而且队员的状态。

0: 态也非常好。
1: 对，
0: 新人往往能够创造出意想不到的成绩。
1: 没错，没有任何新人的这个压力和不适感啊。
0: 是的，好，让我们一起期待橙色战队的表现。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此刻让我们来问一下橙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趣味赛道，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好，出发。
1: 张真妹打头阵，
0: 第一关速度一定要跑起来，加油，相信自己，
1: 好，相信自己，好，
0: 跑跑跑，
1: 关注，没问题的，真妹啊，
0: 好。橙色战队新人比较多，对于闯关的经验可能会欠缺一些，但是大家放心大胆的去闯，相信自己。看好时机，直接上，没问题。
1: 哎，没关系，没关系啊，找准位置。我们虽然是新人，但是我们的队员们呢特别的用心，
0: 哎，是
1: 说是已经啊看过好几期往期节目，研究过这个战术了。
0: 是的，我们来之前呢要知己知彼，咱们把赛道了解清楚，对于闯关一定是有帮助的。
1: 就很多人已经在心中啊模拟这个闯关很多次了啊，很好。
0: 好，手环交接给到徐峥，徐峥负责第三关，看好时机，直接上。抱住我们光良酒的酒瓶，注意从下方穿行。
1: 徐峥呢是一位老师啊，工作认真严谨，
0: 这种精神在赛道上也非常需要。
1: 哎，老师呢凡事都是对吧，分析呀、研究啊，
0: 对，
1: 严谨，所以万事是相通的嘛。
0: 是的，
1: 赛道的这个过关也会有了然于胸的准备。
0: 好的，徐峥交接给王浩。
1: 王浩呢是咱们橙色战队唯一的一位老队员，曾经在2024年常规赛中登顶。
0: 第五关依然是他，
1: 小伙伴们还是很信任他的啊，把最难的两关给了老将。
0: 哎，转反了，还有没有机会调整过来？
1: 我相信王浩。哎，哦，不错，
0: 可以的，可以的。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这个王浩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失误啊。
0: 时间定格2分09秒55，橙色战队发生失误。这个时候呢，大胡队长必须要复活你的队员了。
1: 是的，还是王浩吧。
0: 只有王浩。
1: 对，只有王浩。再来一次啊，没关系啊。
0: 好的，其实王浩被整个团队委以重任，但是可能也是因为今年的赛道不是特别熟悉，所以在第五关发生失误。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王浩，让他重新回到第四关的起点。
1: 哎，王浩，准备。
0: 我们来问一下橙色战队四五关的守将王浩，你准备好了吗？
1: 好。
0: 橙色战队对战接力，比拼继续。好，可以出发。
1: 是，王浩也是迅速调整好了状态啊。
0: 是的。哎，等待一下，看好时机，不着急。
1: 四五关确实有点难，
0: 是
1: 速度、平衡、力量是个综合考验啊。
0: 好，其实他非常的灵活，你看这个楼梯过得很顺畅。
1: 是的。
0: 来到第五关，注意一下节奏，刚刚其实是错了一步以后啊，这个方向就变了，
1: 还有一个误判啊。
0: 对，
1: 所以节奏很重要。
0: 起身，起身。好的，
1: 好的，我相信你，果然没问题啊。好的，飞起来了。
0: 手环交接给六七关的杨兆龙。杨兆龙，最后两关了，在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尽量的赶一赶，为橙色战队再争取一点时间。很好，
1: 很稳啊。
0: 最后一关，
1: 哎，这一关呢要注意啊，因为赵龙也是新人。

0: 除了判断准确之外，要预防脚下湿滑啊。
1: 是的，好，现在时机不错，今天
0: 没错，
1: 错过了一下。
0: 好。
1: 看到可以出发，我们就要抓紧机会。
0: 好的，
1: 好的，拍下，记住。
0: 欢迎赵龙，
1: 时间定格3:47.39，来，我们这最后的一位队员啊，我们先在返程的起点，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因为返程的时候每关只有一位守将，所以依然是你负责第七关和第六关。作为一支新人比较多的战队，橙色战队刚刚的表现，队长还满意吗？
0: 我觉得挺好，挺好，挺好啊！因为他毕竟是新人，而且是第一个出场，
1: 对，
0: 这个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1: 而且即使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队员们也是及时的调整过来了。
0: 而且你看他们的笑容啊，这个互相加油啊，鼓劲啊，
1: 对，
0: 非常的好。
1: 没错，我们不要受其他因素影响，再接再厉啊！返程的时候继续努力。准备好了吗？
2: 好，
3: 准备好。
1: 橙色战队返程比拼继续。
0: 好，有了刚才的这个来的经验，我相信回去的时候他应该行动更加丝滑了啊。
1: 是的，
0: 你看，果然。
1: 好的，
0: 赵龙，好样的啊！你看，
1: 第七关比来的时候好多了，
0: 快多了。
1: 第六关
0: 有经验了嘛，对吧？
1: 是的，比拼就是这样，我们在每一次的锻炼中都会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挑战自我。
0: 所以新人加第一关，他们确实啊，有点忐忑，速度一开始不敢提上来啊。
1: 是的，而且没有一个对比参照的成绩，对于他们来说难度很大。
0: 对，
1: 好，现在应该是王浩。

0: 对，没问题，很好，哎，很好。
1: 好的。橙色战队手环继续交接给第三关的徐真。嗯。刚刚队长也介绍了，徐真是一位老师。
0: 没错。
1: 哎哎哎，快，还有机会，
0: 快快快，机会，
1: 往上走。
0: 啊，好样的，好样的，这时候才考验一个人呢。
1: 手抱住了。
0: 嗯。
1: 没错，这个时候一定要稳住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不容有失。
0: 是，小伙伴们啊，没关系，队长给你们的要求，我们完赛。
1: 是。
0: 安全完赛。
1: 哎。
0: 完赛。
1: 哎。
0: 完赛。
1: 哎。
0: 哎呀。
1: 很遗憾，橙色战队在返程又出现了失误。那么返程的队员在第三关也是徐真一位，而且没有复活机会了。
0: 是的。
1: 所以橙色战队在趣味赛道没有取得成绩，很遗憾。
0: 好，谢谢你们，你们努力了，好样的。
1: 好，也谢谢大胡队长，请稍事休息，趣味赛道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由韩露率领的黄色战队。
2: 好的，黄色战队已经集结完毕，来，我的队员请起立，来，移步到我们的起点位置，请就位，来，走，
1: 黄色战队。
2: 好的，子涵，刚才呢我们也非常的仔细认真的观看了橙色战队的比拼，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已经几乎失去了趣味赛道的这个晋级资格。
1: 趣味赛道他们是没有成绩的，也就是说黄色战队只要完赛，我们就是目前的第一。
2: 是这样啊。嗯，因为呢我带队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1: 是，
2: 嗯，根据我的队员们的这些优势，嗯，我觉得我们尽量的去保趣味赛道的冠军，
1: 抢一抢，
2: 因为我们把杨海燕都放在了这个第六第七关出关王啊。
1: 对，我刚刚就想问啊，我们韩露队长的排兵布阵，哎，杨海燕在趣味赛道就出场了，就是说我们竞技赛道咱们先不管，先拿下一条赛道。
2: 是的，我们要把速度给冲起来。
1: 好的，嗯，我们看看黄色战队的战术能不能够成功。黄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此刻让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

0: 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趣味赛道，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走啦，张金盼啊，张金盼也非常的年轻，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但是他的闯关优势就是协调能力特别好。
0: 是的，出发之前，我和韩露队长我们还在讨论，虽然他是第一次来，但是感觉他来过很多次了。就身体的协调性啊，包括整个状态，就特别适合来到赛道。
1: 好，所以把它安排在我们的首发登场阵容里啊。
0: 是的，
1: 好的，来做好准备，接应一下我们的第二棒，姚雨雪，
0: 准备出发。好，这一步啊接得很好。
1: 来了啊，这是我们安徽医科大学麻醉学的学生。哎呀！
0: 时间定格44秒37，黄色战队在第三关发生了失误。这个时候，我想问一问韩露队长，有没有觉得把杨海燕放在靠后的关卡放迟了？
1: 因为我们在想啊，一般女生能够拿下这个第三关也是稀疏平常的事情，
0: 是
1: 可能是因为姚雨雪啊第一次来，就是可能状态
0: 有点紧张，
1: 对，没有调整好。但是我们相信啊，姚雨雪，因为我们私下聊天，觉得她是一个特别乐观、特别自信的女孩，希望她能够顶住压力。
0: 好的，那我们让第三关的守将回到她的位置，已经准备就绪，我们来问问她是否准备好了。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拼继续。
1: 好，来了啊，跟随摇摆的这种节奏。好，对，点与点之间要迅速通过啊，来做支撑。好的，来接应一下。接下来是陈俊杰，记得我们有位冲关王啊，叫程俊杰，
0: 对，
1: 虔诚的程，他是耳东陈。
0: 两位都叫俊杰，我们看看冲关的表现有没有区别。
1: 好的，陈俊杰也是一位体育老师，去年有登顶的经历，
0: 还不错，第四关非常的顺利。我们继续关注后面的比拼，
1: 加油啊。好的，这关处理得漂亮。来了海燕，加油啊海燕，现在1分半钟，我们还是有一些优势的。海燕，
0: 是的，
1: 好的，
0: 节奏非常的稳。
1: 对，对于海燕来说啊，我们也无需多言，有自己的节奏。好的，注意湿滑啊。好的，可以冲起来啊，海燕。最后一关感觉有点保守，可以跨过来吗，海燕？
0: 因为趣味赛道的复活名额已经没有了，所以杨海燕非常的谨慎。
1: 也是一旦落水，我们就失去了比赛资格啊！
0: 是的，
1: 海燕加油！走了！
0: 好，
1: 好的，往前！
0: 躲避完之后可以继续接上，没问题。拍下记住。时间定格2分25秒44，这个去程的时。

0: 海燕呐。海选的时候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队友整体实力会怎么样，我相信今天你在整个队伍当中也是一个教大家怎么闯关的一个任务，今天感觉怎么样？
1: 希望今天能够稳稳的晋级。
0: 因为刚刚橙色战队发生的失误，我相信现在黄色战队啊是比较谨慎比较保守的，
2: 就是好歹咱们有成绩对吧？
0: 对啊，嗯，好，那么黄色战队已经在趣味赛道用过复活名额了，所以返程的时候更要小心。黄色战队的各关守将，我们准备就绪，返程比拼继续。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时间定格2分25秒44，这个去程的时间。

0: 个任务，今天感觉怎么样？
1: 希望今天能够稳稳的晋级。
0: 因为刚刚橙色战队发生的失误，我相信现在黄色战队啊是比较谨慎、比较保守的，
2: 就是好歹咱们有成绩对
0: 吧？对啊，好，那么黄色战队已经在趣味赛道用过复活名额了，所以返程的时候更要小心。黄色战队的各关守将，我们准备就绪，返程比拼继续。
3: 好，来了啊，加油啊！我们已经有了一半的成绩，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书写下半程。

0: 味赛道，也是起到了一个带头的作用。
1: 没错，
0: 激励我的队友。好的，来了，走着，没问题啊。黄色的战队的所有队员们啊，现在还是要有信心啊，我们的成绩我觉得不会太差。来，速度保持住啊。
1: 第五关和第四关依然是陈俊杰。
0: 好的，哎呀，俊杰这两步，哎呀呀呀，
1: 3分24秒来到第四关。好，接上没问题。
0: 来了，姑娘，稳啊稳！
1: 姚玉雪，加油！
0: 好的，
1: 从下方走啊，不然还要加10。
0: 没关系啊，你自己想好的路，自己坚持。一共来去各加10秒。
1: 好，
0: 一共20秒啊，作为队长我记着呢啊。
1: 没关系，黄色战队，我们现在不管加时的问题，我们先完赛。
0: 对，来了来了，赶紧返程啊，张金盼，张金盼啊，直接从星星这跳下来，来走走，然后直接跳，直接跳，来来来，转过来，直接跳下来。男生啊，这个高度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的，最后一关接上，
0: 走走走走走，冲起来，冲起来，冲起来，别摔，
1: 快起身，快起身，
0: 好，可以可以，冲起来，冲起来，
1: 可以，可以的，加油，
0: 来来。
1: 时间定格4分30秒93，不错不错，
0: 成功了。
1: 其实黄色战队也是一个新人比较多的战队，
0: 没错，
1: 4分30秒93的是纯成绩，刚刚还说要加上20秒，但是我们这个成绩目前依然在趣味赛道排名第一，我们期待啊后面两支队伍能不能够突破这个速度。谢谢黄色战队，谢谢韩露队长，
0: 待会儿见，走。

0: 继续，让我们有请到宋怡慧带领的紫色战队。
1: 好，紫色战队全体都有，喊出我们的口号。
2: 紫色荣耀，大地结婚。
0: 好，全体起立，向起点出发。欢迎紫色战队。你去哪儿，姑娘？
1: 妹妹，
0: 你打单的回来吧。
3: 都是新人，哎呀，
0: 就迫不及待的想要上场去比赛了。
3: 是的，是的。
0: 来，怡慧队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趣味赛道的排兵布阵。哎呀，
3: 这支紫色战队呢，今天是我迄今为止第一次用两男和两女在趣味赛道。哎，俗话说男女搭配
0: 干活不累啊。
3: 他们应该不太累。
0: 这个阵容是有什么深意吗？就是为什么进行两男两女的搭配？
3: 因为我们这支队伍整体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是新人，所以呢用他们在趣味和竞技，我觉得平均分配一下可能比较好。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你不论是这个黄队还是这个橙队，都不同程度的发生了失误。
0: 是，
3: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零失误完成比赛，能不能做到？
4: 可以。
0: 确实，如果如怡慧队长所说，零失误完赛的话，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所以紫色战队加油，各管首教，各救各位。好的，让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0: 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1: 3, 2, 1.

0: 就失误了。
1: 对，来有请我们第一二关的守将，对战接力，紫色战队比拼继续，
0: 出发，
1: 出发了，艾美，
0: 出发。
1: 好勇敢，加油，迈开步伐，想想你的队员们，
0: 是的，
1: 还有你的队长。三二一，走，
0: 跑起来，上了赛道以后腿跑起来，
1: 小快步，
0: 可以
1: 可以可以可以，战胜了自己。
0: 哎呀，我觉得全场的人都在为
2: 他打，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1: 走走走，好，爬爬爬爬爬爬，
0: 觉得我们有点吵啊，但其实我想说，作为上过赛道的选手，你上去之后根本听不见主持人在说什么，
1: 对，
0: 就觉得吵的只有观众，
1: 对，
3: 就我们其实就是吵给观众听，
0: 对。好，这里呢有一点害怕，我们调整一下，这一圈转过来，我们必须要出发了。
1: 哎，你们知道哈，这个我们赛道没有这么简单，
0: 是谁说今年的赛道简单呢？
1: 没有来现场的人说的。

0: 们必须要过去想一想你的队友。今天是一个竞技的赛道，紫色战队的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1: 刘霞已经第五
0: 了，
1: 走，
0: 好的，
1: 挑战自己了。
0: 手环交接给第三关的黄娟娟，
1: 娟娟加油，我们不能再落水了啊。
0: 是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紫色战队别放弃。抱住了，
1: 可以，特别理解啊。如果我上赛道可能还没有你们冲的好。
0: 是的，手环交接给第四五关的杨思渊。
1: 是的，时间对你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尽量完赛啊。来，交给男生，我看看。
0: 加油，撑住。
1: 可以。
0: 好的好的，非常好。看一下脚能不能蹬一下后面楼梯，漂亮。
1: 非常的好啊，杨思渊经常健身，看得出来运动能力很强。第五关，
0: 刚刚第四关的表现可圈可点，所以我们紫色战队要重振信心。好的，四五关过得非常好。很好，哇，最后一棒厉害了，让我们记住他王明明，突然之间就燃起来了，加速了。
1: 哎呦，哇，非常快。
0: 时间定格3分53秒92，哎，我觉得很神奇。紫色战队自从四五关开始，仿佛按下了快进键，
1: 就交给男生以后就明显不一样了。
0: 所以一会队长的这个战略非常好，我们两个男生两个女生的组合，让女生有容错的机会。
1: 是的，嗯，
0: 就是还至少能完成比赛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我觉得就是请观众一定要记得我们紫色战队的这两位男生，女生也不错啊，尤其是杨思渊和王明明，谢谢你，谢谢你啊。
0: 好的，对战接力，紫色战队比拼继续。
1: 好，明明，
0: 但这个时机可以，
1: 就年轻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敢闯敢拼。
1: 你说太对了，胆子要大，对吧？
0: 你看这两关闯的，
1: 你看，哎呀，非常好，非常好，
0: 太棒了，
1: 完美衔接，
0: 记住你了，
1: 优秀啊，年轻人。今年22岁的王明明，
0: 非常好啊，为我们紫色战队节约了很多时间。
1: 很好，哎呀，杨思源也是越闯越勇。
0: 继续回到第四关忐忑楼梯，刚刚过的也是非常好，把自己也救上来
1: 了。可以勇敢一点，一鼓作气，
0: 走走走
1: 走 走，好的。我觉得这个回程啊非常的精彩。
0: 是的，4分35秒
1: 才来了大概1分钟的时间，手环传递给了黄娟娟，我看到出来黄娟娟也深受鼓舞，但是还是有点害怕。
0: 加油。
1: 好的，
0: 抱住了。
1: 手环持续传递给了
0: 黄柳霞。
1: 现在此时此刻，现场500多人的工作人员把目光都聚焦给了我们一二关的守将。

0: 好的，
1: 在原地停留，原地停留，起身啊，准备可以直接跳回第一关的平台，
2: 直接跳回能做到吗？黄柳霞，三二一，
1: 走，很勇敢。
2: 今天的比赛对于黄柳霞来说是一次新的洗礼，她挑战了自己，即将完成比赛。子队是否在趣味赛道有成绩就看你了，非常好，
1: 漂亮，
2: 没问题。
1: 哎，欢迎柳霞。时间定格5分49秒92。要和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刚刚在第三关，我们的女生守将是从上方通过的，所以同样要加时10秒。但是我还是很想恭喜紫色战队，在我们出场不利的情况下，紫色战队努力的完赛，取得了属于自己的成绩。柳霞，现在感觉怎么样？
3: 很开心，只要没有拖队伍的后腿吧。
1: 对。
2: 至少完赛了，对吧？
1: 我们团队作战比个人作战更精彩的魅力就在于我们是一个整体。
2: 是的啊，
1: 柳霞今天呢也是克服自己内心的障碍，突破自我了，非常好，紫色战队棒棒的，再次感谢紫色战队，谢谢余辉队长。
2: 好。

0: 续，让我们有请李璐率领的绿色战队。
1: 好的，子涵，站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今天所带领的绿色战队。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带领绿色战队，本来心里有点小忐忑，但是刚才在后台和我的队员们聊了聊之后，此时此刻我非常放心。我有几句话想问一下我的队员们，我们刚才在后台观赛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对战接力好不好看？
2: 好看。
1: 我们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来说一下我们的口号是：
2: 斗志昂扬，绿队最强。
1: 好，最强的绿队，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出发。
0: 欢迎绿色战队的所有队员。
1: 听了我们的口号，感觉怎么样？
0: 感觉绿色战队是抱着必胜的信念来的。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赢。我们在排兵布阵上也是有自己的想法。今天我们派出了三男一女，第一位徐锦辉是一位体育老师，来打个招呼啊。徐老师虽然说是第一次来，但是呢，他是说了我自己的闯关有耐力，我有信心，是不是这样？
3: 是的。
1: 我们的第二位是朱颖，朱颖也是第一次来，她平时不怎么锻炼，可是她有一个好的心态，说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心态好，不害怕，对吧？好，我们的第三位、第四位，王宇和韩可可，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两位冲关王，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战队交给子涵和我们。
0: 看得出来啊，因为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趣味赛道前面几支队伍的成绩，其实在海选赛道表现的不是特别优异，所以我们从绿色战队的排兵布阵可以看出，他们是想争取到趣味赛道的第一名。
1: 哎，我们还真的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在不能说得太早。我希望我的队员们是放平心态，只要先完赛，然后我们再抓取最好的成绩，好吗？
2: 好。
0: 好的，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让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的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2: ，Go！
1: 跑起来，跑起来！我们的第一关，徐锦辉是一位体育老师。
0: 男生过一二关相对来说会轻松一些，所以看看能不能节约一些时间，
1: 对，
0: 直接往黄色指针部分走，
1: 没有问题。你看徐老师这体格、这状态、这身姿
0: 很好，没有任何的耽误，直接交接到第三关的朱颖。
1: 朱颖平时不怎么锻炼，但是他说了，闯关的优势就是心态好，来闯关就是得心态好，朱颖啊，所以朱颖加油。
0: 好的，而且相对来说第三关的难度也会稍小一些。
1: 是的，只要稳住，然后把时间把握好就可以顺利交接。
0: 好的，来

0: 这一关交给了我们的冲关王王宇。好的，四五关过得非常顺畅，时间才刚刚过一分钟。作为队长，我太自豪啦！现在正在接力的是韩可可，韩可可是冲关王，已经连续三年进入到了决赛，所以最后六七两关交给你，我们是要你保稳不负众望。可可，
1: 不着急不着急啊，我们时间很哇，
0: 时间定格1分22秒93，绿色战队用自己的实力书写了我们今天去程最快的速度，怎么样，可可闯得如何？
2: 非常轻松。
0: 跟去年相比，感觉今年又来到赛道了，这个心情是如何的？
2: 心情非常平稳，也没有像一开始那种紧张了。
0: 我看你的这个表情和状态就是这样啊。
2: 是的，是的，
0: 波澜不惊。所以接下来准备用这样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再去闯关呢？
2: 像刚刚我们队友一样，非常顺利，非常没有失误，顺利完赛。
0: 说得特别好，绿色战队目前去程的速度非常快，如果顺利完赛不出现意外的话，应该可以拿下趣味赛道的第一名。哦，好的，所以我也希望我的队员们可以再接再

0: 稳住稳住啊，只要不出现失误，我们就能拿下趣味赛道。
1: 这都有点像在跨栏了。
0: 是的，速度太快了。
1: 交给了王宇。
0: 好，王宇也是一位经验比较丰富的朋友，
1: 只要不要有失误就可以。其实
0: 非常好啊，虽然我们一直在告诉他们求稳，但是一旦上了赛道，奔跑起来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速度。
1: 是的，王宇从2022年一直到现在，基本上每一年都会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0: 时间刚刚到2分钟，已经来到返程的第三关了。朱颖加油。
1: 朱颖，你只要保持好你的好心态，稳定好，
0: 抱住，
1: 抱住了，抱住了。
0: 后面的徐景辉可以帮助他，接应他一下。
1: 这就是对战的魅力，这就是团队精神，互帮互助，太棒了，我的队员们。
0: 返程的第二关和第一关，我们等待一下时机。依然在黄色指针等待，在黄色指针等待，往前走，
1: 往前
0: 走到指针的前方，
1: 再转一圈，看准了。
0: 返程的时候在这一关特别容易转晕方向。
1: 是，没关系没关系，
0: 原地等待，我们准备跳到第一关的平台上。
1: 徐景辉

0: 好的，时间定格3分20秒59，恭喜绿色战队啊，在趣味赛道毋庸置疑的第一名。怎么样，徐老师？
1: 简简单单。
0: 跟之前来之前相比，就是比较的话，会觉得有不一样吗？
1: 比较刺激。
0: 比较刺激，确实团队作战呢有很多的可能性，然后我们也创造了自己最好的成绩，恭喜绿色战队3分20秒59的成绩拿下趣味赛道第一名，恭喜。

们一起转战竞技赛道，开启各支战队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现在我们来到了对战接力的竞技赛道，刚刚在趣味赛道获胜的队伍是绿色战队，如果在竞技赛道绿色战队依然获得第一名，那么就获得本场的最强战队，如果竞技赛道获胜的是其他队伍，那么两支战队将进入到终极对决。接下来竞技赛道的比拼即将开启，首先有请到的是大胡率领的橙色战队，欢迎橙色战队。

0: 战队刚刚在趣味赛道呢发生了一些失误，
1: 没错，
0: 所以是没有取得成绩。哎，回去之后有没有总结一下经验？
1: 我们开了会，总结了经验教训
0: 啊。笔记是我看看
1: 啊，笔记我们不能给你们看啊，
0: 好，
1: 不能泄露出去啊。
0: 那你说说看啊，
1: 我们两位队员呢在趣味赛道这个落水了啊，对，可以看到这个水花压得非常的好，漂亮是吧？这个作为首发这个队，我们有些失误，但是我们的小伙伴啊没受到这个影响。
0: 是，哎，我看到在竞技赛道，我们是两位男生、两位女生的组合，我们排兵布阵上有什么样的技巧吗？
1: 对，我们有新有老啊，哪怕是老队员呢，他也有过不错的成绩，但是没有问题。我觉得这次的橙色战队一个优势在哪儿呢？是越挫越强。
0: 是的，因为趣味赛道呢，我们的成绩是没有的，所以在竞技赛道要好好的面对我们这些挑战，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
1: 我们把周翔宇呢放在了一二关啊，这个难度其实首发是比较大的，因为他曾经有过闯关的经验。
0: 是啊。好的，那么橙色战队整装重新出发之后，在竞技赛道的成绩会如何呢？接下来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让我们来问一下橙色战队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的，小伙伴加油啊！
0: 第二关的守将是周翔宇。
1: 是，周翔宇呢曾经在2023年闯过关，闯到了第七关啊，
0: 那也不错了，差一点就登顶了。
1: 所以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念想，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他一定还要再回来。
0: 我们今天
1: 继续啊，
0: 我们今天就等到你回来了，看一看周翔宇能不能够带领团队创造出好的成绩。
1: 哎，现在来看，把他放在一二关还是非常正确的啊，他第一关呢比较稳，比较迅速的就过关了啊。
0: 是的，
1: 其实第一关很难很啊，他的平衡的掌握呀，很多人在第一关可能就会出现失误。
0: 没错。好，竞技赛道橙色战队先开了一个好头，手环交接给三四关的李泽宇。
1: 李泽宇非常年轻啊，才19岁，是一个咱们河工大的学生啊。
0: 把一位年轻的小将放在三四关，哎呦，
1: 泽宇，没事。
0: 时间定格1分07秒28，橙色战队在第三关发生了失误。第三关呢，也是竞技赛道最难的关卡之一。
1: 对，他对臂力的要求非常高。
0: 是，
1: 但是呢，小伙子还是有经验的。他觉得不行了，果断入水再来。
0: 是的，如果坚持到最后的话，时间会更久。
1: 对。
0: 好的，那我们请三四关的守将李泽宇重新返回赛道。好的，我们看到李泽宇已经在赛道上就位，我们来看看他的准备情况。请问三四关的守将李泽宇，你准备好了吗？好的，橙色战队对战接力，比拼继续。
1: 这关除了臂力之外啊，要借助惯性力量的惯性把自己甩过去。对，
0: 是的，需要一些技巧。
1: 我觉得泽宇的力量应该问题不大的。哎呀，
0: 很遗憾，在同样的位置发生失误，李泽宇再次落水。那么随之而来的是橙色战队在竞技赛道没有成绩。
1: 没事，小伙伴们，谢谢你们，再接再厉，我们下次再来参战。
0: 是的，谢谢大胡队长，也谢谢橙色战队，我们稍事休息。
1: 好的，
0: 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宋一慧率领的紫色战队，有请紫色战队所有队员。确实竞技赛道的难度要明显高于趣味赛道，橙色战队呢第一个出场就没有成绩，但是对于你们来说

0: 说是一件好事儿。为什么摇头呢？怎么了？
1: 我不敢讲话我在趣味赛道说我们要零失误拿下赛道，结果第一个落水，
0: 但是你们依然完赛了，对不对？
1: 我们完赛了，
0: 对，有成绩的啊，
1: 对，所以刚刚橙色还是没完赛是吧？
0: 橙色两条赛道都没有成绩啊，所以我们看看于辉队长来到竞技赛道，你的排兵布阵有什么样的调整？
1: 这样吧，以防竞技赛道也不能完赛，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队员们。
0: 好的，
1: 都是新人，其实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都是能理解的。一二关的守将李瑞来举个手给大家认识一下，在1921、22年都来过我们赛道，所以说呢，竞技赛道我们派出了他镇守一二关。
0: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他是1921年。
1: 好，三四关李佳伟来举个手给大家认识一下啊，他镇守的是三四关。李佳伟呢其实也有过冲关经验，21、22、23都来过，
0: 那也不错啊。
1: 对，第五关张立新，这是一位女生啊，我们看她镇守第五关，因为比较简单啊。立新呢是第一次来啊，是一个纯新人。6至7关是曹子文，欢迎你啊，
0: 很可爱的一位女生。
1: 对，那这个赛道呢，我们依然是啊，今天我这个战队有意思了，都是男生比较强，
0: 女生会稍弱一些。
1: 对啊，
0: 所以来到竞技赛道，男生的实力非常重要，看看我们男生强的优势能不能够发挥出来。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让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3、2、1 Go！
1: 好，好，我们来期待一下李瑞的哦，可以，这一跳有了，
0: 非常好，你看他跳的点非常高，
1: 李瑞一跳就知有没有。哎呀，我们这个紫色战队的男生太强了，
0: 不错不错，开了个好头。看一下第二关，转过去之后，我们后面的队员要及时接应。
1: 可以啊，非常棒，很标准的一二关冲关方式，手环传递给了第二位男生三四关守将李佳伟。
0: 看一下三四关紫色战队表现如何。哎呦，
1: 可以啊，好帅啊，
0: 他不但拉着手环过去，甚至还炫了个技，这是我见过过我们第三关最帅的男生。时间距离来到48秒，
1: 也自己也被自己帅到了吧，小伙子，
0: 可能是被你夸开心了。好，别先别急着开心啊，第四关再接再厉，不错不错。
1: 哎呀，哎呀，太帅了。好，手环传递给了女生，扛住压力啊，姑娘，第五关张立新，没有难度。反过来，对，哎呦，
0: 互相帮助一下，非常好，直接出发，手一定要抓紧了，脚上也要。
1: 不得不说，我跟我的赛道导演这个排兵布阵是非常的正确。
0: 是的，紫色战队来到竞技赛道，突然像换了一支队伍。加油，马上就要到了。
1: 本身我很担心能不能完赛，此时此刻，我对于我们可以拿下这条赛。好，我不讲话了。
0: 拉住他的腿，拉住腿。好的，好的，再走两步，漂亮。哎呀，有惊无险。一辉队长都紧张得不敢说话了，
1: 如果不是时间的关系，我想他们女生可能要拥抱着
0: 完赛之后再拥抱。
1: 对，
0: 好，六七关给到曹子文，
1: 子文没有问题，身高腿长，而且这个赛道给你闯的这相当的漂亮哈，
0: 确实画面上看起来特别养眼，
1: 微风吹过啊，头发在轻轻的浮动，哇，
0: 来，最后一关冲刺，时间定格2分25秒19。哎呀，给我激动的，在前台我全程看着你们的闯关，你们真的太棒了，我的每一个队员都非常的优秀。
1: 其实竞技赛道的回程是由你出发的，也就是说呢，你是我们回程这个赛道的第一位守将，怎么样，对自己的回程是否有信心？
0: 有信心。

0: 其实的是不是啊？啊，作为第一个要出发的这个选手，有什么话要跟你的其他三位队员说？因为从你的视角，你是可以看到他们三个人的，有什么话跟他们说？
1: 队员们辛苦了，我们一定可以的。
0: 好，你的声音非常的甜美，跟你的形象一样很温婉，我对你们也充满了信心。我相信你们这样的状态，我们一定会拿下我们的竞技赛道。想问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准备了。
0: 好的，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哎呀，给我激动的，在前台我全程看你们的闯关，你们真的太棒了，我的每一个队员都非常的优秀。其实竞技赛道的回程是由你出发的，也就是说呢，你是我们回程这个赛道的第一位首将，怎么样，对自己的回程是否有信心？
1: 有信心，
0: 必须的，是不是啊？啊，作为第一个要出发的这个选手，有什么话要跟你的其他三位队员说？因为从你的视角，你是可以看到他们三个人的，有什么话跟他们说？
1: 队员们辛苦了，我们一定可以的。
0: 好，你的声音非常的甜美，跟你的形象一样很温婉，我对你们也充满了信心。我相信你们这样的状态，我们一定会拿下我们的竞技赛道。想问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准备了。
0: 好的，对战接力，比赛继续。滑下来，好，会有点烫，坚持住。
3: 子文不错啊，坚持住。刚刚这一关也是过得非常顺利，抓住绳子，给自己借个力，一大步跨过去，传递，很好。
0: 对，队员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确实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无论我们这条竞技赛道能不能下啊，我相信都给后面即将两个要出场的队伍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3: 没错。第五关张立新刚刚去城的时候表现非常好，加油，坚持住，你是全队的希望。
0: 没错，要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下啊，因为第五关虽然我们女生是不用用绳子来通过的，但其实对于女生来说依然有非常高的难度。非常感谢你愿意尝试第五关。好的好的，你的队员在，哎，小心啊，哇，满满的安全感，非常好，队友的这一抱非常的关键，加油，李佳伟，把状态坚持住。李佳伟作为一名新人，在今天的比拼当中，我们记住你了，这位阳光少年，他把最好的状态留在了我们竞技赛道，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李佳伟。四分钟左右，来到返程的第三关，手臂力量的考验，哎，小心，撑住，撑住。被挽救回来了，但身体核心是否能荡过去？不着急，先让自己的重心稳住，一直在转圈，实在不行，好好好，可以，相信自己能过去。
3: 自己正在考虑，自己正在考虑，自己正在考虑。好，时间定格4:27.24，紫色战队的李佳伟选择落水，因为在竞技赛道每一个关卡有一次的复活机会，所以他可能是想返回起点再重新调整。
0: 没错，应该是的。嗯，
3: 好的，那么李佳伟，请返回你返程的出发点。好的，经过刚刚的落水，我们看到李佳伟已经重新调整好了自己，来到赛道。我们来问问看，李佳伟，你是否准备就绪？紫色战队对战接力，比拼继续。重新出发对于李佳伟来说也是一次挑战，因为手臂力量需要不停的在用啊。
0: 对。我现在有点不敢说话了啊、哦！
3: 可以说，可以说。李佳伟就喜欢听你夸他。
0: 马上吊环的这个环节啊，我们看到除了需要手臂力量来支撑，其实腹部力量、核心力量也很重要。
3: 是的，
0: 刚才呢，佳伟就是卡在了其中一个吊环上，核心使不上劲儿啊。
3: 因为刚刚落水，所以手上有水。
0: 对，
3: 李佳伟在不停的调整，不停的擦干手上的水分。
0: 是，这需要一鼓作气。好，荡过去。
3: 加油啊，相信自己，你可以的。后面队友接应住他，最后

0: 点点时间，但是没关系，因为在竞技赛道很多队伍是不能完赛的，加油啊紫色战队。好，平稳落地，好，还剩最后一个关卡，李瑞加油，非常好非常好。我真的很感动，我们其中一个队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其他的三位守将都一直在关注，一直为我们其中一个队员加油。
1: 是的，
0: 是团队作战的精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很好，非常好。这样的过关方式和冲劲不亚于我们任何一个冲关王。好的，时间定格6分08秒17，非常好。在完成比赛之后，李瑞也是高高的举起自己的双手，对自己和队友的表现还满意吗？
2: 非常满意，辛苦了兄弟们。
0: 哎呦，说得特别好，一声辛苦了道尽了自己和队友心中所想的。我们紫色战队在竞技赛道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好成绩，当然此刻我们要很遗憾地告诉大家，由大胡率领的橙色战队已经淘汰，紫色战队我们稍事等候。

0: 下来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韩露率领的黄色战队。
1: 好的，我们来了，来，黄色战队的队员这边请，
0: 欢迎你们。
1: 好，紫色战队的成绩出来了，其实呢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种压力，而是一种激励。哎，因为我估计子涵和我心中所想的是一样的啊。
0: 我想的是，我看到在黄色战队，韩露队长把两位熟悉的队员安排上场了。
1: 是的，没想到是吧？这个成绩呢，没跑到第一，有点遗憾。但是呢，刚才呢，其实紫色的战队跑得非常的漂亮，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激励，因为在之前他们的趣味赛道跑得并不理想，
0: 是，
1: 但是在这条赛道我觉得是一扫阴霾，拿出了最好的状态，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对标紫色战队就行了啊，因为大胡带领的橙色战队已经没有比拼资格了。我的黄色战队队员有没有做好准备？
2: 有。
1: 哎，这位姑娘显得有一些些生涩啊，来，我们请一位男生来。
2: 沈彪。
1: 沈彪啊，沈彪也算是我们老朋友了，参加过多次我们的比拼，在2022年就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最佳拍档半决赛，包括新人王的半决赛，所以今天我觉得你应该是我们整支战队的下半场比拼的主心骨。出发之前给自己给队员加个油好吗？
3: 希望各位都不要掉水，稳一点就好，加油
1: 加油。
0: 好的，在竞技赛呢，由沈彪和樊良燕率领的队伍能不能够为黄色战队取得好成绩呢？我们一起来见证，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让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的，让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五六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黄色战队出发。
1: 钟书豪来了，第一棒
0: 不错，

0: 男生闯这一关是有优势的。
1: 这速度还可以啊。
0: 是的。好，手抓紧，开始第二关的挑战。
1: 对了，手脚都要抱住了啊。钟书豪之前也是去年来过我们的春节特别节目当中啊，
0: 也是老朋友了。
1: 对，双人赛，所以知道打配合啊。来了，接应一下，
0: 先交手环，先交手环。
1: 好的，钟书豪可以休息一下。
0: 下次关给到沈彪，沈彪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创造过很多不错的成绩。
1: 对，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冲客啊。好的，荡起来，力量荡起来，惯性。
0: 加油！好，第三关顺利完成，来到第四关，时间还不到一分钟。
1: 接下来，樊亮燕。
0: 接下来，沈彪继续挑战第四关。
1: 好的，沈彪的任务还是非常重的啊。
0: 是的，三四关是竞技赛道最难的两个关卡。
1: 加油，挺住啦！加油，来，杨
0: 可以的，可以的，沈彪，加油！
1: 好的，
0: 樊亮燕接他一下，
1: 接应一下。好，樊亮燕啊，也是来过我们节目，多次进入过比较重要赛段的一位有经验的冲客。
0: 是的，沈彪可能太过于放心樊亮燕啊，要记得及时帮忙。樊亮燕虽然经验很丰富，成绩也很好，但是这个关对于女生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好，别着急啊。对，腿夹住了，往前挪，别着急，别着急，考验你的体力，也考验你的耐力，别着急。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冲关经验丰富如樊亮燕过这一关都不容易。我们的竞技赛道确实是有难度的，加油，樊亮燕。
1: 好的，不着急啊，亮燕。
0: 好的，
1: 好的，不着急啊，手。稳住了啊，
0: 按自己的节奏来。樊亮燕在这里负责的是第五关和第六关，所以她过了第五关要继续闯第六关。
1: 是的啊，因为对于我们最后一关的汪红婉来说，这个樊亮燕是大姐姐了，所以要多一些担当。
0: 是的。
1: 好，接着走啊，重心往右，没问题的，亮燕。好的，稳住。好，可以拉一下啊。对对对，来。
0: 好，手环交接给到最后一棒的汪红婉。
1: 跑起来，妹妹啊，这个要冲刺，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有了。首先要恭喜完成了比赛的一半啊，我们的用时是3分05秒72。好，咱们不跟子对比，跟自己比。妹妹继续加油努力，有没有信心？
0: 有。
1: 好的，带着这份自信我们继续跑起来。来，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返程继续走。好，滑下去啊，妹妹。好的，往下滑就行了。跑起来，跑起来，妹妹。来，手环交一下。好的，来，梁燕。
0: 对于樊亮燕来说，也是体力的一次考验。刚刚完成了五六关，现在要从第六关开始继续挑战。加油，樊亮燕！
1: 是的，留给梁燕休息的时间不是很多啊，迅速调整一下。
0: 是，
1: 继续发力。
0: 很少有女生在竞技赛道连过第五关和第六关，所以樊亮燕担起了重任。第五关同样只能靠自己了，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人可以帮你。
1: 好，来往前打个提前量啊！加油加油！
0: 不着急，我们先把自己的出发姿势调整好，再来尝试一下。差一点点，这个地方对于女生来说没有人帮忙真的很难。梁燕，我们再尝试一下。差一小步了，如果不用脚呢？如果不用脚，直接用手。
1: 我们的汪红婉同学，如果你能够来到樊大姐的身边，可以帮她一把的话，就迅速通过我们的第六关。来了啊，要帮个忙，因为这个地方距离有点大啊。来，我们等，先等汪同学。好的，这个姑娘可以啊。好，来了来

0: 出发了。确实非常不容易，但是也想给两位队员鼓鼓掌，你们的默契配合让我们的比赛可以继续进行，加油撑住。我们知道很难，我们知道很耗费体力，但是你的队友都相信你。
1: 好，来，加油啊！
0: 已经过半了，樊良燕，加油！
1: 好的，好的，好的，知道您的每一步都是拼尽了全力。好的，往前挪啊，加油，加油，胜利就在眼前。好的，我们的男生，来，我们的沈彪，可以稍稍的接应一下吗？
0: 即将到达接应的地方，但是樊良燕发生了失误落水，时间定格6分02。

0: 这个地方落水非常可惜，只差一步我们就可以接应到沈彪了。
1: 但是我感觉樊大姐已经拼尽了全力啊，
0: 是的，
1: 不留任何遗憾了，尽力就好。我们现在的用时已经6分钟了，所以我觉得还是选择放弃，选择不复活。
0: 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的队员是否接受这个结果。
1: 是的，因为我刚刚看到了樊大姐，她的整个状态特别的辛苦，所以我也很心疼我的队员。那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我们的樊大姐，
0: 是选择继续还是选择放弃比赛？放弃，我们从他的嘴型当中看出来，选择放弃比赛。黄色战队在竞技赛道是没有成绩的，很遗憾。谢谢韩露队长。接下来出场的是在竞技赛道的最后一支队伍，由李璐率领的绿色战队。来，我的队员们跟我一起这边，绿色战队。绿色战队刚刚在趣味赛道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2: 是，
0: 这对于一个新人比较多的战队来说是一份荣耀。
2: 刚才在排兵布阵的时候，我确实没有想到，就是我们首发我们能取得那么好的成绩，
0: 是，
2: 这也和我们队员今天整体的精神状态是有很大很大关系的。趣味赛道我们是三男一女，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竞技赛道啊，是三女一男。
0: 刚刚也说了，我们是想抢趣味赛道的第一名。
2: 是，
0: 那竞技赛道三位女生的情况下能不能够完赛，我们打一个问号。
2: 是，所以我要介绍一下，三位女生也都是很棒的。
0: 好，
2: 我们今天是不走寻常路啊。
0: 怎么走？
2: 一二关我们交给了我旁边的这位汤立明，一位男士哦。哎，他是瘦黑瘦黑的，有没有看到？为什么交给他第一二关？因为他很灵活，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小汤熊同学很有信心。三四关我们交给了张志敏，这是一位19岁的力量型选手，也是非常有信心的。第五关王晶如啊，他有耐力，他也说了平时会有长跑啊这样的一些训练，所以我们也相信你会在第五关取得好的成绩。第六关第七关安娜，尹安娜，爆发力要交给你了，一位爱笑的女生，相信她会给我们带来好的运气。
0: 好的，李璐队长介绍的非常详细，让我们对绿色战队充满期待。对战接令，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的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

0: 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绿色战队率先出场的是汤立明，负责第一关和第二关。
1: 没错，这是一位19岁的小伙儿，他的爆发力是不错的，所以我们把一二两关交给了他。
0: 好的，目前表现的还不错，手抓住了，很好。第二关，
1: 抱紧了，抱紧了，
0: 手脚都抱紧，千万别松。
1: 然后到达终点的时候，首先把手环交接掉，再休息。
0: 队友注意接应，
1: 注意注意，我的队友，
0: 好，
1: 手环迅速的接应。
0: 三四关的守将是张志敏，
1: 这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其实我们现在比到现在，我希望我所有的队员们就是一定要保稳啊。
0: 是的，这一关我提示一下，要用脚踩住，不然的话你不够啊。
1: 调整一下过关技巧。
0: 好，距离会很大，如果不站起来的话，我们可能很难够得过去。
1: 稳住，稳住，稳住。张志明，很好，可以。
0: 首先抓住下面一个的绳子，好的，脚踩过去，
1: 踩住了，
0: 没问题，来，一步跨过去，
1: 跨过去。往前，你的身体要稍微前倾一点，
0: 要让自己荡过去，
1: 荡过去。
0: 1分43秒，来到第四关。第四关，我们张志敏需要继续接力。
1: 这是一位平时很喜欢跑步的女生，她说她的闯关优势就是力量，所以在这一关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目前在竞技赛道取得完赛成绩的是紫色战队，去程用时2分25秒19，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成绩之下，绿色战队选择了稳妥的冲关方式。
1: 对，我们就希望现在在这一关一定是要有成绩的就可以了啊。
0: 是，
1: 所以队员们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张志明，
0: 相信自己啊，来拉住他，拉住他，
1: 拉住，交接手环，交接手环，
0: 队友帮助他。
1: 给到的是王晶如啊，这是一位安大的学生，他经常是进行这个有氧的无氧的锻炼，所以我们把最难的这一关交给了他。
0: 好的，我们期待一下王晶如在这一关的表现。很好，
1: 晶如非常棒，保持住现在的节奏，
0: 小小的身体有大大的能量，王晶如这一关过得不错，坚持住，坚持住。
1: 平时的锻炼，现在在赛场上要有一个好的回报。
0: 是的，还剩最后一小节，加油，你的队友在等你，撑住。后面六七关的守将尹安娜，注意接应，
1: 因为在这一关体力消耗是比较大的，我们的队员们要相互帮忙，相互接应，
0: 加油，再来几步，马上就到了，先别慌松脚，别慌松脚，帮他撑一下，好，差不多可以落地了，接手环，注意啊，最后几步一定要注意，对，把他抱下来，好，交接手环，交接手环。现在六七关给到的是尹安娜，
1: 尹安娜，我们的手稍微往下拉一点点，这关是要保稳的。我们前面的队员表现都是非常之好，守卫稍微高了一点，但是也是有惊无险的过来了。安娜，现在要冲刺，一定要冲起来，安娜，脚千万不要打软，不要打滑。没关系，没关系，安娜，我们再来一次。就差这么一点点了。

0: 你能够这样一次性的跑上来了。
1: 听到我的队员都在给我加油，
0: 而且是不是满场都是你的名字？
1: 对。
0: 好，对战接力比赛继续，滑滑梯滑下去，滑下去。
2: 绿色战队的去程是4分37秒82，这个成绩是要慢于紫色战队的去程，所以返程必须得加速。
0: 来，
2: 加油！我们要稳中求胜。
0: 是的，
2: 很好，这一步接应的特别好。绿色战队也是越闯越有经验了。
0: 是。
2: 现在第五关交接给王金如。刚刚表现得非常出色，来帮他一下，把他的腿抬起来，
0: 把腿抬起来。金如，相信自己是可以的，在这一关最难的这关交给你，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你啊。
2: 手抓住了，
0: 手脚都要稳住，然后灵活的配合。
2: 加油，
0: 加油！在你的身后，我们的队员啊就在等着你。志明已经在做好交接的准备了。其实每次录对战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的感动，因为每一关都是如此之重要，每一位守将都做了特别多的努力。金如，
2: 加油！最后几步，你的队友在等你，在等着接应你。
0: 这个时候就是要坚持。你自己也说了，闯关优势就是耐力，所以此时此刻你的耐力一定要支撑着你。
2: 马上就到了，
0: 对，要有信念感，每个人的能力这个时候要积极的爆发出来，无限可能。
2: 加油，还差最后几步。时间定格6分35秒51，这个成绩已经要慢于紫色战队的成绩了。
0: 是的，
2: 此时此刻我们要来问一下队长李璐，是否使用复活拳。
0: 那么我已经看出，其实金如在这一关他消耗了很多的体力，我建议他先稍事休息吧。
2: 好，我们来问一下队员金如，是否同意队长放弃的选择。
0: 金如，
2: 好的。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没有取得成绩，那么在竞技赛道成绩最好的是紫色战队创造的6分08秒17。接下来我们要将两支队伍重新请回到舞台，进入到终极对决。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终极对决，我们将有请到紫色战队和绿色战队的两位队长。欢迎两位队长，来这边有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边的道具箱已经准备就绪，箱子里呢是有两颗球的，红色代表女生来进行终极对决，另外一颗白色代表男生来进行终极对决。接下来我们将在大家的见证之下抽取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抽到的是男生。好，接下来我们请两位队长选派一下各自队伍的男生队员。
0: 来，你选派的是哪一位？
4: 我选派的是我们的新人王玲玲，在哪里？这个机会难得，因为绿队。
2: 来，两位队员中间有请。
4: 来，玲玲，
0: 我们选派的来说一下，我们绿色战队选派的队员是我们的冲关王韩可可。
5: 大家好，我是韩可可。
2: 韩可可云淡风轻的，那我们看看紫色战队的队员。
4: 明明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王明明。
2: 欢迎两位啊，一老一新，我觉得在这条赛道上是最好看的比拼。进入到终极对决，究竟两位谁能够带领队伍获胜？我们用剪刀石头布的方式来决定谁先出场，赢的先出场。
0: 哦，
2: 可以，
4: 赢的先出场。
2: 对，赢的先出场。
1: 可以，我觉得

0: 石头布。
1: 这是第一次剪刀石头布，不敢赢，但没有关系。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剪刀石头布赢了，说明马上我们的比赛可能也就赢了，与二者有关联。
0: 就是给他这个士气，给他加油啊！
1: 对对对，我要跟明明说啊，接下来你面对的这个选手，你不要管他，好不好？你只有你自己。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这也是你第一次冲我们的竞技赛道，对不对？
2: 对的。
1: 好，明明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加油！对战接力，终极对决，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此时此刻，我们紫色战队的另外七名队员都在给明明加油，这是他第一次闯竞技赛道，加油！非常的勇敢啊，因为刚才呢闯竞技赛道的不是他，是另外两位男生，但考虑到那两位男生呢可能体力啊已经有点透支了，所以我们派出在这个区域赛道表现优异的王宁宁。

0: 这里是考验你的核心力量的时刻，加油。第三关难度比较大，但是相信自己。他的手势在示意，怎么这么远？是拽那一个吗？没错，就是那个。很好很好，相信自己，不错，明明真棒。好，扛住了重任，1分12秒，正在跑向第四关的道路之上。是的，我觉得对于整支战队而言，明明愿意承担我们这个对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已经非常值得佩服了。不论今天这个能否胜出，我相信大家都会记住王明明。第一次来到赛道就扛住了3、4关的大任，好，身体倒置，说不定在终极对决当中我们发现了他的潜力。
1: 对，
0: 因为后面呢，我们除了对战接力之外呢，还会有其他的赛制，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扛住了压力，又有优异的表现，我相信所有的观众都会记住你。加油，最后几步了，
1: 好，
0: 加油明明。看得出来啊，这个明明的心态也是非常的好，面对如此强劲的韩可可，丝毫没有打乱他的节奏。啊！时间定格2分26秒73，紫色战队是在第六关落水，也就是说，绿色战队只要在这个时间内通过第六关，就可以获得本场最强战队的称号。紫色战队的队员落水，给绿色战队带来了希望。
2: 没错，
0: 在有效时间内跑过第六关，我们就可以获胜。对战接力，终极对决，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2、1，Go！ 加油，可可。安可可，我们都很放心。
2: 是。
0: 绿色战队的希望现在就在你的身上。
2: 瞧这大长腿，而且可可刚刚私下还问我说，他能不能直接从前面三个道冲过去，证明他就是很有实力的。哎，抓住抓住，可可。
0: 刚才我有点
2: 虽然有实力，但是我们不容有失。
0: 嗯。
2: 一定要看准了。
0: 好的。
2: 爬起来。
0: 平稳不地，我们可以稍微自己缓一下，找准方向，
2: 接下来就是要比拼你核心力量的时候。
0: 是的，刚刚2分多钟到第六关，这个时间对于韩可可来说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前面只要不失误，我们绿色战队有很大的获胜希望。
2: 虽然今年可可是第一次来，但是作为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冲关王，我们全队都在给你鼓掌加油和呐喊呢。绿队的全体队员们，来给可可加油好吗？
0: 目前韩可可的冲关时间是要快于紫色战队，大概有10秒钟的时间差，所以来到这里，韩可可只要你不失误，我们接下来获胜的希望就在眼前了。

0: 这个冲关方式是可以，只要可以顺利通关，这个方式我们也是接受的，属于在规则范围内，但是难度会很大。
1: 对，
0: 但是这就是实力呀、啊。

0: 请顺利通过到达终点。台下记住，时间定格2:02.67，恭喜韩可可，无论是速度上还是关卡通过的数量上都取得了绝对的胜利。
1: 是的，今天我们的绿队队员真的是发挥得太好了。

0: 让我们再次有请上绿色战队的所有队员，
1: 来，
0: 有请
1: 我的队员们，有请。今天的胜利，今天的荣耀属于你们。来，我们站两排，女生站在前面，我们的女生队友们站在前面，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啊！最后也是借助我们老大哥韩可可赢得了今天的胜利。
0: 是的，此刻我要宣布，获得今天对战接力第二轮海选战第三场终极对决获胜的最强战队就是绿色战队，恭喜！
1: 让我们一起欢呼起来吧，
0: 恭喜！感谢今天参加节目的所有冲客，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第二轮第三场的海选到这里就要圆满结束了，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今天的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每天中午11:45，记得锁定全国收视冠军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明天见。
2: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
3: 哎，咋了？
4: 你有学祥一回来要账了。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5: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财主，自作成这样。
6: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2: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跟俺养老送终。
7: 大小姐，那这干什么？
5: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呢？你是真不怕别人叫挂回脸游街？
2: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们！现实报啊！
8: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点钱。
9: 那地俺不要。
8: 苍天哪！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6: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0: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提那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8: 这小子翻天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11: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2: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0: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2: 谁是大山？俺不是。
13: 空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
14: 啊，必须要用电。
2: 你花给俺的地，花给俺。
15: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力户。
16: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7: 只要咱不放弃，
2: 别动，
17: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小马，
1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8: 一家人，实在，
17: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19: 你得了，那搞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20: 啊，没这个亲家。
2: 关关门。
2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8: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富。

0: 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经常尿频、小腹坠痛、打喷嚏漏尿，身体究竟在发出何种健康警报？
1: 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正常，也千万不要大意。这些尴尬的不适的状况，大概率呢都是盆底肌在向我们提出求救的信号。
0: 盆底肌问题只是产后妈妈的专属困扰，这种说法靠谱吗？
1: 大错特错，盆底肌健康问题呢，男女老少都会出现。
0: 免费的居家盆底肌调理方法，坚持做真的有用吗？
1: 科学正确的居家的训练，的确是能起到很好的预防和改善作用的。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省立医院康复科主任技师吴明做客节目现场，教大家解锁盆底肌的康复方法，破解认知误区，别让难言之隐偷走健康。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子涵。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欢迎今天的做客专家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吴主任。还有我们本期的节目嘉宾，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开燕。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关注的健康话题跟难言之隐相关。在我们的身边呀，有太多难以言说的小毛病，可能看似不致命，但是却日复一日的折磨人。那今天的难言之隐有哪些特点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屏幕。好，首先这个第一点啊，频繁跑厕所。第二点，下腹部疼痛，大笑或者打喷嚏漏尿。但是最后一点很不一般，你看他写的是检查报告显示正常，这些难言之隐究竟跟人体的什么部位相关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吴主任。
1: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分散在泌尿、肠道、妇科、骨科等等各种不适，他们这种情况的背后可能藏着我们大家都忽略的一个核心肌群的问题，它是藏在我们盆底深

0: 素看不见摸不着，男女老少都有，却牢牢地掌握着我们人体三大关键的这种功能，排尿、排便、生殖，它就是我们整个核心肌群的大底座盆底肌。
1: 那刚刚我们也看到了，为什么说这个体检报告会显示正常呢？可能这一点会让大家非常的好奇啊。
0: 那么其实有不少的人呢，反反复复的就到妇科啊、泌尿科啊，对吧？消化科啊，这些检查就抽血啊、核磁啊都做了。那么所有的检查出来了，他其实看起来他只是身体有点难受。那么这种检查用了很多药也没有什么减轻，但是他其实可能忽略了一个检查，盆底肌的检查。这些是很关键的。
1: 提到盆底肌这三个字大家可能会知道，但是这盆底肌到底在哪儿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啊，不熟悉。那我们也请吴主任来介绍一下它的位置在哪。
0: 大家看到了在整个大屏幕的下方一个红红的那一条边，但是我们只看到这一条边，它其实有很多肌肉组成的，比如说耻骨尾骨肌、耻骨的阴道肌、耻骨直肠肌等等，它形成我们在骨盆底下个大底座。这些底座的目的是什么？你看把我们的整个的膀胱、直肠、子宫全部给它托起来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它叫大底座呢？它是把它托起来了。
1: 非常的形象。
0: 对，
1: 而且它存在我们人体比较深的地方，对吧？
0: 对，
1: 看不见摸不着，
0: 是，
1: 所以平时可能会忽略的。那提到盆底肌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就是认为只有生过孩子的女性才会有上述的烦恼。那真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这个盆底肌和哪些人群有关呢？
0: 过去呢，大家总觉得我们盆底肌的问题只是产后女性比较多见，对吧？那么这个其实是很大的误区。现在的上班族啊，还有这个长期久坐的人群啊，这种高压力人群啊，还有运动不当的人群啊，对吧？这些包括肥胖啊，这些它都是容易引起盆底肌的功能紊乱，而且呢这些比较普遍，并且呢也逐步的年轻化。其实你看现在很多没有生产过的年轻女性，她也会出现很多啊。
1: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误区啊，确实在这之前我觉得可能只和生产过的女性有关系，但其实可以说是和各类人群都有可能会有关联。
0: 对，我们在临床中呢，盆底的问题呢，我们叫失失症综合症，这样子它其实比较简单起来，它是三种状态。第一个呢是一个痉挛型的这种病理的表现，还有一种就是松弛性的病理的表现，还有一种呢它表现出来在紧张和松弛之间，那么就是说我不该紧张时候紧张了，不该松弛时松弛了，对吧？它是一种三弛的状态。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吴主任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盆底肌长期过度紧张会对健康带来哪些威胁。首先呢，第一个应该是泌尿系统，
0: 是的，
1: 对吧？这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1: 为什么呢？
0: 主要是盆底肌呢，把膀胱包括尿道整个是包裹起来的。这时候，那我们如果盆底肌过度紧张，它必然会导致什么？我们尿道的这一块的张力会比较大，它就会引起我们尿道括约肌的敏感性的这个变化。如果过多的刺激和它的尿道括约肌会更紧张，那就是排便排不出来，尿频，然后呢，尿痛、尿急还尿不尽。那么长时间、长期以往呢，它也会导致一些泌尿系统的感染。
1: 好，这是第一个跟泌尿系统相关的情况。
0: 是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是和什么相关呢？影响肠道消化排泄，盆底肌为什么会和肠道有关系呢？
0: 它膀胱直肠都在一起的，对吧？所以我们的肠道如果像一个紧箍咒一样的被紧紧的扣住，那么我们的肠道的蠕动它就会出现了问题，对吧？那么肠道的蠕动长期不好，再加上久坐，那么它就会蠕动不协调，那么就会形成慢性的一些便秘啊，还有一些排便的这个排不出来，因为它过度紧张以后它不一定排得出来，那么造成一个长期的便秘，所以它对整个的消化是有影响的。排便排不出来，它肠道不蠕动啊，或蠕动比较弱，它其实整个的排气也会出问题，所以它就会出现整个这腹胀啊，这包括影响胃口都不行，因为它腹排不出来嘛，对吧？所以它吃也吃不下去，它对整个消化是有影响的。
1: 对，我觉得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啊。可能有些朋友他平时这个肠胃不太好，可能以为是这个消化系统的问题，对吧？但其 实可能是和您的这个盆底肌有关，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去排查一下啊。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第三点呢是盆底肌紧张会诱发顽固性慢性盆腔疼痛，这种疼痛有什么特点呢？
0: 盆底的顽固性的疼痛呢，其实是很折磨人的，因为你又说不出来，对吧？你又说不出来，说哪痛了？你跟医生说哪痛了？说一看，哦，我大腿根部痛。

0: 然后我觉得好像梨状肌也痛，腰也痛，就觉得哪都痛，就整个的从腰就从腰开始，就感觉到人是一个属于慢性疼痛的状况。而这种呢，它其实这种长期的这种肌肉的紧绷，它对循环的一些影响，包括一些那些紧绷感啊、烧灼感啊、这种刀割感啊、这个尖刺感啊等等，对吧？不仅是对于我们盆底的疼痛，它会上面往上放射到腰部，前面往下放射到我们到了耻骨联合的位置、大腿根部，它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就是寝食难安，也睡眠也影响睡眠，影响生活，然后消瘦等等。
1: 对，这听着就觉得特别的不舒服，感觉浑身上下都特别的不得劲儿，
0: 对
1: 吧？啊，
0: 是，
1: 原来这个疼痛感呢还会这么的复杂，有这么多的种的方式啊，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上述的症状或者有类似的情况的话呢，也建议您及时的就医检查。那我也想来问问吴主任，现在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可能年轻的朋友啊，对吧，也会出现这个盆底肌紧张的情况，会越来越僵硬呢？这是为什么？
0: 其实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我们主持人还有我们嘉宾，那你们日常会连续做多久？
1: 我觉得好像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坐着，
0: 是吧？
1: 你看我们的工作也是坐着，对吧？
2: 对，
1: 在家里可能也是坐着。
2: 是的，基本上一天站的时间好像还真没有多少。
1: 确实是啊，
0: 是，这能理解。就像比如说我们工作很忙，我回到家以后，我第一时间就像往沙发上一躺，对吧？我得坐呢，因为这些呢，其实长期的久坐是我们整个盆底肌紧张的最大的杀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说，哎呀，我也没什么运动，就买个车骑车去吧，是吧？过去可能骑车是交通工具，那么现在骑车就变成一种运动，你弓着腰那种状态，其实是对盆底肌还是有一点压迫的，因为我们整个的脏器、脂肪都是往下压的，就压到我们盆底肌，让我们的肌肉过度的张力的增高，它也会刺激性的引起盆底肌的肌张力增高。
1: 所以没想到我们不仅要减少久坐的时间，可能和这个久坐相关的运动也要注意时长。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盆底肌呢？
0: 其实长期顽固性的便秘是对我们盆底肌是有损伤的啊。那么因为我们在排便的过程中你要憋气用力，对吧？你每一次的憋气用力都是给我们的盆腔带来巨大的压力，这些呢长期的超负荷，它就会让我们肌肉的疲劳性增加，然后紧张性也会增加，这也是一个影响因素。那么其实还有什么外伤，就有些人他受伤了以后，他可能臀部着地了，对吧？或者是拉伤了，你表面处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他其实这个时候呢，他往往有的一些是盆底肌的拉伤，还有一些我们生产过程中盆底肌的拉伤是比较多的，就自然分娩，对吧？这些也是要去关注，就是我们这盆底肌的这种受伤拉伤啊。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呢，就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哈，就心理因素。
1: 心理也会造成影响。
0: 对对，心理因素也会造成，因为有些人他心里比如说他便秘啊或者这些，他就会很紧张，就天天去焦虑，那这种越焦虑了，他反而会给盆底肌带来更大的这种影响，还有抑郁啊，这些情绪它都是长期让我们的盆底肌也处于一个不良的一个神经的一个心理支配的这个状态。
1: 其实吴主任刚刚说的这些因素啊，我觉得都是环环相扣的。就是比如说你看心理上紧张，可能你就会影响到这个排便的情况啊，对吧？等等，所以一定要放松心情啊。也感谢吴主任细致入微的讲解，我们彻底了解了盆底肌太紧的危害表现和诱因。但是在生活当中还有一大类人群问题啊是完全相反，尤其是产后妈妈、中老年女性、体弱人群、缺乏运动的人群，他们面临的呢不是盆底肌太紧，而是盆底肌无力。也想问问吴主任啊，同样是盆底肌出现问题，这两者的症状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两种呢其实是症状完全不一样的，是相反的。用句简单的话吧，盆底肌紧张是松不开，对吧？盆底肌呢是无力的，它是收不紧啊，这两一个是打不开，一个松不紧。我们的盆底肌就像一张网一样，对吧？这张网呢，其实你可以理解是网，你也可以理解它是个吊床，它是把我们整个的脏器，它把我们的肠道，对吧？把我们直肠，把我们的女性的子宫、男性的前列腺，还有我们的膀胱，整个托起来往上托着在的。那么我们一旦出现这种力量不足、筋膜松弛、弹性的这个减弱，它这张网就变松变软了。那么慢慢慢慢的，这些松弛就找上我们了。
1: 是的啊，那盆底肌无力呢，大家可能也会很关心，它会带来哪些危害？前面我们说过，这盆底肌过紧，它会导致尿频。那如果盆底肌松弛过松，它会有什么影响？
0: 漏尿啊，对吧？这第一。

0: 我们考虑到这个漏尿还是很关键的啊，我们是要特别去关注的啊。你像我们老年女性的压力性尿失禁，对吧？我身边也有一些就是那些大姐，她们稍微咳嗽一下、大笑一下、打喷嚏一下，爬个楼梯、提个重物，甚至弯个腰直起来，就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有一次我说我们有，因为我们有同事就说吴主任，我要到你这来做治疗。我说为什么？他说有一天突然发现我就咳嗽了一声，然后就出现了漏尿。然后我觉得这个情况很严重，我说是的。其实这些这个压力性尿失禁已经不仅是老年女性的专属了，现在对一些稍微中年的女性都是比较常见的。
1: 主任刚刚在举例子啊，其实我也是深有感触。因为说到这个盆底肌无力呢，其实跟很多的女性啊刚刚生完孩子也有很大的关系。你比如说我就是，我那段时间呢就是刚生完孩子，我记得我还去做了那个盆底肌康复训练。但是吧，那时候这个情绪啊真的是负担很大，老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就是跟普通人总是有一些区别，这个情绪上也很沮丧。这个主任应该是很明白这一点的。
0: 对对，是的。
1: 您见过的病例太多了。
0: 对对，特别是我们产后的年轻的妈妈，她们本身产后呢本身也会引起一些产后的一些心理状况，对吧？再加上这个漏尿呢，她会加重她的心理状况。因为她有时候她不好意思说，
1: 不好意思。
0: 对，她不好意思说，她觉得一说你家里说不就生孩子吗，怎么会这么多问题，对吧？其实很常见，
2: 很正常。
0: 因为现在你看年轻女性本身锻炼就比较少，那么其实我们不仅仅是要在产后康复，其实我们要把康复放到产前啊。你看我们产前就介入康复的人，他们锻炼也会跟上，那么产后出现漏尿、盆底松弛情况就会大大的好转，而且很快就能修复。
2: 所以大家一定要正视身体的信号，也不要有羞耻感，
0: 对
2: 吧？我们出现什么问题都是非常正常的。家人呢也要给予适当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要帮助这个产后的女性走过这个特殊的阶段啊，一定要好好的安抚她们啊。
0: 是。
2: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第二个是盆腔脏器下坠脱垂，这个听起来好像很严重啊。
0: 是的，就是你看在现在呢，就是因为我们锻炼比较少，那么生完孩子以后呢，再加上再不锻炼，是盆底肌松弛以后，它就会造成一些直肠啊这些脱落，包括一些子宫脱落等等。这些在过去，在你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他们就是生孩子比较多，对吧？然后生完以后又没有人去告诉他们怎么进行康复，那么他就会出现生完孩子很早就得下地干活，对吧？家务啊、工作啊，甚至干农活，这些人他就会往往出现什么子宫的脱垂、直肠都脱垂，就这些比较常见。现在呢，是因为真的运动太少了，所以不要觉得这个好像看起来很严重，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其实会的啊，要重视它。
2: 是的，可能以前从这个新闻报道里面看到过类似的情况，都觉得离我们很遥远。
0: 是，
2: 但其实如果你不注意的话，都有可能会发生。
0: 是，
2: 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第三个情况是排便异常啊，又出现排便的问题了。
0: 对，是的。那么其实排便异常呢，是我们整个的盆底肌在排便过程中它的协调出现了重要的问题。其实你说的神经支配是没有问题的，对吧？但它因为协调出问题的，你看我们前面说的盆底肌的张力过高，对吧？痉挛。现在呢，盆底肌的没有力气，但它也会出现排便过长。你看当我们盆底松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排便的时间很长。有些人他并不是便秘，因为便秘会出现这种干解，对吧？有些人你发现解出来的大便它并不便秘，但是你很长时间，比如我以前就是这样，就我以前排便我觉得要很长时间才能排便，就每天觉得排便非常的这时长很长，排便的时候觉得肚子没有力量，你排不动它。后来我就发现，我通过盆底肌训练过以后呢，整个的盆底肌张力，就它的这个无力改善过以后啊，很短的时间排便很好，这是也是一个盆底肌的松弛的一个表现。所以它不是干解的便秘，是因为解不出来，没有力气。
2: 对，所以大家也要区分一下这个情况啊，是真的便秘，还是可能因为盆底肌松弛造成的便秘。
0: 对。
2: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呢是生殖与盆腔循环变差，聊到了生殖了啊。
0: 女性的这个盆底肌松弛以后呢，它其实局部的抵抗力是下降的，对吧？它就会出现整个的这个盆腔的这种无力的感觉啊，这些当我们的局部抵抗力下降了以后呢，它就容易出现反复的妇科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看这一些慢性的盆腔炎，对吧？比如男性会出现这些下腹坠胀，对吧？

0: 这些还有一些婚姻部的这些问题，包括体重下降以后，我们在讲这些它都会引起。当我们的盆底肌紧张和无力以后，它可能会影响男性的这些性生活。那么这些导致的问题呢，它都是导致我们生殖的一些影响。
1: 嗯，是的。所以如果出现了上述四种情况啊，无论是都有还是出现了其中的一两种，我相信大家都要警惕起来啊，看一看对照一下自己是否有盆底肌无力的问题，千万不要
2: 讳疾忌医，及时的治疗，不要让小毛病拖出大问题。那主任说了这么多啊，其实那在我看来，这个盆底肌松弛，应该是跟女性的关系比较大，男性应该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了吧？
3: 绝对是个误区。我们盆底肌的障碍，它有82%的人群都会有，那82%里面就包括男女老少，男性的盆底肌的这种紧张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那些男性的肥胖啊，现在很年轻的肥胖也很多，对吧？这些肥胖它都是导致我们盆腔压力的很重要的因素。你看那些这个慢性前列腺炎的这些病人，对吧？他就会出现，因为很多就觉得，哎，我前列腺炎啊，所以我这出现尿急、尿频很正常，它其实是。 你为什么会前列腺炎呢？那么如果我们把盆底肌的这个紧张给它缓解掉以后，它的尿频尿急会不会就好一些呢？对吧？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哮喘的这些人，对吧？他腹压也会增加，会发现他们肚子大、上身瘦这种情况，对吧？而且反复的咳嗽，包括一些肥胖或者特别消瘦。
0: 啊，这些它都是导致这些我们盆底肌松弛的重要因素。
3: 那除了说它本身这个体重肥胖，还有它这个肚子也比较肥胖之外，嗯，
0: 有没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姿势会导致产生这样的状况吗？
3: 会呀，有一些人喜欢蹲着，
0: 哦，蹲着
3: 是喜欢蹲着，对吧？
0: 很多长辈他们当时的生活习惯，就
3: 对，喜欢蹲着，对，吃饭呀，或者跟人家聊天呀，蹲着在那。
0: 对，
3: 他蹲着，这种长期这个蹲着，其实对腹腔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0: 对我们，
3: 你长期影响它对盆底肌松弛也会导致盆底肌松弛。哦，
0: 其实很多朋友，包括我们俩，其实都可能分不清楚，就是盆底肌的紧张和松弛，它到底是怎么去区分的啊？吴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简单好记的区分口诀，方便大家来自查？
3: 这个其实挺好区分的，比如说久坐刺痛、憋尿频繁、盆腔发紧、坐硬椅子呢就会加重，这些往往都是盆底肌紧张的一些表现。
0: 嗯，
3: 那么久站。 下坠、劳累加重、咳嗽漏尿、全身发软，这种感觉是盆底肌无力的表现。其实现在很多人呢，他这个又紧又松，混合失调，它是一个盆底肌紧张和就失弛张，这种失弛张它就是在动态的出现。你不该紧张的时候。
0: 他紧张了，不该松弛的时候他松弛了，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人群。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下吴主任刚刚说的这些，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盆底肌大多数都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慢慢熬出来的慢性病。观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在家每天花十几分钟，分别针对盆底肌紧张、无力的情况，有没有简单、安全、人人能做的养生方法呢？ 接下来这段内容，大家一定要认真看、认真记。有请吴主任来为大家介绍相应的方法。
3: 其实我们对一些对症调理其实很重要的，首先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它到底是松弛还是紧张，对吧？这些很重要。我们评估过它的这个它真实的状况。那么我们在紧张的时候呢，重在放松；无力的时候呢，重在缩紧，对吧？这个方法呢，其实是比较多的。下面呢，我请我的助手来给大家去进行一些示范。我们每天在起床之前，给自己做一些10分钟、15分钟的盆底肌训练，让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很美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立医院康复医学科治疗师王子涵。接下来由我为大家介绍针对于盆底肌紧张人群的一些治疗方法。我将用小瑜伽球来进行3个动作的演示。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个软硬适中且富有弹性的小瑜伽球。我们将瑜伽球放在板凳上，身体端坐于小瑜伽球上。好，用双手将臀部两侧的肌肉。 拨开，使得盆底肌与瑜伽球充分接触。动作一，身体直立，双手掐于腰间。我们用骨盆带动小瑜伽球做前后的滚动，保持自然呼吸，感受盆底肌随着骨盆前后转动，自然放松的状态。一前一后为一次，做15到20次。动作二。

0: 身体保持直立状态，骨盆带动小瑜伽球做左右缓慢的滚动，感受盆底肌两侧受到的牵拉感，一左一右为一次，做15到20次。动作三，圆周画圈，以髋关节为中心，骨盆带动小瑜伽球，以顺时针以及逆时针的姿势各画圈15次。以上这三个姿势有助于缓解盆底肌高痉挛状态，放松盆底肌，并且改善盆周循环。接下来我将继续为大家介绍针对于盆底肌松弛人群的一些治疗方法。第一个动作，凯格尔运动。那么在进行凯格尔运动锻炼之前，我们需要模拟两个动作来感受我们的盆底肌收缩。第一个就是在小便的过程中憋住尿液收缩感，第二忍住排气憋住肛门往内收的感觉，这两个感觉就是盆底肌的收缩感觉。对于初学者，我们更加推荐采用仰卧位的姿势来进行锻炼。下面我将为大家示范凯格尔运动。我们采用仰卧位的姿势，屈膝屈髋，双足踩于地面，双手掌心向下放置于骨盆的两侧，吸气全身放松，使得盆底肌处于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好，缓慢呼气，盆底肌向内向上缓慢的收缩，保持5秒，1、2、3、4、5。好，缓慢吸气，使得盆底肌慢慢的放松，1、2、3、4、5，一收一放为一次，每组做15到20次，每天锻炼2到3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锻炼凯格尔运动的时候千万不能憋气，一定要保持正常的腹式呼吸。第二，除了盆底肌收缩之外，其他全身的肌肉一定要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初学者在锻炼盆底肌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遵循循序渐进这个原则，千万不能收缩过快过大，这样会造成盆底肌痉挛高张力的状态。接下来的动作我将采用巴士球来进行演示。第二个动作，夹球抬臀，仰卧位的姿势，屈膝屈髋，双足踩于地面上，双手掌心朝下放置于骨盆的两侧，双膝紧紧地夹住巴士球，吸气时全身放松，盆底肌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呼气盆底肌慢慢向内向上收缩，骨盆缓慢地向上抬起，与膝关节成一条直线，双膝紧紧地夹住我们的球面，保持5秒钟，1、2、3、4、5，吸气慢慢向下，盆底肌缓慢地放松，1、2、3、4、5。这个动作每组做5到10次，每天2到3组。
1: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这些方法大家学会了没有啊？上述练习的动作舒缓，没有门槛，老人年轻人都能做。居家养生小动作适合日常保养轻度不适的人群，但是如果问题已经拖了很多年，症状呢也比较严重，可能单纯的靠日常放松和锻炼已经远远不够了啊。吴主任，如果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说明盆底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必须要及时的去正规的医院康复科就诊呢？
3: 那么我们给大家划分一下，第一个呢是重度的盆底肌肉紧张，它是需要就医的。比如说出现长期的、持续性的这些盆腔的疼痛、烧灼感、电击感，常年的这种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对吧？这些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进行多方的检查，有没有异常。还有呢，就是严重影响我们的睡眠的这些情绪、正常的工作的状态，这些人群呢，他不仅要评估他的盆底肌状况，还要去评估他的精神心理状况。还有一些比如说走路就漏尿啊，也根本就无法进行运动了，对吧？稍微走一走就会出现脏器的脱垂，这些也是要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一些评估，包括生物反馈啊，包括那么物理的治疗。如果实在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可能还要到妇科

0: 或者到泌尿外科做手术，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
1: 而且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治疗，别去一些小诊所啊。
0: 对对对，
1: 非常感谢吴主任全面的健康指导。咱们快速的梳理一下今天的核心养生要点啊。第一点，盆底肌男女都有，养护是不分性别。第二点，避免久坐久站、长时间骑车等不良习惯，坚持盆底肌锻炼。第三点，重度不适别硬扛，及时就医，科学干预才靠谱。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环节。一秒变真伪，有朋友说剖宫产不会损伤盆底肌，所以就不需要做盆底康复，是这样吗？
0: 这是不对的。剖宫产一定要去做盆底肌训练，它其实不仅仅是看起来好像我们盆底肌没有变化，对吧？因为你本身怀孕的过程中，它对盆底肌就是一个压力性的一些变化，所以一定要去做。
1: 还有人问啊，说这个凯格尔运动做得越频繁效果越好，是这样吗？
0: 不是啊，如果你做得过多的话，有可能会出现盆底肌这个痉挛啊。
1: 就也不能过量。
0: 对， 对，
1: 还有朋友说了，产后漏尿会慢慢的好转啊，无需去修复，是这样吗？
0: 这是不对的。产后漏尿如果你不到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一些康复的话，它是不会好转的。因为我们要看到漏尿的原因是什么，对吧？把漏尿的原因去评估出来，看它的这个盆底肌的情况，要及时的进行一些康复治疗，这样才会很快就能好转。
1: 最后一点也是很多人的心中的疑惑啊，就是说这个盆底肌修复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到底有没有用？
0: 盆底肌对我们人类来说有很大的正面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你腰痛啊这些，对吧？因为盆底肌是我们整个的核心大底座，如果你不去做的话，不去到医院正规的康复，那真的出了问题后，那才是真正的智商税。
1: 好，感谢吴主任的讲解。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四晚9点半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想告诉你啊，欠债还钱。
1: 哎，咋了？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儿坐着。
3: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财主，性格成这样。
4: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2: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0: 大小姐，那这干什么？
5: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别人请我画回点油金？
2: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呀！现实报啊！
6: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7: 那地俺不要。
2: 苍天哪！
6: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4: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8: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贴那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6: 小子翻脸了，
9: 你怎么不堵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10: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1: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2: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1: 谁是大山？俺不是。
7: 孔你读心学，大公出个这样吗？
13: 啊，必须要用电。
14: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
15: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力户。
6: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1: 只要咱不放弃，
16: 走，
11: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4: 哥们，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7: 一家人，吃菜，
11: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1: 你得了，那搞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9: 啊，没这个亲家。
2: 关他关门。
18: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8: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6: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8: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房电诈，警惕明星讲师荐股炒黄金；养军哥探访全军唯一一支驯养军哥的部队，
1: 能够很好的克服地形、水文、气象的影响。
0: 开眼界 ，AI 减蛋线每小时可处理60000枚鸡蛋。关意外，男生被蛇咬，竟淡定上课，以为是近视了。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跟着明星讲师炒股炒黄金，就能够安全稳健赚得高收益。看似诱人的投资承诺背后，往往隐藏着犯罪分子精心编织的诈骗陷阱。山东警方就破获了这样一起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涉案金额超2.8亿元。
2: 家住山东烟台的王先生是这起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被害人之一。他告诉记者，2017年底的时候，有一个自称是资深股民的陌生人添加了自己的微信，然后拉自己进入了一个炒股荐股的粉丝群。
3: 我以前炒过股票，刚开始他们在直播间啊增长一些这个炒股的知识，个股的分析啊，然后他们就不断在直播间啊展示他们黄金交易账户给我们看，说是今天啊只赚了几万美金，明天又赚了这个几十万，又说炒黄金的各种好处。群主说，为了回馈我们粉丝啊，带大家一起炒。
2: 王先生说，这个群的群主不同于那些只谈盈利的普通投资博主，而是把自己包装成炒股技术精湛、有情怀、热心公益的明星讲师，更有所谓的老股民晒盈利截图。这一系列的烘托造势，让他逐渐深陷其中。
3: 他讲解的知识点也比较充足，讲解的炒金啊各方面理念也还行，他不是说一点基础没有，就是有一定的储备。
2: 王先生被群主层层洗脑，彻底放下戒备，并在对方的远程操控下安装了一款名为创立风金业的贵金属交易平台软件。殊不知，这是犯罪团伙为他量身定制的投资陷阱。
3: 刚开始他喊的单就是说我们可以小赚一些，后期到了一个关键点，他号召我们大家要这个准备好资金，把这个资金量加大，靠这一波我们做完了就出手了。
2: 正是这一次操作，王先生直接亏损了60多万元。起初群里的讲师和助理还以行情震荡补仓就能回本为由安抚王先生，王先生自己也认为这只是一次行情剧烈波动导致的正常投资亏损，准备观望一段时间之后再做决定是否继续补仓。但是后续随着投资软件再也无法打开，微信群突然解散，所谓的讲师和助理也全部失联，他才意识到自己是被骗了。
3: 2019年到银行去一打银行流水，看到这个资金啊并没有进入这个所谓国际炒金平台，而是进了私人的账户，所以这时候我们才醒悟过来，觉得上当受骗了，于是就到公安局去报了案。
0: 警方对涉案网络线索展开分析，发现王先生的钱早已进入了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备付金账户，且每天出入金的次数高达400余次。但由于王先生报案的时间较晚，涉案社交账号早已停用，群聊也都已经解散，专案组未能提取到其他有效信息。直到一次偶然的发现，这案件的侦办迎来了转机。
4: 湖北汉川公安侦破的一起案件与我们侦破的案件十分相似，同为创立风平台实施诈骗，然后我们还

0: 找到一名香港创立丰公司的客服经理，已经服刑了。监狱服刑人的手机取证报告中找到了我们这个诈骗团伙组织者的微信和境外通联软件。我们对聊天记录中出现的银行卡流水进行了调取，对主体人员的身份信息进行了大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个庞大的诈骗团伙。
1: 通过并案侦查，专案组发现该案主犯于某波已于2019年因另一起诈骗案被四川警方抓获，并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通过对于某波审讯，专案组掌握了该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和诈骗手段。这个诈骗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分工明确，分为老板、副总、总监、小组长、业务员五级人员架构。老板负责和诈骗平台对接，副总负责诈骗团伙人事管理，总监负责管理小组长假扮的讲师，小组长负责管理群聊中发话术的业务员。于某波正是这个团伙的老板，他纠集熊某亲、谢某等13人，在境外组建了这个诈骗团伙，针对中国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0: 他们首先会在网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然后利用微信加其好友，筛选出有真正炒股投资意愿的股民，然后推荐他们加入股票直播间进行直播，进行听课，然后逐渐的给这些受害人洗脑。洗脑过后，然后逐渐把这些受害人引到这个虚假的贵金属平台实施诈骗。
1: 被害人投入的资金被收割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经多次流转后进入创立丰金业平台控制的账户。之后创立丰金业平台与于某波按照约定比例分赃。经查，于某波等人通过此类诈骗方式造成1789名被害人损失超2.8亿元。
2: 我们历时3年辗转全国多地，成功剿灭这一利用虚假贵金属交易平台实施诈骗的犯罪集团，极大震慑了电诈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3: 日前，这起案件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该案的涉案人员均受到惩处，其中主犯于某波被判无期徒刑。
1: 法院认为，于某波在境外组织指挥人员实施诈骗犯罪活动，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其曾实施过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赴案在逃期间又前往境外组织实施此类犯罪，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罪行严重，虽有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立功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4: 于某波作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前罪以及本罪当中犯罪数额均十分巨大，造成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于某波认罪不彻底，他在因前罪到案之后没有如实供述本案的犯罪事实，可见他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也对本案的侦查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因素，依法应当进行严惩。
1: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对于某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诈骗罪判处熊某亲等人13年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了解，该案查扣在案的7381万余元财物，将按比例发还被害人。
3: 那么对这类投资理财类的诈骗行为应当如何防范呢？遇到所谓明星讲师荐股，可以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对方是否具备证券投资咨询资质，警惕无牌照荐股。如果说前期获利之后，对方突然要求加大投资规模，一定要保持冷静。专家也提醒，正规投资需通过银行三方存管账户操作，在官方认证的平台进行交易，投资者可以通过银行流水及时查看自己的资金流向，如果出现资金进入个人账户或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可疑情况，应立即向警方报案，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想要问问大家，防范投资理财类诈骗，您有哪些好的建议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5: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昨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今年1至4月，全国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呈现加快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消费前

0: 力持续释放和服务消费升温。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继续来看新闻。近年来，无人机应用快速发展。一般来说呢，无人机出厂的时候都会设置电子围栏，并对飞行高度进行限制。但是，一些人员非法破解无人机控制系统，解除无人机禁飞区、限飞区、飞行高度等安全限制，严重扰乱空中秩序。这种缺乏法律授权或突破监管限制的飞行活动，通常被称为黑飞。昨天，公安部发布了10起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的典型案例。今年三月，湖北武汉警方在工作当中发现有人在网络上提供无人机禁飞区破解服务，并由此挖出一条涉及黑飞的产业链。
2: 我们这个针对无人机的查靠飞行以及这个非法破解无人机系统开展了一些线索排查，然后发现武汉有2名男子存在非法破解无人机信息系统的这个违法嫌疑。
3: 经初步核查，警方发现这是一条隐藏在虚拟身份背后的技术黑产。
2: 他们通过这个远程控制的方式，然后帮助这个客户将无人机的这个限飞区飞行高度的限制解除，使得这个无人机脱离了这个安全保护措施，可以飞入禁飞区，可以飞到1000米高空。
3: 随着调查深入，2名隐藏在网络中的嫌疑人身份逐渐清晰，分别是居住在武汉市汉阳区的宋某和谢某。犯罪嫌疑人宋某到案后，另外一名嫌疑人谢某迫于压力也向警方自首。根据警方初步调查，谢某和宋某二人共非法破解无人机30余台，谢某通过计算机远程操作的方式，以500至800元的价格为他人提供非法破解无人机限高限飞服务，共计获利20000余元。而另外一名嫌疑人宋某则是在一次请求谢某破解无人机的过程中学会了这项技术，便也开始从事收费破解无人机的服务，共计获利9000余元。目前二人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人机超高飞行严重威胁民航安全。我们来关注一起典型案例。
4: 在去年12月，广东中山警方破获的一起无人机黑飞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操控非法解禁后的无人机，先后多次进行黑飞活动。其中2次飞行高度超过8000米，与民航飞机最近距离仅800米，引发网友的极大关注。我们来看一下无人机超高黑飞究竟会带来哪些严重后果。专家介绍，根据模拟碰撞试验，轻小型无人机在3000米高度、相对速度50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与飞机发生碰撞，飞机风挡3层玻璃将全部破损。而在8000米高度，高空气象存在大风、低温、低气压的条件，这些都会造成无人机性能恶化、地空通信失效等情形，导致无人机失控侵入航路航线的风险显著增大。
5: 因为它可能会发生严重的撞击事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安全事件，那么对我们空中的这种公共安全呢，就影响非常大。还有一些无人机呢，突破区域的限制，飞到了一些人流密集的地方，一旦发生坠落，会对我们的人员呀，造成一些损害。
1: 黑飞不仅威胁空域安全，更飞越法律红线。我国已出台多项法律法规，对无人机的禁飞区域和高度作出明确规定，违规者将受到从行政拘留到刑事追责的全面制裁。
3: 我国2024年1月1号起施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中，对无人机的使用规定了禁飞区域和禁飞高度，违反相关规定，轻则行政拘留，重则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6条第1款明确规定，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关于飞行空域管理规定，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对于一些超高黑飞，影响民航飞机等飞行器安全的，还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此同时，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危害

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的相关解释。无人机的飞控系统被明确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为他人提供非法破解无人机飞控系统

0: 刚刚落幕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上，人气王莫过于苏河湾地区的这只西高地白梗犬造型的绿貂，网友们亲切地称它为潦草小狗。
1: 我们从北京过来的，也是刻意跑过来看这个小狗的。
2: My wife has the same dog. In France, so that's why we like it too.
0: 目前这只让人舍不得说再见的潦草小狗已经明确延展至少三个月，将陪伴市民游客到今年八月底。绿化部门已初步筛选出具有中等耐高温能力的金丝苔草等候选植物，为它换毛度夏。不过更多人希望它成为上海街头的永久地标。
3: 不要让它拆呀，留着呀，多好呀。
4: 我要哥哥了。
0: 面对市民高涨的呼声，潦草小狗养护单位相关负责人表示，正在积极研究后续方案，延展三个月或许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潦草小狗或将换装登场。
5: 后续用什么植物，然后包括它背心什么花色，这个我们可能要跟局里面先沟通一下。
0: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潦草小狗如果长期保留，除了植物的换装与养护，还要考虑内部结构的安全性。
6: 近日，广东一个14岁的男生在校内不慎被蛇咬伤，当时呢他没在意，继续去上课了，出现不适症状之后竟然以为是近视了。事发在上午10:30左右，当时14岁的小陈在校内一草丛附近活动，突然他发现手臂似乎被什么咬了。
7: 当时我也不知道其实有这伤口的，我一回到班里面上课的时候，同学跟我反映说我这边有两个小洞洞在渗血出来，大概在11:30了，就开始慢慢出现了头晕眼花，那时候我有点麻痹，当时我以为我是近视了嘛，我就没太在意。
6: 当天下午上了两节课后，小陈实在觉得不适，便向老师求助。医院接诊后考虑他是银环蛇所咬。
8: 这个伤口很简单的嘛，就这个伤口是不是？牙痕，因为银环蛇的头很小，一般它都是就大拇指差不多，所以说牙痕就很明显，大概1公分左右。第一家医院的时候，他已经有胸部明显有压迫感了，所以我估计那种情况在1-2个小时内，随时可能会出现呼吸停掉。如果再不就医的话，那这个小孩子因为他其实，从被咬到首次使用抗蛇的血清时间也是比较久的，接近9个小时，8.5个小时左右。
6: 万幸的是，经过及时治疗，小陈目前已经痊愈。
9: 近日，在云南昆明街头，一袋装有大量百元现金的袋子掉落在了非机动车车道上，部分现金洒落一地。最终，在民警与热心路人的共同协助之下，全部现金归还原主。
0: 视频画面显示，当时现场有不少市民围观，但无人上前捡拾地上的现金。骑电动车经过的市民也主动减速绕开。热心路人迅速报警，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10: 在现场20多米的距离上散落着大量的现金，道路中间还有一个红色的某银行的袋子，袋子中装着几捆百元的现金。我们核验以后，这些钱都是真钞。
0: 在热心市民的帮助下，不到5分钟，民警就将散落的现金全部收回，并带回附近警务亭。随后失主也报了警。
10: 他先和我们描述了掉落的现金以及装钱的某银行的袋子，核对之后和我们捡到的袋子以及钱的数量符合。
0: 随后失主与民警前往派出所提供身份信息及取款凭证，并现场清点了遗失现金，
10: 总共是58,000，就将现金归还给了失主。
0: 民警介绍，失主当天下午4点取钱后，将装钱的袋子放在共享电动车脚踏板上，何时掉落并不知情。所幸热心市民及时报警，现金得以失而复得。
9: 重庆市民小吴在网上找了一个兼职，工作内容呢是给对方转账，从中赚取佣金。然而转账之后，小吴才发现想把转出去的钱给要回来很难。
11: 他让我转4680，然后说会给我100块钱佣金，然后当时转完之后，他确实给了我100块钱佣金，但是现在我想要回本金非常的困难。
12: 小吴去年大学毕业，如今在一家网店当客服，偶尔找一些兼职来做。4月初，他在一个兼职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布招聘信息，便询问具体情况。然而对方则首先要确认小吴支付宝花呗额度。当得知小吴能透支5000元之后，对方发来一个2维码，让小吴扫码支付4680元，承诺会通过微信把本金返给小吴，并支付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11: 我看了他微信朋友圈，看见他这几

0: 年都在发这种招聘的兼职，然后我感觉他应该是专业做这个的，然后所以我才挺相信他的。
1: 于是小吴马上按照对方的要求扫码支付了4680元，对方也马上通过微信给小吴发了一个100元红包作为佣金。收到100元佣金之后，小吴要求对方返还本金，然而对方则表示要等到下个月，也就是5月6号才能通过微信返还本金。到了5月6号，小吴催促对方还钱，不料对方继续拖延。
0: 现在过了一个多月了，我一遍遍催他，他才分两次只转了1000块钱，然后剩下的3000多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给我。
1: 记者拨打对方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申请添加对方为微信好友一直未获同意，因此记者暂时无法向对方核实情况。为了赚取100元佣金，导致几千元本金难要回，这让小吴非常的后悔。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给观众朋友提个醒，
0: 像以后找兼职，像这种先让我交钱的，给他转账的，我都不会再相信了，我不能自己想当然。
1: 那目前小吴已经报警，他表示如果对方继续拖延，他就打算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此事。
2: 好，继续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军事。在现代化战争当中，当电子设备被干扰失灵时，还有一支特殊的通信部队，他们不用充电，不怕干扰，甚至能够不吃不喝连续飞行几百公里，这就是军鸽。下面呢，咱们就一起走进全军唯一一支驯养军鸽的部队。
3: 军鸽通信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通信，战场适应能力强，能够很好的克服地形、水文、气象的影响，简便快速，成本比较低，隐蔽性极强。
4: 它通常飞的过程中的话，它是不会在路上找吃的找喝的，它就是一放飞它就想到赶紧要回家，所以说就导致它在路上是不会轻易的停留的，除非一天它飞不回来的情况下啊，它会在外面找地方自己休息，然后自己找吃的找水喝啊。通常情况下白天它如果说一次就能飞回来的话，它是不会在外面进行停留的。基本上从亲和训练然后到放飞训练啊，大概在5个月时间。
2: 在现代通信全面覆盖了今天，小小的鸽子能成为隐形通讯兵，这本身就证明了它在极端条件下的不可替代性。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现如今呢 ，AI 的应用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广西玉林一家农牧企业上线了一条 AI 拣蛋线，一个小时就能够狂扫6万枚蛋，一天就能够分拣超过50万枚，相较于人工效率提高了10倍。
5: 我们这个中央分拣系统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一个小时可以处理6万枚鸡蛋，以前一个人能够处理1/10都不错了，现在提高了10倍以上的效率，每天大概接近6万斤，有50几万枚鸡蛋一天。
2: 当科技下沉，就是生产效率的起飞呀！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来自于人民网。近日，江西消防发布了一则创意消防公益短视频，提醒防火门不关，关键时刻是要命的。内容说的是呢，曹操败退回营，进门被浓烟所呛，但是说着说着，防火知识就钻进了脑子。
6: 丞相之意，此门太窄，敞开。
7: 杨修小儿望穿我意，
6: 门上添财，那丞相夸我有才也。
7: 财在门里，位之弊，是为关门。
8: 来人，将杨修拿下斩。此门防火防烟，平时必须关严。
6: 此门不关是要命的。
2: 历史故事秒变安全手册，知识点记得那叫一个牢啊！以后看见防火门，耳边自然会响起曹操的怒吼，这门是必须要关的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一下。

下一条来自于《冰团日报》。近日呢，新疆和田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7000亩苜蓿迎来丰收，收割机转圈收割，跟画圆圈似的啊，宛若大地画家勾勒层层翠色，满目绿意格外动人。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央视新闻。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一个替树寻亲的故事。1999年，殷玉珍常年在内蒙古治沙造林，他的故事感动了美国友人塞考斯基先生，并且捐赠了$5000用于种树。现如今呢，2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5000已经变成了50000多棵树木。殷玉珍想替树寻亲，并且拍摄了视频。现在好消息来了，时隔27年，殷玉珍终于和塞考斯基线上重逢。殷玉珍说：“你当年给的钱，我给你种下了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看？”
1: 当年你给的美金，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2: I will try. 我是叫你种一棵树。
1: 我在沙漠等着你。
0: 这段友谊跨越山海，历经岁月，我们也期待着两人早日线下重逢。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啊。您家的食用油开封之后会用多久呢？专家提醒，食用油开封之后保质期大概在2到4个月。如果说出现了刺鼻的哈喇味，口感变苦，味道有刺激感，或者说颜色变深，冒烟异常，别心疼啊，该扔就得扔。要想让食用油的寿命延长哈，咱们可以记住5个超级实用的妙招。首先，选择合适的容量啊，按照家庭人数选择瓶装的大小，推荐购买500毫升到1升的深色瓶。其次呢，每次用完立即拧紧瓶盖。其三，油壶放橱柜里，远离灶台和阳光。第四，取油的时候尽量使用干燥清洁的工具。最后，油壶要定期清洗，建议每次用光油壶当中的分装油之后就彻底清洗一次。很简单啊，赶紧去检查一下你家的油啊。好，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同样来自于《生命时报》啊。有时候迫不得已必须熬夜，那该如何照顾我们的身体呢？告诉您一个聪明的熬法，就是下半夜熬夜伤害反而更小啊。北大六院睡眠专家表示，睡眠分不同的周期，上半夜深睡眠占比更高，是修复身体的黄金时段，是不能熬的啊。而下半夜呢，尤其是凌晨5到7点，大多数是浅睡眠或者多梦睡眠，睡眠质量偏低。所以说实在赶事儿的话，咱们宁可早起3-4小时，尽量保住上半夜的好觉啊。好了，赶紧收看今天每日星报，明天时间。

0: 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啊！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我国大范围的

0: 降雨继续向东向南缩减，预计今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贵州的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两天我国中东部多地雨势较强，所以这些地方的朋友要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而气温方面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北方气温多波动，其中华北黄淮一带的气温将会持续偏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在25度左右，多地不足20度。而南方昨天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还在30度以上，但是今天起随着雨带南落，气温将会有所回落，那么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5度左右。安徽的天柱山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五 A 级景区、安徽三大名山之一，这里花岗岩峰林奇峻，怪石嶙峋，幽洞连环，峡谷幽深，炼丹湖碧波荡漾，如明珠镶嵌山间。好的，来关注具体预报。
1: 北京多云转阴，25到18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3到10度，长春多云，23到15度，沈阳多云，22到14度，大连阵雨转多云，19到1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7到14度，太原多云转晴，28到10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17度，石家庄多云转阵雨，24到18度，济南阴转小雨，22到18度，青岛小雨，19到17度，郑州阴转多云，25到17度，西安多云转晴，27到16度，成都多云转晴，30到18度，重庆多云，28到21度，昆明晴转多云，28到16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6到18度，南昌中雨，29到24度，武汉小雨，24到20度，长沙中雨转大雨，25到21度，合肥小雨，24到20度，南京小雨，26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7到22度，杭州小雨，30到21度，宁波小雨，30到21度，福州多云，32到24度，厦门多云转阴，29到24度，广州中雨，27到24度，深圳雷阵雨，29到25度，南宁中雨，28到24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目前国家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3: 在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方面，方案提出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扩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空间，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链，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引导住宿行业特色化发展，加快打造主题酒店、度假酒店、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培育特色餐饮品牌，带动劳动者就业创业。在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方面，方案明确聚焦消费领域，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开展服务业促就业行动，聚焦项目建设，加力推进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加快释放就业潜力，聚焦民生服务，加大家政、养老、育幼等生活服务业支持，强化康养托育领域人力资源服务，聚焦区域协调发展，培育特色县域产业，壮大劳务品牌，拓展海洋经济就业空间，聚焦创业带动就业，推广科技成果、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等模式。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方案明确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围绕就业服务供给，高效办成个人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员工录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件事，不间断组织10+N公共就业招聘专项活动，围绕劳动权益保障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0: 长办法。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5月17号，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解读。
2: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同步启动的2026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医保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3: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这支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2: 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在调出方面，根据药监部门相关文件，此次调整方案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安徽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博主题活动，聚焦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搭建跨越地域、贯通古今的文化桥梁，生动诠释博物馆在传承文明、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中的重要作用。
4: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安徽省主会场活动在蚌埠市博物馆举行，活动现场公布了第8届全省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项目推荐名单，签订完美质保安徽省文博文创设计大赛合作协议。同时，文艺展演好戏连台，省内10多家文博单位带来300多款文创精品，人气火爆。
5: 能够让我们在参与过程中感受到我省优秀的历史文化和蚌埠地区特色的淮河流域文化，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6: 希望通过此次主会场活动为契机，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会说话，让博物馆真正成为传承文明、启迪未来、凝聚人心的公共文化空间。
4: 在安徽博物院，安徽古代文明史前时期的安徽基本陈列近期完成提升改造，焕新亮相，680多件套文物勾勒出从256万年前到4000年前的江淮文明演进脉络，其中超半数展品为首次展出。来自俄罗斯、波兰、韩国等国的40多名留学生走进这里，沉浸式感知安徽百万年文明史。
7: 中国历史真的很丰富，安徽博物院是一个像一个桥梁一样，看到了很多历史悠久的文物，吸收了好多新知识，感觉对我来说，对学习中国文化，很有用。
8: 安徽古代文明展厅整合了来自我们安徽这几年重大的考古研究发现，我们也运用了非常多全新的技术，比如说低反玻璃1:1的场景复原动画展示，让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可以更好地了解到我们安徽古代文明的历史。
4: 以文物

0: 为媒架起文明互鉴之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也恰逢林家滩遗址博物馆开馆一周年，中外游客来到这座史前文明宝库，在文物参观与治愈体验中感受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搭建文明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
1: 这是我第一次看五千年前的中国古语区，我非常惊讶，古人的说语特别好，我很难想象他们能做出这么美的东西。博物馆像一座桥，它帮我了解中国的古老历史。
0: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华龙洞遗址陈列馆等文博场馆打破传统静态展陈的局限，积极融入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社教活动，让古老的文物和灿烂的文化焕发出时代生机。
2: 今年我们积极运用 AR 互动、 AI 展陈等科技手段赋能文博展示，让文物可感、可触、可互动，把博物馆打造成连接公众与历史文化的重要桥梁，让更多人在这里读懂文明，爱上文化。
0: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备案博物馆253家，国家等级博物馆54家。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68万多人次，同比增长18.7%。
3: 在脊柱疾病治疗领域，传统手术存在创伤大、恢复慢的问题。上海东方医院贺时生教授团队经过10年潜心研发，去年成功研制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单孔双通道双介质 UBD 脊柱内径系统，让手术可以在1厘米的切口内完成。近期这项技术又完成了数字化升级，与我国自主研发的微型骨科手术机器人成功合体，让原本复杂的手术精准度大幅提升，手术时间也缩短了近一半。
4: 患者管女士来自新疆喀什，来到东方医院前，因为腰间盘突出和椎间管狭窄，只能卧床。经过手术，现在她的下肢可以恢复活动了。
5: 麻药一过完之后，就是那个疼痛感、麻感都没有了。然后今天我也已经下床了，然后已经下了2次床了。
4: 目前管女士已经顺利出院。此次手术在中国原创的 UBD 脊柱内径技术的基础上，增加了微型智能骨科手术机器人的辅助，可以让医生更微创、精准、高效地开展手术。
6: 通过这个导航的系统以后，我们就相当于给这个我们这个内径增加了一双翅膀。我们随时在内径，我们不但看到这个图像了，我们很精准地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图像在神经根的什么位置，在椎体上的什么位置。
4: 医生介绍，对于一些复杂病例，尤其是既有脊柱侧弯又有骨椎增生的患者，手术时医生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来精准地找到问题部位。如今患者只要在术前进行一次扫描，手术机器人就能帮助规划手术器具的路线。手术中，在机器人机械臂定位通道的辅助下，医生可以精准操作，大幅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和精准度。值得一提的是，辅助 UBD 脊柱内径系统手术的机器人，其机械臂仅手掌大小，能实现0.2毫米的超高精度定位。在该设备的辅助下，手术时间比传统方式缩短了近一半。目前，该团队正在积极推进这项技术进入医保和实施远程手术。
3: 最近，江苏常州市民向女士在网上结识了一位自称跨境电商投资导师的网友，花费6000元购买了其所谓的海外投资课程。为表诚意，对方甚至寄来了一部已经安装专用软件的二手手机，指导她操作。随后，这名所谓的导师通过企业微信群持续授课，诱导向女士参与跨境电商投资。然而，向女士不知道的是，此时她账户里的146万元存款已经被诈骗分子盯上了。
7: 近日，常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监测到市民向女士可能遭遇诈骗，民警沈元强立即联系了向女士，但因为没有查到直接转账证据，而且向女士产生抵触情绪，劝阻工作受阻。
8: 我呢开始打感情牌，和向女士说，您把您目前所使用的所有的手机都给我带过来，我们聊聊天，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7: 民警沈元强以彻底澄清为由，说服向女士携带平时所用的手机到派出所。沈元强先让她观看相关诈骗类型的

0: 反诈宣传片，再凭借丰富的反诈经验，用真诚耐心的态度打消他的顾虑，劝说向女士配合后续核查工作。在检查常用手机未见异常后，沈元强在向女士的社交软件中发现了一个投资授课群，追问之下，向女士这才拿出另一部手机，而这台手机竟然是对方寄来的专用手机。
1: 向女士在网上认识的所谓投资导师，为什么要大方地寄给她一部手机呢？手机里又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我们继续来看。
0: 打开这台手机，民警发现其中安装了5个非法 APP。
2: 是一个 VPN， 是一个小众聊天软件。骗子呢，通过这个小众聊天软件，让我们受害人在上面进行一些聊天操作、共享屏幕这些操作。需要文件需要传输的话，骗子会诱导他通过这个快牙缓传还有互传这三个 APP 实现快速的把自己的一些银行信息、投资理财的信息转给骗子。这个呢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加速器软件，这个加速器呢相当于一个翻墙的梯子，让我们受害人这个去翻墙。这个呢是一个骗子制作的一个虚拟的这个 TikTok 的 APP， 在这个 APP 里面呢，受害人和对方去做任何的接单项目、资金转账项目，那么这些数据呢实际上都是骗子虚拟的。那么这个一旦是使用这几个 APP 的话，我们公安机关是很难监测到。
0: 犯罪嫌疑人综合使用以上 APP， 配合共享屏幕、文件传输等操作，诱导被害人持续投资充值理财，涉案资金最终均转入嫌疑人控制的账户。因为全程使用嫌疑人提供的手机及境外小众 APP， 相关操作隐蔽性极强，公安机关难以实时监测与监管。犯罪嫌疑人给被害人寄送苹果手机，这并非慷慨，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诈骗手段，其背后主要有两个核心目的。
3: 一是建立虚假信任，骗子通过寄送价值较高的手机，制造一种慷慨大方的假象，以此来博取受害人的好感和信任。这种小恩小惠会让受害人放松警惕，更容易相信对方编造的高回报投资、内部消息等谎言，为后续的诈骗铺平道路。二是规避反诈预警，这是更为关键和隐蔽的目的。骗子深知受害人自己使用的手机很可能安装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或者其他安全软件，这些软件能够有效识别和拦截诈骗电话、短信及恶意链接。
0: 通过寄送一部全新的、未安装任何安全防护软件的干净手机，犯罪嫌疑人可以实现：一、绕过拦截，确保他们的诈骗电话和诱导信息能够畅通无阻地联系到被害人；二、隔离环境，将被害人引导至一个完全由他们掌控的安全通讯环境中，方便进行远程操控和深度洗脑。总而言之，这部免费的手机就是犯罪嫌疑人抛出的诱饵，目的是为了让被害人放下戒备，创造一个更利于他们实施诈骗的环境，最终骗取远高于手机价值的巨额钱财。一旦登录注册，嫌疑人即可远程操控，盗取其账户资金。所幸发现及时，向女士账户内146万元资金得以保全。
1: 花钱加入所谓的投资群，还把犯罪嫌疑人寄来的二手手机当成投资神器。然而面对民警的上门劝阻，当事人起初却充耳不闻。在网络诈骗案件中，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警方表示，这背后既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心理围猎，也是一次典型的高智商认知错位。
0: 今年55岁的向女士是一位小微企业主，也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在反诈民警的画像中，她属于典型的进取型风险承担者。经营公司的压力让她对资金流转极度敏感，同时也极度渴望寻找财富增长的第二曲线。
3: 她其实反诈意识是有的，但正因为她是做生意的，她太想破局了。她认为自己能够分辨真假，这种盲目自信恰恰是骗子最喜欢的突破口。他花了6000元买课，这就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为了证明自己眼光独到。
0: 这正是劝阻工作陷入僵局的核心原因，沉默成本与逆火效应。
3: 这就是典型的逆火效应，你越劝他
2: 他越觉得你在阻碍他发财，甚至觉得警察不懂行。骗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通过企业微信群不断的授课洗脑。他甚至为了应付我们，编造各种理由，把我们的预警当成了耳边风。
0: 更隐蔽的手段是犯罪嫌疑人寄来的那部专用手机，这部手机里

0: 预装了各类小众聊天软件和加速器，构建了一个完全脱离监管的信息茧房。在这个封闭空间里，向女士看到的都是嫌疑人想让她看到的成功案例，听到的都是导师的指令。
1: 这部手机就是骗子的遥控器，通过共享屏幕远程控制，骗子不仅窃取了信息，更在心理上完全接管了向女士。她在那个环境里待得越久，对我们不信任感就越强。
0: 直到民警改变策略，不再单纯说教，而是要求查看那部神秘手机，真相才终于大白。当看到手机里那些伪装成投资软件的诈骗工具时，向女士才如梦初醒。这146万元是用于发放给员工的工资，一旦转出，后果不堪设想。目前相关涉诈软件已被全部删除，向女士也彻底退出了诈骗群聊。这起案件也给所有进取型投资者敲响了警钟，真正的投资从来不需要通过陌生人寄来的专用手机来进行。当高回报遇上神秘设备，请务必停下脚步，听听警方的声音。
2: 5月15号，位于嫩江市域内的黑龙江中央站黑嘴松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研人员在野外巡查时，意外发现一只形态独特的小型两栖动物。经专业人员现场鉴定，确认该动物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吉北尼。
3: 画面中的吉北尼正在岸边缓慢爬行，身形小巧灵动，深褐色的体表带着清晰的暗色纵纹，在湿润的土地与草丛间很难被人发现。吉北尼是距今约2.3亿年历史的活化石物种，曾与恐龙同时期存活。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对水质清洁度、湿地原生环境要求极为苛刻，仅在生态系统健康、人为干扰少、水质优良的区域才能存活。其种群存在是衡量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示牌。此次吉北尼的现身，充分印证了嫩江市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随着初夏的来临，南方不少城市的路边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甜蜜的季节，很多绿化带里的树上挂满了诱人的水果。近日呢，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就挂满了枝头，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树下也落了密密麻麻的一地。那么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食用吗？咱们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
9: 莲雾学名洋葡萄，起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不过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10: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8: 那绿化树里结出来的果实为什么食用价值比较低呢？
11: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它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

0: 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1: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2: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韧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
3: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的，但是街头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4: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啊，那既然说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专家表示啊，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3: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这些树是合理的。
1: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4: 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不适合食用，也不能随意采摘，它们成熟之后都去哪儿了呢？专家表示啊，在后期的养护上，园林绿化部门会更多注意它们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请养护工人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如果是落到地上的果子，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当中会把它清除、收集，统一按照绿化垃圾集中处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会自然腐烂降解。城市绿化带中的果树，首先呢是绿化树，其次才是果树。所以在面对路边诱人的果实时，还请收起尝鲜的冲动，把这份美好继续挂在枝头，留给更多人欣赏。

0: 继续来看新闻。近年来呢，我国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斯诺克选手，让斯诺克这项运动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可我要是问大家啊，说这个斯诺克运动和广东东莞有什么关系，很多人恐怕答不出来。其实呢，广东东莞除了有世界工厂篮球之都的美誉之外，现如今呢又添上了一张亮丽的名片，斯诺克之城。在这里呢，从民间球房到青训体系，从专业俱乐部到器材全产业链，东莞用几十年的时间构筑了中国斯诺克最完善的生态体系。
1: I think this year is more improved, like because Chinese have more players and big academy.
2: It's a dream come true. This is the best place to be to become a real, real good snooker player.
3: 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刚刚结束，在距离举办地克鲁斯堡剧院上万公里的东莞，来自世界各国的顶级斯诺克选手们居然又重新相聚在了一张小小的斯诺克球桌上。如果你再深入挖掘，你会发现丁俊晖、赵新彤来过这里苦练，就连新晋的斯诺克世锦赛

0: 冠军吴怡泽在登上世界的舞台前，也在这个小镇里和国际顶尖高手过过招。
1: 就等于是你不管是哪个门派，你要下山检验你的武功，其实你还得来东莞，因为东莞的斯诺克就是民间高手也多。
0: 一个小镇究竟有什么魅力，能把全世界的斯诺克高手都吸引过来？
1: 目前我们东莞光长平就已经有1800张球台。其实你现在任何一个打得好的人，其实随便走进一家台球厅，你炫两杆，那个老板或者经理、客人，他都会给你提供帮助，就会很热情的，因为你打得好嘛。这个就是这个城市的底蕴。
0: 上世纪80年代，斯诺克运动风靡香港，毗邻香港的东莞也在90年代有了第一家专业台球俱乐部，逐渐成为全国高手交流的斯诺克江湖。从给国外台球品牌做代工，到自己研发制造，现在光东莞的长平镇就有146家台球经营企业，139家台球服务企业。从器材到赛事运营，从培训到文旅体验，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世界工厂到斯诺克江湖，东莞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如今世界多地的青训赛都定期来东莞做海外训练。一个中国小镇正在成为全球斯诺克的一个新节点。当然最特别的是长平当地村斯诺克，这项让人觉得挺高冷的运动，但在长平它就是老百姓茶余饭后就能来两杆的娱乐。老人小孩齐上阵，谁赢谁输不重要，重要的是全村都围着看，氛围感拉满。
2: 球员们都是我的老同学，之前一起切磋过球技，现在我们斯诺克的赛事再一次凝聚。
3: 每周六和星期天都会来到这里打那个春联赛，能让我感觉到我在思路上一个提升。
0: 一边是世界顶尖选手争冠的国际球台，一边是村民随时能挥上几杆的街头巷尾，在长平这个小镇里毫无违和感地进行着。当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这座小镇也用一杆一球打出了属于自己的国际范儿。
4: 制造业的硬实力，全链条的产业生态，加上几十年扎根民间的烟火气儿，小球撞出大格局，撞出了大舞台，国际范儿。日常生活当中啊，难免会遇上城市建设施工，避免不了发出噪声。那如何把对周围人的影响降到最低呢？在安徽合肥多个水务工程建设工地上做了一系列暖心的操作，不但暖心，而且很便民。咱们呢一起去看看。
5: 这个施工的话对生活多少会有一点影响，但是他们会到小区里来给我们解释这个工程，发了些降噪耳塞，好贴心，影响比以前要小得多，
6: 非常细心，工作做得非常到位。
7: 在蜀山区水墨兰亭小区边上，不到20米就是原水管道工地，换以前居民得愁死。
8: 这个项目因为工艺工期的要求，需要24小时不间断施工，怕扰民，我们就联合社区上门告知施工计划，发放降噪耳塞，同时工地也给发电机加了隔音棚，从源头减少噪音，
7: 工地不吵了，居民也能睡个好觉。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小区的施工围挡里画风也变了，
9: 不用村小区就免费帮我们理化，这服务真不错，
10: 开心，非常的好，对我们服务的确实周到。
7: 免费理发，上门修修补补，免费洗车，冬天帮扫雪，夏天送清凉。知道的是工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便民驿站开到楼下了。
11: 真是这施工嘞，我们的环境改造的的确不错，到了吧，这个哪些都是搞得规划做不着，我们也很懵人。
12: 一副副耳塞，一个个便民服务驿站，细微处的改变让工程建设与千家万户的关系不再是吵闹烦，而是哎，还挺暖。
4: 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往往就藏在这些润物细无声的细节里。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5月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我们一起呢来关注血管健康的话题。说到主动脉，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人体循环系统的主干血管，负责呢将富含氧气的血液高效输送到全身各处，维系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然而呢，有一种疾病起病急、进展快，被称为心血管疾病中凶险的定时炸弹，

0: 它就是主动脉夹层。
1: 上海67岁的李先生因主动脉夹层已做过多次手术，近日再次出现胸部剧烈疼痛，家人紧急将他送往抢救室。
2: 其实正常的管子可能就这么粗，您看它像吹气球一样吹到正常的要4到5倍这么大的话，吹得越大，它破掉的风险就会越高。手术指针非常强，不做的话它自己发生破裂死亡的风险要超过我们手术整体的风险。
1: 专家介绍，主动脉血管壁由内膜、中膜、外膜三层紧密贴合构成。主动脉夹层通俗来讲就是这条主干道的内壁发生了撕裂。当最内侧的血管内膜因高血压等因素出现破损时，心脏泵出的高压血液会从破口涌入，强行将血管内膜与中层撕开。
3: 主动脉夹层的发病率大概在1/1000到1.5左右，所以它不是一个常见病，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凶险的疾病，有三个期。第一个，10%的患者在7分钟之内死亡；第二个，20%的患者在7小时内死亡；第三个，30%的患者在7天内死亡。
2: 引起主动脉夹层的呢，主要的因素呢，可能是三个方面，一个呢，先天性的一些因素，它可能是遗传的啊，比如马凡氏综合症了这一类疾病，也就是它本身的血管材料就很脆弱。第二种疾病和高血压有重要的关系，其实大家也很容易理解，水管子压力越高，那水管子越容易出问题。第三种常见的可能是外伤性的，比如一个车祸或者摔下来把这个管子给摔裂了。
1: 专家介绍，40至70岁有长期高血压病史的中老年男性是高发人群，其发病率可达同年龄段女性的2至3倍。定期做相关检查能帮助我们实现早发现。生活中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胸背部疼痛，一定要引起重视。
3: 最典型的是个胸背部的一个撕裂疼痛啊，整个贯穿胸背部甚至腰背部都会有撕裂疼痛，这疼痛像刀割一样疼痛，很难缓解，所以千万不要硬扛，疼痛不是就要及时就医。
4: 普通大众40岁以上，每年至少查一次血压、血糖、血脂、心电图，有条件可以做颈动脉彩超，它是观察全身血管健康的窗口。如果有胸痛症状，三高人群或者是早发冠心病家族史者，建议心内科专科就诊，评估是否需要进一步行冠状动脉影像学检查。
0: 卒中，俗称中风，很多人也了解啊，这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它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的特点，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生活。
1: 上海60岁的王先生，今年五一期间突然出现右侧肢体无力、嘴角歪斜、无法说话的症状，家人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医护人员判断他符合典型脑卒中症状，当即启动绿色通道展开抢救。
5: 其实你看这个地方都是血栓的地方，所以这个病例我们不但把血栓取掉，然后在狭窄的地方又把它扩开放了一个支架，它恢复了正常的一个血供。
1: 专家介绍，脑卒中主要分为出血性和缺血性两种，其中像王先生这样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占比达75%至80%。从地域分布来看，我国北方地区因气候寒冷温差大，脑卒中发病率高于南方，同时季节交替也是脑卒中的高发诱因。
5: 气温骤降的时候，这个时候血压不稳定，血压容易血压高，所以像这段时间比较容易发生脑卒中的这种情况。
6: 整个我们国家现在有将近3000万的脑血管病，而且呢，这些病人呢，这个每年都有一定的比例发生这个卒中，这个据统计呢，大概每12秒钟就有一个人是卒中的，就一个卒中，每28秒。有一个是因为卒中而死亡的。
1: 专家提醒，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都是脑卒中的高危因素。此外，吸烟、酗酒、熬夜、生活压力大、缺乏锻炼等不良生活方式也容易诱发脑卒中。 专家特别强调，生活中一定要留意脑卒中的早期信号。
5: 觉得我的手可能有点麻了一下，无

0: 了一下，过会儿又好了，这可能在提醒你的，比如说眼睛一下子黑蒙了，我看不见了，过会儿马上就好了，其实这个就是人体给你的信号，及早的就医。
1: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最严重、最常见血管相关并发症之一，由血管受损、神经病变引发。不少糖尿病患者因忽视血管保护，陷入糖尿病足的困扰。而早发现、早治疗能够降低糖尿病足带来的危害。
2: 在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病房里，记者见到了68岁的刘女士。他有10多年糖尿病史，由于血糖控制不佳，半年前脚部出现伤口后一直未能愈合。专家介绍，糖尿病足对患者的主要危害是致残甚至致命。很多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足了解不足，平时容易忽视，哪怕是细微的足部损伤也可能引发感染。如果缺血严重，就会出现肝性坏疽，导致足部发黑坏死。
3: 它动脉下不来了，血流中断了，都流出道受阻了。流出道受阻了以后，它不能把血液供应到远端去营养了，所以血管变，这个就变成了狭窄，狭窄以后它就慢慢就闭塞了，然后就造成局部的缺血坏死。
4: 只要得了糖尿病，它可能总体的发生率要20%上下，而且它的截肢率、死亡率加在一起也是在将近可能要20-30%。
2: 专家强调，糖尿病足的早期信号往往被忽视。当糖尿病患者出现走一段路就腿疼、夜间脚疼的睡不着，或者足部皮肤发凉发麻、颜色发紫时，就说明下肢血管可能已经严重堵塞，因此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尽快就医。如果确诊了糖尿病足，要及时接受规范治疗。
4: 它需要多个科室来治疗，打比方说腿上烂了有个伤口，我们需要整形外科，血管堵掉的，那么要把血管疏通，它腿才能长好，要血管外科；而它的病根又是糖尿病，又需要内分泌科；脑梗呢，还得请神经科来进行相应的对应的治疗。
3: 往往到发展很重的一阶段的时候，就比如说溃烂了、形成创面了、发黑了或者感染了，甚至这个伤口久久不愈合，那我们就抗炎呀、减压呀、减轻疼痛了，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
1: 守护我们的血管健康，最好的药物是日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控制三高，戒掉烟酒，规律作息，把防护融入到每一天的柴米油盐当中。同时呢，也要读懂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把健康牢牢攥在自己的手里。继续来看新闻。在我们的身边呢，有很多热心公益的人。在江西吉安，有一支助盲跑团，发起人呢是大学老师胡亮。他成长于视障家庭，本人呢也有严重的视力障碍。为了让更多视障人士敢于走出家门，有机会接触到跑步，他2022年呢成立了红五星助盲跑团。最初啊，只有2名视障朋友参加，陪跑员呢用丝巾与他们手挽手，带着视障朋友迈出了第一步。后来在跑团的帮助之下，越来越多的视障朋友爱上了跑步，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也加入了进来。其中的很多人现如今能够轻松跑完5公里，部分人能跑10公里，甚至半程马拉松。4年时间，总共有3000多名青年学子接力加入，服务视障朋友超过3万人次，开展助盲公益活动200多场，陪跑总里程超过了6万公里，陪视障跑友斩获了700多块完赛奖牌。
5: 我几十年都没有奔跑了，我现在每次都去奔跑，跑几十公里，我特别的舒服畅快。

不了这么远。我那摔了跤啊，膝盖摔了流血，这个吃了很多苦。但其实一年过后啊，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变化，就是会觉得精气神会好一点。那么因为残奥会的影响呢，那么我也就萌发出这么一个想法，那你们做一个主题党日活动来推进。第一次活动呢是在我们学校举办的，更多是一些跟体验的互动游戏。

反响很好，学生们受益匪浅，那么网友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和大家敞开心扉聊了聊，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决定说把它给常态化。

0: 当他走入家门那个时候，其实这里还有一个过程，他要不断的去克服自己内心的那种啊胆怯。第一次的时候特别艰难，后面他就基本上他人来。我们现在团队里的很多盲友的改变了啊，是非常显著的。我们说眼前固然好，确实没有办法让视力变好，但是呢，心里面的结慢慢被打开了。
1: 当时是我朋友告诉我的吧，然后他就把我拉入了那个跑团的那个群，互相之间有很多的鼓励啊，通过这个跑步身体越来越好，然后心情也越来越好。
2: 我叫朱龙军，今年呢40多岁了。我生病20多年，锻炼身体呢已经融入我的血液里和骨子里，但是没办法跑步。自从福亮老师组织了这么一个公益活动呢，我第一次跑，第二次跑，从那以后我就像上了瘾一样。他说，哎，你们怎么每次都是脸上微笑呢？我参加了一个有意义的活动，我几十年都没有奔跑，我现在每次都是奔跑跑几十公里，我特别的舒服畅快。我希望我们这些很多其他的视障朋友们呢，勇敢的走出家门，

一根小小的陪跑绳连接的是信任，传递的是温暖和力量。有句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啊，做生意除了商品品质，好的宣传也很重要。近日在安徽蚌埠，一位卖西瓜的摊主就很会宣传，他为了吸引市民前来买瓜，买了一个大西瓜造型的气球，充好了气，固定装在装西瓜的车顶上，看着非常显眼。

0: 就看着这长的大西瓜，我就想来买一个。
1: 是本部当地的瓜，对，品质很好。我们就想搞一些亮眼的，比较别人离多远就能看到的，这样会吸引一点客流。用绳给它固定起来就行了，很轻，多多少少有的人会离远看，就看到大西瓜，就看到这个大西瓜特别大，就想过来买两个西瓜。我的西瓜也不错，所以有的人过来看了他就买了。
2: 飞天西瓜是一个道具啊，更是摊主对于生活的热情和巧思。有个成语叫老当益壮，用它来形容下面这位大爷再合适不过了。近日呢，在湖南长沙举办的2026中国田径大师赛上，一位82岁的跨栏爷爷火了。老人家虽然说年龄很大啊，但是身姿矫健，跑步和过栏动作是干净漂亮，最后跑出了16秒73的成绩，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80到84岁年龄组的全国纪录。

0: 82岁的大爷啊，这真的是老当益壮。看到大爷这蓬勃的生命状态，不得不感叹一句哈，有的时候这年纪只是数字啊，热爱才是真实的岁月。
1: 风雨雷电，气象万千，阴晴冷暖，关怀总在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夜里，我省的六安、安庆北部、合肥和淮南等地的部分地区都是出现了明显降雨天气的。今天我省的主雨带将会逐渐南压，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根据最新的预报来看，本轮降雨并不会快速结束，预计一直到24号，全省仍然是多降水过程的。其中22号和24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雨，局部暴雨，户外作业和活动要合理安排时间，避开持续降雨时段，做好防雨措施。那伴随着持续的降雨影响，全省的气温也是会出现明显的下滑。

0: 华将会彻底告别前几天的闷热天气，清凉感全面上线。未来一周，全省的最高气温将会普遍低于30度，体感整体是较为舒适的。不过，持续的阴雨天气，空气湿度较大，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大家在居家的时候可以开启除湿设备，保持室内环境干爽。
1: 合肥小雨，24到20摄氏度。淮北小雨转阴，22到18度。亳州阴，22到18度。宿州小雨转阴，23到17度。蚌埠小雨转阴，24到19度。阜阳阴，23到20度。淮南小雨转阴，23到19度。滁州小雨，26到20度。六安小雨，25到20度。马鞍山小雨，27到20度。芜湖小雨转中雨，28到22度。宣城中雨转大雨，27到21度。铜陵中雨转大雨，27到21度。池州小雨转大雨，27到21度。安庆中雨转大雨，27到21度。黄山市小雨转中雨，28到22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大雨，25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5到18度。凤阳郎巷米谷小雨转阴，25到19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3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阴，23到19度。合肥小雨，24到20摄氏度。

0: 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啊！
5: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7: 您好，今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雨势较强，局地将现大暴雨，多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预计江南中东部和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的西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北部和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近日北方多地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显著下降，大部地区炎热停歇。受频繁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本周华北、黄淮气温仍将持续偏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而在南方大部，本周气温虽然

0: 总体以小幅偏高为主，但相对湿度较高，体感较为闷热，需注意及时补水，做好降温措施，谨防中暑。五月的安徽潜山天柱山风景秀丽，环境优美，四季风光各异。春有山花烂漫，夏有清凉静谧，秋赏层林尽染，冬观玉树琼枝。大家在闲暇时光时，不妨踏入这里，感受美好。来看具体预报。
1: 北京小雨转多云，24到16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5到14度；长春阴，26到14度；沈阳多云，26到15度；大连中雨转小雨，17到15度；呼和浩特多云，26到12度；太原晴转多云，24到13度；天津阴转多云，23到15度；石家庄阵雨转多云，23到16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14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2到15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16度；西安晴转多云，30到20度；成都多云，30到21度；重庆多云，31到23度；昆明多云转阵雨，26到16度；贵阳阵雨，26到18度；南昌小雨转阴，27到23度；武汉阴转多云，26到20度；长沙小雨，26到21度；合肥阴转多云，24到19度；南京中雨转阴，26到20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2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8到22度；宁波小雨，29到23度；福州小雨，32到25度；厦门小雨，29到24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深圳中雨，26到24度；南宁中雨，28到24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其中一至四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
3: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应用，带动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加快。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今年以来，全国服务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
2: 数据显示，目前安徽一老一小群体超过2500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42%。今年以来，安徽通过政策创新、资源整合等举措，切实关爱一老一小，不断将民生期盼转化为幸福之点。
4: 这几天，家住马鞍山市花山区78岁老人李文娥的降压药又快见底了。与以往不同，这次她没有再往医院跑，而是从容地打开手机上的银医通线上服务。
5: 现在我在手机上就能操作了，拿了药，他们直接送到家里来了，很方便。
4: 安徽今年的30项民生实事提出，聚焦养老服务，推动智慧医疗养老场景落地。眼下，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牵头全省金融系统，以适老化支付体系为抓手，围绕老年人衣食住行、游购娱学等核心需求，让刷脸就医、扫码就餐、刷码乘车、手机报名、指尖缴费等成为日常。
6: 适老化支付服务体系，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产品，而是一个集支付便利、服务延伸、安全守护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生态。它同时是也是一座连接老年群体和数字时代的桥梁，助力他们融入智能社会。
4: 一老一小是安徽始终关注的民生重点，连续14年将涉及到的养老、教育、健康保障等12个事项纳入民生优先保障范围。在一老服务不断深化的同时，对一小的关爱同样不遗余力。 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的葛玉琴和丈夫是双职工，曾经被带娃男困扰得焦头烂额。前不久，他们把孩子送到了家门口这所新开的公办托育园，彻底解决了他们家孩子无人带、无处托、

0: 费用高等问题。
1: 更贴心的是，我和老公加班到几点，只要提前跟老师说一下，老师就陪着到几点。这个托育中心真正把我们的双职工的心给稳住了。
0: 作为全国首批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区，合肥新站高新区创新推出一体带娃服务模式，通过增加公办托育供给，引导幼儿园延伸开设托班，大力发展优质托育服务，让婴幼儿家庭托得起、托得到、托得好。
2: 率先在全省试点开办公办托班，目前辖区14所幼儿园中已有9所开设了托班，累计提供托位200个，真正让专业托育服务不再是奢侈品。
0: 今年安徽继续围绕养老、教育、健康保障等方面构建全链条多维度的服务体系，全省已建成养老机构床位32.1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超72%，高龄津贴惠及220.6万老年人，全省托位总量达28.5万个，千人口托位数4.7个，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保持在72%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达98.5%以上。
3: 28年前，一株蓝莓幼苗在安徽省怀宁县的山坡上悄悄扎根，如今10万亩蓝莓铺满山岗丘陵，让这里成为长三角地区最大的县级蓝莓种植区，撬动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亿元。一颗小小的蓝莓何以串起百亿特色产业？来看记者近日在怀宁县的调研。
4: 初夏时节，安庆市怀宁县10万亩蓝莓陆续成熟。作为长三角地区最大的县级蓝莓种植区，这里现在每天都有约10吨蓝莓鲜果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大城市。从全县第一株试验苗到全省首个蓝莓栽培试验示范园，再到将蓝莓确立为全县主导产业，产业的蓬勃发展吸引了8方客商，来自合肥的陈汉就是其中之一。
5: 从拿地开始，就是有专人来配合我们，从一家一户的农户手上把这个地这个流转过来。怀宁这个地方的土壤是比较适合种蓝莓的，政府有一些专项资金的补助，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
4: 在怀宁的8年间，陈汉的种植面积从最初的200亩扩大到了1300多亩，今年预计产值将突破1400万元。但随着像陈汉这样的种植大户越来越多，种植规模持续扩大，产业发展的瓶颈也日益凸显。过去依赖的外来品种适应性弱，产量不稳。为破解这一难题，当地开始在良种研发上寻求合作。安徽农业大学教授徐之清6年前带着团队进驻怀宁，成立了皖西南综合试验站，致力于从上百个品种中筛选驯化出最适合本地的芯片。
6: 通过扩繁这个手段，我们筛选了一个就是皖蓝莓1号、皖蓝莓2号，就是农业当中一个芯片的问题，我们进行驯化试种，筛选着适合我们长江流域，尤其是我们怀宁这个地方产量高、效益好的品种。
4: 良种落地，产业还需向上延伸。为应对鲜果集中上市带来的市场压力，当地龙头企业开始主动向精深加工领域进军。在安徽独秀山蓝莓科技开发有限公司，2期加工车间正在加紧建设，将新增冻干、原浆等多条生产线，提升产品附加值。
7: 现在我们对着蓝莓每天的话，吃的果子有3倍的力，50%用于加工果。2期新车间投产之后，根据现在市场的需求，主要的为了我们国内的头牌企业的基本的蓝莓原料产品销售产值能达到1.5亿以上。
4: 如今在怀宁，全县95%的乡镇发展蓝莓产业，村均集体经济蓝莓收益超过15万元。开发出蓝莓酒、蓝莓酵素、蓝莓汁等近40种产品，当地还整合资源打造独秀乡村振兴示范区，连续多年举办蓝莓文化旅游大会等活动。独秀故里蓝莓之乡的文旅名片越擦越亮。
3: 从5个月大被诊断为脑瘫，到自己走路背诗画画，安徽绩溪女孩琪琪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奶奶汪小玲的陪伴。琪琪出生还没多久，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后来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爷爷时常在外打工，琪琪主要是奶奶汪小玲来照顾。她从目不识丁的农村老人变身孙女的专属同桌，用16年爱的守护换来了孙女成长的奇迹。
8: 这是什么字？
9: 正在跟着奶奶读书的这个孩子名叫琪琪，今年已经16岁了。2010年，小孙女琪琪出生了，可这份欢喜没持续多久，奶奶汪小玲在照顾琪琪的过程中发现，

0: 琪琪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1: 感觉五个月的人家都正常的是能动能站了哈，他五个月的人家睡了你不能动，一天哭到晚，我就感觉这不对。
0: 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说可能是脑瘫。汪小玲不敢相信，她带着琪琪先后辗转北京、上海，可每一家医院的答案都差不多，需要长期康复训练，治愈的希望渺茫。
1: 来一下都头都懵了，就是，那这怎么搞呢？看不好是又另外一回事，我讲，万一给我碰到嘞，看好了嘞，哈。
0: 在奶奶的坚持下，琪琪最终留在了杭州市儿童医院做康复治疗。医生为琪琪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训练计划。奶奶汪小玲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一边打工赚医疗费，一边陪琪琪治疗。
1: 这么大一个玻璃箱，他这么点点大一个人，犯了个病，在玻璃箱里面，一翻进去，衣服裤子脱完，脱干净，那电流一开，就是看到那个雾气。我看到心疼，哎，哭得不停哈。大姐讲，你是想你孙女一辈子痛苦啊，还是现在痛苦啊？讲，我听到这句话，我就马上就走了。
0: 在杭州治疗的日子里，再苦再累，汪小玲都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她知道，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可以看到希望。
1: 我住在那个医院边上，租了个房子，晚上就住在那里。早上八点去到十二点，反正有几个小时了哈，有几个小时我就做几个小时的钟点工。
2: 针灸、电疗、肢体训练，就在这样日复一日治疗中，奶奶和琪琪在杭州待了四年半，转眼间到琪琪上幼儿园的日子。在医生的建议下，奶奶决定带着琪琪先返回绩溪老家上学。虽然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可是琪琪不会走路也坐不住，幼儿园会收吗？
0: 奶奶汪小玲找到家附近的幼儿园，希望让琪琪上学。考虑到班级孩子多，老师的精力也有限，校长婉言拒绝了她。但汪小玲没有放弃，她多次找到校长，当面做出保证。
1: 我就给她一句话，我讲，我自己看，自己带。我讲，学费我也是一样的交，但是我就是到那里抱着我小孩玩玩的。
0: 就这样，汪小玲抱着琪琪上完了幼儿园。幼儿园毕业后，2018年，汪小玲和琪琪一起又坐在了小学一年级的课堂，成了同桌。满头花白的她坐在一群孩子中间，格外显眼。
1: 那老师上课不能为你小孩一个人上呗哈？那个时候一个班也有30多个小孩呗。我想，下学期我还是自己来。写好我再教他。
0: 从那天起，课堂上多了一个认真记笔记的高龄学生。奶奶汪小玲小时候没上过一天学，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一开始连笔都握不稳，可她硬是一笔一画的学，从拼音开始，从最简单的汉字开始，不会的就请教身边的小朋友，笔画多的就多写几遍。
1: 小孩子，我零食要多拿一点，对呗，拿点小孩子搞一点给他们吃下，小的也教我了，这个字怎么写啊，这有的时候那一篇课文不会读啊，小孩子也读一遍给我听一下。
3: 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的哈，特别是笔画多的字，咀嚼的嚼啊，他那个字笔画多，他看不清楚。老师，哎，林老师，你这个字能不能教我写一下。
0: 就这样，所有的知识汪小玲先学，学会了然后再教琪琪。6年下来，汪小玲攒下整整7本笔记本，琪琪逐渐也认字了。汪小玲说，不苛求琪琪学多少知识，只是想告诉琪琪，她和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
2: 就这样，奶奶带着琪琪读完了小学。小学毕业后，琪琪已经无法继续跟进正常的学业进度。按照义务教育的相关规定，当地中学为琪琪安排了送教上门，学业上的问题算是找到了解决办法。可生活这堂课，她又该怎么办呢？
0: 采访的这天恰好是送教上门的日子，送教上门每周一次，教学计划都是根据琪琪的个人情况量身定制，

0: 主要是培养他的动手能力和生活认知能力。
1: 所以呢，特别是像刚才他在跟他就是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在画画的过程当中画完了，他觉得也差不多了，所以他就会有一些没有耐心了。然后后来我就跟着他，他想去做拼图，那我觉得其实拼图的过程当中也是对他手脑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发展，所以也很好。
0: 现在除了文化课的学习，琪琪每天也都跟着奶奶学习一些生活上的技能，穿衣、叠被、收拾玩具，琪琪都已经学会了。汪小玲说，趁着自己现在身体还好，要尽快地教会琪琪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让她以后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2: 就今后的希望就是她好好的身体健康一点，家的活能做我要把她教会，能做做饭洗菜，在这个围墙里面有点菜园，叫他种菜啊什么，他能生活自己就行了，以后我们不在呢啊，他就不会饿啊，自己能做饭做出来吃，在平淡的生活能过得去就行了。
3: 接下来关注一条酒驾的案子。案件中的这个司机自己就是烧烤店老板，每天营业到凌晨，赚的是辛苦钱，人也很勤快。可就是收工后那一时的疏忽，寻思小喝两口，骑车回家不打紧，结果一头撞上路边的杆子，人是重伤进了医院，浑身多处受伤。事儿还没完，因为醉酒驾驶还要面临刑事的处罚。
4: 当时张某某呢，他驾驶一辆二轮摩托车，然后呢速度也很快，向右边发生了偏移，然后就撞到了道路右侧的交通标志杆。
5: 你在事故发生前是否有饮酒情况啊？
6: 应该是没有情况
7: 啊。此时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张某就是开头视频中开着摩托车发生事故的驾驶员。事发当天凌晨4点左右，刚下了班的张某行驶到了顺义区顺平南线附近。
5: 受伤之前从事什么职业啊？
6: 我念干烧烤那个，我自己
5: 自己弄一烧烤摊。
4: 张某某是一个烧烤店的经营者，从案发前的下午5点开始呢，他就在经营烧烤店，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名老客户，然后呢就邀约他喝这个白酒，他呢就应邀喝了一瓶白酒。后来呢老客户走了之后呢，他又自己又喝了一瓶啤酒，那这个时候呢已经快到凌晨4点了，然后他准备结束营业了，然后发现呢肚子有点饿，准备去买早餐。
7: 饥肠辘辘的张某认为就骑一会儿不会有什么大事儿，抱着侥幸心理就这样酒后骑上自己的摩托车上了路，可没想到在途中忽然失控，撞上了路边的交通标志杆，当场就失去了意识。好在有路人及时报警，张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而自己这样的一个侥幸行为也最终导致其胸椎骨折，右腿巨大血肿。当民警见到已经出院后的张某时，他依然无法自主活动。
8: 出院了回家脑袋不有点不好使吗，让他躺着就老想起老想起，然后这次复查那个有点错位的，就是老上厕所要起来，要在床也不在床，吃饭也起来，就不听话，有时候就是非得要起来，躺不住的人就是干活的命。
5: 其实前两天我们也上了医院跟大夫那说了，他这脊柱反正起来确实有这个瘫痪的问题，
6: 不让动
5: 大夫确实也这么说了。
7: 经过鉴定，张某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虽然这起事故是一起单方事故，只造成了张某自己受伤，但张某依然要面临刑事的处罚。
4: 张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我原依法对其提起公诉，建议判处张某某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
7: 最终，张某被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针对该案件，检察机关也是提示我们，
4: 这起案件呢，明确警示我们，单方事故同样是事故，法律追究的是醉酒驾驶这一行为本身的高度危险性，而非是否撞到了他人。即使只伤及自己，只损坏了公共设施，同样构成犯罪。饮酒后，无论距离多短，时间多晚，理由多么无奈，都不应驾驶机动车。

0: 次侥幸可能导致自身重伤、刑事案底和家庭困境，这三重代价没有任何一杯解乏酒值得去交换。
1: 进入夏天，不仅温度高，蚊虫也多，蚊香、电蚊拍、花露水几乎是家家必备。但您可能不知道，这些驱蚊产品用不对就是家里隐形火源。
2: 近年来，因驱蚊产品使用不当引发的火灾事故频发。2025年6月，泰州某地区一自建房因儿童睡觉时被子掉落在蚊香上引发火灾，幸好现场无人员伤亡。2023年10月，泰州一民房因户主外出时将蚊香置于窗台，蚊香坠落引燃杂物，现场导致30,000元现金及部分货物焚毁。2025年5月，广东省揭阳市一4层塑料仓库起火，经调查，火灾原因为蚊香使用不规范导致起火，现场无人员伤亡。2025年7月，云南省临沧市一商铺户主在室内点燃蚊香后放在纸箱上引发火灾，火势迅速蔓延，浓烟不断向室外扩散，所幸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3: 蚊香在点燃时焰芯温度可以达到700到800度，
2: 实验中消防员使用打火机点燃蚊香，随后放置在废旧纸张和纸壳上，蚊香与可燃物接触，首先冒出浓烟，大约1分钟后明火产生，随后纸壳在10几秒的时间内燃烧殆尽。
3: 我们在使用蚊香时啊，一定要远离窗帘、床单、书本等可燃材质的这些物品。
2: 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可燃物。睡前、外出前务必彻底熄灭蚊香，切勿在无人看管时点燃蚊香。随后，消防员模拟市民同时使用杀虫剂和电蚊拍灭虫，现场瞬间燃起火焰。
3: 刚才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熊熊的明火就说明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电蚊拍千万不能与杀虫剂共同使用，因为我们电蚊拍在使用时会产生高温电弧，而我们杀虫剂内有大量的可燃气体，两个相互作用会造成很大的危险。
2: 消防员提醒，电蚊拍通电状态时不要用手接触电蚊拍网面，切勿用水清洗网面，防止线路短路，不可将杀虫剂、驱蚊喷雾或带有酒精的喷剂喷在网面上，以防燃烧起火。除此之外，成分中含有大量酒精的花露水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同样容易引火上身。
4: 假设这是我们的皮肤，喷完花露水以后第一时间不要接触明火，否则我们的皮肤会被灼伤。
2: 消防部门提示，防蚊更要防火，使用驱蚊产品时务必远离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很多人啊，夏季玩水是夏天的打开方式之一哈。玩水虽然说快乐，但是安全是一点大意不得。特别呢是最近一段时间汛期来临了，水边游玩的风险随之增大，一旦意外落水或者遭遇急流，掌握科学的自救方式就显得极为重要。那么您知道正确的自救方法吗？咱们来看一下消防员的演示。
11: 画面中，消防员模拟不慎落水遭遇急流的场景，演示了仰面漂浮的正确自救方法。消防员介绍，入水后身体应尽量保持放松，背部朝下，仰起头部露出水面，收紧核心，双腿自然伸直，借助水流漂浮，稳定住自身重心，避免身体被水流冲击翻转。
12: 遇险后，首先要保持冷静，切勿惊慌失措、盲目挣扎，慌乱挣扎会加速体力消耗，还可能被水流卷入水下或撞击礁石，反而加剧危险。
11: 消防员表示，夏季是水域事故高发期，在户外游玩或涉水通行时，一定要提前观察水域情况，切勿擅自前往未开发或无安全防护的水域野泳。如果收到山洪或地质灾害预警，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停留原地。

0: 很多群众对急流的危险性认识不足，觉得自己水性好就掉以轻心。其实急流的冲击力远超想象，即使是熟练的游泳者也可能被水流裹挟。当发现他人落水，切勿盲目下水施救，优先选择抛投救生圈、绳索等救援器材，或大声呼救，拨打119报警，避免造成二次危险。
1: 消防部门还提示，汛期户外游玩的时候务必远离山区沟口、野外河道等高危地带，警惕山洪突发危险。当然了，这些意外虽然可怕，也不是无迹可寻。那山洪来临前会有哪些征兆？咱们来听听消防员怎么说。
2: 山洪的突发性和破坏性极强，往往由短时间强降水或上游降雨引发，可能出现本地晴朗但上游暴雨、下游突发洪水的情况。山洪爆发往往留给人们的反应时间极短，山区溪沟、河道水位会在短时间内骤然暴涨，水流速度快，冲击力巨大。消防部门提示，汛期时户外游玩应避开山区沟口、野外河道等危险区域。山区沟口是山洪汇流的主要通道，一旦发生山洪，水流会迅速汇聚下泄，周边区域极易被淹没，风险极高。无论是常年有水的河道，还是看似干涸的河床，在汛期都可能因上游降雨突发涨水，涉水游玩或停留都可能遭遇危险。
3: 户外游玩时，听到远处山谷传来类似火车轰鸣、闷雷般的声响，或发现溪水浑浊、河道水位突然暴涨，这是山洪来临的前兆，要立即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高处转移，果断放弃财物，保障自身安全，切勿顺流或逆流逃生，同时立即报警求助。
1: 懂得科学避险，沉着冷静应对，才能够最大程度地远离伤害，守护生命安全。最近几天，我国中东部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18号，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汛期正值盛夏，近年来呢，多起汛期水边游玩引发的意外事故令人痛心。这些意外一次次地提醒我们，水流无情，生命至上，最有效的自救永远是提前远离危险。所以说，把安全第一刻进每一次出行或游玩决策里，这才是对自己和家人最负责任的做法。

0: 继续来看新闻。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养成了节约用水、珍惜水资源的好习惯。紧邻三峡大坝的湖北宜昌许家冲村在这方面就做了特别优秀。许家冲村被誉为三峡酷暑第一村，长江大保护十年来，村里统筹用好再生水、山泉水、自来水，形成独具特色的一村三水格局，并通过精细化管理形成了一本生动的水账本，计算经济账也算生态账。咱们一起去看看这个账到底是怎么算的。
1: 一滴水能让一个村庄有多特别？在湖北宜昌许家冲村，答案就藏在这再生水、山泉水、自来水的一村三水里。除了日常使用的自来水，村里副书记告诉我，从2025年8月再生水免费供村民使用，到现在已经累计用了近1万方。
2: 你想，1万方就按2块算，

0: 差不多跟我们村民就只有了2万块钱吧，光水费是吧？我们总共应该是受益的596户。
1: 洗头吧，洗手，下雨天回来洗脚，出太阳的时候呢，就是会看看那樱花。
0: 流到这下面有管网，那个这个管网又和我们的污水处理厂的进水管连着，它就又流过去，相当于洗的脏水又流过去，又经过处理，是循环了。
2: 村民用的再生水是污水处理厂经过十几道工序处理后的中水。
3: 大概你们一天能处理多少吨污水？
4: 一天的话是差不多也是800到1000，比如说来自太平县镇、曲阳中村，还有个五香庙。
0: 这个水你看嘛，这处理好的水你看很清的啊，这是一级 A 的排放，这是污水的排放，相当是最高标准。
2: 杜开珍82岁，和许多村民一样，是村里便民洗衣点的常客。
5: 他肯定在洗上煮的，水又好啊，又不要钱。
0: 这个水又不是我们的再生水了，是我们的山泉水。
3: 你们观众朋友先感谢一下山泉水。
0: 它也冒气，在这是热乎的，夏天就是凉快的，就冬暖夏凉嘛。
5: 也洗都是洗这个水，
3: 喝多久了？大概喝这个水喝了
5: 好多年了哟。
0: 你看它有时候浇菜园子，你看那个菜种的好，它这个山泉水浇菜地就蛮好。你看我们住山上就这个好，喝水都不要钱的。
3: 这边山泉水就是用山泉水的人家多吗？
0: 对，我们在山上基本上都有。
2: 这就是许家冲一村三水的水账本，也是生态账本。
0: 长江大保湖这块啊，不是让每个人做公里的大事情，你看我们哪怕一瓢水一滴水都会啊流到我们收集到我们的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打标以后再排放的。
2: 凭着对待每一滴水每一瓢水的认真，
3: 现在村民他们的环保意识
0: 都很强。对，他们都用的无磷吸粉呢。
6: 这也没得什么事情，就是反正看这个，如果是说装的有路过的就去。
2: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共同书写着长江生态的新答卷。
7: 没错，节约用水，珍惜水资源，爱护我们的环境，不是让每个人做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就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希望我们人人都是大自然的守护者。在山西太原古县城里，一位没有剧本、没有台词、全凭即兴与游客互动的街头卖货郎杨翔，最近意外走红网络。40多斤的担子，20多年的手艺，1天2万多步的路程，杨翔挑着他的货担，在这座古城的街巷里，用热情和幽默传递欢乐，为古城增添了浓浓的市井温情。
8: 从网上吧，因为正月那会儿不是特别火嘛，然后我们正好在外地也没有来看他，这次带孩子过来看一看，
9: 挺幽默的，很喜气，心情也比较好。
10: 这位被热闹的人群围着笑着的表演者，就是最近火遍网络的太原卖货郎杨翔。没有舞台，没有固定线路，也没有台词和剧本，杨翔的表演全凭即兴，音乐一响，身体跟着感觉走，游客的笑声就是他最好的回应。
11: 从自由发挥，那有了音乐以后，你自我的感觉就想去开始动动啊，蹦蹦的。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别人看你的眼神，然后他突然笑了，然后你说他为什么笑了，然后我就想把他逗得更笑一点。
10: 最先发现杨翔身上这份搞笑天赋的是他的师傅贾健。杨翔和贾健相识20多年，也是开杂技班的贾健引领杨翔走上了表演杂技的道路，从歌手到舞蹈再到杂技，两个人一路同行。
12: 他最初一开始唱歌手嘛，然后我就说你干杂技吧，好吧？为啥我让他演这个角色了？就是他平时给人生活当中很爱搞笑，所以我就让他演这个角色。我认为他演这个节目肯定会出彩。
10: 杨翔的卖货郎扮相喜庆又接地气儿，而这些都是贾健为他量身打造，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
11: 一开始师傅最早一开始按咱们的戏曲里面的那个丑角，后面师傅简化了，把那个白的就现在这个妆，这里一点出来，然后红鼻子出来，有点小丑的那种感觉，稍微简单的

0: 后反而是自然了。
1: 第一天的话，师傅他帮我画，然后第三天就自己反正就越简单越好。
2: 没有浓墨重彩和繁琐头饰，一个虎头帽，一点白妆，一个红鼻子，就是这张脸让成千上万的游客记住了他。而让卖货郎火起来的，还有肩上那副颤悠悠的担子。
0: 前吧，他是卖货郎，是卖货。那现在的卖货郎，咱们是一个表演的一个形式。第一次做的时候是60多斤，就是改良第二代。现在加上这些装饰、这些杆子，然后再加上音响这些，还有扁担啊这一块，加起来差不多就40多斤。
2: 这副担子从60多斤改良到40多斤，看似轻了，但每天扛在肩头的表演分量一点都不轻。
0: 一场半，
3: 一般一天
0: 三场
3: 、
0: 大概一天平均是2万多。腿不舒服，这个膝盖就很疼很疼那个。
1: 原来来的时候158，
0: 然后现在大概是136，
3: 瘦了20斤。
2: 面对突然的走红，有人说他一个人带火了一座城，杨翔却不这么认为。
0: 这个话有点不对，是相互成就，天时地利人和，赶到一块儿。包括我火了我都不知道，然后是别的朋友在发给我说，哎，怎么你火了，我说什么，然后你看这个视频，那我才知道。
2: 在杨翔看来，他和游客之间不是他单方面的表演，而是一场互相给予的快乐。
0: 一开始你只是当一个就是这个工作，但是你走在街上的时候去表演的时候啊，然后你的表演瞬间让别人特别开心，但别人给你开心的时候，然后你就换到那种开心的感觉，他对我笑，然后我可以再把这个情绪可以再给他大化一点，就看看他再能乐一点嘛。人都是互相的嘛，你给我的欢乐，我给你的欢乐。
2: 如今各地出现了不少模仿卖货郎的表演者，杨翔并不介意，也不担心。
1: 其实都是为了生活，这个是实话，那个不担心，因为啥呢？这个东西该人家火，他自然会火。不要去想那么多，你自己现在把自己做好就行了。你把一个好的心情、好的一个演绎，你自己上了舞台，你表演好就行。
2: 在杨翔看来，好的表演不需要太多包袱，真诚发自内心就够了。
0: 主打简单，没有那么多包袱，从内心发自的去表演，跟那种刻意的去表演，那是两回事。不管是做什么，你敬畏这个职业，就是你去做这个工作，你要敬畏它，而不是敷衍。
4: 杨翔用真诚和热爱给南来北往的游客留下了快乐，也让自己成了古城里一张亮丽的名片。有句话说，人间烟火气儿最抚凡人心，这没有剧本的快乐反而最动人。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是您知道吗？其实眼睛还是观察全身血管的天然窗口。今天呢，就告诉大家一个既简单又实惠的检查办法。
5: 我们身体里最危险的定时炸弹是什么？那肯定是血管啊！血压太高了，血管破了会脑出血，会主动脉夹层；血管长斑块，破了可能会心梗、脑梗。但是呢，这些动脉血管你却看不见、摸不着。你想想看清血内的血管有多难啊，看心脏的血管要花好几千做冠脉造影，做冠脉 CTA， 想看大脑的血管要花几百上千做头颅 MRA， 很多人直到突发脑梗心梗才发现啊，自己的血管早就烂得一塌糊涂了。但你可能不知道啊，大自然啊，在制造我们人类的时候，给我们留了一扇唯一可以直接看到血管的窗户，也就是我们的眼睛。因为光线啊，必须要穿透眼睛，你才能看见东西啊。所以眼球内部的结构啊，天生它就是透明的。所以医生只需要拿一个眼底镜，花几十块钱的检查费，透过这扇窗户，就能看到你视网膜上那些细小的动脉，把它看得一清二楚，一览无余。所以这是你全身上下唯一一个不用开刀、不用吃辐射就能直接看到血管真实状态的地方。所以这扇窗户呢，对两类人来说就非常的重要。一个呢，就是高血压的人，很多人觉得头不晕就会按时吃降压药，但其实这个血压长期偏高啊，这些小动脉很容易就会出现变细变硬，甚至出现压迫静脉的现象。然后呢，这个眼底的这个血管，因为它跟我们大脑啊、肾脏啊这些微血管的

0: 形态其实是高度一致的。所以说如果你的眼底血管已经出现了硬化甚至出血，这就说明你大脑的血管啊也处于一个比较脆弱的状态，脑出血的风险就已经很高了，所以是一个很值得去提前筛查的东西。然后呢就是糖尿病患者，要知道啊，这个糖尿病肾病是导致透析的第一大原因，而我们肾脏呢其实就是一团团毛细血管球构成的，长期的高血糖啊会持续的破坏我们全身的毛细血管，而医生通过眼底检查呢就能提前看到视网膜上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微血管瘤，或者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轻微的出血，这时候如果及时发现及时严格控制血糖的话还是有可能逆转的。
1: 眼睛是观察全身血管的天然窗口，这就是眼底检查的性价比。在此也要提醒大家，尤其是慢性病群体，定期做好简易筛查，早发现早调理，才是守护健康最稳妥的办法。说起露营车，大家最先想到的应该是户外出游、露营野餐啊。可现如今呢，这款网红装备早已跳出了露营圈，走进了更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数据显示，现在仅有30%露营车真正用于户外露营，更多的露营车已经化身了很多人生活当中的好帮手。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有趣的生活新变化。
2: 一辆原本属于山野和草地的露营车，如今正在走进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它的用途正在被不断重新定义。
3: 这两年露营车的使用场景变化挺明显的，可以说是解锁了上百种的花样用法。以前买的人基本上都是专业用户户外的玩家哦，现在大学生搬宿舍呀、宝妈遛娃，甚至是买菜的中年人都会去买。然后整体来看的话，其实用于露营的其实只有30%左右。
2: 使用场景变了，产品本身也开始跟着变化。
3: 不同人群我们有不同的一个需求，我们会根据这些使用场景，然后去做一些针对性的产品调整，让露营车覆盖更多的生活场景吧。例如妈妈们去带孩子，那我们就会在露营车上增加一些顶棚啊、防雨防晒的一个棚子，还有一个安全带，让遛娃的同时又能给孩子们遮阳防雨，这样子更加的安全。还会我们增加一个推拉杆，像婴儿车一样，我可以边陪孩子然后边推。
2: 宠物出行也是近几年越来越明显的新需求，
3: 现在养宠物的人确实也多了起来嘛，我们也针对宠物人群做了一些设计，比如车体我们做成一些网状透气的结构，还会增加一些宠物用品的收纳空间。
2: 而要把这些需求真正做成产品，考验的就是研发和生产的速度。
3: 精华是这边著名的五金产业带嘛，我们是从设计打样到测试出货的话，一个月基本上就能上线了。
2: 能接触需求就能赢下市场，高颜值和多功能正成为他们的新刚需。
3: 像后开门，宠物的空间更大，只要是售价比高的产品，那就能受到很多新消费群体的喜爱。
2: 这种对实用性的极致追求在西部市场表现得尤为明显，
3: 西部市场订单今年增长了40%左右，然后西部的客户特别看重耐造，更多是用在采摘摆摊这些场景方面，他们需要承重更强一点，也更在意它能装多少，用起来稳不稳。对于他们来说啊，这辆车不仅仅是日常需用，然后有时候也是用来干活的。
2: 当新的使用场景不断出现，新的出行方式也指向露营车的创新方向。
3: 现在电车用户越来越多了，我们也在设计上能增加一些新的研发，能放进前备箱的小型露营车，能开着走的电动露营车，这些都是我们新的一些设计。
1: 从工具到伙伴，从诗与远方到生活日常，现如今呢，露营车不再只是户外装备，更是日常生活里的万能车。露营车用途的转变，既体现出大众对于便捷生活的追求，也彰显着民间生活里满满的生活智慧。继续来看新闻。现如今呢，喜欢去博物馆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在参观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遇到很多看不懂的生僻字，尤其呢是一些礼器、酒器、石器等文物。那今天呢，咱们一起去打卡博物馆里的这些生僻字，让自己秒变学霸。
4: 我叫眼，古代蒸锅双层设计，蒸汽循环，现在的蒸锅都是跟我学的。
5: 立，三角空心，受热面积 max， 煮饭我比你快3倍。
4: 许和府盛饭搭子，一个有盖，一个能拆，古人干饭仪式感拉满。对，成蜀记的春秋战国网红餐具，祭祀宴享我是 C 位。
5: 鬼，成熟饭的我和鼎是 CP， 偶数出道，身份越高数量越多。
6: 喂，鸟形石器，三足带柄，东夷族的图腾崇拜。

0: 我就是神鸟本鸟。
1: 雷，古代九缸，远方皆可。别问我能装多少，问就是吨吨吨。
2: 孤，商周高脚杯，喇叭口，小蛮腰，颜值即正义，喝酒也要美。
3: 有，辟邪酒壶，口小肚子大，青铜剑的吨吨头，出门必备。
4: 咦，古代水瓢，洗手专用，祭祀前浇水流，礼仪感拉满。
5: 假，温酒神器，宋代才给我起名，商周时期我是热饮担当。
4: 不，酒坛子本坛，讨否变青铜，商周最火单品，没有之一。
2: 和，调酒器，加水调浓淡，古人喝酒也很讲究。
1: 筝，打击乐器，鸣金收兵就是我，节奏稳，气质沉，妥妥老干部。
6: 淳于，打击乐器，四金之一，祭祀打仗我都在。
2: 池，横吹竹乐，笛子的孪生兄弟，国勋重池，懂。
1: 这何必，剑上的玉饰，四件套配齐，贵族身份拿捏得死死的。
7: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对于很多观众来说，这每一个不认识的字儿都是一扇尚未推开的门，背后藏着千年前的故事。也正是这种陌生感，丈量出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5月14号傍晚，在江苏靖江街头上演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名轿车司机在路口等候红灯的时候突然昏迷，可是脚呢还踩在了油门上，导致车子追尾前方车辆，并连续撞击前车。前车司机下车查看，发现车门紧锁，车内驾驶员双目紧闭，毫无意识，身体靠在驾驶座上一动不动。然而脚下的油门却并未松开，车辆仍然在不断向前滑行。意识到情况危急，他迅速返回自己车内，拉起手刹，用车身顶住后车，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且向周围大声呼救。多名热心市民闻声聚拢而来，有人找来砖块、破窗器等工具，大家合力砸开车窗，将车门拉开。车门打开之后，市民李先生立即上前对已经失去意识的驾驶员实施了心肺复苏。
8: 4-5个人都互相不认识。我们经过那个路口，发现不对劲，就拉车门，车门拉不开，往那个车头砸。反正就是说，看到那个人在里面没有意识，肯定会出头的。
7: 不久，救护车和警车迅速赶到现场，将发病驾驶员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因抢救及时，驾驶员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靖江公安机关表示，将为在此次救援当中挺身而出的热心市民申报见义勇为表彰。您看啊，当意外来临的时候，每一个伸出的手都是照亮黑暗的一束光，这束光既温暖又充满力量。初夏时节，四川雅安汉源的山头上出现了漫山银装的景观，离远看还以为撞见了夏日雪景，走近一看才知道，原来是当地的果农给樱桃套上了专用果袋和白色覆膜，为了防日晒、防鸟吃，山坡上的樱桃树统一穿上了防晒装，这也形成了不见落雪、漫山银装的夏日浪漫。

小果袋大作用，一套防晒装撑起了樱桃的好品质。这份藏在山野间的小心思，藏着果农们的勤劳与智慧。

0: 的天气，大约在22号以及24到25号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还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气温方面呢，因为未来一段时间雨水较多，因此气温也不会突飞猛进。19到26号，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25到29度，体感还是相对较为舒适的。只是降雨时段呢，空气湿度较大时，大家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来调节室内的体感。
1: 合肥阴转多云，24到19摄氏度。淮北阴转多云，22到16度。亳州阴转多云，23到17度。宿州阴转多云，23到14度。蚌埠阴转多云，24到17度。阜阳小雨转多云，25到18度。淮南阴转多云，24到17度。滁州小雨转多云，25到18度。六安小雨转阴，25到19度。马鞍山中雨转阴，26到19度。芜湖中雨转阴，27到21度。宣城小雨转阴，27到21度。铜陵中雨转阴，26到22度。池州中雨转阴，27到21度。安庆小雨，28到21度。黄山市中雨转小雨，26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5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6到18度。凤阳廊下米谷阴转多云，24到17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阴，26到19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5到17度。合肥阴转多云，24到19摄氏度。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
6: 技术精湛，
7: 我是医生，
6: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

0: 幸福，
1: 过得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全省警示教育大会上强调，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创先争优。王清县、张西明出席。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2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安徽积极探索发展路径，深度融入长三角产业链，与沪苏浙的产业联系越来越紧密，为区域重点产业补链、沿链、强链注入强劲的安徽力量。安徽各地统筹推进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与老旧小区改造，全方位系统性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安徽多措并举，切实关爱一老一小，不断将民生期盼转化为幸福之点。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全省警示教育大会在合肥召开，
3: 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创先争优，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中央有关通报精神，通报了正反面典型案例，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永远吹冲锋号六》。梁延顺在讲话中用一个个详实的反面案例，讲述了因政绩观偏差和错位导致个人付出沉重代价、影响事业发展的惨痛教训。他指出，党性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始终以党性立身做事。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党的根本宗旨，

0: 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自觉践行三严三实，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梁延顺强调，当前学习教育进展顺利，态势良好，要严防前紧后松、虎头蛇尾，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查清找准突出问题，精准务实整改整治，做好建章立制工作，确保取得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设分会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代表在省直分会场参会。
1: 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健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2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分析研究当前全省经济形势，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紧盯目标，真抓实干，攻坚突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内需增长动能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进一步巩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加快攻坚突破，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全力推动投资回稳，抢抓国家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招引储备一批高质量项目，特别是产业项目，深入实施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要用好大消费促进机制，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要加强对优势行业、重点产业的服务保障，支持企业降本增效，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保持工业外贸高位增长态势。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稳定房地产市场和建筑业发展，深入推进就业增收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要抓好农业生产、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工作，巩固拓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成果，大力推进信访积案攻坚，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强化责任担当，做好房企入村，深化集中整治，切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机关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在省应急指挥部主持召开全省强降雨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安排和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批示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加强天气和雨水情会商研判，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层层压实工作责任，预置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切实做好极端条件下应急处突准备。
3: 一辆车可以四地联手造，一台机器人、一架飞机也能跨省协作完成。在长三角，这样的产业故事正越来越多。安徽凭借创新资源丰富、制造业基础扎实、腹地广阔等优势，积极融入长三角产业链，通过龙头带动、精准承接产业转移、共建园区等方式，与上海、江苏、浙江的产业联系越来越紧密，为区域重点产业补链、沿链、强链注入了强劲的安徽力量。
4: 我现在是在合肥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未来汽车的生产基地，在我身旁的这条产线上，一辆辆崭新的新能源汽车正以最快不到一分钟一辆车的速度生产完成，并驶下生产线。这辆车上80%以上

0: 的零部件都能够在4小时之内从长三角地区的不同地方高效地汇聚到这条产线上。上万个零部件如何快速地聚齐并变身为一辆整车，这背后是一个高效运转、争分夺秒的汽车产业链。
1: 以未来合肥工厂为圆心，周边200公里半径内，电控、高端内饰、精密压铸件，2小时内就能跨城抵达。放眼整个长三角，车载智能大屏、精密传感器等部件，4小时能直送生产线。工厂物流负责人张强告诉我们，以前在传统主机厂，物料计划按月排，变动少。现在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订单生产，车辆配置随时在变。如何保证这么多环节不掉链子？他带记者来到了工厂的装配车间。
2: 我们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叫特别供应链，合作伙伴的数据，比方说有一些生产数据、库存数据，还有一些质量数据和产能数据共享到给我们主机厂。那这样的话，订单呢是有一些变动的时候，我们就很快速的能去评估风险和这个变化的可行性，就不像传统的可能需要电话去沟通，或者说邮件去沟通，这样的话就很高效。
1: 包括蔚来在内，现在安徽7大整车企业从研发到制造再到后端销售，都与互租车的企业一起共同构建起了长三角新能源汽车4小时产业圈。一辆汽车80%以上的配套资源都在此集聚。
3: 安徽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领域的规模优势非常明显，集聚了一大批整车企业。当前长三角产业协作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是基于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嵌套和融合。那么安徽呢，整车有雄厚的制造底座，三省一市形成一个垂直互补，实现价值链攀升的一个跨越。
1: 不只是汽车，在长三角产业链的深度协同正加快向更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延伸。在新型显示领域，从上海的基础研究到合肥的面板制造，再到苏州的终端应用，串起了一条完整链条。智能语音行业除了合肥的研发制造外，互租车丰富的应用场景也提供了重要支撑。在集成电路产业领域，从设计到封装制造，互租车网同样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协同。眼下安徽60%的省外投资来自互租车，产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带着血脉相连的基因。
0: 安徽在推动长三角的产业协作中已经初见成效，如何让产业链的链接更加紧密，安徽主动走出来，来探索发展的路径。我现在所在的G60松江中央科创园就是安徽在上海打造的一个科创园区。这个园区不是单纯的引入企业，而是通过链接上海的创新资源和安徽的产业基础，让产业链在跨省协作中自然生长。
1: 在G60松江中安科创园，我们遇到了明达微电子副总经理许飞。他的企业做的是集成电路设计制造，总部在合肥，但依托中安科创园在上海建立了研发中心。去年产值增长20%，今年预计增长60%。问起跨省布局的初衷，许飞和我们讲了一个行业痛点。
4: 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产业这个突破的问题。产业突破就像比方说现在我们那个供应链非常紧张，原材料涨价的比较快，对于企业来说，对于我们上游来说，包括我们的下游客户，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边就对接上海的整合资源，把信息链打通啊，这样呢，我们能更高有效的就把这个资源利用起来，降低我们的整个的供应链的成本。
1: 像明达微电子这样，研发用好上海的前沿信息和产业生态，制造依托安徽的配套和成本优势，不仅自己发展快了，也为整个产业链补上了关键的一环。
5: 我们一共有61家企业的入驻，企业既享受了上海的前端的创新的资源，同时又享受了安徽在产业纵深方面的一些优势。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园区能够不断的发展，不仅仅是沪皖两地的平台，也能够和浙江、江苏共同来围绕着产业协同，共同来去培育，共同来去发展。
1: 眼下，安徽正在用不同的链接方式嵌入长三角产业版图，在滁州、宣城、蚌埠、六安、阜阳等地，一批省际毗邻区协同发展带或省际共建园区陆续建成，推动三省一市产业协作进一步提质增效。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也主动走出去，通过在互租车设立研发中心、销售窗口、制造基地，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得益于产业链的深度协同，目前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占全国比重约3%，

0: 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均占全国1/3左右。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正在推动长三角加快构建起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1: 好房子建设不仅要打造高端标杆，更要筑牢民生底线。安徽各地统筹推进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与老旧小区改造，让好房子真正给百姓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2: 在蚌埠市怀远县，这个按照好房子标准建造的小区已经交付，智能化系统的配置、绿色建材的选用，让住户赵曼丽实实在在感受到好房子带来的好生活。
3: 感受最深的是隔音和保温。我们家临街那一侧之前还担心吵，住进来发现窗户一关，外面基本上听不见任何声音，冬天保温也挺好。
4: 窗户全系标配断热铝合金型材，配合楼翼中空双层玻璃，隔热效果提升了40%，隔音效果降低了30到35分贝，把大家最关心的是真正做到位，让好房子成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感受。
2: 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要，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在阜阳市颍东区，这个投用40多年的连片小区经过改造以后，彻底解决积水和停车难问题。智慧安防网、楼道感应灯、新增扶手、健身广场等，让居民生活更加安全便捷。
5: 以前下雨的时候，小区路面会积水，然后出门也是漆黑一片。现在呢，路灯呀装得比较明亮，那我住的肯定是很安心，改到老百姓的心坎里了。
2: 当地以连片改造、资源整合、功能提升为核心，推动从零散旧改转向片区换新，实现基础设施、居住环境与公共服务全方位升级。改造后，居民满意度超90%。
6: 通过智慧安防、适老化改造、片区联动等举措，把好房子标准贯穿改造全过程，让更多居民享受城市更新带来的完美生活。
2: 人才跟着产业走，社区跟着人才建。芜湖市南陵县打造10万多平方米人才社区，构建起包含专家楼、夫妻房、单身公寓、安居房等在内的多层次住房供给体系，服务配套完善，生活配套齐全，暖心服务保障，让各类人才住得安心、舒心、暖心。
7: 环境干净整洁，能直接拎包入住，楼下健身房、便利店、餐饮这些配套都很齐全，生活特别方便省心，住着舒心又踏实。
2: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安徽全方位系统性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用舒心幸福装满好日子。
0: 垃圾分得开，还要运得好，处得净。安徽各地加快补齐设施短板，一批智能化分拣中心和资源化利用项目建成投产，让分类后的垃圾真正实现各有所归，物尽其用。
8: 我现在是在合肥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在我身后的这条产线上啊 ，AI 技术正在帮助废塑料瓶实现高速高精度的分拣。这样一条聪明的生产线，究竟能给我们的资源回收和环境保护带来怎样的改变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传统的分拣主要靠人工，速度慢，误差也大。而这条融合了多模态 AI 识别、近红外光谱传感等技术的智能化绿色分拣线，能够毫秒级识别塑料瓶的材质、颜色与杂质，并自动完成脱标、粉碎、打包，每小时可处理25万个废塑料瓶。
10: 分拣率比传统模式要提升了2倍，准确率能达到98%以上，能耗降低20%。通过将废塑料瓶精准分类为不同等级，下游化纤、包装等行业，可以获得高质量再生原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
9: 目前，这条生产线每年可分拣20000吨废旧物资，减少约30000吨二氧化碳排放，大大提升了资源回收的价值。
11: 这条智能这个分拣线的一个投用，是我们在再生资源回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探索。未来随着 AI 多模态融合的一个识别和自主学习算法的一个深度应用呢，我们再生资源分拣中心会逐步的走向无人化、数字化和低碳化，也为下一步全区乃至全市的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技术样板。
9: 安徽一方面推动分拣环节智能化升级，提高资源回收效率，一方面推进末端处理无害化转型，实现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在宿州市萧县餐厨垃圾处理站，一车车从城区饭店、学校及居民小区收集来的餐厨垃圾，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将转化为高效的有机。

0: 积肥，实现变废为宝。
1: 我们采用先进的厌氧发酵技术，将有机质转化为沼气用于发电，整个过程密闭环保，无二次污染。
0: 在阜阳市临泉县，皖北地区县级规模最大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民生工程正安全高效运行。分类后的生活垃圾经过密闭运输，由垃圾吊投入焚烧炉，经850度以上高温充分燃烧，年发电量达1.75亿千瓦时，满足近150,000户家庭日常用电需求。
2: 焚烧产生的烟气呢，我们也会经过脱硝、脱硫、除尘等多道深度净化工艺处理，所有的排放指标全面这个优于国家环保标准。
0: 截至目前，安徽省累计建成垃圾焚烧厂54座，焚烧能力每年1750.5万吨，厨余垃圾处理厂45座，处置能力每年220.7万吨，转运站748座，转运能力每日4.5万吨，基本满足处理需求。今年计划新建改建分类投放设施8352个，转运站150座，新增收运车辆606辆。
3: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安徽各地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和惠民举措。
4: 以非遗为魂，绘就文旅融合新图景。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安徽各地将本土非遗技艺与旅游体验深度绑定，推出多场特色展演。蚌埠市怀远县举办了花鼓灯灯会，以国家级非遗花鼓灯为文化底色，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在安庆市宿松县，当地的特色婚俗体验更是引得众多游客纷纷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本土民俗韵味。
5: 今天这一趟没有白来，不仅看到了非遗婚礼习俗、八抬大轿、少女出阁，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是心情非常愉快的一天。
4: 以特色为引，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在六安市金寨县天堂寨风景区，今天举办了首届吊锅宴美食争霸赛，让游客在品美食、赏民俗中感受大别山风情。中国小龙虾之乡无为市火热开启龙虾品牌推介消费季活动，让大家在欢乐热闹的氛围里深度体味水乡地域独有的市井烟火与人文魅力。黄山市和宿州市借助近期举办的一系列体育赛事，积极打造体育加文旅融合线路，同步推出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等多重优惠，实现赛事流量向文旅消费转化。
6: 无论从游玩的体验方面，还是参赛的感觉方面，各个方面我的体验感都是非常棒的。
7: 统筹整合全市生态风光、人文古迹、乡村休闲资源，以赛促游，以体新文，持续激活全域文旅消费新活力。
4: 以惠民为本，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黄山天柱山风景区推出免票或半票优惠，明光市发放消费券开展抽奖，联动景区民宿餐饮企业让利，丰富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消费。合肥市包河区开展了一次尝遍合肥美食第四季活动，从皖南小吃到皖北风味，百种特色美食汇聚一堂。
8: 我是专程从江西过来的，合肥文旅把美食这篇文章做得很有厚度，把老字号名小吃集中呈现，可以说是一张舌尖上的合肥名片。这种文旅加美食的模式确实让人想一来再来。
9: 我们本次活动将沉浸式江湖体验与百种合肥美食巧妙融合，游客可以边吃边玩。我们现场会发放10万元的代金券，也让游客感受到村宴特有的热闹与温情。
4: 深挖文旅内涵，创新活动形式，落实惠民政策，各地的特色活动和细致举措既丰富了游客出行体验，更有效激活了全省文旅消费市场活力。
10: 数据显示，目前安徽一老一小群体超过2500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42%。今年以来，安徽通过政策创新、资源整合等举措，切实关爱一老一小，不断将民生期盼转化为幸福之点。
11: 这几天，家住马鞍山市花山区78岁老人李文娥的降压药又快见底了。与以往不同，这次她没有再往医院跑，而是从容地打开手机上的银医通线上服务。
12: 现在我在手机上就能操作了，拿了药他们直接送到家里来了，很方便。
13: 增设了互联网医院的专属板块，老年客户无需学习复杂的操作，就能轻松完成。目前合作的

0: 智慧医疗场景已经覆盖了满山多家重点医院，老年患者就医平均等候时间缩短了40%以上。
1: 安徽今年的30项民生实事提出，聚焦养老服务，推动智慧医疗养老场景落地。眼下，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牵头全省金融系统，以适老化支付体系为抓手，围绕老年人衣食住行、游购娱学等核心需求，让刷脸就医、扫码就餐、刷码乘车、手机报名、指尖缴费等成为日常。
2: 适老化支付服务体系，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产品，而是一个集支付便利、服务延伸、安全守护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生态。它同时也是一座连接老年群体和数字时代的桥梁，助力他们融入智能社会。
1: 一老一小是安徽始终关注的民生重点，连续14年将涉及到的养老、教育、健康保障等12个事项纳入民生优先保障范围。在一老服务不断深化的同时，对一小的关爱同样不遗余力。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的葛玉琴和丈夫是双职工，曾经被带娃难困扰得焦头烂额。前不久，他们把孩子送到了家门口这所新开的公办托育园，彻底解决了他们家孩子无人带、无处托、费用高等问题。
3: 更贴心的是，我和老公加班到几点，只要提前跟老师说一下，老师就陪着到几点。这个托育中心真正把我们的双职工的心给稳住了。
1: 作为全国首批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区，合肥新站高新区创新推出一体带娃服务模式，通过增加公办托育供给，引导幼儿园延伸开设托班，大力发展优质托育服务，让婴幼儿家庭托得起、托得到、托得好。
4: 率先在全省试点开办公办托班，目前辖区14所幼儿园中已有9所开设了托班，累计提供托位200个，真正让专业托育服务不再是奢侈品。
1: 今年安徽继续围绕养老、教育、健康保障等方面构建全链条多维度的服务体系，全省已建成养老机构床位32.1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超72%，高龄津贴惠及220.6万老年人，全省托位总量达28.5万个，千人口托位数4.7个，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保持在72%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达98.5%以上。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宣城宁国市和泾县，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星座的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急于求成的云豹小可，
1: 2996，2997，2998，2999，3000。要成为朱莉姐那样的名演员，还要再加倍努力，加油，加油，加油！
2: 什么呢？再这样下去，
1: 导演，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就到。这个绝不能忘了。哎，
2: 小可，小可，他努力是努力，可是总是这样忙里出错。
3: 导演，您先别着急，先吃点东西冷静一下吧。嗯，
2: 也好，我也饿了。
4: 好可爱，
2: 这么可爱一看就是装的。
5: 你这个天使心肠，
2: 怎么全是这种事？
6: 喂，太酷了，
7: 我们是新保护卫队。
8: 对不起，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